0: 还没长成的六月黄，不仅每亩地多赚4000块，还挑出了80元一斤的极品双壳蟹。河北的许生玉在同行都关门歇业的夏天，一年12个月不间断卖虾苗，价格卖到了别人的3倍。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盛夏的蟹塘鱼育苗场，看两位水产狂人如何把淡季变成黄金季。
1: 盛夏是传统虾蟹养殖的下弦时节，成熟大闸蟹还在等待最后一次蜕壳，多数虾苗场也已歇业停工。高温让螃蟹出水就死，培育虾苗的海水里菌藻也进入爆发期，大多数从业者只能选择歇业，等待天气转凉。但有两个人偏不信这个邪，一个在酷夏里卖螃蟹，一个在高温下育虾苗。别人歇下，他们忙下，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招数？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如何在盛夏的水产里挖掘出不一样的财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大闸蟹是秋天的专属美味，每年只有一季。可您知道吗？在这炎炎夏日，有一批鲜嫩肥美的大闸蟹已经悄悄爬上了餐桌。
2: 这是我第一次吃六月黄鱼，是从深圳过来，听我苏州的朋友就说，哎，有这样一种大闸蟹，觉得特别的鲜美。
3: 六月黄的做法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在这个季节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一个食材。
1: 这就是六月黄，还未完全成熟但已经可以食用的大闸蟹。每年初夏，幼蟹经过4次蜕壳，变得肉质鲜嫩，蟹黄香滑，吮吸一口鲜香四溢，是夏日里不可错过的限定美味。此时正值农历6月前后，当地人将这种螃蟹称为六月黄。市场上六月黄的摊位就在最显眼的位置。
4: 您这个有多大呀？这个
5: 1.67的。
4: 这个1.6两
5: 啊。
4: 有没有再大一点？
5: 有的。
4: 再大一点是多大的呀？
5: 再大你们2两多呗。
6: 这价格怎么样？
5: 1.67的42。再大的58。
4: 再大的是多少钱？
5: 2两以上的58。
1: 市场上的六月黄销售价格并不便宜，可是很多养殖户不愿意卖这种六月黄。
7: 现在呢，我们那个六月黄呢，卖基本呢不太卖。
6: 不太卖。
7: 哎，不太卖。为什么呢？现在那个这个蟹，你就拿这个蟹来说了，现在它只要将近2两，它的再退两颗以后，它都要半斤6两了。那个时候的它的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一个在应该在那个150到200块之间。所以我们整个湖区的六月黄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那个要是老顾客啊，或者一些要好的朋友，给他们尝个鲜。
1: 只要再养2-3个月，成熟的大闸蟹就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这让大多数养殖户不愿把即将成熟的大闸蟹当作六月黄来卖。可就在阳澄湖湖区，却有一个人不但专门出售六月黄，而且还要精挑细选，挑出肥美的六月黄供应市场。为什么放着更值钱的大闸蟹不卖，而要卖六月黄呢？是他的大闸蟹有问题吗？还是他卖的六月黄价格比大闸蟹还高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到阳澄湖大闸蟹的产地去看一看。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晚上10点，李自强正带着头灯在池塘里寻找六月黄。
8: 准备开始行动。
9: 抓螃蟹了。
1: 六月黄只能在晚上抓。
8: 哎呀，这里做了，我因为晚上凉快嘛，白天太热了嘛，晚上凉快了它会出来乘凉嘛。
1: 夏天的常熟温度很高，螃蟹怕热，白天都躲在池塘里，夜里才会出来。
10: 你看看
11: 现在直伏着
12: 在脱壳。
1: 夜里抓螃蟹需要眼疾手快，李自强抓起螃蟹那是一扑一个准儿。
8: 逮住！哎呀，这个顶级了！
13: 哎呀，这个卡路里幸好我也习惯了。
8: 我跳下去的这一瞬间就把它逮住了，完美。

0: 是个大
1: 工，漂亮。
2: 除了在岸边抓，工人们在下午就放好了地笼。
1: 哦哟，这个里要200只。哇、
2: 抓到的螃蟹，李自强并不是每一只都要，有些他看过后会直接扔回池塘里，只留下一部分。扔回塘里的螃蟹是已经经历过5次蜕壳的大闸蟹，留下的螃蟹就是六月黄。
3: 这么软？
4: 这还是软的。
3: 哎，它不光是这个壳软，这个脚也软的，就等一个小孩刚生出来一样。你能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它这个软的咬不动你啊。
4: 它还不会夹人呢。
3: 对。
2: 一个塘里捞了六月黄，成熟大闸蟹的量就会减少。同行们都觉得捕捞六月黄不划算。
5: 我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六月、七月、八月的话，基本上都不做生意的，都是在家玩玩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大闸蟹还没上市嘛。
2: 李自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养螃蟹不但能靠六月黄每亩多赚4000元，还根本不耽误成熟大闸蟹的销售量。大闸蟹上市的季节，它的销量只多不少。他用的是什么招呢？李自强的妙招就是多放扣蟹。通常养殖户养殖大闸蟹，一亩蟹塘只放800只扣蟹，这样在螃蟹成熟时，蟹塘里的大闸蟹既不会因为密度过大而自相残杀，每亩蟹田的产量也能够提到最高。而李自强在放扣蟹时，把这个密度提高到1000只。六月黄捕捞后，蟹塘里的密度会回到正常水平，并不会影响大闸蟹成熟时的个头和数量。第一批六月黄捕捞上岸了。
3: 哎，这个放了，放这里，我来挑挑。
2: 李自强对自己挑出的六月黄信心满满，可没成想，六月黄刚放到店里的暂养缸就出了问题，这让他的六月黄还没卖就先亏了10多万元。
3: 我手摸上去的话，感觉有点温的嘛，然后你这个六月黄放在里面，哎呦，就是倒下去以后，过了一个小时就几只，就慢慢的就他感觉不灵活了，不动了。
2: 螃蟹最怕热，而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正值酷暑，在湖里有水草遮阴，而且水深2米多，螃蟹在蟹塘底部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右，可一捞出来放在暂养池，水温很快就升高到20摄氏度左右了。本来六月黄就相对脆弱，环境和水温的变化让六月黄死亡率很高，几乎没法暂养。
0: 这个六月黄现在容易死的，因为它不是六号不会死的，这个六月黄下30%要有30%要死掉，
4: 30%要死掉。
0: 对。
2: 看着自己精心挑的六月黄每天都在死亡，李自强心里很着急，想要做六月黄的生意，就必须解决六月黄因为高温造成的死亡率高的问题。他琢磨了大半个月，忽然的一个灵感让他有了对策，他要给店里的暂养池安装一个水空调。
6: 经过这个连接的这个铜管，放在水里面，抽出来的水过了以后，在这里制冷了，往里面回流，就是人在空调里面，你看多舒服啊！
2: 李自强用空调制冷的原理，让暂养池的水一直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六月黄的死亡率一下下降到了不到10%。就在挑选六月黄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这让他把一部分六月黄卖到了80元一斤的高价。
7: 3两左右嘛，在我们常熟也很难得能吃得到的。
8: 少，真的少，现在也不多。现在你看，马上要没有了呀，是不是了？马上要没有了，再加上你。真的要有的话，也没有这么好的质量。
9: 我们本地人来说，这套菜是非常受欢迎的，非常受欢迎。其实你吃一个双壳蟹，那个感觉比吃10个六月黄还要好。
2: 食客们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这样一种螃蟹——双壳蟹。
10: 我没有认识李总之前，就是李总之前，我都没有吃过双壳蟹，真的。
11: 本地人都。
10: 本地人真的，像我爸爸妈妈就是会知道这个双壳蟹，会就是偶尔去市场买两只回来，就是可能碰巧有一次买到了这个双壳蟹。
2: 在六月黄即将蜕壳变成大闸蟹，将蜕还没蜕壳的时候，就是双壳蟹。苏州当地人都知道双壳蟹好，能买高价，市场上偶尔出现一两只都会被抢着买走，但很少有人能专门做双壳蟹这生意。因为要想做双壳蟹，首先要有大量的六月黄，从六月黄里一个个挑出双壳蟹。市场上做六月黄的本来就不多，双壳蟹就更少了。在李自强的蟹塘里有大量的六月黄可供挑选，找双壳蟹就比别人容易。不过挑双壳蟹还需要把握一个时机，通常螃蟹蜕壳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在六月黄将蜕还未蜕壳的时候找到这些螃蟹。
12: 那找到一个，今天找到一个了。
11: 要是脱壳的话，最初就是从这些地方一点点点的裂开的。
12: 哎，它这里裂开了才能脱出来。你看它这边我没有动它，对吧？
11: 嗯，
12: 没有动过的，对吧？你看看它自动裂的呀。
11: 它以前的
12: 哎，对，这个是软的，
11: 这里还是硬的嘛？
12: 对。
11: 但是你看它这个新壳就好软。
12: 对对对。
11: 我看看，好软，你看。
12: 对。
2: 当螃蟹要蜕壳的时候，四周的老壳会裂开，这就是辨别双壳蟹的方法。当六月黄和双壳蟹的产季过去，又会迎来大闸蟹的产季。在收获六月黄时，李自强就预测到了今年的大闸蟹是个丰收年。
12: 这个是成型的大闸蟹了，目测有四两，今年我觉得大丰收了。
11: 能赚多少钱？
12: 能赚多少钱不能告诉你。
2: 靠着六月黄和双壳蟹，让李自强每亩地多赚了4000元，但他并没有独享这份财富，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动周边超过100户养殖户共同增收，辐射面积达上万亩，为养殖户每亩增产增收1000元以上。大闸蟹的生意能多赚钱，靠的是在夏天卖出别人不愿意卖的六月黄。同样是在盛夏的水产行业，河北黄骅有一个人也是在夏天赚到了别人赚不到的钱。别人夏天歇业，他偏要在夏天开工，而且赚的钱还更多。不同的是，他养的不是螃蟹，是虾苗。这一片暗黑空间掩藏着常人难得一见的财富和神奇。这只雌性南美白对虾优雅地游着，它排出的卵子轻柔地散开，如梦如幻。它喜欢黑暗，黑夜时本能催促着它抓紧繁育新生命。它能连续排卵十几次，一次就能产下10万到30万个卵子。在许生玉的基地，这段时间人和虾都很忙碌。这只虾产下的卵，15天后就能孵化出约400万尾的虾苗，这能让它赚10多万元。整个育苗厂一年能卖出30多亿尾的虾苗。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看上去密密麻麻的东西就是南美白对虾的虾苗。
10: 今天要发多少尾呢？
13: 300万。
10: 300万尾。
13: 啊，7000尾一小勺。
10: 这一勺就是7000尾。
13: 对。
10: 啊。
13: 252，因为360块钱一万尾。一般的普通的苗是大概110块钱，130，我们这是360。
10: 同样大大小。
13: 同样大小。
2: 徐胜玉的虾苗价格是当地同行的3倍左右，这背后的利润不用多说。除了价格高，他的虾苗还有什么优势呢？河北省黄骅市的南排河镇，这里聚集着100多家南美白对虾虾苗育苗厂。 进入七月份，很多育苗场都是大门紧闭，没有了生产的迹象。
12: 对，
14: 都空了，啥都没有呀。
12: 这时候都小手弯了，都晚塘都快出夏了，基本上我们这个行业就结束了。
2: 几乎所有的育苗场虾池里都是空的，因为在南排河镇，他们的虾苗生意一年只能做几个月。
12: 这个行业的时间就是从四月份开始吧，一直干到七月份，基本上就结束。
2: 当地育苗场卖虾苗的时间一年中只有三个月，可许胜玉却一年十二个月都能卖虾苗。靠着这个与众不同的本事，他的虾苗厂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虾苗一年就能卖出4000多万元，他也成了大家口中的厉害人物。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呢？据说在几年前，许胜玉和其他同行一样，把虾苗卖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那里的养殖户们一般一年就养一茬虾，这样一来，育苗厂一年只干三个月，工厂大半年的时间都闲置着。
13: 我们的苗场有十几万个水体，如果说我们和小的育苗厂一样空闲起来，那我们的损失就非常大。
2: 为了突破季节的限制，他请教过水产专家，还去南方的同行那里考察过，最终他找到了让自己的育苗场扭亏为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关键就是眼前的这杯水。
14: 我能尝一下吗？
13: 你尝一下，太鲜了，
14: 看着像纯净水似的。
13: 你尝一下。
2: 这杯看似普通的水让许胜玉花了1000多万元，这些水都是经过超滤水处理系统过滤的。当初引进这套设备时，很多人觉得根本不值当。
15: 好多人就说这个东西华而不实，不实用，投入很多，可能见效很慢，各种质疑都有，何必投那么多钱，简直就是浪费这个事情。
2: 别人觉得没必要，可许胜玉觉得必须要这么干。原来在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一亩地可以放十几万尾甚至几十万尾的虾苗，这么大的密度，虾极易感染病菌，一旦出现问题，养殖户就算白干了。很多人都倾向于选择无特定病源的虾苗，减少养殖风险。行业里把这种虾苗叫做 SPF 虾苗。
16: SPF 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苗种生产的概念，它主要就是健康苗种生产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在产业上容易引起病害的这种特许病源把它排除掉。
2: SPF 虾苗做起来是一个涉及全部生产环节的系统工程，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水。这水里不能有任何特定的病源，徐生玉很清楚，要想一年都生产虾苗，水的处理难度很大，尤其在七八月份，这时有一个天然的难点。夏季气温高，渤海里的海水富营养化严重，水里微生物多，靠传统的沙滤池无法过滤掉水里的菌类和藻类，完全达不到无特定病源的水质要求。许胜玉从同行那里打听到，南方一些大型虾苗企业已经引入了超滤水处理系统，但在北方还没有一家育苗企业这样干过。他下狠心花了600多万购入了两套设备。这超滤系统过滤的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13: 第一杯水是原海水，就是从海里的进水当中，这个海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杂质。我们呢，这是沙滤过的水，
14: 那这个，
13: 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一次沙滤，然后以后呢，我们再用超滤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更洁净的，把里面的所有的杂质给去除。
2: 除了肉眼就能清楚分辨水的清澈程度，这三杯水在检测的相关数据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0: 这两个暗淡和亚硝淡这两个指标对孵虾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求是非常，你要是亚硝酸高了你做苗做不好，这是很关键的两个指标，所以说你看它两个指标都降低了。
1: 超滤水处理系统能过滤掉0.03到0.1微米的物质，最大程度上为虾苗提供无特定病源的水质环境。这还只是许生育计划的第一招，可这第二招实施起来就把技术人员给愁坏了。
2: 前期领导刚一提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理解，因为经过这么多日日夜夜好不容易把它给弄出来，突然一下子让淘汰这么多，啊，那心情真的是不能理解。
1: 这种好不容易弄出来的东西，就是这肉眼看上去像白色点点一样的小家伙，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无节幼体经过十多天的时间，就能变成虾苗卖出去了。许胜玉能把这个过程的出苗率提高到80%。远高于同行50%的水平。同样1000万尾无节幼体就能多孵化出300万尾虾苗，多卖10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的财富秘诀就隐藏在这些黑色的大桶里。这是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
0: 啊，你看它多漂亮啊，强壮的这些幼体都在上面，而下面的这些幼体都是一些就是病弱的，它就跟那个赛跑一样，小孩赛跑比较快，它跑在上前面，所以说呢它的活力比较强。
1: 10分钟后，许胜玉就让技术人员用一根小管子把底部的一些东西吸出来，这些都是大桶底部那些活力不足的幼体。淘汰畸形和孱弱的幼体在规模较大的育苗厂里不是新鲜事儿，不一样的是标准，别人淘汰5%，把明显不行的清掉就收手了，而许胜玉要求淘汰15%，把那些看着还行但活力偏弱的也一并清掉。一桶3000万尾，他要淘汰掉500万尾，只留2500万尾。留下的这些幼体是最强壮的，它们的成活率会大大增加。淘汰率高了，可最后虾苗培育的成功率和质量都提上来了，虾苗的出苗率从原先的50%提高到了80%。一桶3000万尾的无节幼体，就算是15%的淘汰率，最终培育出来的虾苗反而多了500万尾。靠着这套比别人严格3倍的标准，让他的虾苗品质过硬。这些虾苗主要销往北方市场，不但让养殖户节省了从南方采购的成本，并且能在冬季大棚里养殖，反季上市。无论是李自强的六月黄，还是许胜玉的虾苗，他们都在盛夏的高温里找到了不一样的共富路，一个让螃蟹在淡季里卖出高价，一个让虾苗在传统停产季也能大量供应。剩下的热浪没有挡住他们，反而成了他们最好的赚钱时机。

0: 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盛夏夜晚，江苏沛县的芦笋地里，手电筒光来回闪烁，村民们弯腰捕捉的是比芦笋还值钱的宝贝。千里之外的福建罗源，海边泥塘里，一种像蜈蚣的小虫子让养殖户年入千万。从无人看好到遍地生财，两只小虫子成就了两位新农人的创业传奇。他们究竟靠什么把小生意做成大产业？
1: 特色养殖领域里藏着不少不被市场看好的小品类，比如金蝉、沙蚕这类不起眼的小虫子，它们本身是优质食材，却长期依赖野外捕捉，不仅产量有限，还受

0: 万级大产业。那么这些小虫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致富独门方法呢？盛夏的夜晚，江苏沛县的一片芦笋地里，星星点点的手电筒光来回晃动，大伙弯着腰在垄间穿梭，正忙着捕捉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宝贝。这些金蝉趁着夜色顺着芦笋杆往上爬，没处躲没处藏，正好成了村民们的囊中之物。在大伙的固有印象里，金蝉都长在树林子里，可这里偏偏在芦笋地里养金蝉，不仅产量更高，赚的钱比芦笋本身还多，成了当地独一份的创举。最先琢磨出芦笋地养金蝉这个法子的是当地养殖户李宝成。这段日子气温高，正是金蝉集中出土的旺季，也是他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这几天温度高，这个适合金蝉出土，出土的这几天出土的也比较多。你看这一个芦笋上面就有好几只，这个芦笋出土的金蝉长得比较快，也比较大，这一亩地的话可以有个100多斤。
0: 现在李宝成请来村里的乡亲们帮忙捉金蝉，芦笋杆不高，虫子爬得慢，大伙像摘豆角似的伸手就够，一抓一个准儿。不少村民看着新鲜，也跟着他学起了套养模式。几年下来，当地已经有200多户养殖户一边种芦笋一边养金蝉，大伙都赚到了钱。
1: 我就感到非常激动，一种不种就能收个20来万，就非常好了。在我们农村林子大概有180亩的样子，全部是野生的，还没种，如果种的话这个产量会更高。
0: 其实最开始当地的金蝉全靠进山捕捉野生个体，从来没人开展过人工规模化养殖。李宝成看出了其中的商机，便打定主意试一试。当时他学到的技术是在林地里养金蝉，于是流转了200多亩沙质林地，在地里捕种柳树，又专程前往山东河南收购金蝉卵汁，埋进林间土层。金蝉生长周期长，得在地下蛰伏2-3年才会破土而出。租地采购卵汁，日常雇工管护，一亩地算下来成本就要2000多元。为了尽量缩减开支，他时常独自钻进林子捡拾天然卵汁。那些毫不起眼的干枯枝条里藏着金蝉虫卵，都是能孵化出幼虫的好种苗。
1: 这个可是个宝贝，你看这都是卵，这都是金蝉那个知了刺里边的那个卵。你看我给你掰看一个，看这个白的啊，就是今年刚刚这个刺上去的卵。
0: 每年他都能在林子里收集不少卵汁，自己孵化，补上种苗的缺口，也省下了不少成本。
1: 是的，
2: 这么多这里边。
0: 本以为投进去苗等着收成就行，可养了2年多，前前后后投进去100多万元，头一批金蝉集中出土时，结果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本来预期的话，第一年我是这样想的，能达到4000差不多了，结果就收到2000多块钱吧，一亩地的。
0: 按他原先的打算，一亩地少说能收4000元，结果算下来一亩地才2000元出头，连本钱都收不回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它得经过3年嘛生长，快的也得2年，才能见到收益。这个中间呢，基本上都是往里投，见不着钱，周期慢，见效慢。
0: 那段时间，李宝成天天泡在林子里转悠，蹲在树底下琢磨，还真让他发现了原因。
1: 这个光线的话，对金蝉其实影响蛮大的。如果密闭的话，这个光线就照不下来，这个温度就提升不上去，这个地温呢，就对金蝉有影响。
0: 原来金蝉喜温喜湿，土里温度够，长得才快。他原先想当然的觉得树越多越好，

0: 树密了根多，可公金蝉吸食的树根枝叶也就更充足。可没想到树栽得太密，阳光照不进地面，地温升不上来，金蝉长得慢，出土量自然就少。原因找到了，他立马动手，把密度过高的柳树分批移栽外运，拉开树与树的间距，整片林地地面得以充分采光升温。
1: 你看我们这个树啊，是八米乘三米的，以前呢不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们是四米乘三米的。
0: 间距拉开之后，阳光能晒透地面，地温上去了。第二年金蝉的出土量果然多了起来，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金蝉出土的季节正好赶上本地雨季，地里的杂草疯长，不仅晚上捉金蝉走路不方便，草多了也挡阳光，照样影响地温。
1: 到了雨季，这个草长得就比较快，如果不处理的话，它晚上对我们这个磨金蝉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再一个呢，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地的地温也有一定的影响。
0: 为了快速除草，李宝成开着机器打草，连续几次下来，草是被清理了，可金蝉也跟着遭了殃。看着好好的金蝉就这么损失掉了，李宝成很心疼。机器除草行不通，人工除草又不值当，这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举两得的妙招。这些羊是他请来的好帮手，还不用付工钱。有了这些羊，树林里的草刚长出就很快被吃掉了。
1: 我们这一片林子呢，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只羊，就把这个草基本上吃光了。所以说呢，这个羊吃草是比较快的，羊粪在一块儿又给这个柳树提供了营养，这样算下来呢，一举两得。
0: 这么一来，不仅除了草，羊粪还能当作肥料滋养树木。等金蝉采收完，羊也可以售卖，凭空多出来一份收入，金蝉的亩产量还提高了三成。解决了杂草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金蝉需要2到3年才会出土，大片林间土地一直空着，实在可惜。李宝成便惦记着多开辟一条增收门路，他四处打听合适的增收项目，得知临县种植芦笋效益好，销路也稳定。
1: 我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提到这个芦笋，一亩地的话能有个18000块钱的收入，所以说呢，我这地啊也都闲着。
0: 他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项目，便开始种芦笋。第二年，一亩地就收了400多斤芦笋，一斤能卖7元多。这笔额外的收入让他喜出望外。尝到一地两收的甜头后，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事儿放在其他养殖户眼里简直不敢想，他竟然在芦笋田里套养金蝉。
1: 这个芦笋那么密的话，一颗上面就10来个，感觉这个密度就挺大的，有时候感觉比这个柳树的密度都大。
0: 看着芦笋杆上爬得密密麻麻的金蝉，李宝成意识到这个创新成功了。顺着芦笋根挖开土一看，根上也满是大大小小的金蝉，长得还都挺壮实。
1: 这就是今年刚刚种下去的。
2: 哦，这是今年刚种的。
1: 哎，刚种的。这是哦，这里还有一个。
2: 哦，
1: 这个是明年可以出土的。
2: 哦，
1: 对，这是前年种的。
0: 芦笋根系发达，鲜嫩多汁，可以更好的为金蝉提供水分和营养。金蝉长得快，芦笋受到的影响还不大。
3: 我说呀，
2: 好像听到已经铲那个根的声。
1: 哎，对，它这个毛细根好多，这样轻轻一铲就有可能就铲断了啊。这个粗根呢，就是肉质根。这个金蝉再大一点，它就从这个毛细根上面慢慢的转移到这个肉质根上，这个粗的这个根上。所以说呢，这个根呢，你看轻轻一掐就断了。所以说这个皮儿非常薄，里边汁水非常多。
0: 芦笋植株能为金蝉遮阴，供给适宜的生长环境。金蝉常年在土层中活动，可以起到松土的作用，它的排泄物更是优质有机肥，双向滋养，互惠共生。每年春夏采收芦笋，盛夏捕捉金蝉，两种作物错峰收获，互不冲突，每年又多了一份收入。李宝成满心欢喜，打算把这套种养结合的好法子分享给其他养蝉农户，可没想到大伙儿并不认可，没人愿意跟着尝试。
3: 一开始是不信的，因为不信呢，一般根本那个金蝉呢，它是长树上，爬树上的呀。
4: 听说这个芦笋地养金蝉，以前还真没听说过。
0: 为了让养殖户相信，李宝成直接把养殖户请到自己地里，现场挖，现场看，眼见为实。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动了心，跟着他种起了芦笋，养起了金蝉。几年下来，已有50多户农户掌握了这套套养模式，收益都比原先翻了番。
4: 根据这两年的行情来说，以亩地金蝉那个行情比较好一点，一个都九毛多，一块多，是吧？以亩地芦笋10000多，金蝉能卖到1-2万。
3: 十亩地的几大户嘞，我这一亩地的管6000到7000嘞。所以说我看到这个芦笋地的养金蝉比柳树地的效益还好。还高，所以说我就想种二亩，要是好的话，之后我再继续，再往后再多种一点。
0: 剩下的芦笋地里，点点灯光收获着金蝉的财富，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建罗源海边，另一群藏在黑泥里的小虫子，也被人挖出了不一样的商机。同样是不起眼的小虫，同样是大胆尝试人工养殖，这一次。养殖户不仅把野生沙蚕养成了产业，还做到了一年四季都能上市。这是当地海边的一处养殖场，远远看过去，没人能猜到泥里养的是什么。可天上的小鸟门清，这泥里的东西是顶好的美味。为了防鸟偷吃，整个养殖场的上空罩了一张巨大的防护网。
5: 那以前没做完的时候多了，一群一群赶都赶不走，这个是最好的这个蛋白质，这个不管是鸟儿啊鱼儿都是非常喜欢的。
0: 平整的海泥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洞，养殖户周红雷养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洞里，只有吃食的时候才会探出脑袋。这种虫子叫沙蚕，福建当地人叫它刘奇，因为长得有点像蜈蚣，也有人叫它海蜈蚣。别看的样子不起眼，身价可不低，
5: 一亩地大概就能产出1吨到1吨半，一吨就是6万块钱，那就是有6万到9万块钱一亩的一个经济价值。我觉得在这个养殖业，这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值了。
0: 这天养殖场来了一批游客，想买点新鲜沙蚕回去尝鲜，其中一位女士胆子大，主动要求下池体验一把从泥里抓沙蚕的感觉。
6: 你这胆子挺大呀、啊，
7: 胆挺肥啊！
5: 来，
8: 不能夸我，等一下就怂了。
5: 哎，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
0: 要把沙蚕从黑黑的海泥里一条一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这难不倒周红磊。
5: 大家半蹲了哈，半蹲了，把盆放在这里哈，这样子，手食指往下，
9: 手指往下，
5: 对，往下插，插下去，插下去，把翻开，
9: 哎呦，
5: 翻开，接着里面你看，把里面一只只，你要抓头，
8: 看吧，嘿，
9: 哇，这么多，
0: 手快的工人一天能抓40斤左右，按市场价算能卖1200多元。沙蚕长得奇奇怪怪，不少人看着都怕，可在罗源当地，它却是实打实的人气美食。
9: 哇，你现在是彻底敢拿了啊！
10: 我现在仿佛就是女勇士，
5: 给你拿着来。
10: 这些都是可爱的宝宝，
11: 拿走。
10: 对，
9: 你们胆子还真够大。
10: 他在按摩我的手。
8: 好，这一碗呢可以是炸刘奇，这一碗是刘奇爆蛋哈。
9: 就按盘好
8: 了。
0: 在罗源本地一直有吃沙蚕的习俗，每年农历9月下旬的几天是沙蚕最肥的时候， 在外的本地人都会赶回老家，夜里结伴去滩涂捞沙蚕。

0: 即使尝鲜也是凑个热闹。
1: 在外打工的啊，或者上班的，尽量都会抽空时间，或者是邀请亲朋好友回到自己的老家里，然后就是晚上大家就成群结伴举着火把，然后去打捞牛旗，等于说大家聚餐喝茶聊天，然后到点了一起就去挖，也觉得很好玩嘛。
0: 夜里沙蚕从泥洞中成群结队爬出，等到入夜涨潮时，大量的沙蚕随着潮水进入河道交配，这时候罗元人就会手持火把吸引沙蚕，沙蚕趋光而来，村民们眼疾手快，用抄网把沙蚕收入囊中。先捕上来的沙蚕肉质肥美，是当地人十分钟爱的特色美味。沙蚕虽然好吃，但罗源县却从来没有人养殖，一直都是利用野生资源。周宏磊冒出了一个想法，野生沙蚕资源有限，能不能人工养殖呢？经朋友引荐，他外出多方考察学习成熟养殖技术，返乡后流转土地，建起200多亩沙蚕养殖基地。他按照成熟的养殖模式建起了一块一块的水泥池，以方便管理，又把又细又软的海泥抽过来，并定期更换海泥以保证质量。但很快难题又来了，本地野生沙蚕仅在农历9月下旬集中交配产卵，全年仅有这一个时段能获取种苗，这意味着人工养殖一年只能投产一茬，严重制约养殖规模。
2: 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一定要，既然我们要想做这个东西产业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周宏磊不甘心被种苗卡了脖子，一心想把沙蚕的上市期拉长，做到全年供货。他查了不少资料，发现不同地方的沙蚕繁殖时间不一样，广西的沙蚕春天繁殖，广东的夏天繁殖，福建本地的秋天繁殖。既然如此，能不能建个控温的育苗室，模拟不同地区的温度，繁殖不同品种的沙蚕？想法很好，可做起来并不容易。一开始温度总是把控不好，繁殖率特别低。
3: 我们就一点心情都没有，我们做了几年都做不出来。如果那么好做的话，那不是很多人都做出来了。
0: 一起干的技术人员都泄了气，可周宏磊不肯放弃。为了摸准不同沙蚕的繁育条件，他跑遍了各个产区，前前后后花了近2年时间，慢慢摸透了其中的门道。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温度，要加温多久，都有讲究。
2: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述，因为我们在这个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这个温度对这个沙蚕的繁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0: 除了控温，人工繁殖沙蚕还有个关键步骤，就是要按比例挑选公母沙蚕。
2: 像这个绿色的就是母的，白色的就是公的，你看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挑出这种强壮可爱的母的，一只母的这里面有10几万的卵子。
0: 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公母沙蚕就会活跃起来，纷纷游到水面上，互相追逐游动，看起来就像在水里跳舞，所以当地人给这个现象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舞婚。
2: 一个个就像跳舞一样，这他们现在公的母的都在演绎生命最后的辉煌啊！30分钟，你看这个水一会儿就变绿了，公的就把精子排出来，母的也把他们的卵子排出来。
0: 原本清亮的池水很快就因为受精卵变得浑浊，2天之后，这些卵就能孵化成沙蚕幼虫，幼虫在育苗室里长到2-3厘米长，就可以移到养殖池的海泥里了。海泥里有丰富的养分，是沙蚕生长的乐园，再养4个月左右就能上市售卖了。靠着这套控温育苗的办法，养殖场终于实现了沙蚕全年供应。一亩养殖池一年能出1吨半沙蚕，最高能卖9万元钱。

0: 沙蚕卖得远，保鲜是关键。为了让沙蚕运到消费者手里还活着，周红磊专门设计了特殊的包装，用调配好的营养土给沙蚕做窝。
1: 这是我们配方的营养土，我们构造一个它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嘛，让虫可以安静的待在里面，到了渔具店还可以活十天左右。
0: 产品有了，怎么打开销路？沙蚕毕竟是小众食材，知道的人不多。周红磊又琢磨出了新点子，借着本地的沙蚕饮食文化，和当地政府一起办起了沙蚕旅游文化节。
1: 政府又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把这个刘琦文化节给它做大做强起来了。那以后如果人家一讲到罗源就想到沙蚕，一想到沙蚕就想到我们的团队，那我觉得这个是多好的一个事情啊。
0: 连着办了几届文化节，最多的时候一届能吸引上万人来参加。展会上沙蚕被做成各式各样的菜肴，既打响了罗源沙蚕的名气，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客户。慢慢的，他的沙蚕卖到了全国各地。除了当食材、当钓鱼的饵料，沙蚕还是海洋生物链里重要的一环，是鱼虾蟹天然的饵料。所以当地相关部门每年都会从他这里采购沙蚕，放归到自然海域，用来修复海洋生态。几年做下来，养殖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70多户农户一起养沙蚕增收。
1: 我现在就像在一个茫茫的海里，找到有许多共同梦想、共同理想、对这只沙蚕有兴趣爱好的人，搭上我们这艘大船，后来让这艘大船驶向一个方向，让这只虫子有一个无限的一个可能。
0: 从苏北田间的金蝉到闽东海边的沙蚕，两只毫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敢想敢干的养殖户手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他们个头不大，却藏着因地制宜的生意经，他们看似普通，却靠着创新突破打破了季节与地域的限制。一份土地，两份收益，一种小虫，多条出路。小虫子照样能做出大文章，闯出大前途。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听众朋友，主持人阿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不是和我一样，茫茫林海，皑皑白雪，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但您可能不知道，长白山还有另一面，它其实是一座活火山。在漫长的地质岁月里，它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天池。所以有人说，长白山是冰与火共同塑造的奇迹，而且一到夏天，这里就是一片美丽的避暑胜地。这片神奇的土地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2600多种植物、1600多种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与生物圈计划，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基因库。今天的山水之间，咱们就一起走进长白山，感受冰雪之下的炽热，倾听那些沉淀了

0: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贤。这部先秦古书中所说的不贤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据说是因为终年积雪，四岩不贤，才得此名。从上古时代开始，这里便是多个少数民族发祥地，因而被各族先民奉为神山。茫茫林海雪原，一片银装素裹，这就是人们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有人说，之所以叫长白山，是因为山中常年有积雪，而冰雪覆盖的原因，就是地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处在日本海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寒流相遇的地带，使得这里多雨雪天气，积雪期更是长达9个月。立夏一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换上夏装，可长白山峰顶依然白雪皑皑，美丽的雾凇景观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为了一睹长白山里的冰雪奇观，隆冬时节，考察组跟随相关专家走进长白山腹地进行考察，深入了解这座著名山脉的地貌特点和生境特征，以及对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1: 有点
2: 得越过那个林子，照下来才能拍摄。哎，对，
3: 刚升起来啊。我看现在这么早已经有不少人了，已经有很多人。
0: 向导告诉队员，雾凇一般在天刚亮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近中午的时候消失不见，所以在当地，雾凇的最佳观赏时机就在太阳初升之时。大家起早进入山中，此时阳光还没照到河边，但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河面并未封冻，氤氲的水汽将这里渲染得如同仙境一般。原本了无生气的枯草朽木，被洁白晶莹的松花布满后，如同琼枝玉叶一般，在阳光下更显得晶莹剔透。
3: 侧过来，
4: 挺漂亮的，很有仙气，
5: 感觉像仙境一样。
0: 在晨晖中，河水笼罩着浓重的水雾，河中游弋的野鸭犹如在天空翱翔一般，让人顿觉如坠梦里。此时气温已下降至-10摄氏度左右，为何这里的河流并未封冻呢？考察组决定以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近距离对这条河流进行探查。
6: 你是不是把瓢老师跳起来了？
7: 这块好新鲜。
0: 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在河水中漂流，对队员来说还是第一次。行进了10几分钟，队员并未感到预想中的寒冷，似乎冷空气对这个地方格外厚爱。
8: 它这个河水啊，非常干净。我们现在漂的这条河，它全部都是矿泉水，并且是属于优质矿泉水。
9: 那么当地人说，这条河它没有源头，哎，没有上游，没有上游水从什么地方来？
0: 为了寻找不断河的源头，考察组来到岸上，一路向上游寻找。
8: 哎，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泉，
3: 但是表面很平静啊。
8: 但是的话，你没有看出来它有一种上涌这样一种感觉。
3: 对，
8: 实际上泉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济南的趵突泉，看见这个泉水啊，它咕嘟咕嘟往上在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它下边这个承压，这个水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它是顺着这个裂缝啊，它是慢慢渗漏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泉很多，那个也是一个泉，这也是一个泉。你看看这个的话，就是冰碴，你看这是冰荒，这个木头棒上它就结了冰荒。但是我摸一下这个水，摸一下这个水，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冰
3: 啊，并不是那种冰，
8: 并不是很冰手的，就是
3: 对，
8: 它的温度是稳定在8度左右。这个也就是我们那个下边不动河的一个作用。
2: 我们看一下这个玄武。
0: 专家告诉队员，长白山北麓有大片玄武岩，由于玄武岩中孔隙较多，可以成为地下水的含水层，因而在长白山周围出露很多山泉，而这些泉水就是形成雾凇景观的功臣。专家解释，形成雾凇的水汽是由于河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成，虽然河水温度并不高，但是此时气温在-几十摄氏度，河水水温相对于气温来说并不低，因而会产生水雾，进而凝结成雾凇。继续向上游行进，队员又发现了几处泉眼。
2: 它这个水量还是很大的，
8: 水量非常大。对对，
3: 它这儿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8: 我们现在就是马上测一下它这个水温。好，好。现在应该稳定啊。
1: 稳定了。
3: 稳定了，差不多稳定，6.5。
8: 对，你看这个水温现在是6.5度，pH 值现在是7.63。这个地方呢叫做七星泉，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有7个泉都在这里的话出漏了。因为现在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啊，是玄武岩台地的一个边缘，实际上就是这个火山，长白山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啊，它产生的这样的熔浆，熔浆就是从那个山顶上向下慢慢这样流淌，那么流淌基本上就是流淌到我们这个地方，就达到了一个边界。实际上玄武岩里边这个孔隙和裂隙，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相互连同的三维的一个渗水的一个空间。因为玄武岩呢，它这个岩层厚度很大，然后呢它面积分布又广，所以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水库。
0: 专家说，这里地下水受地表温度影响较小，所以在冬季喷涌而出的时候，温度依然会保持在0摄氏度以上，而且玄武岩有很强的过滤作用，使得这一带的泉水十分纯净甘甜，完全可以成为冬季林间动物的水源地。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在不动河附近，大家搜寻到一处兽道，在这里布设红外相机。
7: 布放的高度大概也就是50厘米左右就可以。
3: 高50厘米。
7: 对。
0: 几天后，队员再次来到布设相机的那片山林。
7: 咱们看一看这个。看它能拍到什么动物，这个小型动物就没有出现呢。
3: 哎，它这什么？
7: 这我们刚才播放的是。
2: 这个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7: 对，雕，紫雕，还有黄喉雕。
0: 队员发现，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多次出现紫雕、黄喉雕、狗獾等幼科动物的身影。松鼠、马鹿、狍子等动物偶尔会出现，

这足以说明林区生物多样性的真实情况，并且不动河确实为冬季动物们的取水处。

在千万年漫长岁月里，长白山区经历了四次火山喷发，形成了广阔的长白熔岩台地，熔岩厚度高达几百米，只有少数山峰突出在熔岩地面之上。而距今八万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火山喷发，导致火山锥顶崩塌陷落，形成漏斗状火山口。天长日久，积水成湖，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它就是长白山天池。资料显示，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最深处达到373米，蓄积的水量高达20亿立方米。环池分布着著名的16座山峰，均在海拔2500米以上。1908年的清帝国大厦将倾，内外交困。这一年的5月，43岁的奉天候补知县刘建峰被指派为奉集勘界委员，深入长白山地区进行勘察。当时的长白山地区是一片人迹罕至、神秘莫测的土地，山里虎豹横行，险象环生。此前清政府曾多次派人对长白山区进行踏查，但每每都因路途凶险无功而返。1908年，刘建峰和他的勘察团队向长白山深处走去。在这支队伍里，有5名携带了当时先进勘察设备的测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踏查长白山的第一步。在历经各种磨难和艰险之后，刘建峰和他的团队终于登上了长白山主峰，他成为中国官方全面踏查长白山的第一人。据记载，这一年的7月26日，刘建峰一行第一次来到了长白山天池边，笼罩千年的神秘面纱终于被考察队揭开，也让科学之光第一次投射到了白山圣水的秘境之中。关于天池怪兽，刘建峰有这样的记述：自池中有物出水，金黄色，手大如盎，方顶有角，长项多须。在这次踏查中，刘建峰和团队拍摄了很多长白山的图片。据他描述，山中天气时日久雾，能见度不高，因而关于天池中的怪兽并没有拍摄到相关照片。但在撰写关于长白山的著作中，他却对天池附近奇异物种有所记载，比如背生两个鱼鳍的双锦鱼，生有4只翅膀的四翼鸟等等。刘建峰和团队的这次勘察历时120多天，拍摄了长白山灵迹全影，收录照片

42幅，是我国最早客观记录长白山的珍贵图册。照片上穿深色衣服的人就是刘建峰。刘建峰和勘察队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测绘技术，记录了精确详尽的科学数据，绘制了第一张长白山天池图。在这次系统考察中，刘建峰对长白山不知名的240余个山岗一一进行考证。在测量天池周边16峰的时候，还为它们各自命名。此后，长白16峰的名字流传开来。为记录给长白珠峰命名一事，他欣然写下：“辽东第一嘉山水，流到于今，我命名。”刘建峰此行不仅勘测了长白山，还率队查清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之源，成为全面科学考察长白山区的第一人。他撰写《长白山江冈志略》，为后人认识和研究长白山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位老人叫刘自立，他的曾祖父就是刘建峰。他手中拿着的是曾祖父使用过的一枚印章，在刘建峰创作的《长白山江冈志略》封面署名就是天池吊叟。1910年1月，清政府根据刘建峰等人的勘定，设立安图县，希望安定图们江界，保国安民。刘建峰被清政府委任为新设立的安图县首任知县。

0: 如今，长白山脚下的安图县已经迎来了安定图强的新时代。这位安图县第一任父母官依然守护在长白山脚下，遥望着这里云卷云舒，四季轮回，见证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对长白山的敬仰与敬畏。考察组经过走访得知，经常出现在天池周边的物种不少，有紫貂、松鼠、狗獾等等。其中水獭被当地人认为是最接近传说中怪兽的物种，它水性娴熟，善于游泳和潜水，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它们经常迁移，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从上游到下游，会出现在多个水域环境。水獭在水中通常用后肢和尾巴打水，推动身体向前，游动速度很快，升降和转向都十分灵活，偶尔还会像海豚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水獭在游进水面时，习惯把头、背和尾巴都露出来，还常用踩水的方式站立起来，因此可能被人们误认为是水怪。那么，天池附近是否真有水獭呢？队员在几个地方分别布置了红外相机，在一条小河边，相机拍摄到这样一段视频。
1: 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0: 视频显示，在夜间的河边，有两个生物同时出现。前方奔逃的是一个小型生物，后面的捕食者，从体型和游动方式来看，就是水獭。我们看到，小动物在上岸的时候

时候被水獭成功捕获。长期在这里进行观测的研究团队发现，长白山天池周边环境良好，食物丰富，耐寒的动物很适合在这里生活。而且因为不冻河冬季不结冰，可以提供多个水源地，玄武岩的过滤作用又使得水质良好，口感甘甜，于是这里就成为水獭等多种生物的栖息之地。在这方天地，冰与火的衍生物和谐并存，相得益彰。为专家了解和研究长白山环境和物种情况提供了参考数据。专家告诉我们，天池怪兽的身份是否揭开，都不影响长白山冰和火融于一体的特性。也正是这个显著的特性，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秀美神奇和物种多样性。目前已知分布在长白山的野生动物有1600多种，植物2600多种，足以说明长白山是世界上难得的物种基地。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我们一起走进长白山，感受了冰与火共同雕琢的传奇，感受完名山的壮美与神秘，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山顶投向田间。您知道吗？在中国广袤的稻田里，金黄的稻穗不仅承载着粮食安全，更孕育着绿水青山馈赠的独特鲜美。当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和谐共生，稻田便不再是单一的产粮地，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个充满生机的微型生态系统。从辽东湾畔的稻蟹共舞，到巴山蜀水的稻鱼欢歌，再到秦岭南麓的稻米飘香，这些独特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稻田里寻找那些藏在稻花香里的鲜滋味。
2: 在辽宁盘锦，咸淡交融的湿地环境让稻与蟹互相滋养，成就了一田双收的绿色农业典范。让我们从这片北国湿地开始，探寻稻田里鲜味的秘密。根据当地人的提示，我们直接前往稻田蟹养殖场。此时养殖场里正在举办稻田蟹运动会。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也报名加入其中参加比赛。
3: 预备，
4: 开始了，
3: 开始。
2: 第一回合钓螃蟹，在规定的一个小时内钓螃蟹，选手在钓得的螃蟹中选择一只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螃蟹攀岩比赛。第三回合是玻璃栈道的比拼，获胜的将成为今年的蟹王。第一回合的钓螃蟹至关重要，为了钓出最强螃蟹，选手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饵料也是非常有讲究。
5: 哎呀，

0: 假头
1: 发，不是
2: 大螃蟹，
3: 够大呀！
4: 好，大家不要叫了，时间到。
0: 我这有一个了。
5: 回合比赛结束，选手们的成绩如何呢？
6: 三号选手两只。
5: 到了四号选手，裁判竟然跑去拿了个桶过来，这是要干啥呀？
7: 1、2、3、4、5、6、7、10。
5: 稻田里不仅螃蟹大丰收，还有钓蟹能手。一个小时11只河蟹，5、6分钟就能钓到一只螃蟹，但是要想争得蟹王，还要看能不能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合中夺冠。这就意味着大家选出参赛的螃蟹要有真本事。
3: 我这个叫小旋风，跑起来嗖嗖的。你这叫啥呀？
0: 我叫大蜘蛛。
3: 大蜘蛛是吗？
8: 我这是喜羊羊，青青草原它腿最长。
9: 青风侠，像风一样哦。
10: 我这个叫小短腿。
3: 你这叫啥名？
11: 我叫小钢炮，
12: 只有油门没有刹车。
3: 你这叫啥名？
13: 我这叫大东北，
3: 想走就走，想啥就啥。
5: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螃蟹，它们真的能攀岩吗？网长5米，与地面形成30度的夹角。这一个环节是对盘锦河蟹力量和灵活度的巨大考验。
14: 第二回合螃蟹攀岩比赛开始。
5: 螃蟹攀岩大赛精彩上演，起跑以后是状况百出，大蜘蛛横着爬，小钢炮倒着爬。眼看着落后，喜羊羊选择了飞机模式，但是没有成功着陆，还将青风侠带回了起点。小短腿和小旋风全速前进。
3: 啥名？啥名？
15: 小短腿第一名。
16: 哎，漂亮！哎，
3: 小旋风慢你了。
5: 小旋风以一条腿的优势胜出，实属意外。话说回来，这儿的螃蟹还真是挺厉害的，这么高的网说上就上，个个都能攀岩。但是这玻璃栈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玻璃表面极为光滑，螃蟹到了上面没有抓点，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蟹钳进行爬行。蟹钳的着力点只有那么一点，如果没有充分的腿部力量和爆发力，恐怕连站起来都困难。
14: 第三回合螃蟹玻璃栈道比赛现在开始。
11: 看那个大东北就倒车的东北。
5: 喜羊羊开启了领跑模式，小旋风、小钢炮奋起直追。最后时刻，小旋风完成了反超，小旋风成为了蟹王争霸赛的冠军。
3: 我这小旋风怎么样？
0: 非常好，嗖嗖的。
3: 友好友好，请撒开
0: 松松。我大蜘蛛虽然没拿第一名嘛，也非常开心。
3: 你都输了还开心呢？
0: 每个小时钓那么多螃蟹，说明产量很高，能攀岩有玻璃赛道，说明质量杠杠的。今年是个大丰收年。
5: 这看似玩闹的比赛，实则每一个关卡的设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能攀岩，在玻璃栈道健步如飞，这儿的螃蟹还真是身怀绝技。
3: 接下来大家要等着美食登场了，要用这个钓上来的螃蟹做一道特别的美食。据说啊，这是盘锦最流行的螃蟹吃法，究竟是怎么个吃法呢？
5: 锅里放上半碗水，一点盐，葱姜垫底，螃蟹入锅，灶火升起，半个小时以后，呼，螃蟹就出锅了。虽然这些螃蟹身怀绝技，但是个头都不大，这样的螃蟹吃起来会有啥特别的吗？
3: 壳还挺脆哈，挺鲜。
0: 我这螃蟹不仅身怀绝技，还内功深厚。
3: 内功？
0: 对，你大概看一看，尝一下。
3: 这黄真的是咸蛋黄的口感，但是特别鲜，特别甜。
0: 是不是内功深厚
3: 啊？您说的内功深厚就指黄多肉甜是吗？
0: 对对对，我们这是内外兼修的稻田蟹。
5: 这内外兼修的稻田蟹是如何练就这一身的本事的呢？ 就在帮王大哥喂螃蟹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只螃蟹有些异样。
3: 哎呀，这个正常螃蟹可是硬的，这个是软的，真的特别软。
5: 这只螃蟹跟我们看到的稻田蟹非常的不同，我们看到的稻田蟹是身怀绝技，但是眼下的螃蟹摸起来软软的，怎么也没办法跟身怀绝技的稻田蟹联系在一起。
0: 这是刚脱完壳的螃蟹，刚有一个多小时吧。在这种情况下吧，螃蟹最容易受伤。
3: 受伤。
0: 在这个时候吧，各种鸟类吃这个螃蟹，水耗子，有时候螃蟹也吃螃蟹，还有那个虾也吃螃蟹。
3: 就这时候吃啊？
0: 对，都这时候。
5: 螃蟹的生长很特别，每脱一次壳就长大一点，但是脱壳的时候会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软得像一个豆腐块，想要爬行运动都非常困难。这样的螃蟹要如何变身成身怀绝技的稻田蟹呢？王大哥说，答案就在稻田里。走在田埂上，我们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打算下田去找找。
3: 人家水稻都是行是行，垄是垄，你这还错综复杂的，
0: 像迷宫似的。
5: 错综复杂的稻田对于稻田蟹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迷宫，为稻田蟹提供一个天然的庇护场所，让他们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脱壳之地。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够保证他们身怀绝技。王大哥说，他们呀还有绝招。
0: 第二呢，你看这个它的间距，
3: 随身带个尺，
0: 比正常的地方都宽，为了增加在螃蟹脱壳的时候阳光充足的阳光晒在下边，它那壳都变硬了
3: 啊，就补钙了，
0: 就补钙了，相当于就是为了快速的恢复体力，身强力壮。
5: 纵横交错的稻田为螃蟹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超大猪具让每只蟹都能充分的享受阳光浴，自由穿行，快速生长。这种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不仅使螃蟹肉质格外紧实饱满，更让稻田拥有了天然有机肥，实现了优质高产，真正实现了水稻螃蟹双丰收。

0: 一个特别的小院里，据说这儿的主人燕阿姨可是烤螃蟹的高手。
1: 啊，那咱把它放一边去啊。
2: 好好好，来。
0: 本以为燕阿姨会准备炭火，没想到她却熬起了鸡汤。烤螃蟹为何需要鸡汤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发问，就被叫走了。
2: 好，小丁，咱们先薅点葱，再薅辣椒，咱才能烤螃蟹。
1: 这葱长得是真好啊！
2: 哎，小丁，小张，回屋熬葱油。
1: 好嘞。
0: 葱切段，姜切块，洋葱切丝，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熬出一碗极致的葱油汤。
3: 这个好香 啊！
4: 熬出香味了吧？这个是烤河蟹的灵魂，必须有这个葱油。我们把它盛在碗里，用这个盘子给它扣上，这样这个香味都在碗里。
0: 六个小时过去了，燕阿姨将鸡块捞出，满满一勺葱油，紧随其后的一把辣椒放入汤中，一锅卤汁就此备好。高汤将螃蟹的鲜甜激发到极致。
3: 卤好了，
0: 先卤再烤，蟹肉不干柴，蟹壳更加酥脆，卤味与烤味完美融合，带给人不一样的舌尖滋味。
4: 刷葱油，这是灵魂。看嘛，咱们这螃蟹还新鲜，你看咱这葱油熬的还香，
1: 真的太香了。这个葱油的味儿已经出来了，这非常非常香，太期待啦！哎呀，走，烤螃蟹来喽，快来！
0: 退海而成的盐碱地，在智慧的盘锦人手中展现出了绿色发展的无限可能。当地人种水稻、养螃蟹，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更是成就了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这两块金字招牌。接下来，我们将目光从稻蟹共生的渤海之滨，转向西南腹地的四川绵阳。要说起绵阳的美食，最不能少的就是夜市里的江湖菜。江湖菜以烹饪粗犷、调味重为特点，菜品特别接地气儿，也非常的有烟火气，但是很讲究食材品质。河鲜就是江湖菜的上品食材，例如鲫鱼、黄鳝、黄辣丁鱼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河鲜食材。曾经河鲜多为野生，品质数量都没法保证，据说当地的年轻厨师永富有着自己独有的进货渠道。
5: 徐哥，
6: 哎，
5: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进货渠道？
6: 对对对，
5: 那这不是池塘和那稻田吗？
6: 错了，这是我们的生态园区啊。
5: 生态园区？
6: 对，
5: 这就是咱们说的是鲢鱼共生和稻鱼共生。
6: 对，他们两个是相结合的。
5: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一会儿得下河捞鱼是吗？
6: 肯定的，
5: 要是捞鱼我可擅长啊。
6: 那不一定，我捞鱼是专家哦。
5: 哎呦，那咱俩比试比试。
6: 走啊，
5: 走着走着走着。
0: 这片上有秧下有鱼的稻鱼共生田，之前水稻因不能排水而储水性能不好等原因亩产极低，后来当地将20亩旱稻田改造成稻鱼共生种养结合模式，将其盘活。鱼在稻田内活动，既能改善稻田环境，提升肥力，不仅提高了水稻产量，还成为了当地的一景。稻田摸鱼成为了热门活动。当天正好赶上当地学校组织的抓鱼活动，编导跟永富也加入其中，一起感受一下稻田鱼的活力。
7: 准备好了没有？
8: 准备好了。
9: 准备好了。
7: 开始，
10: 走下水。
9: 走。
10: 走下水。
11: 直接从这跳下去，直接就是一个。
9: 来来来，把鞋脱吧，哥。
6: 我来来来来，我们有收获一条。
5: 来了来了，来喽，又进一条鱼。
12: 大理，来，
13: 亲爱的，亲爱的，
14: 都叫让你们说。
8: 啪嗒啪嗒。

0: 这个是 B 组的是吧？11条，1、2、3，11条呀。A 组呢？哇，这两条大的，看来我们两个组都大获丰收了。
1: 对，今天我给你们煮一套火鲜鲷。耶！永富说做就做，稻田鱼制作也讲究个原生态。
2: 配料也都是来自农家自制或者田间地头，这样烹制出的甜鲜才更能吃出江湖菜的味道。油温我们烧至5层，感受手背很烫的感觉，我们就先倒入干青花椒跟红花椒，炝出花椒香味，然后就立马倒入我们的泡菜系列，进行炒制。

有两种酱料啊。第一是我们四川纯手工制作的老豆瓣，这个泡一样，它是由泡二荆条制作，用料理机打制成酱，这个酱加进去是增加它的泡椒香味。酱料炒香，加入我们的清水，香醋大家知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香醋加进去，第一是使鱼更香去腥，第二是使汤汁更浓郁。加进去，

0: 玄之江下过去住，为啥子？他能使这个汤汁跟玄之江味更浓。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藿香没哈？它是烧鱼里面必备的一种食材，加起进去蒸鱼的香味，蒸汤的香味，蒸我们的飘香味。
1: 好料不费工，甜鲜鱼做法并不复杂，汤汁咕嘟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这种比较粗犷的甜鲜鱼做法，是否能赢得小朋友们的喜欢呢？
2: 小朋友们吃鱼喽！
3: 鱼来了，鱼来了，快点哇！鱼了，快点，快点！
4: 鱼了，吃我们今天的美味吧！开始
2: 吃鱼喽！
4: 吃鱼喽！哎
1: 呀，我不会。小朋友们吃着自己亲手抓的鱼，味道是格外香。那这稻花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稻花鱼大量摄食蚊子、幼虫、丁螺、水草，能够对稻田起到除虫除草的效果，降低了人力成本。稻田摸鱼也成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同时，稻鱼共生的模式下养殖出的稻花鱼腥味少，肉质也更加细嫩。从稻田到餐桌，美味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从绵阳一路向北，在秦岭脚下的汉中盆地，这儿的人们同样深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正在谱写着另一段美味传奇。我们发现面皮几乎是汉中人家家饭桌上都少不了的主食，那正宗的汉中面皮口感到底如何呢？
5: 在汉中啊，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经典美食，看，就是这个汉中面皮儿。而且啊，它还有一个经典的搭档，就是旁边的这碗菜豆腐。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啊，闻着特别香，看着就很弹牙，来尝一口啊。特别香，特别糯，挺有嚼劲儿的。不过呢，我发现这个面皮的味道啊，有一点奇怪。面皮看着不像是用面做的，反而有一股米香味儿，而嚼起来呢，感觉也是比较香、比较糯，特别像大米做的。
1: 香滑软糯的面皮，尝起来却不是面做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到后厨，恰好做面皮的师傅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然而我们却发现地上摆的一盆盆原料却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5: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尝咱们这个面皮儿，它怎么不是面味儿，一股大米味儿？我看您这泡的也是大米啊。
6: 是呀，我们这本来就是大米做的。
5: 那它为什么叫面皮儿啊？
6: 它做出来像面条，所以我们汉中人都把它叫面皮儿。
5: 哦，实际上是大米做的是吧？
6: 是的呀。
1: 原来汉中方言里把大米浸泡后磨成的粉称之为米面面，用米面做成的皮看起来也很像面条，当地也就称为面皮。不过大米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筋道又香糯的口感呢？后厨大姐告诉我们，面皮好吃主要在于稻田中的宝贝。我们在盘锦稻田里见识了稻田蟹，绵阳稻田里的稻花鱼，那么汉中的稻田里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5: 这水里这能有什么宝贝啊？
7: 你悄悄的，等一会儿你一定能摸到宝贝的。
5: 我还得悄悄的。
7: 他先拿到了。
5: 居然有甲鱼在这个水里，这就是咱们的宝
7: 贝。我就说有宝贝吧。
5: 这么多贝壳。呀呀
7: 呀呀呀呀，这得摸到贝壳窝了。
5: 哇，这个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特别大。看这小肚子，很大个。
1: 在另一条鱼沟里，大哥居然又带着我们抓到了小龙虾，琳琅满目的河鲜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片神奇稻田，居然每换一条鱼沟就能摸出不同的宝贝来？原来汉中水资源丰富，农业灌溉条件优越，从事稻鱼综合种养历史悠久，能够提升土壤的养分含量，还能达到除虫的效果。同一片稻田，在综合种养模式下产出的稻米跟水产品 通常也都更加优质。这里的大米主要为鲜米，米粒细长均匀，色泽清白，晶莹剔透，光滑油润，气味纯正，蒸饭油亮异香，柔韧不粘，产出的鱼虾蟹等水产品也肥美鲜嫩，肉质饱满。了解了汉中大米好吃的原因，更要尝尝大米做的美食。椒汁锅巴就是汉中人非常喜爱的一道美食，做起来也是十分简单。将焖熟的大米饭晾凉后，用手在锅底不断按压，至米饭成为一个半糊状的碗形。接下来往大米饭上缓慢地浇上食用油，让油浸没米饭，慢慢炸至成型，煎至颜色金黄后即可捞出。再用番茄酱、生抽、白糖等调料调制成一份茄汁，浇在锅巴上即可，一道香脆酥软的椒汁锅巴就可以上桌了。清香四溢的大米加上锅巴微微的焦香，充满层次的香气和口感。除此之外，稻田里产出的鱼虾也都十分肥美，鲜味十足。
8: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长白山的冰火传奇一路走到了稻田里的丰收画卷，从名山到稻田，从冰火奇观到生态共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智慧和敬畏与自然对话，把绿水青山变成了真正的金山银山。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畜牧业绿色转型与智慧养殖。农业农村部信息化标准委员会委员、国家数字畜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一到，出汗多，身上黏腻，很多人觉得每天冲个澡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但是您知道吗？洗澡这件事儿，洗对了是清洁，洗错了反而可能洗出病来。72岁的江先生，前胸后背四肢长满了疹子，痒得实在受不了，这止痒膏药用了一堆都不管用。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是泛发性湿疹，而罪魁祸首竟然是他洗澡的方式，长期用硫磺皂，还觉得水越烫越舒服。为什么看似讲卫生的习惯反而让湿疹越来越重呢？夏天到底该怎么洗澡才不伤皮肤？每天冲洗到底有没有必要？我们请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肖荣，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夏季洗澡的正确方法。
2: 江先生72岁，在他的前胸、后背还有四肢呢，出现了大面积的疹子，而且感到非常的瘙痒。江先生呢，使用了很多的止痒药膏都不见缓解，后来去医院进行诊治，医生跟他说啊，导致这一状况持续出现的原因，竟然是他洗澡不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皮肤科医生经过详细检查后，诊断江先生的情况为泛发性湿疹。进一步问诊了解到，江先生平素爱用硫磺皂洗澡，而且觉得水越烫洗得越舒服。医生表示，这是老人皮肤瘙痒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
2: 那么夏季长期使用硫磺皂洗澡，洗澡水过热，这样的行为会对咱们的皮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夏天咱们又该如何避免湿疹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为我们详细解答一下。肖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2: 肖医生，我们今天向您请教啊，夏天皮肤健康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说说刚才我们的这个病例，这位江先生啊，他呢洗澡水啊比较喜欢热的，而且呢长期使用硫磺皂来洗澡，最后诊断为得了这个泛发性湿疹。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啊，他的这样的一些洗澡行为跟他皮肤产生这种湿疹有没有直接联系？这个泛发性湿疹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湿疹。湿疹是由多种内因和外因引起的一个皮肤浅表的炎症反应，是目前皮肤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0: 如果从它的范围来讲，超过了人体的10%到30%的面积，就叫做泛发性湿疹。湿疹的主要的表现是感觉到很痒，就是瘙痒。它的皮肤的表现就是红斑、丘疹、水泡、糜烂和渗出，这是急性湿疹。如果到了慢性湿疹，它就出现皮肤增厚、苔藓样变，还有抓痕，这是湿疹的一个概况。对于硫磺皂来洗澡，我们民间用的比较多。以前的皮肤病可能是虫或者细菌引起的比较多，所以一直以来就民间流传说用硫磺皂洗澡。但是对于湿疹来说，这个原因是很少了，所以用硫磺皂洗澡本身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现在基本上不用。硫磺它有杀虫、杀细菌，还有去脂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机理来，如果是寄生虫感染或者细菌感染，我们可以用硫磺皂，但是湿疹是过敏引起的，所以不用。这个硫磺皂对皮肤本身有刺激，长期使用就会破坏皮肤屏障，造成疾病的加重。这个过热的水洗澡也是我们的患者来缓解瘙痒的一个自省的办法。实际上有没有用呢？我们的答案是没有用的，因为过热的水洗澡以后，它当时对敏感的神经有一个抑制作用，但是过后它的瘙痒会加剧，特别是过热的水能够加重炎症的反应，破坏皮肤屏障，所以这两个方法都会使湿疹加重，反复发生。
1: 那想问问肖医生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行为，尤其在夏天，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生活习惯啊，或者一些行为啊，也有可能会导致湿疹的发生，甚至是湿疹的加重？
0: 夏季引起湿疹加重的原因是很多了，除了洗澡以外，还有一个高热、高湿，大量的出汗，它本身就可以刺激皮肤的反应，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容易细菌生长，细菌生长以后也会加重湿疹的发生。第二，紫外线的大量照射可以诱导皮肤的炎症反应，也会使湿疹的加重。第三，因为夏季我们室外活动比较多，然后穿着的衣服比较少，蚊虫也比较多，所以蚊虫叮咬以后还会引起瘙痒反应，而这些瘙痒反应就会诱发瘙痒、瘙抓、湿疹的发生，一个恶性循环。此外，我们像夏季跟春季一样，也有很多树木发草的盛放，所以呢，花粉也比较多，草木也比较多，它也会引起这个湿疹的诱发。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不规律的生活，因为夏季啊天气炎热，我们可能睡觉啊和饮食啊都不规律，这些情况会导致人的免疫和机能的发生改变，也会使我们的湿疹加重。这是常见原因。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夏天呢，有的时候我们运动，身上呢可能有更多的黏腻，有这个汗啊，包括有一些蚊虫的叮咬啊，导致你这个瘙抓，哎，就所以不清爽，也可能是这个湿疹发生的一个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那我是不是应该经常的清洗？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说夏季啊，我穿着又少又方便穿脱，对吧？哪怕我今天没有运动，哪怕我今天没出汗，那我也应该冲一下，把身上冲洗干净了又很快，是吧？所以这种说法，肖医生，您看来是正确的吗？对于咱们皮肤的保护有正向的作用吗？
0: 对于夏季来说，哪怕我没有出很多汗，也没有太多的不舒适感，我们还是主张每天冲一下凉。这样有几个原因。第一，虽然没有出汗，这个人体的正常的排泄还是有的。包括皮脂，包括一些毛孔里面排泄的一些废物啊，这个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适当的清洁。第二呢，环境污染，我们走到外面去就会接受很多一些污染物，包括细菌，这个也需要我们来进行清洗。第三，我们还有一个舒适度，一个心理依赖。有的人他就致力于每天都来冲一冲然后换下干爽的衣服，觉得心里很舒服。这也是导致我们觉得每天清洗一样更好一些。我感觉到就是说，如果不是过度的洗澡，不是过度的清洁，我们正常的每天冲洗一下，就跟我们每天洗手一样，或者每天洗脸一样，这个非常好。
1: 所以，肖医生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当的、过度的洗澡行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位江先生一样啊，比如过热的水等等哈，其实对我们皮肤是不好的。有什么样这样的行为？您给我们提一下行。
0: 第一呢，就是用力搓澡。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 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
1: 嗯，
0: 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功能。
1: 嗯，
0: 第六呢，运动以后或者大量出汗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要赶紧洗澡，这个时候是不妥的，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心跳啊、血压恢复一个正常。第七呢，就大量饮酒以后，这样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实际上，洗澡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
1: 嗯，
0: 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差不多的。
1: 嗯，
0: 你像我们一般是显应的水温是接近我们的皮肤的温度，
1: 嗯，
0: 这样舒适感比较强。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冬天大概35到37，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可以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洗澡的时间，我们淋浴的时间是5到10分钟。
1: 哦，
0: 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对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
1: 嗯，
0: 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
1: 嗯。
0: 再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1: 嗯，
0: 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1天1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1次，甚至1个星期洗2次。
1: 嗯，
0: 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后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
1: 嗯，
0: 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1: 谢谢肖医生刚才关于夏季洗澡给我们做的这些指导，也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我们聊了福建兴化的文脉与信仰，这座古城的传奇不止于书香和妈祖，更让人感慨的其实是它向海而生的另一面。宽阔的木兰溪从城南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也滋养着厚重文脉与商贸活力。这里在宋明时期走出大批进士，是公认的文献名邦，同时依托水系形成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如今古城完整保留明清街巷的肌理，古桥楼与文风宫隔街相望，矗立近千年，一砖一瓦都留存着古城独有的记忆。水土文脉商贸彼此交融，共同塑造了兴化人敢闯敢拼的性格。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座滨海古城，听一听兴化人改造家园、奔赴四海的故事。
1: 古城背山面海，山海之间，面积464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在1000多年前还是海边的盐碱滩涂。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从唐代开始，莆田先民便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垦开发，建起数量惊人的塘湖、海堤，将盐碱荒滩一寸寸化作良田。
2: 我们这个木兰带还没建的时候，海水就
1: 研究家乡文化的林春荣常常来到古城南面的木兰碑。碑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名称。木兰碑修建于兴化建成后不久，已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它由219米长的碑身和数百条引水沟渠组成，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每隔一段时间，木兰碑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都会为木兰碑的29孔碑墩换上新的闸板。闸板旱季闭合用于蓄水，涝季开启用于泄洪，把上游的木兰溪水和下游的海潮彻底隔绝开来。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积水啊，淡水，这边就是海水。
1: 生活在近海平原，注定古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水患抗争的历史。由于海拔仅有数米高，海水会顺着木兰溪河道倒灌，雨季更是山洪海潮并流，瞬间便会冲垮河堤，淹没良田。
2: 海水可以蔓延到与这个点差不多有40公里的地方。我们整个的平原啊，因为海水的倒灌，基本上会颗粒无收。
1: 只有分隔溪水和海水，才能平息水患。北宋治平元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16岁姑娘率先站了出来。她变卖所有家产，带着大家苦干3年，终于建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3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几年后，古城人第二次建碑，8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功亏一篑，失败接踵而至，古城人却没有气馁。这片向海争来的土地容不下眼泪和绝望，他们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木兰碑旁有一座李红祠，记录着当年的故事。那时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人们拿着简陋的铁锨斧锤，靠着肩扛手提，把重达1000斤的巨石从山上采下，一趟趟运到工地。
2: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因为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1: 挑起山也担着海，肩头上是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而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再开挖9条大沟和109条小沟，引木兰溪水深入平原，既能灌溉也能航运。 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2: 十四家逐顿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1: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灌溉农田面积超过10万亩，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经历了2次失败，用了20年时间，木兰碑终于建成。从此聚海水于碑下，让西海归流，让田园丰茂。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洪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相传，由于当年参加建碑的人太多，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用白米加工制成易熟的兴化米粉，从而节省了做饭时间，加快了建碑进度。
3: 这个已经是熟的了，
4: 已经熟了，让盖子一泡就行，让米汤也可以，米汤吃起来更好吃。我们这个兴化人，他出远门的时候，他喜欢带一点出气。
1: 如今古城早已远离水患，而建碑时创出的兴化米粉却带着那段挑山担海的记忆装进行囊，伴随远行的兴化人闯荡四方。据史书记载，兴化建成后不到300年，已建有碑坝685处，代代古城人前赴后继，用肩头扛起了沧海桑田的奇迹。盐碱荒滩成为一年3熟的水田，荔枝和龙眼生长得郁郁葱葱，水上交通四通八达，商贸开始兴盛起来。古城人常说勤勤做，俭俭开，兴化地窄人稠，自古便有行商作贾的传统。从宋明时期开始，以吃苦和勤俭为标志的兴化商人就从木兰溪出发行走天下，出现了经营干果的桂园帮，经营糖业的糖帮，经营航运业的海帮。这些以地域亲情乡谊为纽带的兴化商帮足迹遍布各大商埠，开创出无兴不成镇，无仆不成市的商业传奇。木兰溪畔的白湖渡，宋明时期是兴化最热闹的贸易港口。
5: 这个地方是一个西海交汇的地方，上游从溪里面开出来的船，它是两头尖的小船，从海面上是一个大船，带着不同的商品物资在这个地方交互。
1: 白湖渡里接内河货运，外连海盗商船，大量兴化盛产的干果海盐都在这里集散，往北到京师、朝鲜和日本，往南到广东和东南亚各国，最远可以到达阿拉伯地区。出口货物中蒲盐数量众多。明代兴化府志记载，天下盐皆烹煎，独蒲田用晒法。蒲利盐为大，盐业一直是当地利润最大的行业。明代兴化沿海先后建立7处盐厂，从事制盐的盐户多达2500多户，浸透着代代盐农盐工汗水的兴化盐仓支撑起一座城的发展。如今蒲田盐厂依然沿袭古老的晒盐法生产海盐。
6: 这个就是晒好的盐了吧？
7: 这就是
6: 晒好的盐。
1: 66岁的林金柏祖祖辈辈都是兴化城的盐工。
6: 这是连水带盐都推到一起是吧？
7: 都推在一起的、哎呀，全部推在一起。
6: 这么推，您一共推了多少年啊？
7: 推了45年了。
1: 晒盐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单单旋盐一道工序，盐工就得在最热的三伏天、最冷的数九天进入盐池，反复推动盐炉，以确保盐粒均匀。夏季烈日当空，冬季寒风刺骨，盐工们双脚浸在盐池里，一推就是四五个小时。然而，辛苦晒好的盐却常常毁于突如其来的雨水。林金柏仍然记得30年前的夏天，天气预报显示将有12级台风登陆，他所在的班组必须尽快把150亩盐田里即将晒好的盐收拢起来进行封盖。
7: 我们一个班子干了，干着这个就是没有回家吃饭，没有水，肚子饿的时候就平淡去一点，开水喝一点了，冬天一起干完的时候连路走不动了，没一个人出来，
1: 还来不及休息，狂风暴雨便猛烈袭来，瞬间淹没了盐滩。班组十几个人收好的200多吨盐却安然无恙。这样的抢收在每年夏季每次台风来临的时候都会发生，于是盐工们就在盐田旁建起一座座石头房子，作为工间休息的场所。
7: 班组休息的地方是吧？就是我们整个班组的工棚呢。
6: 这么多奖状，
7: 我在这个班组30年了，就30年的荣誉。
1: 石头房子十分简陋，林金柏却把这儿当成了家。30年里，尽管他真正的家就在不到1公里远的地方，林金柏却每天都住在小屋，日夜看管着盐田。
7: 世代都是太阳板的，可能会干到走不动了再休息。
1: 干到走不动再休息，这是古城人勤勤做、俭俭开的真实写照。一代代兴化人就是这样，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共同托举起这座古城千年的繁华。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福建省最大的盐田，每年出产的海盐占福建产盐量的1/3。小山一样的盐堆养育了靠海吃海的古城人，也带着他们的风雨担当运向远方。历史上通往外界的道路在古城东面的大帽山上，这里有一条宋代就有的古驿道，当年进京赶考的学子和走南闯北的商人大多会翻越这条路进出莆田。74岁的古城人陈章汉经常会回到家乡的古驿道上转转。
8: 前面是海啊，
9: 有一个顺口溜，说小扁担3尺3，一头挑海一头挑山，那么小扁担就是这条路。
1: 从驿道翻过大山可以到达福州，也能通往港口，连接海路。
9: 他早年呢是去山南洋。
1: 明清以后，地少人多的矛盾愈加突出。为了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一批又一批兴化人下南洋谋求生计。走海行船3分命，6死3留一回头。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描述着当年海上路途的危险与艰辛。在风浪滔天的大海，在人地两疏的他乡，带着一根小扁担背井离乡的兴化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也担着对家乡的思念。
9: 他们是顾家，走一步走一里都要顾家，哪怕是第一桶金都回来做事情。盖房子啊，修桥铺路。
1: 一栋栋融合中式和南洋风格的老厝如今遍布在古城各处，只要创业有成，回乡建厝反哺家乡，就成为兴化侨商们心中的头等大事。20世纪30年代，侨居泰国多年的兴化侨商林宗模把自己创办的万瑞兴商号交给儿子打理，带着女儿回国颐养天年，建起了这座大厝。 近百年光阴过去，大厝依然保存完好。每到年节，林宗模的外孙女婿王卓庚都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100多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外经商的林宗模因为货物连遭损失，被迫停止生意，返回老家。
10: 刚刚进门，这个讨债的人啊，就崩风上门，他哥哥和弟弟抽鸦片，借人家的钱，作为兄弟来说，他就去承担这样一种责任，就义不容辞了，所以他必须要改变命运。
1: 在那个国弱民残的年代，林宗模没有时间悲叹，唯有自强才能赢得出路。他强逼着兄弟借了鸦片，为了偿还债务，坐上了去马来西亚的船。身在他乡，语言不通，已经34岁的林宗模只能靠出卖苦力过日子，在橡胶园里拉黄包车。有一天，他在街头偶遇从事自行车生意的兴化同乡，那位家乡人建议林宗模也去试一试。在同乡的支持下，林宗模辞去工作，开了一家自行车行，一步步把生意做到了泰国南部，事业小有所成，一批批兴化同乡纷纷前来投奔他。
10: 到了泰国以后，就先在他的店里头实习，那么由朱默先生提供住宿、免费的传授业务，最后给他们一批资金去开设店铺。
1: 就这样，漂泊在外的兴化人一个帮着一个，一个带着一个，相互照顾，抱团发展。在原本没有兴化人足迹的泰国南部，从林宗模开始，渐渐形成拥有100多家商行、10000多名商人、主营自行车、汽车业务的兴化商帮。赤脚上路、白手起家的兴化侨商，一肩挑着家族的责任，一肩挑着同乡的情谊，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每到春节，王卓庚一家都要通过互联网给身居泰国的亲属拜年。
11: 大哥，新年快乐！
10: 啊，什么时候再回中国？
11: 再过个几天。
1: 视频那头的老人已经80多岁，由于行动不便，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回到家乡，无法再回老屋看看，无法再去听听乡音，成为他心中无尽的遗憾。如今莆田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150多万，闯荡天下的兴化游子在亲人的牵挂中走出家乡，也把护佑海上平安的妈祖带到了世界各地。数百年来，兴化商人走到哪里就把妈祖庙建到哪里，立德行善的中华大爱从此根植在世界的土壤里。民国以后，兴化府制废除，兴化这个名称渐渐被莆田取代。1983年，莆田设市，当年城墙周长仅仅6公里的兴化古城，渐渐成为今天面积120多平方公里的莆田新城。蒸笼是古城人家的生活必需品，做蒸笼的手艺在古城传承了400多年。改革开放前，祖上就有着行商做古传统的蒸笼手艺人，率先挑起工具担，迈出家门，走南闯北，为人们修补蒸笼。
6: 完了，黄师傅。
1: 57岁的黄敬全，15岁时也离家开始闯荡。
6: 最远跑过哪儿啊？
12: 东北那边是天气特别凉，我们就穿着布鞋，穿了这单裤。也没有棉袄啊，在那边等着公共汽车，都是跺脚，哎呦，就冻了都不了。
1: 黄敬全全家8口人，母亲常年生病，弟弟妹妹年纪还小，就这样，少年单薄的肩头上， 一根扁担挑起全家人的生计，住着最便宜的大车店，吃着最廉价的大白菜，

0: 尽全把攒下的钱全部寄回家里。
1: 我们莆田人就在外头耐劳吃苦，就说不舍得的花钱，家里头有妈，还有说卖卖弟弟呀、啊，
2: 就
3: 这样。这是剪刀
1: 啊，这个剪刀。
0: 工具担一头挑着工具，一头挑着衣服，走累了还能当作凳子坐下来歇歇。这个扛在肩上的家，跟着黄敬泉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
1: 我挑给你看看，就这么挑，当年就这么走
3: 啊。啊，最远走过多远？
1: 十多里地嘛，这有三四十斤嘛。
3: 我试试。
1: 那行，你试试嘛。嗯，
3: 哎。是这样吧？
1: 对对对，
3: 是挺沉的，
1: 走了西馆呢、啊、你天天这么贴，天天这么贴，这怎么走？
4: 我来兄弟，
0: 挑起风雨也翻着希望，靠着这样的风餐露宿，莆田人把小小的蒸笼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也获得了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市场信息和闯荡商海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莆田蒸笼手艺人抓住商机做起了木材生意。40年过去，修补蒸笼的小手艺已经发展成极具规模的莆田木材商帮，从事木材生意的莆田商人多达20万以上，拥有8万多家木业企业，年创产值超过1000亿元。人们常用精明来形容莆田商人，但是精明的背后却是无数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敢闯敢拼。今天的莆田商帮活跃在工艺美术、金银珠宝、木材加工等众多商业领域，也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着属于他们的辉煌。侨居新加坡多年的方志忠回到了古城，按照家乡传统建筑的样式把祖屋修整一新，
5: 比较接地气，可能也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莆田民居的这种风格吧。
0: 20年前方志忠到新加坡打拼，看到当地很多华侨想吃一口家乡菜却吃不到，他便萌生了开莆田餐厅的念头。由于太过小众，生意一开始非常艰难，华侨们纷纷给他打气，不断带着朋友来照顾他的生意。有一天，店里来了一桌客人，一对年轻夫妇推着轮椅上的老父亲来吃家乡菜，吃到一半，他们问能不能找一下老板。
5: 他说，哎，方老板，你的东西我父亲特别喜欢吃，他是莆田人，然后你能不能给他聊几句莆田话？嗯，哎呀，我说好啊，那当然我很愿意呀、啊。我就跟这个老人家一聊，他就哭了，拼命哭。
0: 一道家乡菜，就让人忘记离家多年的辛酸；一句家乡话，就让耄耋之年的老人流下了泪水。方志忠明白，尽管自己的餐馆很小，却担起了浓浓的乡愁。
5: 这20年来啊，团圆饭我们都要做5轮的生意，一张桌子要放5次台啊。爷爷奶奶都想说，哎，带我的孙子吃一下我们家乡的菜啊，让他们记住啊，家乡有这个味道在这里啊。面好了，好了好了。
3: 真的很香，
5: 香
3: 味道很浓啊。
5: 当地煮面都喜欢用小海鲜，
3: 是吧？
5: 啊，所以甜味香味好。
0: 故乡的山和海，煮进一碗浓浓的莆田卤面，慰藉着游子心，也连接着绵长的游子情。今天的莆田已经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道，许多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民营经济、电子商务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让有着1000年历史的新化城散发出日新月异的活力，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莆田侨商回到家乡投资创业，回报桑梓。这座城带着文献名邦的书香墨韵，也带着兴化商帮勇闯天下的豪情，在新时代书写着新的传奇。他守望着山海，也将挑山担海的勇气和担当化作千年步履里的一次次涅槃与重生，一次次奋起与腾飞。
2: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6: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福建兴化依托木兰溪水系开拓平原，发展商贸，靠内河航道打开向外发展的通路。而闽浙交界的福鼎则依靠群山溪流与天然海港，形成了一套跨区域的水陆贸易网络。福鼎全市留存近40座妈祖宫庙，散落海岸村镇，是沿岸民众与风浪相伴的精神印记。但支撑这片土地长久繁荣的是山货海产互通的水陆商贸体系，石板古道的脚印，港口往来的船只，共同记录下闽东山海之间独特的流通文明。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福鼎前旗镇，寻访挑帆古道与沙城古港背后的商贸往事。
0: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福鼎市区，东西两侧都为山地，中间一条铜山溪穿城而过，奔向大海。作为福鼎市的母亲河，美丽的铜山溪一直滋养着生活在两岸的人民。因为铜山溪两岸桐树成林，所以人们也把它称作铜江。点头镇位于福鼎市区西南约11千米处，那座别具特色的妈祖宫就坐落于此。考察组来到妈祖宫，古朴庄严的气氛扑面而来，令人肃然起敬。正门口门额上悬挂着天后宫的牌匾，旗下为横匾“海不扬波”，正殿斗拱雀替梁方，用料粗大，雕刻精美，技巧娴熟，造型灵动，令人赞叹。进到天后宫的中厅后，考察组发现顶部为八角藻井，上面绘制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瑞兽、花卉等形象，栩栩如生。据向导介绍，这个天后宫的特点就藏在这些画中。仔细观察后，考察组发现这座清代建筑的八角藻井彩绘里有一些描绘外国人及早期轮船的画面，这说明在这座妈祖宫修建的年代，以点头镇为代表的福鼎地区的港口码头就有着频繁的海外贸易往来。藻井上的画作记述着这一区域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历史，让点头镇的妈祖宫成为福鼎市近40座妈祖宫里的典型代表。而向导告诉考察组，坐拥天然两港的福鼎很早便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 福鼎市档案馆的资料中有着大量的相关记载。
10: 这间就是我们档案馆的这个藏书室，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清版的一个福鼎县志
11: 啊，
10: 哎，这个是我们清嘉靖，这个福鼎县志。
0: 考察组在查阅资料后发现，福鼎拥有悠久的造船和航海历史。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就具备建造远洋船的能力。从唐宋时期开始，福鼎的海商逐步出现并初具规模，直到清代中期达到顶峰，远渡东南亚、欧洲的部分国家。同时，福鼎地区沿海的诸多港口还有着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郑成功为了抗清，就曾在这一区域建立军事和经济补给站。而在福鼎地区的港口中，其东南方向的沙城港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在福鼎沿海居住的人们自古以来与海河相依为命，而沙城港作为当地港口，一直承载着重要的军事与经济的作用。那么沙城港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当考察组来到沙城港时，

0: 提振姚家渔码头和沙城港背后的故事。考察组跟随向导来到前旗镇，来到前旗老街，仍然能够感受老街巷与老房子的沧桑。沿街的建筑都是典型的江南民居，一层临街皆为商铺，还是传统的木板门，前后通透。二楼则是卧室，老人们坐在街边一起聊着过往。历史上前旗镇地少人多，为了养家糊口，家里的青壮年都去当漂帆工，并且当年在这条老街上有很多帆馆，很多人都在这里进行明帆交易。古时明帆就是姚家渔码头上运送的最重要的物资。据当地向导介绍，前旗镇跟明帆有关的历史都与紧邻他们的繁山镇有关。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前旗镇以及跟明帆有关的历史，考察组首先来到了漂帆古道的起点繁山镇。繁山镇隶属于浙江省苍南县，与福鼎市前旗镇接壤，距离前旗镇约9.5千米，距离福鼎市约20千米。刚来到繁山，考察组就被眼前的繁场遗址所震撼。这里依然保留着曾经的样貌，以矿山而建的厂房和炼炉高塔，在今天看来依旧非常壮观。据专家介绍，繁山镇位于苍南县西南部山区盆地中，境内因盛产明矾而得名。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了繁山镇的南部的山中。
1: 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浙江省苍南县繁山镇的福德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原来漂帆古道的起点，从这里出发走大概10来公里就到了我们福鼎市的前旗镇。
0: 据专家介绍，自清代开始，产自这里的矾石开始作为商品出售，随着明矾用途越来越广，外部的需求量日益增多，繁山镇也由此兴旺起来。繁山镇位于福建省与浙江省的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从600多年前成为漂帆古道的起点，也因此被称为繁都。繁矿石从这里被运到枣溪、赤溪和前旗，逐渐形成了繁山到枣溪、繁山到赤溪、繁山到前旗三条主要的运繁古道。
1: 所以呢，那时候开始呢，就有了一条叫做繁前古道这样的一条漂帆古道。然后这条路从这里出发啊，这里呢翻过一个山头，到了我们前旗境内五家溪啊，这条路就是漂帆古道啊。这个地方福德湾就原来这个矿工住的地方，啊，也是生产明矾的一个聚集地。
0: 翻过山岭，考察组行走在石板路上，虽然有些道路现已荒废，但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条古道曾经的繁荣与沧桑。
1: 我们刚才走过的这条古道就是福建境内了，现在是前旗的吴家溪这一段啊。你看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亭，这个亭就是吴家溪亭，这个亭的作用就是漂帆工， 调王宫这个在这里休息。

0: 然后呢喝茶的地方啊，休息完了那继续往前走。
1: 穿过吴家溪茶厅，考察组继续沿着古道行进。
0: 前面有一个桥啊，对，这个是亭。哎，
1: 据专家介绍，这座石桥名叫福兴桥，建于清代，是前旗镇现存最长的古石板桥。整个桥面和桥墩都是用巨大的青石板铺设砌就，横跨吴家溪上。站在石桥上，还可以看见不远处矗立着的老樊窑。当年樊山镇吸引了天南海北的人来此挑樊，很多挑樊工天还没亮就挑着背篓出发了，翻山越岭来到樊山排队等候装樊。等返回前期樊馆交差时，往往已近夜色。挑樊的道路山高水险，崎岖不平，刚翻越了山岭又要涉水过涧。几百年来的挑樊古道，既是挑樊工艰辛生活的写照，也形成了独特的樊道文化。考察组跟随专家一起来到了樊前古道的终点前旗镇。
0: 那个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前旗老街，这条老街的话是清早期就开始繁荣起来的，它主要也是依靠这个明皇在这边进行集散，然后前方就是码头了，就是下沙镇港的码头，在这边集散的话直接带动了这老街的繁荣。那么这个繁馆的主要作用是黄山的黄啊，通过挑樊工挑到这里啊，然后通过樊馆进行过秤，过秤完之后，然后呢到码头这个运输向外运到外头去。
1: 原来居住在前旗当地的挑樊工每天都能往返于前旗和樊山，他们将挑来的樊在樊馆进行售卖，就可以领到一天的工钱，这样也保证了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距离老街不远就是前旗镇的姚家屿码头，这里三面环山，只有一面通向大海，形成了天然的港湾。在退潮后，大片的滩涂和红树林露出水面。
0: 这个地方叫姚家屿码头，姚家屿码头啊，它现在属于前旗镇啊，是前旗的几个码头其中的一个，实际上也是沙尘港内湾众多的码头一个。所以前旗这边呢，这个有好几个码头，它大部分是明环的这个下水的这个码头。
1: 据专家介绍，沙尘港的海水从入海口进来之后，可以一直到达福鼎市区。沙尘港整个的水道分布就如同一张梧桐树的叶子一样，分散在整个福鼎地区。它不是单一的一条线，而是进入内陆后向四周延伸开来。
0: 那么对岸的话是其他两个乡镇，这个点头跟白岭，它主要是烟叶、茶叶以及竹木下海的地方。那么在古时候的话，水路的运输它成本比较低，而且的啊这个比较快啊，所以虽然有陆路跟水路两条路啊，但是一般的话大宗货物都选择走水路啊。
1: 相对于需要大船水路运输的大宗货物，挑樊古道是明樊从樊山运往福鼎最近的路途。经由陆路挑至前旗镇的明帆，从姚家屿码头装船，再通过小船运送到沙城港，最后换

0: 通过海运输送到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的港口。自古以来，繁山镇与前旗镇山水相依，两地都因繁而兴。后来随着公路的开通，挑繁古道也渐渐失去了它人力运输的功能。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保护生态的需要，繁厂大多已被关停，曾经的重要物资不再通过姚家峪转运，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码头继续发挥着作用。现在它仍然是通往沙城港的便捷通道和大型船只的避风良港。为了解福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海运文化，以及沙城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一同前往福鼎市。据专家介绍，福鼎地区整个地势呈东北、西北、西南向中部和东南沿海波状倾斜，境内内河航道众多，这都与太姆山脉有关。他建议考察组先前往太姆山查看。太姆山位于福鼎市南部，距离市区约24千米。考察组刚来到太姆山，就被这里巍峨宏伟的山石所吸引。只见远处的山巅之上，巨石孤立，层峦叠嶂，形态各异，十分震撼。考察组跟随专家一起进入山中考察。作为闽粤三大山之一的太姆山，挺立于东海之滨，三面临海，一面背山。考察组行走在山间，峰峦叠翠，水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巨石掩映在树林间。据专家介绍，这里是在花岗岩丘陵的地形上发育而来的峰林地貌，因受到地壳运动、节理发育以及长期的风化，形成了现在的奇峰怪石。在行进了约一个小时后，考察组终于来到了山顶。
1: 是在我们所在的位置的东面，太姆山的东面啊，是一片海洋啊。这个我们这个太姆山是山体啊，这个海拔大概有1000。
0: 据专家解释，在燕山运动晚期，东南沿海的火山活动结束后，经过构造运动形成了断裂，并且将岩体进行切割，后经过长时间的暴雨冲刷、风化剥蚀，最终形成了沟壑溪流众多的山体。
1: 西面的山体偏高，东面的这个海啊，这个海平面后退，那么进一步把这个差高差拉大，形成东面为海、西面为山的一个总体的地貌景观。
0: 专家介绍说，太姆山是胶溪与福鼎、霞浦所有独流入海的溪流的分水岭，这里的水系发达，其中有赤溪、百步溪、赵兰溪等溪流，从北至南，由西到东，构成纵横交错的水网，在福鼎东部沿海形成了冲积小平原，也成了现在人们所生活的城镇。考察组决定从后旗港顺着内河航道再次返回沙城港。在航道的两岸高山夹峙，港道弯曲而狭长，整个内航道以复式 S 形成带状，从西部腹地一直延伸至东南，形成了逆谷形海岸。入海的溪流向海岸输送泥沙，在海侵的条件下， 入海河口如泥沙不足，则形成密谷海岸。据专家介绍，整个沙城湾长约40千米，群山围绕，水深无礁，航道稳定。港内两岸高山夹峙，港面广阔，风平浪静。在台风来时，路过的船只经常在此停泊避风补给作业，是我国东南沿海天然的避风良港之一。福鼎地区特殊的山海环境，造就了这里拥有众多的良港和内河航道的基础。纵横交错的河网溪流与海水，形成了咸淡水交汇的滩涂，同时也为当地的货物远销海外奠定了远洋运输的基础。曾经回响在挑帆古道上的挑帆歌，见证着姚家屿码头沙城港的繁华。港湾里停泊的渔船维系着渔民与大海的情缘，滩涂上忙碌的身影留下的是赶海的收获与欢愉。至今仍在传承的马灯舞，是海洋文化给这里向海而生的人们留下的深深的文化印记。太姥山巍峨高耸，沙城港风平浪静，山与海塑造了人们生存的乐土，山与海一同守护着这里的宁静祥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3: 您把人生意义的含义定义为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受益自己快乐。这个时候呢，又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固然是受益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吗？
5: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看这里所说的幸福快乐的内涵是什么。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物质财富的占有消费，或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那么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付出，自己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因为革命战士、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上战场做监牢、受苦刑，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的生活既没有物质的享受，也没有名誉和地位，你很难说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再如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在那么艰难的情境下坚持写作，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也就是从超越世俗的精神信仰层面看，也可以说他们是幸福快乐的。

0: 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放弃当下的选择而过另外一种生活，但他们没有，他们宁愿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让他们放弃自己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众所周知，在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许多革命先烈出身于官僚或富豪家庭，他们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平静的生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但他们心中有正义，有信仰，为了人民大众得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宁愿选择艰难危险的革命生涯。对他们来说，精神信仰至高无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所以从超世俗的层面看，革命者和司马迁等人的生活仍然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精神的灵魂的幸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正如屈原所说，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内心崇高的信仰，死多少次都心甘情愿。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地心安即是家。苏东坡说，心安之处是吾乡。灵魂有归宿，精神有家园，这就是幸福与快乐。无视物质肉体的享受和名誉地位的诱惑，而献身于精神信仰，把精神信仰看得至高无上，这在世俗层面上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然而又是历史和现实中确确实实存在的。自古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他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那么众所周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辞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是有坚定的精神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能超越世俗，在精神层面上获得幸福和快乐。人类享受的性质或者是等级有高下之别，物质的、肉体的享受是低级享受，而精神信仰的坚守是高级享受。马克思、恩格斯鼓励人们为了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享受。那么世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身居高位，但始终他就走不出原始层面物质和肉体的纠缠，把生物性、生理性享受视为幸福和快乐，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贪污腐败，搞权钱权色交易。而有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史铁生说，人与人的区别大于人与猪的区别。这里史铁生并不是在骂人，而是说的实实在在的事实。总之，从世俗意义上讲，有意义的生活不一定幸福快乐，而幸福快乐的生活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有价值和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快乐，它不是一回事。人生意义具有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意义 与灵魂和信仰相关。当然，如果能将有意义和幸福快乐融为一体，把意义视为幸福快乐的源泉，那再好不过。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4: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5: 北京时间17:00。

0: 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不是和我一样，茫茫林海，皑皑白雪，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但您可能不知道，长白山还有另一面，它其实是一座活火山。在漫长的地质岁月里，它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天池。所以有人说，长白山是冰与火共同塑造的奇迹，而且一到夏天，这里就是一片美丽的避暑胜地。这片神奇的土地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2600多种植物、1600多种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与生物圈计划，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基因库。今天的山水之间，咱们就一起走进长白山，感受冰雪之下的炽热，倾听那些沉淀了百年的故事。

0: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贤。这部先秦古书中所说的不贤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据说是因为终年积雪，四岩不贤，才得此名。从上古时代开始，这里便是多个少数民族发祥地，因而被各族先民奉为神山。茫茫林海雪原，一片银装素裹，这就是人们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有人说，之所以叫长白山，是因为山中常年有积雪，而冰雪覆盖的原因，就是地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处在日本海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寒流相遇的地带，使得这里多雨雪天气，积雪期更是长达9个月。立夏一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换上夏装，可长白山峰顶依然白雪皑皑，美丽的雾凇景观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为了一睹长白山里的冰雪奇观，隆冬时节，考察组跟随相关专家走进长白山腹地进行考察，深入了解这座著名山脉的地貌特点和生境特征，以及对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1: 有点
2: 得越过那个林子，照下来才能拍摄。哎，对，
3: 刚升起来啊。我看现在这么早已经有不少人了，已经有很多人。
0: 向导告诉队员，雾凇一般在天刚亮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近中午的时候消失不见，所以在当地，雾凇的最佳观赏时机就在太阳初升之时。大家起早进入山中，此时阳光还没照到河边，但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河面并未封冻，氤氲的水汽将这里渲染得如同仙境一般。原本了无生气的枯草朽木，被洁白晶莹的松花布满后，如同琼枝玉叶一般，在阳光下更显得晶莹剔透。

0: 侧过来，
1: 挺漂亮的，很有仙气，
2: 感觉像仙境一样。
3: 在晨晖中，河水笼罩着浓重的水雾，河中游弋的野鸭犹如在天空翱翔一般，让人顿觉如坠梦里。此时气温已下降至零下十摄氏度左右，为何这里的河流并未封冻呢？考察组决定以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近距离对这条河流进行探查。
4: 你是不是把瓢老师跳起来了？
5: 这块好新鲜。
3: 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在河水中漂流，对队员来说还是第一次。行进了十几分钟，队员并未感到预想中的寒冷，似乎冷空气对这个地方格外厚爱。
6: 它这个河水啊非常干净，我们现在漂的这条河它全部都是矿泉水，并且是属于优质矿泉水。
7: 那么当地人说这条河它没有源头，哎，没有上游，没有上游水从什么地方来？
3: 为了寻找不动河的源头，考察组来到岸上，一路向上游寻找。
6: 哎，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泉，嗯，但是
0: 表面很平静啊。
6: 但是的话，你没有看出来它有一种上涌这样一种感觉。
0: 对，
6: 实际上泉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济南的趵突泉，看见这个泉水啊，它咕嘟咕嘟往上在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它下边这个承压，这个水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它是顺着这个裂缝啊，它是慢慢渗漏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泉很多，那个也是一个泉，这也是一个泉。
7: 你看看这个的话，就是冰碴，是吧？这是冰荒。哎，这个木头棒上它就结了冰荒。但是我们摸一下这个水，摸一下这个水，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冰
0: 啊，并不是那种
7: 冰，并不是很冰手的，就是
0: 说
7: 它的温度是稳定在8度左右。
0: 嗯。
7: 这个也就是我们那个下边不动河的一个作用。
6: 我们看一下这个玄武岩。
3: 专家告诉队员，长白山北麓有大片玄武岩，由于玄武岩中孔隙较多，可以成为地下水的含水层，因而在长白山周围出露很多山泉，而这些泉水就是形成雾凇景观的功臣。专家解释，形成雾凇的水汽是由于河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成。虽然河水温度并不高，但是此时气温在零下几十摄氏度，河水水温相对于气温来说并不低，因而会产生水雾，进而凝结成雾凇。继续向上游行进，队员又发现了几处泉眼。
8: 它这个水量还是很大的、哦、
6: 水量非常大，对对。
0: 它这儿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6: 啊，我们现在就是马上测一下它这个水温。
8: 来来来，
6: 好，好。
0: 嗯。
6: 现在应该稳定啊。
8: 稳定了。
0: 稳定了，差不多稳定，6.5。
6: 对，你看这个水温现在是6.5度，嗯 ，pH 值现在是7.63。
0: 嗯。
6: 这个地方呢叫做七星泉，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有7个泉都在这里的话出漏了。
0: 嗯，
6: 因为现在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啊是玄武岩台地的一个边缘，实际上就是这个火山，长白山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啊，它产生的这个这样的熔浆，熔浆就是从那个山顶上向下慢慢这样流淌，那么流淌基本上就是流淌到我们这个地方啊，就达到了一个边界。实际上玄武岩里边这个孔隙和裂隙，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相互连同的三维的一个渗水的一个空间。因为玄武岩呢它这个岩层厚度很大，然后呢它面积分布又广，所以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水库。
3: 专家说， 这里地下水受地表温度影响较小，所以在冬季喷涌而出的时候，温度依然会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上，而且玄武岩有很强的过滤作用，使得这一带的泉水十分纯净甘甜，完全可以成为冬季林间动物的水源地。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在不动河附近，大家搜寻到一处兽道，在这里布设红外相机。
5: 布放的高度大概也就是50厘米左右就可以。
0: 高50厘米。
5: 对。
3: 几天后，队员再次来到布设相机的那片山林。
5: 咱们看看这个，看它能拍到什么动物。这个小型动物就没有出现呢。
0: 哎，它这什么？
5: 对，我们刚才播放的是
9: 这个，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5: 对，雕，紫雕，还有黄喉雕。
3: 队员发现，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多次出现紫雕、黄喉雕、狗獾等幼科动物的身影，松鼠、马鹿、狍子等动物偶尔会出现，但这足以说明林区生物多样性的真实情况，并且不动河确实为冬季动物们的取水处。

千万年漫长岁月里，长白山区经历了四次火山喷发，形成了广阔的长白熔岩台地，熔岩厚度高达几百米，只有少数山峰突出在熔岩地面之上。而距今8万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火山喷发，导致火山锥顶崩塌陷落，形成漏斗状火山口。天长日久，积水成湖，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它就是长白山天池。资料显示，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最深处达到373米，蓄积的水量高达20亿立方米。环池分布着著名的16座山峰，均在海拔2500米以上。1908年的清帝国大厦将倾，内外交困。这一年的5月，43岁的奉天候补知县刘建峰被指派为奉集勘界委员，深入长白山地区进行勘察。当时的长白山地区是一片人迹罕至、神秘莫测的土地，山里虎豹横行，险象环生。此前清政府曾多次派人对长白山区进行踏查，但每每都因路途凶险无功而返。1908年，刘建峰和他的勘察团队向长白山深处走去。在这支队伍里，有5名携带了当时先进勘察设备的测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踏查长白山的第一步。在历经各种磨难和艰险之后，刘建峰和他的团队终于登上了长白山主峰，他成为中国官方全面踏查长白山的第一人。据记载，这一年的7月26日，刘建峰一行第一次来到了长白山天池边，笼罩千年的神秘面纱终于被考察队揭开，也让科学之光第一次投射到了白山圣水的秘境之中。关于天池怪兽，刘建峰有这样的记述：自池中有雾出水，金黄色，手大如盎，方顶有角，长项多须。在这次踏查中，刘建峰和团队拍摄了很多长白山的图片。据他描述，山中天气时日久雾，能见度不高，因而关于天池中的怪兽并没有拍摄到相关照片。但在撰写关于长白山的著作中，他却对天池附近奇异物种有所记载，比如背生两个鱼鳍的双锦鱼，生有4只翅膀的四翼鸟等等。刘建峰和团队的这次勘察历时120多天，拍摄了长白山灵迹全影，收录照片42幅，是我国最早客观记录长白山的珍贵图册。照片上穿深色衣服的人就是刘建峰。刘建峰和勘察队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测绘技术，记录了精确详尽的科学数据。
绘制了第一张长白山天池图。在这次系统考察中，刘建峰对长白山不知名的240余个山岗一一进行考证。在测量天池周边16峰的时候，还为它们各自命名。此后，长白16峰的名字流传开来。为记录给长白珠峰命名一事，他欣然写下：“辽东第一嘉山水，流到于今，我命名。”刘建峰此行不仅勘测了长白山，还率队查清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之源，成为全面科学考察长白山区的第一人。他撰写《长白山江冈志略》，为后人认识和研究长白山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位老人叫刘自立，他的曾祖父就是刘建峰。他手中拿着的是曾祖父使用过的一枚印章，在刘建峰创作的《长白山江冈志略》封面署名就是天池吊叟。1910年1月，清政府根据刘建峰等人的勘定，设立安图县，希望安定图们江界，保国安民。刘建峰被清政府委任为新设立的安图县首任知县。

0: 世代代的人们对长白山的敬仰与敬畏。考察组经过走访得知，经常出现在天池周边的物种不少，有紫貂、松鼠、狗獾等等。其中水獭被当地人认为是最接近传说中怪兽的物种，它水性娴熟，善于游泳和潜水，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它们经常迁移，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从上游到下游，会出现在多个水域环境。水獭在水中通常用后肢和尾巴打水，推动身体向前，游动速度很快，升降和转向都十分灵活，偶尔还会像海豚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水獭在游进水面时，习惯把头、背和尾巴都露出来，还常用踩水的方式站立起来，因此可能被人们误认为是水怪。那么，天池附近是否真有水獭呢？队员在几个地方分别布置了红外相机，在一条小河边，相机拍摄到这样一段视频。
1: 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0: 视频显示，在夜间的河边，有两个生物同时出现。前方奔逃的是一个小型生物，后面的捕食者，从体型和游动方式来看，就是水獭。我们看到，小动物在上岸的时候，被水獭成功捕获。长期在这里进行观测的研究团队发现，长白山天池周边环境良好，食物丰富，耐寒的动物很适合在这里生活。而且因为不动河冬季不结冰，可以提供多个水源地，玄武岩的过滤作用又使得水质良好，口感甘甜，于是这里就成为水獭等多种生物的栖息之地。在这方天地，冰与火的衍生物和谐并存，相得益彰，为专家了解和研究长白山环境和物种情况提供了参考数据。专家告诉我们，天池怪兽的身份是否揭开，都不影响长白山冰和火融于一体的特性。也正是这个显著的特性，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秀美神奇和物种多样性。目前已知分布在长白山的野生动物有1600多种，植物2600多种，足以说明长白山是世界上难得的物种基地。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我们一起走进长白山，感受了冰与火共同雕琢的传奇，感受完名山的壮美与神秘，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山顶投向田间。您知道吗？在中国广袤的稻田里，金黄的稻穗不仅承载着粮食安全，更孕育着绿水青山馈赠的独特鲜美。当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和谐共生，稻田便不再是单一的产粮地，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个充满生机的微型生态系统。从辽东湾畔的稻蟹共舞，到巴山蜀水的稻鱼欢歌，再到秦岭南麓的稻米飘香，这些独特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稻田里寻找那些藏在稻花香里的鲜滋味。
2: 在辽宁盘锦，咸淡交融的湿地环境让稻与蟹互相滋养，成就了一田双收的绿色农业典范。让我们从这片北国湿地开始，探寻稻田里鲜味的秘密。根据当地人的提示，我们直接前往稻田蟹养殖场。此时养殖场里正在举办稻田蟹运动会。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也报名加入其中参加比赛。
3: 预备，
4: 开始了，
3: 开始。
2: 第一回合钓螃蟹，在规定的一个小时内钓螃蟹，选手在钓得的螃蟹中选择一只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螃蟹攀岩比赛。第三回合是玻璃栈道的比拼，获胜的将成为今年的蟹王。回合的钓螃蟹至关重要，为了钓出最强螃蟹，选手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饵料也是非常有讲究。
5: 哎呀，一起夹头了，
6: 鼓掌！
7: 大螃蟹
3: 够大呀！
8: 好，大家不要钓了，时间到了。
9: 哎，我这游一个了。
2: 回合比赛结束，选手。

0: 着喜羊羊，青青草原他腿最长，
1: 青风侠像风一样哦。
2: 我这个叫小短腿，
3: 你这叫啥名？
4: 我叫小钢炮，
5: 只有油门没有刹车。
3: 你这叫啥名？
6: 我这叫大东北，
3: 想走就走，想啥就啥。
7: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螃蟹，它们真的能攀岩吗？网长五米，与地面形成30度的夹角，这一个环节是对盘锦河蟹力量和灵活度的巨大考验。
8: 第二回合螃蟹攀岩比赛开始。
7: 螃蟹攀岩大赛精彩上演，起跑以后是状况百出，大蜘蛛横着爬，小钢炮倒着爬。眼看着落后，喜羊羊选择了飞机模式，但是没有成功着陆，还将青风侠带回了起点。小短腿和小旋风全速前进。
3: 啥名？啥名？
9: 小短腿第一名。
10: 哎，漂亮！哎，
3: 小旋风卖给你了。
7: 小旋风以一条腿的优势胜出，实属意外。话说回来，这儿的螃蟹还真是挺厉害的，这么高的网说上就上，个个都能攀岩。但是这玻璃栈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玻璃表面极为光滑，螃蟹到了上面没有抓点，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蟹钳进行爬行。蟹钳的着力点只有那么一点，如果没有充分的腿部力量和爆发力，恐怕连站起来都困难。
2: 第三回合螃蟹玻璃栈道比赛现在开始。
4: 看那个大东北，这倒车的大东北。
7: 喜羊羊开启了领跑模式，小旋风、小钢炮奋起直追。最后时刻，小旋风完成了反超，小旋风成为了蟹王争霸赛的冠军。
3: 我这小旋风怎么样？
11: 非常好，嗖嗖的。
3: 友好友好，请撒开
11: 收收。哎呀，我大蜘蛛虽然没拿第一名嘛，也非常开心。
3: 你都输了还开心呢？
11: 每个小时钓那么多螃蟹，说明产量很高，能攀岩有玻璃赛道，说明质量杠杠的。今年是个大丰收年。
7: 这看似玩闹的比赛，实则每一个关卡的设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能攀岩，在玻璃栈道健步如飞，这儿的螃蟹还真是身怀绝技。
12: 接下来大家要等着美食登场了，要用这个钓上来的螃蟹做一道特别的美食。据说啊，这是盘锦最流行的螃蟹吃法，究竟是怎么个吃法呢？
7: 锅里放上半碗水，一点盐，葱姜垫底，螃蟹入锅，灶火升起，半个小时以后，呼，螃蟹就出锅了。虽然这些螃蟹身怀绝技，但是个头都不大，这样的螃蟹吃起来会有啥特别的吗？
3: 壳还挺脆哈，挺鲜。
11: 我这螃蟹不仅身怀绝技，还内功深厚。
3: 内功？
11: 对，你大概看一看，尝一下。
3: 这黄真的是咸蛋黄的口感，但是特别鲜，特别甜。
11: 是不是内功深厚
3: 啊？您说的内功深厚就指黄多肉甜是吗？
11: 对对对，我们这是内外兼修的稻田蟹。
7: 这内外兼修的稻田蟹是如何练就这一身的本事的呢？就在帮王大哥喂螃蟹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只螃蟹有些异样。
3: 哎呀，这个正常螃蟹可是硬的，这个是软的，真的特别软。
7: 这只螃蟹跟我们看到的稻田蟹非常的不同，我们看到的稻田蟹是身怀绝技，但是眼下的螃蟹摸起来软软的，怎么也没办法跟身怀绝技的稻田蟹联系在一起。
11: 这是刚脱完壳的螃蟹，刚有一个多小时吧。在这种情况下吧，螃蟹最容易受伤。
3: 受伤？
11: 在这个时候吧，各种鸟类吃这个螃蟹，水耗子，有时候螃蟹也吃螃蟹，还有那个虾也吃螃蟹。
3: 就这时候吃啊？
11: 对，都这时候。
7: 螃蟹的生长很特别，每脱一次壳就长大一点，但是脱壳的时候会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软得像一个豆腐块，想要爬行运动都非常困难。这样的螃蟹要如何变身成身怀绝技的稻田蟹呢？王大哥说，答案

0: 就在稻田里。走在田埂上，我们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打算下田去找找。
1: 人家水稻都是行是行，垄是垄，你这还错综复杂的，
2: 像迷宫似的。
0: 错综复杂的稻田对于稻田蟹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迷宫，为稻田蟹提供一个天然的庇护场所，让他们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脱壳之地。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够保证他们身怀绝技。王大哥说他们呀还有绝招。
2: 第二呢，你看这个它的间距，
1: 随身带个尺，
2: 比正常的地方都宽，为了增加在螃蟹脱壳的时候阳光充足的阳光晒在下边，它那壳都变硬了
1: 啊，就补钙了，
2: 就补钙了，相当于就是为了快速让它恢复体力，身强力壮。
0: 纵横交错的稻田为螃蟹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超大猪具让每只蟹都能充分地享受阳光浴，自由穿行，快速生长。这种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不仅使螃蟹肉质格外紧实饱满，更让稻田拥有了天然有机肥，实现了优质高产，真正实现了水稻螃蟹双丰收。在盘锦，地道的稻田蟹享用方式莫过于一盘烤螃蟹，可烤这种做法蟹肉不会干柴吗？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螃蟹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小院里，据说这儿的主人燕阿姨可是烤螃蟹的高手
1: 啊。那咱把它放一边去啊。
2: 好好好，
0: 本以为燕阿姨会准备炭火，没想到她却熬起了鸡汤。烤螃蟹为何需要鸡汤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发问就被叫走了。
3: 好，小丁，咱们先薅点葱，再薅辣椒，咱才能烤螃蟹。
1: 你这葱长得是真好啊。
3: 哎，小丁，小张，回屋熬葱油。
1: 好嘞。
0: 葱切段，姜切块，洋葱切丝，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熬出一碗极致的葱油汤。
4: 好香 啊，
5: 熬出香味了吧。这个是烤河蟹的灵魂，必须有这个葱油。我们把它盛在碗里，用这个盘子给它扣上，这样这个香味都在碗里。
0: 六个小时过去了，燕阿姨将鸡块捞出，满满一勺葱油，紧随其后的一把辣椒放入汤中，一锅卤汁就此备好。高汤将螃蟹的鲜甜激发到极致。
5: 卤好了，
0: 先卤再烤，蟹肉不干柴，蟹壳更加酥脆，卤味与烤味完美融合，带给人不一样的舌尖滋味。
5: 刷葱油，这是灵魂，看嘛，咱们这螃蟹还新鲜，你看咱这葱油熬得还香，
1: 真的太香了，这个葱油的味儿已经出来了，这非常非常香，太期待啦！哎呀，走，烤螃蟹来喽，快来！
0: 退海而成的盐碱地，在智慧的盘锦人手中展现出了绿色发展的无限可能。当地人种水稻、养螃蟹，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更是成就了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这两块金字招牌。接下来我们将目光从稻蟹共生的渤海之滨转向西南腹地的四川绵阳。要说起绵阳的美食，最不能少的就是夜市里的江湖菜。江湖菜以烹饪粗犷、调味重为特点，菜品特别接地气儿，也非常的有烟火气，但是很讲究食材品质。河鲜就是江湖菜的上品食材，例如鲫鱼、黄鳝、黄辣丁鱼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河鲜食材，曾经河鲜多为野生，品质数量都没法保证。据说当地的年轻厨师永富有着自己独有的进货渠道。
6: 徐哥，
7: 哎，
6: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进货渠道？
7: 对对对，
6: 那这不是池塘和那稻田吗？
7: 错了，这是我们的生态园区啊。
6: 生态园区，
7: 对，
6: 这就是咱们说的是鲢鱼共生和稻鱼共生，
7: 对，他们两个是相结合的。
6: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一会儿得下河捞鱼是吗？
7: 肯定的。
6: 要是捞鱼，我可擅长啊。
7: 那不一定，我捞鱼专家哦。
6: 哎呦，那咱俩比试比试。
7: 走啊，
6: 走着走着走着。
0: 这片上有秧下有鱼的稻鱼共生田，之前水稻因不能排水而储水性能不好等原因，亩产极低。后来，当地将20亩旱稻田改造成稻鱼共生种养结合模式，将其盘活。鱼在稻田内活动，既能改善稻田环境，提升肥力，不仅提高了水稻产量，还成为了当地的一景。稻田摸鱼成为了热门活动。当天正好赶上当地学校组织的抓鱼活动，编导跟永富也加入其中，一起感受一下稻田鱼的活力。
4: 准备好了没有？
8: 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
4: 开始。
8: 走下水。
7: 走。
8: 走下水。直接从这跳下去，直接就是一个。
7: 来来来，把鞋脱吧，哥。
9: 哎呦，我的下水。
10: 兄弟们，兄弟们，这回直接穿帮了。
4: 那儿有一条，那儿有一条，在后面去。
11: 那边，那边，后面，后面。
7: 哎
11: 呀，
7: 我们钓鱼了。
12: 大家要围，要围猎了。你看他们那里要开始围攻了。
13: 哦，你别说。
7: 我来来来来，我们有收获一条。
6: 来了来了，来喽，又进一条鱼。
4: 大李，来
14: 钱大爷，钱大爷，
8: 刀尖呀，你说。
6: 不带
8: 。大鱼，
4: 绳绳，
8: 哎呀妈呀，
4: 带带带带鱼，后面让我等鱼呢。
5: 成果，这个是 B 组的是吧？
15: 十一条，
5: 一二三，十一条呀。啊 ，A 组呢？哇，那两条大的，看来我们两个组都大获丰收了。
7: 对，今天我给你们煮一套活鲜鱼。耶！
0: 永富说做就做，稻田鱼制作也讲究个原生态，配料也都是来自农家自制。或者田间地头，这样烹制出的甜鲜才更能吃出江湖菜的味道。
7: 油温我们烧至5层啊，干时啊手背很烫的感觉，我们就先倒入干青花椒跟红花椒，呛出花椒香味，然后就立马倒入我们的泡菜系列进行炒制。

熬入两种酱料哦。第一是我们四川纯手工制作的老豆瓣，这个泡一样，它是由泡二菌条制作，用料理机打制成酱，这个酱加进去是增加它的泡椒香味。酱料炒香，加入我们的清水，香醋大家知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香醋加进去，第一是使鱼更香去腥，第二是使汤汁更浓郁。加进去。

0: 前浙江下过去住，为啥子？他能使这个汤汁更鲜，汁浆味更浓。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藿香没哈？它是烧鱼里面必备的一种食材，加起进去蒸鱼的香味，蒸汤的香味，蒸我们的飘香味。
1: 好料不费工，甜鲜鱼做法并不复杂，汤汁咕嘟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这种比较粗犷的甜鲜鱼做法，是否能赢得小朋友们的喜欢呢？
2: 小朋友们吃鱼喽！
3: 鱼
2: 喽，
3: 鱼来了，快点哇！
4: 吃鱼了，吃我们今天的美味吧，开始
2: 吃鱼喽！
4: 吃鱼喽！哎
1: 呀，我不会。小朋友们吃着自己亲手抓的鱼，味道是格外香。那这稻花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稻花鱼大量摄食蚊子、幼虫、丁螺、水草，能够对稻田起到除虫除草的效果，降低了人力成本。稻田摸鱼也成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同时，稻鱼共生的模式下养殖出的稻花鱼腥味少，肉质也更加细嫩。从稻田到餐桌，美味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从绵阳一路向北，在秦岭脚下的汉中盆地，这儿的人们同样深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正在谱写着另一段美味传奇。我们发现面皮几乎是汉中人家家饭桌上都少不了的主食，那正宗的汉中面皮口感到底如何呢？
5: 在汉中啊，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经典美食，看，就是这个汉中面皮儿。而且啊，它还有一个经典的搭档，旁边是这碗菜豆腐，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啊，闻着特别香，看着就很弹牙，来尝一口啊。哎，特别香，特别糯，挺有嚼劲儿的。不过呢，我发现这个面皮的味道啊，有一点奇怪。面皮看着不像是用面做的，反而有一股米香味儿，而嚼起来呢，感觉也是比较香、比较糯，特别像大米做的。
1: 香滑软糯的面皮，尝起来却不是面做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到后厨，恰好做面皮的师傅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然而我们却发现地上摆的一盆盆原料，却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6: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尝咱们这个面皮儿，它怎么不是面味儿，一股大米味儿？我看您这泡的也是大米啊。
7: 是呀，我们这本来就是大米做的。
6: 那它为什么叫面皮儿啊？
7: 它做出来像面条，所以我们汉中人都把它叫面皮儿。
6: 哦，实际上是大米做的，是吧？
7: 是的呀。
1: 原来汉中方言里把大米浸泡后磨成的粉称之为米面面，用米面做成的皮看起来也很像面条，当地也就称为面皮。不过大米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筋道又香糯的口感呢？后厨大姐告诉我们，面皮好吃主要在于稻田中的宝贝。我们在盘锦稻田里见识了稻田蟹，绵阳稻田里的稻花鱼，那么汉中的稻田里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6: 这水里这能有什么宝贝啊？
8: 你悄悄的，等一会儿你一定能摸到宝贝的。
6: 我还得悄悄的。
8: 他先拿到了。
6: 居然有甲鱼在这个水里，这就是咱们的宝
8: 贝、啊。我就说有宝贝吧。
6: 这么多贝壳。呀呀
8: 呀呀呀呀！这得摸到贝壳窝了。
6: 哇，这个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特别大。看这小肚子、很大个。
1: 在另一条鱼沟里，大哥居然又带着我们抓到了小龙虾，琳琅满目的河鲜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片神奇稻田，居然每换一条鱼沟就能摸出不同的宝贝来？原来汉中水资源丰富，农业灌溉条件优越，从事稻鱼综合种养历史悠久，能够提升土壤的养分含量，还能达到除虫的效果。同一片稻田，在综合种养模式下产出的稻米跟水产品通常也都更加优质。
9: 耶！
1: 这里的大米主要为鲜米，米粒细长均匀，色泽清白，晶莹剔透，光滑油润，气味纯正，蒸饭油亮异香，柔韧不粘，产出的鱼虾蟹等水产品也肥美鲜嫩，肉质饱满。了解了汉中大米好吃的原因，更要尝尝大米做的美食。椒汁锅巴就是汉中人非常喜爱的一道美食，做起来也是十分简单。将焖熟的大米饭晾凉后，用手在锅底不断按压，至米饭成为一个半糊状的碗形。接下来往大米饭上缓慢地浇上食用油，让油浸没米饭，慢慢炸至成型，煎至颜色金黄后即可捞出。再用番茄酱、生抽、白糖等调料调制成一份茄汁，浇在锅巴上即可，一道香脆酥软的椒汁锅巴就可以上桌了。清香四溢的大米加上锅巴微微的焦香，充满层次的香气和口感。除此之外，稻田里产出的鱼虾也都十分肥美，鲜味十足。
10: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长白山的冰火传奇一路走到了稻田里的丰收画卷，从名山到稻田，从冰火奇观到生态共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智慧和敬畏与自然对话，把绿水青山变成了真正的金山银山。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4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盛夏时节，各类鲜果轮番上市，葡萄、蜜桃、无花果挂满枝头，香甜可口的果子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万年前究竟是动物还是人类最先发现果实可以食用？植物为什么会结出香甜多汁的果肉？五颜六色的果子又和各类野生动物之间藏着怎样奇妙的自然约定？一颗小小的水果背后藏着一套完整的生态演化逻辑，从裸子植物到开花结果的被子植物，从果实的气味、色泽、酸涩口感到动物和植物双向的协同进化，每一处细节都大有学问。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带着这些疑问对话两位生命科学领域科普博主蝌蚪、乃树，一起拆解水果里不为人知的生物学冷知识，读懂大自然独有的生存智慧。
3: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正值盛夏，各色鲜果扎堆成熟上市，好吃的果子一波接着一波。我在吃葡萄的时候啊，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疑问，咱们总好奇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同样到底是谁先发现水果能吃还清甜可口的呢？是自然界里的小动物还是远古的人类呢？今天咱们就请来了两位生命科学领域的科普博主蝌蚪和乃树，一块聊聊水果背后藏着的趣味生物学冷知识，解开这个小疑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蝌蚪。
5: 大家好，我是乃树。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啊？说的是植物开花结果其实是植物精心设计的一场委托业务，或者说是快递业务。他们请动物们吃掉果实，再借着动物的粪便把种子送到四面八方。那些香甜饱满的果子就是植物付给小动物的跑腿费。
5: 就这个比喻，我之前在查这个动物跟果实之间的那个协同进化的时候，他们有个假说，就跟这个比喻真的叫不谋而合。
3: 哦，跟这个比喻不谋而合，是个什么假说？
5: 就他这个假说很有意思，他名字没有你这个这么的生动形象啊，他的名字比较拗口一点，中文翻译过来叫扩散综合征假说。就他意思跟你的这个表意是一模一样，就意思是植物为了让动物帮忙传播扩散它的种子，然后它的果实就会出现各种形状啊、颜色呀、大小的那种演化。
4: 那是不是像这种综合的类别，是不是指不同的水果它面对不同的动物或者不同环境，它就有不同的这种性状啊、颜色，不管是颜色、气味还是什么，可能千奇百怪。
5: 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天可能我这边主要讲的那一部分就是给大家抛各种各样的例子，然后给大家 share 一些这种千奇百怪的例子，我自己差不多觉得非常震惊。就我还是先从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角度去讲这个问题吧，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果子的大小，就理论上我要请动物抱跑腿，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跑腿费越多越好，那果子是不是应该越大越好？但实际上逻辑不是这样子的
3: 啊，不是这样吗？
5: 就实际上其实这个大小是得合适，就比如说吃水果吃最多的动物之一就是这个鸟，就大家可能有印象，经过那个鸡是不是吃东西之后要吃石子来帮忙研磨食物、
3: 哦、鸡没有牙齿，要靠吃沙子在胃里面去打磨各种坚硬的骨子之类的东西。鸟也一样吗？
5: 这里的关键想说就是鸟是没有牙齿的。
3: 对，鸟也没有牙齿，
5: 所以他们在挑果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挑那种跟自己的嘴巴大小比较合适的果子。
3: 您是想说鸟吃果实不能像人一样一口一口的咬开吃，它只能把果子叼了仰脖咕咚咽下去。我想起来我们看动物世界啊，里面那个鸟吃水果的镜头其实就是生吞。
5: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比喻，就是这个快递费它不是说 越多越好，它其实是有一个合适的快递费，对应合适的动物。所以这个刚刚前面讲那个扩散综合什么什么争的那个假说，它其实就是讲这个逻辑，就是果实会有不同的大小啊、颜色呀、形状啊、香味的这种演化，然后匹配不同动物来帮忙传播。
4: 所以在我印象中，早期尤其是远古时代，或者说时间往前更久的时候，很多浆果类基本都是很小的，因为主要是鸟类帮这些浆果，因为浆果也比较高嘛，然后就帮助他们去传播的话，他们的个头都很小。
3: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动物开始是不吃水果的，主要吃的是植物的叶子或者是根茎？
4: 就也看类别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浆果它们的树比较高嘛，相对来说很多动物它不一定能吃到那些东西。
5: 但这个其实也跟植物的演化过程有关系嘛，因为我们知道所谓有水果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个叫被子植物，但其实更早期的可能你追溯到几亿年前，那可能那个时候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种苔藓类、蕨类到裸子植物，这种其实往往就没有水果这个果子这个形态产生，那可能那会儿就还主要吃叶子为主。
3: 那您边说我就边查了一下啊，我先简单的解释解释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被子植物是指种子外面被果皮、果肉、岩石包裹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花结果的植物，像葡萄啊、桃子、苹果，就是说我们吃的水果全都是被子植物结出来的。那裸子植物呢，种子是光秃秃露在外面的，它没有果肉果皮包裹，像松树啊、柏树啊、银杏，那松树的松果里面直接就是松子儿，这样的植物叫裸子植物。那说到这儿，我的问题也来了，我看这个资料上显示裸子植物比被子植物出现的时间更早，早的时间啊还不短，足足有2亿年，就感觉植物之前啊没有果实的时候好像活得也挺好的，后面怎么就开始进化出花朵和果实了？是为了讨好动物吗？这个讨好是打引号的哈。
5: 但其实这个关系它不是说一个单方面讨好的过程，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植物它可能有不同的形状啊、大小演化适配动物，但其实动物反过来它也有一个相互竞争的关系，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市场里的供需平衡的感觉。就我们刚刚前面其实把自然界类比成一个外卖团购平台是吧，然后植物其实是这个委托人，他们委托动物去跑腿，委托费刚刚说给的不一样，但这个抢单的这个动物它的抢单它这个群体也不是唯一的，他们相互之间也有竞争关系。
3: 哦，就比如说有好几种动物都喜欢吃这一种水果，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竞争。
5: 那我吃水果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吃水果的目的是为了我能获取到足够的食物、足够的能量，那这样水果对动物来讲成为一种生存的压力，那我要吃饱才不会被淘汰掉，所以动物它反过来也会在发展演化去适配植物的那个果实，比如它可能有更灵敏的视觉，我可以找到水果，我更好的嗅觉、更多听觉能去发现水果在哪里，还同时改变我的味觉、我的消化系统来更好的去消化吃掉这些水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两者之间我们叫共同进化或者协同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所以动物和植物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虽然说它们都在各自随着环境的变化呀，随着这个不同食性然后生理环境的不同然后产生变化，但在演化过程中它们都有交互，而且动物和植物不仅仅是它们之间交互，和它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也有交互，所以说我们就像奶师说的不能单方面说谁讨好谁了，
3: 就是说不好说水果和动物是谁先动的手也说不好是鸡生蛋呀还是蛋生鸡。
5: 但其实如果你去细节看到每一个例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非常复杂，就整个这个自大自然的这个外卖平台里面，它其实这个跑腿的跟委托人他们之间不是完全一对一的关系，它可能是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然后这个时候就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可能先抛几个例子，大家可能去会更好的去理解说哎，它这件事情怎样的关系，可能会更好去讨论一些。可能大部分动物都是说我等这个水果成熟了我再去吃这个水果，但是呢你可以很好的理解，那很自然如果大家都去吃成熟的水果，那这个竞争环境很恶劣很激烈，大家不想内卷，我就想去找一些这个躺平的方法，所以有些动物它可能就进化出一些我去吃不成熟的水果的能力。
3: 能吃不成熟的水果，就是说很酸很难吃的这些水果我都能忍了，
5: 但是有些动物它就可以演化出抗酸的能力，我就觉得这个好吃，我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改造我让它变得好吃，那我就可以比别的动物更快一步去吃到这些水果嘛。就比如说鸟类，其实很多鸟都有很强的这个抗酸能力。
3: 那如果说有的人天生就爱吃酸的， 退化到原始时代，它是不是就会比那种不能吃酸的人更有竞争优势？
5: 但是鸟的这个吃酸就其实比我们人这个吃酸还更狠一些。那我们可以开头先问大家几个冷知识啊。
3: 好的，放马过来。
5: 就是一般鸟是吃那个浆果，就是浆果我们都知道什么草莓、蓝莓、樱桃，这些是浆果嘛。那它的这个酸度，就我们这个 pH 值大概是多少，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就比如说胃酸是 pH 等于1，然后水是7嘛，然后柠檬一般是2，然后咖啡一般是5。你觉得像这个蓝莓、草莓这种吃起来很甜的这个水果，一般这个酸度大概是多少？
3: 嗯，我干脆介于柠檬和咖啡之间，选个3吧。
5: 嗯，大概是2.5到3.5左右，就是比柠檬稍微好一点点的那个酸度，其实很酸的。当然这个酸度大部分指的是相对更野外的品种啊，我们今天改良的品种可能这个草莓、这个蓝莓虽然酸度也差不多，但是它的糖分更高，所以我们吃起来更甜，它可能把它的酸给盖掉了。
4: 只不过大部分野生的这种水果其实都偏酸。
5: 是的，大部分尤其这种小的浆果其实都是偏酸一些，但是你会发现鸟类不一样，就是它就是这个果子没成熟它都会去啄。当然这里顺带也再讲解其他的水果的酸度，像这个西瓜其实大概是4到5，但是家里醋一般是2到4，所以可以理解为醋其实跟苹果那个酸度差不多。
4: 是因为它太甜了，所以说大家就不一定能感受到它的这个 pH 带来的酸味。
3: 咱绕回来哈，刚刚两位说了咱们人类接受的酸度在 2.5到3.5 这个区间段，鸟类比人还能吃酸的，那它能接受的酸度是几呢？
5: 其实它可以大概也是2点，它最酸目前能测到大概2到2.5左右。
3: 那鸟它到底是对酸的这个耐受度特别高啊，还是说它没有酸味的味觉，根本就尝不出酸味啊？
5: 第二点应该是对的
3: 啊，就是说鸟它其实是尝不出酸味，没有酸的这个味觉。
5: 就是它特意做个研究，就是说把鸟里面感知酸味那个受体，我们这有个词叫 OTOP1， 这个不重要，大家不用记。就这个受体其实就是感知这个液体食物里的这个氢离子，就是这个酸的那个来源嘛。那如果应该浓度太高，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一个电信号给这个大脑说，啊，你这个太酸了不要吃，因为酸一般可能代表是变质或者说没成熟这种东西。但是呢像我们自己这个酸味受体，就是喝到柠檬水，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信号，然后会很强去报警说不要吃了。但鸟这个受体就 pH 值到 2.5 都没有反应，
3: 就非常平静，对它来说毫无波澜，它就不报警。
5: 所以它对它的实际感受就是它会觉得这些没味道。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全部的鸟类是没有感受甜味那个受体的，
3: 就是它也尝不出甜来。
5: 就我们讲这个酸甜苦咸鲜嘛，那不同的受体它可以识别不同的味道，比如刚刚讲酸是识别氢离子，然后甜其实就是识别各种我们说的这个糖类，葡萄糖啊、蔗糖啊、果糖，然后咸就是识别那个钠离子，就是氯化钠是盐嘛，然后苦味一般就识别有毒物质，鲜味就是识别蛋白质里的氨基酸，但是鸟是没有这个识别葡萄糖、果糖的这个能力的。
3: 哇，这点我听完还真是特别意外啊，鸟竟然尝不到甜味儿。哎，那我妈种的李子呀还有樱桃，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它不是因为熟了甜了才来吃的吗？它是怎么是进化的呀还是退化的，它没有感知甜味的这个功能了呢？
5: 那为什么就是这个鸟类它感知不到甜味，它就有可以在猜测，因为鸟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从过去恐龙演化过来的，所以大概率就是那个时代恐龙主要就吃肉为主，或者说鸟来那只恐龙主要吃肉，像什么两条腿走路那种霸王龙啊、那种小暴龙啊这种之类的啊，所以它在甜味的这个受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丢掉了。
3: 哦，那个时候丢掉了，后期也没有再进化出来，对吧？柯董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4: 对，因为可能补充一些信息，就是像我们熟悉的这个味觉

0: 觉、酸甜、苦、咸、鲜，其实这五种味觉它可以分成两大类，酸味和这个咸味可能是一类，因为它们背后的这个受体其实都是像奶叔刚刚介绍的，就是细胞膜表这种离子通道，像酸味是感知这个氢离子它的移动，因为酸就是氢嘛，然后像咸味的话，就比如说感知像氯化钠、钠离子这些钠的移动。然后这个甜、鲜、苦，它们就是另一类这个味觉感受受体，就是它们的受体在很高维度的这个蛋白分类上面是一大类，尤其是甜味和鲜味，它们属于一个子类目。所以说，其实甜味和鲜味的这个蛋白受体，它们的结构啊什么的其实很类似。所以像奶叔刚刚说的，在早期，因为他们过于要强调鲜味的这个感知，所以就渐渐丢掉了甜味。
1: 包括很多现在鸟类都是吃虫子为主嘛，也有这种吃虫子的鸟类，所以它们可能就会更偏好于维持这个鲜味的那个受体。
2: 既然他们对鲜味更敏感，他们就一直吃虫子就好了呀，为什么后来也吃上果子了呢？
1: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包括你这个讲会吃果子的鸟，还包括可能大家有听过那个蜂鸟会吃花蜜，是吧？这都是甜为主的，就它又重新又进化了一次。就它在鸟这一支里面单独又发生了一次进化转变，因为刚刚蝌蚪不是讲嘛，就是鸟就是动物的这个甜味跟鲜味的受体其实长很像，所以在这些鸟里面，它那个感受鲜味的那个受体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可能主要是去捕获这个氨基酸去感知鲜味，但是它在这个地方重新把这个鲜味改造了一遍，它就吃不出鲜味，它反正吃出甜味出来。
2: 我都有点绕晕了。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当鸟类吃到糖的时候，尝到的也是一种鲜的感觉，而不是甜的感觉，是吧？这个还挺神奇的。那我好像又有点理解鸟了，因为这个水果的那个口感呀，和肉兜兜的虫子可能差不多，也就是说口感很像，然后味觉上呢，它吃甜和鲜又是一种感觉，所以。对鸟来说，啄果子吃和抓虫子吃，口感上呀、味觉上，它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它又吃虫子又吃果子。
0: 对，其实像鸟，刚刚奶叔提到，它对酸不敏感。然后我们之前在文章里面也写过另一个，鸟不太敏感的一个味道，但它不属于这个五大味觉的之一了，它是属于辣椒的这个辣味，因为在严格意义上来讲，它算痛觉。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蝌蚪不是已经提了一嘴嘛，就是这个它鸟好像跟这个辣椒感知比较特别，就辣其实是种痛觉，大家可能这个多少可能听说过啊，就是因为辣主要会刺激一个我们叫 TRPV1 的这样的一个受体，它会对我们身体感知一种痛的信号，包括烫到也是这个受体去感知的。但是这个辣味的出现，其实我们如果切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外卖员、快递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也是一个去
0: 对
1: 选
0: 对
1: 择
0: 对。
1: 合适的快递员的一个过程，非常有意思。就在辣椒素出现之前，这个辣椒其实会给不同动物吃掉，但是不同动物它的消化系统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多数这个哺乳动物，它们都会有牙齿嘛，我们人类是哺乳动物嘛，有牙齿有臼齿，那我会咀嚼食物，会把食物嚼碎。那辣椒种子它那个辣椒籽儿可能就会被嚼碎，包括说我们的消化道还非常长，七拐八拐的。那很多辣椒种子就挨不过这段这个漫长的历程，它可能拉出来的时候就不能发芽了，就不太行。但是我们刚才讲，鸟是没有牙齿的，是吧？鸟没有牙齿，所以它不会嚼种子。其次，鸟的这个消化道非常短。就为什么有朋友他经常去这个喂海鸥，会时不时被鸟屎砸到，就主要就是鸟这个消化道太短了，它吃完就拉，而且还憋不住。对于我们人来讲，这个鸟屎砸得很不爽，但是对于辣椒来讲，这就是好处，因为它种子经过消化时间短，所以它其实对它的损伤是小的，所以它从鸟屎出来的时候还能继续发芽。但是有什么办法，我能让这个辣椒只让鸟吃到，但不让哺乳动物吃到呢？所以它在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当中，这个辣椒素就大自然选择出来了。因为哺乳动物大部分都有这个 TRPV1 这个受体，它能感觉到辣。
2: 所以吃到辣椒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所以就不想吃。
1: 但鸟不一样，它这个受体完全没有作用，它吃不出辣味。所以这个辣椒其实等于是定向给这个鸟提供快递费的这样的一个快递的委托。
2: 所以听上去辣椒带来的痛觉，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它不会真的对动物造成很大的伤害或者是影响。
1: 其实像辣椒这种，我们刚刚讲，它其实是有一个定向的给某种动物派这个快递费的这个过程。但其实，在生物学也有一个非常拗口的假说，它叫这个定向防御假说。 就是我要避免它不被某些东西吃，但我要给那些吃，这样我可以让我种子能传递出去。

0: 去。就像刚刚讲的，我辣椒为了不给哺乳动物吃到，但我要给鸟吃到，让鸟可以把种子传递出去，它叫定向防御假说。就类似的例子还有好几种，比如说茄科的植物，就是茄子的那个茄，
1: 我知道，它有一种物质叫龙
0: 龙
1: 葵
0: 葵碱。
1: 碱，对对对。
0: 就如果人吃多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呕吐啊、腹泻啊，就有各种中毒现象。就这个龙葵碱，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但有个地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这个发芽土豆，就里
1: 是
0: 面的
1: 是
0: 这个
1: 是。
0: 有毒物质就这个龙葵碱，还包括像番茄、茄子、龙葵，它们在这个果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龙葵碱。但一旦成熟之后，它就会快速把这个龙葵碱给分解掉，形成一些好吃的糖来吸引动物来吃掉。就这个就是说，我要在我未成熟的时候，我要阻止动物来吃我，但我成熟之后再请动物来吃我。
1: 哎，两位老师，接下来我想问，我们人类挑果子都是靠眼睛看，专挑变红的、变黄的、熟透的去摘。我猜想灵长类动物应该跟咱们的习惯差不多。那鸟类还有其他的小动物也是都靠视觉来找果子的吗？就是说，动物的视觉分辨能力和果子五颜六色的外表，这两者之间会不会也存在协同进化的关系呀？
0: 果子它未成熟的时候，它可能是偏青色、偏绿色，会掩盖在树叶里面。但它一成熟之后，会立刻变黄色、变红色。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刚刚前面打那个比喻，这个委托者跟跑腿者，他们两个人之间也会有这种相互这个关系。因为包括鸟类、包括灵长类、包括人类，我们需要找果子的时候，往往是通过视觉去找果子的。所以动物的视觉能力会跟水果颜色，它们之间也会有一个协同进化这样的一个过程。
1: 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哈。
0: 那说到这个视觉能力啊，我们又有这个小考试又来了。
1: 来来来，
0: 就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这个眼睛一般是能识别三种颜色，是吧？这个红、绿、蓝三颜色，通过三颜色的组合，然后去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那你们猜一下，动物界已知的这个物种里面，它能感受到的最多的颜色种类有几种？就这个眼睛能感受颜色种类。
1: 那这个我只能瞎猜了，十八般武艺，我就猜18种。
0: 大概能有12到16种颜色，而且这个物种叫皮皮虾。
1: 皮皮虾。
0: 对，因为皮皮虾眼睛很特别，它上面有12到16种不同的感光的那个细胞。但是就皮皮虾它，我们刚刚讲人类去识别颜色是把三原色在我们大脑里面重新组合，然后组合成不同颜色。但皮皮虾不太一样，皮皮虾是我直接感受这16种颜色，然后我就直接获取到这16种颜色信息，它可能在获取完之后，并没有太复杂的组合过程，它就直接感受到颜色，然后直接去识别。但它好处可能就是它反应会更快一点，它少了几步这个大脑处理的这个过程，它脑子比较简单一些，反应比较快。
1: 我知道咱们普通人的眼睛里有三种感光细胞，分别对应着红、绿、蓝三原色，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三色视觉。但是人群里有一小部分人基因特殊，他眼睛里多出了一种感光细胞，也就是拥有四色视觉。不过我刚刚也查了一下啊，说鸟类天生自带四色视觉。
0: 但其实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人类去感受颜色这个过程给它拆解一下。就人类其实有两组基因是去感受颜色的，一组是感受这个红色跟绿色，就是我们可能中学学过红绿色盲，就那个基因出了问题，所以红绿色识别不出来。另一组就是感受这个蓝色跟黄色的。但是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包括我们熟悉的猫啊、狗啊，它们其实只有能感受红色、蓝色那个基因，所以它们的世界眼睛看到都是蓝色或者黄色的颜色，但红色、绿色就分辨不出来。这趟它也是一种蓝色或者黄色的颜色。
1: 哎，那是不是说有很多动物，它其实在人的这个描述里面，可能是红绿色盲？
0: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可能程度又不一样，可能会比较严重一些。因为红绿色盲也有不同的这个程度，但是可能这是最严重的那一档。
1: 那举个例子啊，猫是分不出来熟透的李子是红色的和树叶是绿色的，对吗？
0: 分不出来。但为什么说它们大部分是动物都只有黄色跟蓝色呢？就有一个主流的假说，就是说可能是在恐龙那个时代，当时因为恐龙是地球的霸主嘛，然后哺乳动物就过得非常的畏畏缩缩，它们大部分要不就生活在洞穴里面，要不就生活在地下，要不就晚上才出来。那它这个环境下就不需要识别这么多颜色，所以它们这个感受这种复杂颜色的能力就可能丢失掉了，它就不需要感受那么多复杂颜色。而且你想到今天大部分食草动物可能就是吃草、吃树叶， 然后食肉动物可能就吃肉类是红色的，它其实它并不需要这么强的红绿对比度的颜色来去找到它想吃的东西。但是到了灵长类这一只就不太一样了，它们在 SSG 出来一个红绿的这个感受的基因，它就可以去感受到红绿。那这里也有两个假说，一个假说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猴子发情的时候屁股会变红，然后为了识别这个发情的信号，所以它们识别变化。但我觉得这个相对不那么靠谱。另一个我觉得更可靠的一个说法就是，果子成熟了之后，它颜色变鲜艳。那你为了快速的在一从这个树叶里面找到那一点红的那个果子，然后能快速吃饱肚子，所以具有这种三色视觉的猴子，它可能就

0: 物可能不是我们刚刚讲灵长类，它更可能的是鸟类，因为刚刚你也讲了，鸟类其实有四种颜色视觉，它其实这个出现比我们灵长类更早一些，可能一年前就已经出现这个能力了。那鸟的这个四色视觉还很神奇，就是我们刚刚讲人是能识别红、绿、蓝三种颜色吧？那你觉得鸟能识别的第四种颜色是什么？
1: 那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鸟能看见人类看不到的紫外线，还有一些像很多爬行类动物，比如说蛇类啊，它们往往能识别的是红外线，因为它们晚上出来捕猎，这样就能用红外线去识别温血的哺乳动物。
0: 但对于鸟类来讲，紫外线它是为了识别更加丰富多样的颜色，包括有些时候你看到一只黑色的鸟，我们看是黑色的，但对于鸟来讲，它可能就是五彩斑斓的黑。
2: 对，而且有些浆果的表面其实是有这种紫外线的这种颜色，或者说这种呈现的，所以说鸟类也是更好的去识别这些浆果。
1: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长得颜色呀挺丑的那些果子，它其实不是为我们准备的，不是为人类准备的。
2: 对，因为这个就很主观了，因为人对
3: 没错。
2: 水果的判断是有很多重标准的，但是对于动物来说，就是好吃就足够了，但人会有太多标准了，又要好看，又要好吃，又要香，然后大小又要合适啊什么的，这个就很不一样。
0: 但是在这个找水果的这个问题上面，大家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就是都是能找到对比度更高的水果。但这里就很难讲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了，就是说你很难讲说是水果先出现了这个鲜艳颜色，还是说鸟类是先为了找到水果出现这个四色视觉能力，因为它大的时间轴上出现时间其实比较接近，它很可能就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共同进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但肯定比猴子要早。所以可能猴子是蹭了鸟这一波这个福利，也进化出了这个三四视觉，然后去找到果子的这个过程。
1: 聊到这里，我突然有个疑问，跟两位老师求证一下哈，为什么找水果这件事儿这么重要，甚至重要到了帮助动物进化出了相应的色彩识别的能力？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哈？我觉得是因为自然界里的糖分是很难获取的，水果里面它含有各种糖分。那一个果子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罐儿。当动物捕不到猎物、缺少肉食来源的时候，水果就能快速的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
0: 是这个逻辑，就是它需要通过水果来获取能量，然后让它自己存活下来。因为水果本身它已经富含了非常丰富的这种不同的果糖类啊、葡萄糖这些物质，那它其实能通过这些物质直接的获取到大量的足够的能量，然后来让自己存活下来。它相对于可能去吃草吃树叶，它可能这个获取的效率更高，只是说还要多一个这个找水果的这个过程。那其实就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可以通过视觉去找，那其实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各种角度去找，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它的气味，因为有些水果它会散发出一些特别的味道，然后来去吸引你去过来吃这个东西，是吧？就比如说大家可能吃过那个榴莲。是不是就是那种味道特别大的那种水果？我们拿这个最夸张来做举个例子啊，就为什么榴莲有一股就是非常奇特的味道？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味道描述好像都不太一样。就有的人说这个很香甜，有股很醇厚的果香味；有的人可能就说这个臭袜子的味道，像什么这个臭衣服啊，或者说臭蛋糕的这个味道。我之前看了有些分析，就发现榴莲这个水果它其实。它在成熟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像跟硫化物、跟乙烯、跟脂质合成相关的一些通路的基因会表达。那乙烯大家可能很熟悉啊，乙烯就是跟果实的催熟有关嘛，是吧？那我们知道，榴莲它熟得越透，它的味道可能越大，那个核也裂越开，然后就能更多把味道散发出去。然后脂质也好理解，大家如果喜欢吃榴莲，就会觉得这个榴莲吃多很腻，就它里面脂质含量比较高，它吃多了其实会有种非常腻的感觉。然后这个硫化物就主要跟它的这些气味是有比较大的关系了。就大家如果以前学过化学有印象，就是很多这个硫化物它会有一个描述，就是臭鸡蛋味，就因为里面它其实会有很多这种硫化物的物质，它可能就会散发出这种臭鸡蛋或者臭洋葱味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比如说什么乙基、磺酰、乙烷、乙硫醇等等。
2: 对，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硫化物或者说这种味道，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坏掉了，就是它腐烂了呀，然后它臭掉了。
0: 但是在榴莲里面就比较特殊，它这个味道其实有可能会吸引到一些喜欢这个味道的动物去吃，但是同时它也

0: 除了这个味道之外，它也会释放一些带有果香味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这个乙基二甲基丁酸酯，但这个名字不重要。但主要就是说，它其实这里面有会有几十上百种不同的化合物的味道，然后这里面它可能就既有臭味，也有这个香味。对我们人来讲啊，那我们可能对这个不同味道它的这个敏感程度，那是什么不一样？所以不同人闻出来这个味道好像就不太一样。但关键问题在于说，它味道大。然后味道类型多，大家就可以吸引到四面八方、远处不同的动物来吃榴莲。所以你要不要猜一下，除了人类之外，还有什么动物会吃到榴莲？给个提示啊，就是榴莲大家知道主要产于东南亚嘛，那肯定是东南亚那一片的动物。
1: 大象，一来大象很聪明，二来我觉得大象的脚掌又大又厚，不怕扎，一下就能把榴莲给踩扁了，给踩开。
0: 是的，是的，就是大象其实是最主要吃榴莲的这个核心物种。当然，这个答案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它的关键就是它那个榴莲的种子。大家吃过榴莲都知道那个核很大，是吧？
2: 是的，
0: 就你如果是其他的动物去吃，它可能也嚼不动，然后可能会噎着，会不舒服。那大象来讲，它如果吃到这个榴莲，会它一般首先会把榴莲给那鼻子给它卷下来，然后拿它的象腿给它踩爆。踩爆之后，再一口气把果肉跟种子一起吃下去，就都不用嚼，直接吞下去。所以说，就有点像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它就嚼不嚼，然后吞下去之后，榴莲的种子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大象把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给它去传播。
1: 啊，嚼都不嚼，这个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它会把种子也吞掉。
0: 当然，除了大象之外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红毛猩猩，甚至还有一种动物，我也很震惊，是老虎也会吃榴莲。
1: 啊，老虎也吃榴莲啊？
0: 对，就是他们有那种监控的设备，拍到老虎扒开一个榴莲，然后舔了好几口，甚至把吃完的这个那种画面。所以合理推测，可能家的猫咪也是能吃榴莲的，只是说这个糖分太高，对它讲可能就不这么健康。但是它应该是能吃，因为刚刚是不是可能没有讲到，就是像猫咪、老虎这些，它们其实是没有这个感受甜味的能力的。它们其实这个甜味的受体是不敏感的，所以它们其实尝不出甜味，但它可能觉得中间是有营养，然后。也可能肉吃多了需要点纤维素助消化，然后他们有时候偶尔也会吃掉一些水果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来去帮助自己促消化这样一个过程。只是我们能目前人类这个科学家记录到观察到的，就是像老虎、猩猩、大象，他们都会吃榴莲，就除了我们人类之外，其实挺多会吃榴莲的。但是顺带一提，榴莲的花据说是不臭的，就有闻过朋友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分享一下啊，就是它据说是一种蔬菜的清香味。而且这个榴莲的花的花蜜，它会吸引过来巨大的那种蝙蝠，叫狐蝠，就这个狐蝠是榴莲花的主要的传播者。
1: 那听上去，榴莲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它会委派不同的动物去完成它的需求。你像开花的时候，会需要狐蝠去传播花粉；结了种子之后呢，就需要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去传播种子。这是两套不同的需求，把它分配给不同的快递员去完成任务。哎，那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是说有些臭的东西是因为浓度太高。那榴莲是不是为了更好的吸引非常远的那些动物，所以才进化出了这么大的味道？
0: 我觉得这个推理是合理的，但我虽然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研究去证明这个过程啊，但是他确实我觉得是合理的。他可能通过这种味道强烈的味道气味来去吸引更远方的动物来去吃，但其实水果还有另外一个把味道扩散比较远的方法，因为你想，只要是能挥发的一些香味的物质，它其实都是能把味道扩散开的。那其实另外一种扩散物质就是酒精，因为我
2: 酒
0: 们知道
2: 香，
0: 酒香其实是能传开很远，是吧？酒叫什么？
1: 酒香

0: 多少。然后另一方面，可能这个酒香味传得更远，然后他可能闻到这个味道之后，他其实目的不是去喝酒精，他目的是说他水果出现酒精了，所以说这个水果熟透了。那他这个时候的含糖量是最多的，甚至比最多还过一点点，那可能开始进入开始减少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去吃，它这个水果应该是营养最丰富的时候，它有这两种可能性在里面啊。但这个我们就说，我也不是黑猩猩，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是说，我们从中观察能看到，就刚刚讲了，就研究他们去检测这些水果的酒精含量，就发现十几种黑猩猩爱吃的水果，它里面成熟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酒精，最多的酒精可能这个重量占整个水果的1.2%。其实挺高的，就是这个度数还是相对比较高的。然后他们做一通的各种换算啊，就是比如说按黑猩猩的食量，然后按黑猩猩跟人的体重，然后换算出来黑猩猩吃的水果大约相当于人类一天喝多少酒，然后来比较一下黑猩猩的酒量。你没办法猜一下这个黑猩猩一天喝多少酒？
1: 你这么问的话，那应该是想说挺多的。我猜2瓶啤酒吧，我觉得这个量就不少了。
0: 大概就是2到3瓶啤酒的量，大概是26克酒精一天。然后这个量如果换算成红酒，大概就是1/3瓶的那个红酒，然后换成白酒大概是1到2两左右。
1: 您刚刚说到黑猩猩爱吃的水果都是熟透之后酒精含量比较高的，无花果呢就是其中一种。我查了一下，发现无花果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水果跟快递员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呢还持续的比较久了。
0: 花果在，尤其在一些森林比较丰富的地区，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高营养价值的一个食物。对于很多动物来讲，就是它去吃无花果，其实是能快速补充各种营养的。对，它也有很强的香味。但是有一个冷知识，就是无花果其实它属于是叫榕属的一个植物，榕就是那榕树的榕。所以像榕树，它其实也可以出现无花果，只是它跟我们吃的那个无花果可能长得很不一样，但它其实整体结构上是相似的。
1: 哦，我不知道榕树还能结果子哎。
0: 对，在这个榕树里面，除了我们熟悉的榕树之外，它也有这种灌木样子的，也有藤蔓样子的，然后它们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榕属或者无花果属这样的一个物种。只是我们可能经常吃的那个无花果，可能林丹老师比较熟悉啊，就是它可能大多应该是种灌木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的一个形态。然后刚刚讲了无花果，它就是顾名思义嘛，没有花，那它花在哪里呢？其实在它的那个果子里面，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就是它就那个花一般是藏在那个果子里面，然后。像一般的花，可能是会向外盛开，去吸引不同的昆虫啊，来帮忙授粉。但是无花果，它就是在里面之后，我们吃的时候都要一层层的剥开来去吃里面的那个果实。但你想，如果它藏起来的话，它该怎么去传粉呢？
1: 我想象的画面应该是某一种特定的昆虫，可以从顶上进到里面，然后再爬出来，对吧？
0: 哇，大概说对了一半，不是从顶上，因为无花果底下其实我们吃过，应该知道它底下有一个小孔。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洞，它其实从它底下钻进去的，然后它很多又它可以请一些昆虫进来帮它授粉，但这个洞也不是说什么昆虫随便都可以钻进来，它只有特定的很小的蜜蜂，我们一般会叫它榕小蜂或者叫无花果蜂，它还可以进到这个洞来去给无花果传粉。就雌性的这个榕小蜂，它准备要繁殖的时候，它就会钻到一个无花果里面去产卵，但是呢，刚刚讲它那个小洞，其实那个门特别窄。所以这个榕小蜂它进去的时候，它身上翅膀啊、它的触角啊，全部都会被挤掉，它只有身体能进去，然后进去之后它就产卵，然后就死亡，它的尸体就作为这个无花果的养分给吸收了，然后产出的后代呢就有雄性跟雌性，然后他们就会通过无花果养分来存活，然后并且进行一轮交配，然后产生的雄性就会牺牲自己，它会去咬开这个无花果的这个果子的那个果壁，然后咬开咬穿，然后让雌性的已经完成交配的雌性就可以从这个洞飞出去，去找下一棵无花果树。同时，因为它们在里那个里面繁殖嘛，它里面既有那个无花果种子，然后也有雄花、雌花，它会把花粉带出去，所以飞出去新的这个蜜蜂就会把这个雄花花粉带走，然后给新的无花果，然后就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1: 那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它里面会有这个雄蜂吗？
0: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很多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可能我们大概要讲了两个问题的其中最关键一个，就是我们吃到这个无花果里面，如果掰开有虫子，是不是因为这个有这个蜜蜂在里面，它就产卵了？但其实这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因为无花果的果子它就可以分两种，一种就是里面既有雄花又有雌花，它就是那个蜜蜂会进去产卵那个果子，然后里面的空间比较。

0: 对，所以我们知道是不会有这个虫子的。如果你掰开莲花有虫子，那就不能怪这个无花果，怪那个果农他这个害虫没控制好。
1: 哦，只是它传粉的过程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对一的过程。
0: 他们其实是种非常密切的这种共生关系，就是非常非常密切。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它又跟我们讲的那个快递员的那个关系非常像，而且是一个专属快递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动物和水果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我们人类和水果之间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协同进化呀，或者是好玩的冷知识。我想先聊一个口感方面的吧，那就是涩。我为什么形容涩是说口感？我觉得它和苦啊酸也不一样，它不是一种味道。它是让我觉得嘴里的细胞啊突然变得特别的粗糙，有种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的感觉。我查到的原因是鞣酸吃到嘴里之后会和唾液中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结合，继而产生一种收敛感，所以才会让口腔有了这种很难受的感觉。
0: 是的，包括丹宁也是这个逻辑，就是你喝红酒有那个涩味的那个感觉，也是类似的这个逻辑。
2: 对，其实丹宁是一大类物质。单宁就是指很多的植物多酚类物质的总称，然后鞣酸其实就是这些单宁这大类物质中的一种，然后有很多植物都会含有这个鞣酸，因为就是学生物的朋友或者说高中生物其实也有讲过，就是蛋白质会在很多场景下会变性，比如说在碰到生物碱呀、碰到强酸强碱这些环境下它都会变性，那我们这种涩感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味觉或者说很多口腔的蛋白被这些鞣酸或者说单宁把它的一些蛋白质变性了，然后让我们体验到的一种感受，它不一定是味道，但是它是我们口腔的一种感受。
0: 其实更像触觉是吧？
2: 对对对，因为它是因为我们细胞表面会有大量的蛋白，然后这些蛋白碰到这些鞣酸或者说这些生物碱的时候，它就会变性，然后让我们感受比如说感觉刺痛啊或者说什么，然后但这个在很多不同的水果里面好像又有不一样。比如说，像常见的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就有这种感受，就是它感觉会有这种很涩的感觉，然后也是因为里面有些鞣酸。
1: 哎，还有一种涩，罪魁祸首就不是鞣酸了。这种涩是什么涩呢？我说出这个例子来，大家就能马上 get 到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吃菠萝啊，会觉得扎嘴。网友用"渣子"来形容，我觉得特别传神。我也是啊，查了一下原因，说菠萝扎嘴有物理和化学两方面的攻击。物理攻击呢，就是菠萝里面的草酸钙结晶。它就像千万根微针一样，你吃一口，它确实是扎到了你的舌头上，你那个扎的感觉是真实的。那化学的说法呢，是菠萝里面还有一些蛋白酶，首先是草酸钙把你的口腔黏膜和舌头扎破了，然后再加这个蛋白酶啊，又继续上去攻击，就会导致啊，有些人吃完菠萝会产生口腔溃疡啊，甚至说有些朋友吃着吃着菠萝啊，嘴巴就有血了。所以咱们买菠萝的时候，也经常看到卖菠萝的会把皮削掉，切成块儿，扎在竹签上，泡到盐水里。好像泡过盐水的菠萝，口感确实会更甜，更不容易扎嘴哈。
2: 对对，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点，就是盐水其实也除了就是草酸钙结晶是一方面，因为如果我们把环境中的盐浓度提得很高的话，它们两个就是菠萝的细胞和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盐浓度会有差异，导致它会有渗透压的压力，就导致很多植物细胞会破裂或者说它会破损。这样的话，原本在这些细胞里面这些草酸钙结晶可能会被流失出来，然后在不同的环境下它有可能溶解掉。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加了很高浓度的盐之后，环境里面的离子浓度会很高，然后蛋白酶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其实它对环境要求还挺高的，就是会有不同的离子会影响这个蛋白酶表面能够去识别它能消化的蛋白的这个结构。如果离子浓度很高的话，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一下它的功能。所以说，失活不是全对，但是打引号的就是对了一部分。
1: 就是说，它并没有失活，只是关闭了产生作用的条件。
2: 对，就相当于可能让它的效率降低一点点。
1: 其实啊，口感不好还是小事儿。如果说水果过敏的话，就会更严重一些。但是有时候啊，有些过敏我们并不知道那是过敏了，因为呢，就是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啊，不是说感到了酸啊、涩啊、苦啊这些不好的味道或口感，恰恰相反，哎，我们会觉得是

0: 水果太甜了，齁嗓子了。我为什么用了太甜和齁嗓子这个形容哈？是因为我接下来讲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过，就是吃哈密瓜，吃完了觉得嗓子痒痒，我们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哈密瓜太甜了呀，给齁着了呀？其实那不是，那是因为过敏了。可是这个过敏呢，又不是我们人真的对水果过敏，人啊是容易对花粉和乳胶过敏。结果呢，水果的蛋白结构和花粉啊、乳胶里面的蛋白结构非常相似。由于太相似了，那细胞就会以为是我们人吃到了花粉或者是乳胶，就开始起反应了。那我自己再接着抛一个问题，自问自答哈，就是人为什么要对花粉过敏呢？是因为啊，花粉的蛋白结构和寄生虫的又很相似，人接触到了花粉，就以为接触到了寄生虫，就会发出排斥指令。这其实有点这个连锁反应，环环相扣的那个感觉。
1: 因为人的就是人的免疫系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嘛，所以说正常情况下人是会对这些对我有害的东西会有防御功能，像这些病毒啊、细菌呀、啊，或者说像刚刚提到的寄生虫等等等等。然后因为我们有一套这种智能识别的免疫系统，就当这个有害物质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我们第一次我们会认识它，然后我们会接着去识别它，然后专门为了它生产一些能够特异性和它结合的，我们叫抗体或者说一些免疫反应，去特异性的去攻击这些外来的侵害物质。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又可能百密一疏嘛，然后会对一些和它长得很像，然后或者说生活中其他的物质产生这样一个免疫反应，然后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过敏。
0: 我还想了解一下，吃水果过敏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嘴巴痒，还有哪些非常明显的表现吗？我们可以日常的去判断一下。
1: 这个可能就分不同的情况了，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聊是吃水果，就是通过我们的消化道摄入的东西然后引发的过敏。但是像桃子的毛或者说类似猫毛或者说其他的花粉过敏，他们都是通过呼吸道，然后可能它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一样。然后严重的过敏会导致就是如果是真的是像一些严重的这种花粉过敏或者说这种对毛发或者说对特殊物质的过敏，会引发到像不仅是炎症，不仅是皮肤发红，然后长出一些比如说红肿啊或者什么，也会影响到你的呼吸系统，然后甚至最严重的会有呼吸衰竭这些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像对这种特殊的物质的过敏源就一定要注意，就跟食用水果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那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刚刚一直在讲人和水果的关系，那我觉得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有两个大的类别。一个就是我们人是怎么吃水果的，就是像菠萝，因为它正常情况下我们直接吃并不是很好吃，所以说我们通过加热的方法，我们通过浸泡盐水的方法，我们有些人为的方式让这个水果变得可以吃。然后这个背后其实我们有很多植物都是在被人在驯化，或者说也不能叫驯化，就是我们在人为的创造一些方法更好的吃这些水果和植物。像其实我们前面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了，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我之前说到的橄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橄榄可能会比较苦难以入口，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发酵的方式去吃，它就变得好吃或者说更合适一点。然后相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坚果类比如说杏仁或者说腰果，这些坚果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这些植物的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种子都会有很多的方式去保护它自己，比如说坚硬的外壳，比如说一些有毒的有机物质涂在这个种子的表面，那人类就只能通过各种烘焙的方法、发酵的方法，所以才到现在我们有这个杏仁，我们有这个可以食用的腰果。然后另一类类似坚果就是可可，就是巧克力的果实其实是甜的，其实是很多动物会吃的，但是巧克力的种子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有毒的。我们之前在跟一个朋友聊，他有一只很贪吃的狗，然后偷偷把他的巧克力全都吃掉了，但是巧克力里面的这个可可碱对于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剧毒的，所以说他要立刻去医院去催吐啊，然后去把这些可可碱排出来。但是人不一样，人的肝脏里面有很强大的这种细胞色素的酶，然后他们能够以很强的速度去代谢掉这些可可碱，所以对于这些动物来说是一个很有毒的东西，但对我们的人类来说就是 打开了一个甜点世界大门，因为没有可可的话，我们就没有巧克力，没有巧克力背后一系列的这种甜品。
2: 对，就人的这个解读能力可能跟很多动物不太一样，也不是说更强吧，就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太一样，像什么可可碱啊、咖啡因，它可能就有更强的这个解读能力，然后就会导致一些东西被我们驯化、被我们利用。
0: 哎，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类在体型上呀，无法跟大型的猫科动物啊，或者其他的大型动物相对抗。就相比猛兽呢，我们显得有点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像解毒能力这种软实力，咱们人类又特别突出。
1: 但说回来，人最厉害的还是我们的智力水平，或者说我们的大脑比较厉害。然后我们
2: 对。
1: 研发出了很多工具。那我们第二种类型，我们去驯化一些水果，其实我们就是改变水果本身了，就不是在已有水果基础上去做烹饪方法的一些变化，而是通过我们知道的像传统的像育种啊，像后面我们会用一些基因编辑各种杂交的手段，或者说一些对基因本身的一些调整，让这些水果变得我们想要吃，或者说变得适合我们吃。然后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大家从小会吃这个无籽西瓜，对，因为无籽西瓜本身也就是也，其实我们在高中生物学也大概学到过，就是我们是通过改变它染色体的倍数，然后让它失去了正常的这个产
2: 染色
1: 生
2: 组
1: 生
2: 织
1: 殖
2: 的
1: 的
2: 能
1: 能
2: 力，
1: 力，
2: 就
1: 所以说它产生的这些籽都要么就是很空的瘪的，要么就是甚至没有。但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些积极的改造，但有些时候我们对水果改造也不一定完全积极，因为我们其实前面也提到过，我们人对于水果或者说我们人的审美是更加复合的。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动物嘛，我们只要这个果实是鲜艳的，它成熟就好了。这个果实可能长得歪瓜裂枣，可能有破损，可能有腐败，但是它都是鲜艳的、成熟的，我就可以吃了。像我们刚说的鸟类。只要这个颜色是对的，然后尺寸是合适的，我吃了就行。但人不一样，人现在不仅要求这个水果味道好，首先它长得好，它就比如说苹果要红，然后要圆润，要没有伤口，要均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追求这些东西，就反而有一点像奶说的，
2: 舍本逐末，应该
1: 就
2: 叫。
1: 是舍本逐末，或者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番茄，就是因为番茄在运输过程中是很容易受损的。为了更便利的去运输和物流，然后我们人类会把一些番茄做一些改造，或者说做一些筛选吧。更多的选择里面有一种叫做 RIN 的一个基因的突变，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它快速成熟，因为如果它不是那么快的成熟的话，番茄可能会相对来说硬一点，就在未成熟的时候，然后就便于它去运输。但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又影响了最后番茄的口感，让番茄没有那么有番茄味儿。然后其次还有像苹果，这个像美国的这个蛇果，就是长得很好看，很红。大家为了让它更红、更圆润，所以说筛选出来的那个蛇果，它更多的会有在一个基因叫做 MYB10 这个控制花青素合成的一个基因的表达上有优势。但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基因的优势导致了可能这个果实的脆度啊，或者说它的酸甜比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就是因为人类审美的复合，导致有一些水果它可能不一定像想象中那么的完美。但说回这个水果，我们人类还是很聪明的，所以说我们肯定想，像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什么，就是我们选 A 就不能有 B，或者选 B 就不能有 C。但是人类就是很贪心，我们就全都想要，
2: 全都
1: 那
2: 要啊
1: 全都要。那为什么我们之前不能全都要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水果不够了解。就像我们之前有聊过，说袁隆平杂交水稻，就很多时候，比如说高干、低干和抗倒伏，或者说一些性状，它有时候不能全都取。但是呢，如果你足够耐心，你有可能在自然界找到一个同时具有很多优点的一些品种。
2: 小
1: 但是
2: 概率
1: 这
2: 事
1: 个，
2: 件了。
1: 对，但是这个就需要耗费很多的精力。但其实背后就是因为我对它不够了解。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科技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就想办法对它足够了解。比如说，我们对一些水果进行全基因组的分析。就是知道它每一个基因的表达，然后包括知道未来它的相互影响，包括知道我们改变了其中基因 A 之后，基因 B 会不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也就涉及到我跟奶叔我们平时做科研现在用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有一些对这个细胞本身的各种代谢网络、各种遗传网络进行分析，尤其是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以前只能对整个植物进行分析，我们现在都能够把分辨率 就是缩小到单个细胞，然后通过单细胞的尺度，然后去对整个植物进行解构，然后对它更了解。然后其次，我们之前只能通过这种杂交啊、育种的方式去把有些基因去进行配合或者说混合，这样就很不精准。然后现在我们有了很精准的一些像 CRISPR 之类的基因编辑技术，所以如果在我们足够了解一个植物的情况下，然后再有些足够精准的这个基因编辑的手段的话，我们有可能创造出来一个符合我们大多数需求的一个相对完美的一个植物，就是这个是有可能的，只是说看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的钱和投入去做这件事情了。
2: 还有就是公众的这个认可度高不高？
1: 对对对，
0: 刚刚两位讲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非常神奇的，但是那个的发生场景是实验室的，像我们这种不是研究育种的人能接触到的能看到的一个我觉得神奇的不得了的事儿，就是嫁接。
1: 对，像嫁接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手段嘛，我可以补充一个比较像我刚提到比较新的这个技术，像 CRISPR。 其实有一个水果我想你们一定很熟悉，就是这个菇凉果。对，因为再往前十几年的时候，这种水果其实很难商业化，因为它其实在本质上在很多地方都被当作野草或者说野生的一些植物，然后它生长的这个状态也很凌乱，所以导致它没办法大规模的养殖和这种商业化的采集。然后后面是利用了这个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让它能够长得稍微整齐一点，然后这个不会那么散乱，然后所以才在最近几年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它会变成市面上相对常见的一种水果类型。
2: 就刚刚科头讲的那些，包括人类的驯化也好，基因编辑改造也好，就其实人类对水果应用其实是更加，我个人感觉啊，就会更加偏向于自己的喜好，就包括说番茄更好的运输，然后这个水果要更甜，然后这个水果要更好看等等。但其实你如果跟我们最开始前面讲的那个大自然界这个外卖团购平台里面的这个委托人跟跑腿人的这个关系点去看，就会发现好像为什么在大自然界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水果，但在人类好像我们经常都吃到都是一些越来越吃到齁甜的这种水果的这个趋势啊。就我个人感觉就是好像就是一个自然演化的那个过程，就是自然演化过程中它其实不是一个有一个定的方向，就为什么我现在都说演化不说进化，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我们刚刚讲不同的水果它可能对应不同的这个跑腿的动物，然后不同的跑腿动物它肯定会承接不同的水果，然后它其实这互相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对多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它就导致最后水果的这个形态也好，形状啊，颜色呀，口味，它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那其实是很多变化是我们人类自己可能无法完全想象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个内容还反而回到我们最开头的那地方，还稍微 call back 了一下，就这个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听了蝌蚪和奶树两位科普博主的分享，真的是刷新了我对身边水果的全部认知。自然界的演化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酸甜苦辣、缤纷色彩都是千万年环境磨合出来的平衡。小小的果子里藏着完整的生态密码，也藏着人与自然相处的道理。今天非常感谢蝌蚪和奶树带来这么多有趣又硬核的水果知识，也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
3: 听完记者路飞与两位科普博主的完整对话，相信很多听众和我一样，对身边随处可见的水果有了全新的认知。原来每一颗果实都是植物为繁衍精心设计的自然委托，果肉是给动物的能量酬劳，色彩、气味、酸度都是漫长演化里磨合出的生存策略，鸟类、大象、猩猩、绒小蜂都是大自然专属的种子快递员。我们也了解到，人类和水果的羁绊同样源远流长，我们依靠鲜果获取能量，又通过浸泡、发酵、育种、嫁接，甚至现代基因技术不断改造、驯化各类果蔬。是啊，自然演化从没有单一的标准答案，酸甜、辛辣、果香浓郁、万千风味都是生态平衡的馈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盛夏酷暑是水产行业传统淡季，大闸蟹尚未成熟，各地虾苗厂普遍停工歇业，从业者大多静待秋日开市，可有两个人偏要逆势而上，在最热的季节赚别人赚不到的钱。江苏的李自强放着秋天的大闸蟹不卖，非要捞还没长成的六月黄，不仅每亩地多赚4000块，还挑出了80元一斤的极品双壳蟹。河北的许生玉在同行都关门歇业的夏天，一年12个月不间断卖虾苗，价格卖到了别人的3倍。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盛夏的蟹塘与育苗场，看两位水产狂人如何把淡季变成黄金季。
1: 盛夏是传统虾蟹养殖的下弦时节，成熟大闸蟹还在等待最后一次蜕壳，多数虾苗厂也已歇业停工。高温让螃蟹出水就死，培育虾苗的海水里菌藻也进入爆发期，大多数从业者只能选择歇业，等待天气转凉。但有两个人偏不信这个邪，一个在酷夏里卖螃蟹，一个在高温下育虾苗。别人歇下，他们忙下，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招数？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如何在盛夏的水产里挖掘出不一样的财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大闸蟹是秋天的专属美味，每年只有一季。可您知道吗？在这炎炎夏日，有一批鲜嫩肥美的大闸蟹已经悄悄爬上了餐桌。
2: 这是我第一次吃六月黄鱼，也是从深圳过来，听我苏州的朋友就说，哎，有这样一种大闸蟹，觉得特别的鲜美。
3: 六月黄的做法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在这个季节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一个食材。
1: 这就是六月黄，还未完全成熟但已经可以食用的大闸蟹。每年初夏，幼蟹经过4次蜕壳，变得肉质鲜嫩，蟹黄香滑，吮吸一口鲜香四溢，是夏日里不可错过的限定美味。此时正值农历6月前后，当地人将这种螃蟹称为六月黄。市场上六月黄的摊位就在最显眼的位置。
4: 您这个有多大呀？这个
5: 1.67的。
4: 这个1.6两的。有没有再大一点？
5: 有的。
4: 再大一点是多大的呀？
5: 再大你们2.2吧。
6: 那这价格怎么样？
5: 1.67的42。
4: 42一斤。
5: 再大的58。
4: 再大的是多少钱？
5: 2.13的58块。
1: 市场上的六月黄销售价格并不便宜，可是很多养殖户不愿意卖这种六月黄。
7: 现在呢，我们那个六月黄呢，卖基本呢不太卖。
8: 不太卖。
7: 不太卖。为什么呢？现在那个这个蟹，你就拿这个蟹来说呢，现在它要将近2两，它的再退两颗以后，它都要半斤6两了。那个时候的它的那个价值就不一样了，一个在应该在那个150到200块之间。我们整个湖区的六月黄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那个要是老顾客啊，或者一些要好的朋友，给他们尝个鲜。
1: 只要再养2-3个月，成熟的大闸蟹就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这让大多数养殖户不愿把即将成熟的大闸蟹当作六月黄来卖。可就在阳澄湖湖区，却有一个人不但专门出售六月黄，而且还要精挑细选，挑出肥美的六月黄供应市场。为什么放着更值钱的大闸蟹不卖，而要卖六月黄呢？是他的大闸蟹有问题吗？还是他卖的六月黄价格比大闸蟹还高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到阳澄湖大闸蟹的产地去看一看。江苏省常熟市沙家浜镇，晚上10点，李自强正带着头灯在池塘里寻找六月黄。
9: 准备开始行动。
10: 抓螃蟹了。
1: 六月黄只能在晚上抓。
9: 哎呀，这里做了，我因为晚上凉快嘛，白天太热了嘛，晚上凉快了它会出来乘凉嘛。
1: 夏天的常熟温度很高。

0: 好，螃蟹怕热，白天都躲在池塘里，夜里才会出来。
1: 你看看，
2: 现在吐死的，在吐壳。
0: 夜里抓螃蟹需要眼疾手快，李自强抓起螃蟹，那是一扑一个准儿。
3: 逮住！哎呀，这个顶级了！
2: 哎呀，这个卡路里幸好我也习惯了。我跳下去的这一瞬间就把它逮住了，完美，
4: 又是个大，
2: 漂亮。
0: 除了在岸边抓，工人们在下午就放好了地笼。
3: 哦哟，这个里要200只。
5: 哇！
0: 抓到的螃蟹，李自强并不是每一只都要，有些他看过后会直接扔回池塘里，只留下一部分。扔回塘里的螃蟹是已经经历过5次蜕壳的大闸蟹，留下的螃蟹就是六月黄。
2: 这么软？
1: 这还是软的。
2: 哎，它不光是这个壳软，这个脚也软的，就等一个小孩刚生出来一样。你能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它这个软的咬不动你啊。
1: 它还不会夹人呢。
2: 对。
0: 一个塘里捞了六月黄，成熟大闸蟹的量就会减少。同行们都觉得捕捞六月黄不划算。
6: 我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六月、七月、八月的话，基本上都不做生意的，都是在家玩玩什么的。因为那时候大闸蟹还没上市嘛。
0: 李自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养螃蟹不但能靠六月黄每亩多赚4000元，还根本不耽误成熟大闸蟹的销售量。大闸蟹上市的季节，它的销量只多不少。他用的是什么招呢？李自强的妙招就是多放扣蟹。通常养殖户养殖大闸蟹，一亩蟹塘只放800只扣蟹，这样在螃蟹成熟时，蟹塘里的大闸蟹既不会因为密度过大而自相残杀，每亩蟹田的产量也能够提到最高。而李自强在放扣蟹时，把这个密度提高到1000只。六月黄捕捞后，蟹塘里的密度会回到正常水平，并不会影响大闸蟹成熟时的个头和数量。第一批六月黄捕捞上岸了。
2: 哎，这个放了，放这里，我来挑一挑。
0: 李自强对自己挑出的六月黄信心满满，可没成想，六月黄刚放到店里的暂养缸就出了问题，这让他的六月黄还没卖就先亏了10多万元。
2: 我手摸上去的话感觉有点温的嘛，然后你这个六月黄放在里面，哎呦，就是倒下去以后过了一个小时就几只，就慢慢的就他感觉不灵活了，不动了。
0: 螃蟹最怕热，而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正值酷暑，在湖里有水草遮阴，而且水深2米多，螃蟹在蟹塘底部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右，可一捞出来放在暂养池，水温很快就升高到20摄氏度左右了。本来六月黄就相对脆弱，环境和水温的变化让六月黄死亡率很高，几乎没法暂养。
2: 这个六月黄现在容易死的，因为它不是六号，六号不会死的，这个六月黄下30%要有30%要死掉，
1: 30%要死掉。
2: 对。
0: 看着自己精心挑的六月黄每天都在死亡，李自强心里很着急，想要做六月黄的生意，就必须解决六月黄因为高温造成的死亡率高的问题。他琢磨了大半个月，忽然的一个灵感让他有了对策，他要给店里的暂养池安装一个水空调。
2: 经过这个连接的这个铜管，放在水里面，抽出来的水过了以后，在这里制冷了，往里面回流，就要人在空调里面，你看多舒服啊！
0: 李自强用空调制冷的原理，让暂养池的水一直保持在10摄氏度左右。六月黄的死亡率一下下降到了不到10%。就在挑选六月黄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这让他把一部分六月黄卖到了80元一斤的高价。
7: 3两左右嘛，在我们常熟也很
4: 很难得能吃得到的。
5: 少，真的少，现在也不多。现在你看，马上要没有了呀，是不是了？马上要没有了，再加上你真的要有的话，也没有这么好的质量。
7: 我们本地人来说，这套菜是非常受欢迎的，非常受欢迎。其实你吃一个双壳蟹，那个感觉比吃十个六月黄还要好。
0: 食客们慕名而来，为的就是这样一种螃蟹——双壳蟹。
8: 我没有认识李总之前，就是李总之前，我都没有吃过双壳蟹，真的。
1: 本地人
8: 真的，像我爸爸妈妈就是会知道这个双壳蟹，会。就是偶尔去市场买两只回来，就是可能碰巧有一次买到了这个双壳蟹。
0: 在六月黄即将蜕壳变成大闸蟹，将蜕还没蜕壳的时候，就是双壳蟹。苏州当地人都知道双壳蟹好，能卖高价，市场上偶尔出现一两只都会被抢着买走，但很少有人能专门做双壳蟹这生意。因为要想做双壳蟹，首先要有大量的六月黄，从六月黄里一个个挑出双壳蟹。市场上做六月黄的本来就不多，双壳蟹就更少了。在李自强的蟹塘里有大量的六月黄可供挑选，找双壳蟹就比别人容易。不过挑双壳蟹还需要把握一个时机，通常螃蟹蜕壳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他要做的就是在六月黄将蜕还未蜕壳的时候找到这些螃蟹。
9: 那、找到一个，今天找到一个了。
1: 要是脱壳的话，最初就是从这些地方一点的裂开的。
9: 它这里裂开了才能脱出来。你看它这边我没有动它，对吧？没有动过的，对吧？你看看它自动裂的呀。
1: 它以前的。
9: 对，这个是软的。
1: 这里还是硬的嘛？
9: 对。
1: 但是你看它这个新壳就好软。
9: 对。
1: 我看看。好软，你看。
9: 对。
0: 当螃蟹要蜕壳的时候，四周的老壳会裂开，这就是辨别双壳蟹的方法。当六月黄和双壳蟹的产季过去，又会迎来大闸蟹的产季。在收获六月黄时，李自强就预测到了今年的大闸蟹是个丰收年。
9: 这个是成型的大闸蟹的，目测有四两。今年我觉得大丰收了。
1: 能赚多少钱？
9: 能赚多少钱不能告诉你。
0: 靠着六月黄和双壳蟹，让李自强每亩地多赚了4000元。但他并没有独享这份财富，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动周边超过100户养殖户共同增收，辐射面积达上万亩，为养殖户每亩增产增收1000元以上。大闸蟹的生意能多赚钱，靠的是在夏天卖出别人不愿意卖的六月黄。同样是在盛夏的水产行业，河北黄骅有一个人也是在夏天赚到了别人赚不到的钱。别人夏天歇业，他偏要在夏天开工，而且赚的钱还更多。不同的是，他养的不是螃蟹，是虾苗。这一片暗黑空间掩藏着常人难得一见的财富和神奇。这只雌性南美白对虾优雅地游着，它排出的卵子轻柔地散开，如梦如幻。它喜欢黑暗，黑夜时本能催促着它抓紧繁育新生命。它能连续排卵十几次，一次就能产下10万到30万个卵子。在许生玉的基地，这段时间人和虾都很忙碌。这只虾产下的卵，15天后就能孵化出约400万尾的虾苗，这能让它赚10多万元。整个育苗场一年能卖出30多亿尾的虾苗。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这些看上去密密麻麻的东西就是南美白对虾的虾苗。
10: 今天要发多少尾呢？
11: 300万。
10: 300万尾
11: 啊。
4: 7000尾一小勺。
10: 这一勺就是7000尾。
4: 对。252，因为360块钱一万尾。一般的普通的苗是大概110块钱，130，我们这是360。
10: 同样大大小。
4: 同样大小。
0: 徐胜玉的虾苗价格是当地同行的3倍左右，这背后的利润不用多说。除了价格高，他的虾苗还有什么优势呢？河北省黄骅市的南排河镇，这里聚集着100多家南美白对虾虾苗育苗厂。进入7月份，很多育苗厂都是大门紧闭，没有了生产的迹象。
9: 对，
10: 都空了。啥都没有呀，
9: 这时候都销售完了，都外塘都快出下了，基本上我们这个行业就结束了。
0: 几乎所有的育苗厂虾池里都是空的，因为在南排河镇，他们的虾苗生意一年只能做几个月。
9: 这个行业的时间就是从10月份开始吧，一直干到7月份，基本上就结束。
0: 当地育苗厂卖虾苗的时间一年中只有3个月，可许胜玉却一年12个月都能卖虾苗。靠着这个与众不同的本事，他的虾苗厂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虾苗一年就能卖出4000多万元，他也成了大家口中的厉害人物。他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招数呢？据说在几年前，许胜玉和其他同行一样，把虾苗卖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那里的养殖户们一般一年就养一茬虾，这样一来，育苗厂一年只干3个月，工厂大半年的时间都闲置着。
4: 我们的苗场有10几万个水体，如果说我们和小的育苗厂一样空闲起来，那我们的损失就非常大。
0: 为了突破季节的限制，他请教过水产专家，还去南方的同行那里考察过，最终他找到了让自己的育苗厂扭亏为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关键就是眼前的这杯水。
10: 我能尝一下吗？
4: 你尝一下，太鲜了，
10: 看着像纯净水似的。
4: 你尝一下。
0: 这杯看似普通的水让许胜玉花了1000多万元，这些水都是经过超滤水处理系统过滤的。当初引进这套设备时，很多人觉得根本不值当。
11: 好多人就说这个东西华而不实，不实用，投入很多，可能见效很慢，各种质疑都有，何必投那么多钱，简直就是浪费这个事情。
0: 别人觉得没必要，可许胜玉觉得必须要这么干。原来在浙江、广东、海南等地，一亩地可以放10几万尾甚至几10万尾的虾苗，这么大的密度，虾极易感染病菌，一旦出现问题，养殖户就算白干了。很多人都倾向于选择无特定病源的虾苗，减少养殖风险。行业里把这种虾苗叫做 SPF 虾苗。
12: SPF 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苗种生产的概念，它主要就是健康苗种生产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把在产业上容易引起病害的这种特许病源把它排除掉。
0: SPF 虾苗做起来是一个涉及全部生产环节的系统工程，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水。这水里不能有任何特定的病源。徐胜玉很清楚，要想一年都生产虾苗，水的处理难度很大，尤其在7、8月份，这时有一个天然的难点。夏季气温高，渤海里的海水富营养化严重，水里微生物多，靠传统的沙滤池无法过滤掉水里的菌类和藻类，完全达不到无特定病源的水质要求。许胜玉从同行那里打听到，南方一些大型虾苗企业已经引入了超滤水处理系统，但在北方还没有一家育苗企业这样干过。他下狠心花了600多万购入了2套设备， 这超滤系统过滤的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弄的。
1: 第一杯水是原海水，就是从海底的进水当中，这个海水就是这个样子，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杂质。我们呢，这是沙滤过的水。
2: 那这个，
1: 然后呢，我们也经过一次沙滤，然后以后呢，我们再用超滤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更洁净的，把里面的所有的杂质给去除。
0: 除了肉眼就能清楚分辨水的清澈程度，这三杯水在检测的相关数据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1: 这两个氨氮和亚硝氮这两个指标对孵虾苗是非常重要的，非要求是非常，你要是亚硝酸高了，你做苗做不好，这是很关键的两个指标，所以说你看它两个指标都降低了。
0: 超滤水处理系统能过滤掉0.03到0.1微米的物质，最大程度上为虾苗提供无特定病源的水质环境。这还只是许生玉计划的第一招，可这第二招实施起来就把技术人员给愁坏了。
3: 前期领导刚一提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理解，因为经过这么多日日夜夜好不容易把它给弄出来，突然一下子让淘汰这么多，啊，那心情真的是不能理解。
0: 这种好不容易弄出来的东西，就是这肉眼看上去像白色点点一样的小家伙，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无节幼体经过十多天的时间，就能变成虾苗卖出去了。许生玉能把这个过程的出苗率提高到80%。远高于同行50%的水平。同样1000万尾无节幼体就能多孵化出300万尾虾苗，多卖10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的财富秘诀就隐藏在这些黑色的大桶里。这是南美白对虾的无节幼体。
1: 啊，你看它多漂亮啊，强壮的这些幼体都在上面，而下面的这些幼体都是一些就是病弱的，它就跟那个赛跑一样，小孩赛跑比较快，它跑在上前面，所以说呢它的活力比较强。
0: 10分钟后，许胜玉就让技术人员用一根小管子把底部的一些东西吸出来，这些都是大桶底部那些活力不足的幼体。淘汰畸形和孱弱的幼体在规模较大的育苗场里不是新鲜事儿，不一样的是标准，别人淘汰5%，把明显不行的清掉就收手了，而许胜玉要求淘汰15%，把那些看着还行但活力偏弱的也一并清掉。一桶3000万尾，还要淘汰掉500万尾，只留2500万尾。留下的这些幼体是最强壮的，它们的成活率会大大增加。淘汰率高了，可最后虾苗培育的成功率和质量都提上来了，虾苗的出苗率从原先的50%提高到了80%。一桶3000万尾的无节幼体，就算是15%的淘汰率，最终培育出来的虾苗反而多了500万尾。靠着这套比别人严格3倍的标准，让他的虾苗品质过硬。这些虾苗主要销往北方市场，不但让养殖户节省了从南方采购的成本，并且能在冬季大棚里养殖，反季上市。无论是李自强的六月黄，还是许胜玉的虾苗，他们都在盛夏的高温里找到了不一样的共富路，一个让螃蟹在淡季里卖出高价，一个让虾苗在传统停产季也能大量供应。剩下的热浪没有挡住他们，反而成了他们最好的赚钱时机。

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盛夏夜晚，江苏沛县的芦笋地里，手电筒光来回闪烁，村民们弯腰捕捉的是比芦笋还值钱的宝贝。千里之外的福建罗源，海边泥塘里，一种像蜈蚣的小虫子让养殖户年入千万。从无人看好到遍地生财，两只小虫子成就了两位新农人的创业传奇。他们究竟靠什么把小生意做成大产业？
1: 特色养殖领域里藏着不少不被市场看好的小品类，比如金蝉、沙蚕这类不起眼的小虫子，它们本身是优质食材，却长期依赖野外捕捉，不仅产量有限，还受季节约束，始终难以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不少人尝试养殖失败后，都认定小品类做不成大生意。可偏偏就有这么两位养殖户，选了这些没人看好的小虫，硬是把不被看好的小生意做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千万级大产业。那么这些小虫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致富独门方法呢？盛夏的夜晚，江苏沛县的一片芦笋地里，星星点点的手电筒光来回晃动，大伙弯着腰在垄间穿梭，正忙着捕捉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宝贝。这些金蝉趁着夜色顺着芦笋杆往上爬，没处躲没处藏，正好成了村民们的囊中之物。在大伙的固有印象里，金蝉都长在树林子里，可这里偏偏在芦笋地里养金蝉，不仅产量更高，赚的钱比芦笋本身还多，成了当地独一份的创举。最先琢磨出芦笋地养金蝉这个法子的是当地养殖户李宝成。这段日子气温高，正是金蝉集中出土的旺季，也是他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2: 这几天温度高，这个适合金蝉出土，出土的这几天出土的也比较多。你看这一个芦笋上面就有好几只，这个芦笋出土的金蝉长得比较快，也比较大，这一亩地的话可以有个100多斤。
1: 现在李宝成请来村里的乡亲们帮忙捉金蝉，芦笋杆不高，虫子爬得慢，大伙像摘豆角似的伸手就够，一抓一个准儿。不少村民看着新鲜，也跟着他学起了套养模式。几年下来，当地已经有200多户养殖户，一边种芦笋，一边养金蝉，大伙都赚到了钱。
2: 我就感到非常激动，一种不种就能收个20来万，就非常好了，在我们农村。林子大概有180亩的样子，全部是野生的，还没种。如果种的话，这个产量会更高。
1: 其实最开始，当地的金蝉全靠进山捕捉野生个体，从来没人开展过人工规模化养殖。李宝成看出了其中的商机，便打定主意试一试。当时他学到的技术是在林地里养金蝉，于是流转了200多亩沙质林地，在地里捕种柳树，又专程前往山东、河南收购金蝉卵汁，埋进林间土层。金蝉生长周期长。

0: 到的缺口，也省下了不少成本。
1: 是的，这么多这里边。
0: 本以为投进去苗等着收成就行，可养了两年多，前前后后投进去100多万元，头一批金蝉集中出土时，结果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本来预期的话，第一年我是这样想的，能达到4000差不多了，结果就收到2000多块钱吧，一亩地的。
0: 按他原先的打算，一亩地少说能收4000元，结果算下来一亩地才2000元出头，连本钱都收不回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他得经过3年嘛，生长快的也得2年，才能见到收益。这个中间呢，基本上都是往里投，见不着钱。周期慢，见效慢。
0: 那段时间，李宝成天天泡在林子里转悠，蹲在树底下琢磨，还真让他发现了原因。
1: 这个光线的话，对金蝉其实影响蛮大的。如果密闭的话，这个光线就照不下来，这个温度就提升不上去，这个地温呢，就对金蝉有影响。
0: 原来金蝉喜温喜湿，土里温度够，长得才快。他原先想当然的觉得树越多越好，树密了根多，可供金蝉吸食的树根枝叶也就更充足。可没想到树栽得太密，阳光照不进地面，地温升不上来，金蝉长得慢，出土量自然就少。原因找到了，他立马动手，把密度过高的柳树分批移栽外运，拉开树与树的间距，整片林地地面得以充分采光升温。
1: 你看我们这个树啊，是8米乘3米的，以前呢不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们是4米乘3米的。
0: 间距拉开之后，阳光能晒透地面，地温上去了，第二年金蝉的出土量果然多了起来。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金蝉出土的季节正好赶上本地雨季，地里的杂草疯长，不仅晚上捉金蝉走路不方便，草多了也挡阳光，照样影响地温。
1: 到了雨季，这个草长得就比较快，如果不处理的话，它晚上对我们这个磨金蝉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再一个呢，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地的地温也有一定的影响。
0: 为了快速除草，李宝成开着机器打草，连续几次下来，草是被清理了，可金蝉也跟着遭了殃。看着好好的金蝉就这么损失掉了，李宝成很心疼。机器除草行不通，人工除草又不值当，这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举两得的妙招。这些羊是他请来的好帮手，还不用付工钱。有了这些羊，树林里的草刚长出就很快被吃掉了。
1: 我们这一片林子呢，大概也就是50-60只羊，就把这个草基本上吃光了。所以说呢，这个羊吃草是比较快的，羊粪在一块又给这个柳树提供了营养，这样算下来呢，一举两得。
0: 这么一来，不仅除了草，羊粪还能当作肥料滋养树木，等金蝉采收完，羊也可以售卖，凭空多出来一份收入，金蝉的亩产量还提高了30%。解决了杂草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金蝉需要2到3年才会出土，大片林间土地一直空着，实在可惜。李宝成便惦记着多开辟一条增收门路，他四处打听合适的增收项目，得知临县种植芦笋效益好，销路也稳定。
1: 我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提到这个芦笋，一亩地的话能有个18000块钱的收入，所以说呢，我这地啊也都闲着。
0: 他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项目，便开始种芦笋。第二年，一亩地就收了400多斤芦笋。一斤能卖7元多，这笔额外的收入让他喜出望外。尝到一地两收的甜头后，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事儿放在其他养殖户眼里简直不

0: 不敢想，他竟然在芦笋田里套养金蝉。
1: 这个芦笋那么密的话，一颗一颗上面就十来个，感觉这个密度就挺大的，有时候感觉比这个柳树的密度都大。
0: 看着芦笋杆上爬得密密麻麻的金蝉，李宝成意识到这个创新成功了。顺着芦笋根挖开土一看，根上也满是大大小小的金蝉，长得还都挺壮实。
1: 这就是今年刚刚种下去的。
2: 哦，这是今年刚种的。
1: 哎、刚种的，这是。哦，这里还有一个。
2: 哦。
1: 这个是明年可以出土的。
2: 哦。
1: 对，这是前年种的。
0: 芦笋根系发达，鲜嫩多汁，可以更好地为金蝉提供水分和营养。金蝉长得快，芦笋受到的影响还不大。
3: 我数量。
4: 好像听到已经铲那个根的声音。
1: 哎，对，它这个毛细根好多，这样轻轻一铲就有可能就铲断了啊。这个粗根呢就是肉质根，这个金蝉再大一点，它就从这个毛细根上面慢慢的转移到这个肉质根上，这个粗的这个根上。所以说呢，这个根呢，你看轻轻一掐就断了，所以说这个皮儿非常薄，里边汁水非常多。
0: 芦笋植株能为金蝉遮阴，供给适宜的生长环境。金蝉常年在土层中活动，可以起到松土的作用。它的排泄物更是优质有机肥，双向滋养，互惠共生。每年春夏采收芦笋，盛夏捕捉金蝉，两种作物错峰收获，互不冲突，每年又多了一份收入。李宝成满心欢喜，打算把这套种养结合的好法子分享给其他养蝉农户，可没想到大伙儿并不认可，没人愿意跟着尝试。
5: 一开始是不信的，因为不信呢，一般根本那个金蝉呢，它是长树上，爬树上的呀。
6: 听说这个芦笋地养金蝉，以前还真没听说过。
0: 为了让养殖户相信，李宝成直接把养殖户请到自己地里，现场挖，现场看，眼见为实。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动了心，跟着他种起了芦笋，养起了金蝉。几年下来，已有50多户农户掌握了这套套养模式，收益都比原先翻了番。
6: 根据这2年的行情来说，以目的今天那个行情比较好一点，一个都9毛多，1块多，是吧？以目的芦笋10000多，金蝉能卖到1-2万。
5: 是目的的几大户嘞？我这以目的的管6000到7000嘞。嗯，所以说我看到这个芦笋地的养金蝉比柳树地的效益还好。还高，所以说我就想种2亩，要是好的话之后我再继续再往后再多种一点。
0: 剩下的芦笋地里点点灯光收获着金蝉的财富，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建罗源海边，另一群藏在黑泥里的小虫子也被人挖出了不一样的商机。同样是不起眼的小虫，同样是大胆尝试人工养殖，这一次养殖户不仅把野生沙蚕养成了产业，还做到了1年4季都能上市。这是当地海边的一处养殖场，远远看过去，没人能猜到泥里养的是什么。可天上的小鸟门清，这泥里的东西是顶好的美味。为了防鸟偷吃，整个养殖场的上空罩了一张巨大的防护网。
7: 那以前没做网的时候多了，一群一群赶都赶不走，这个是最好的这个蛋白质，这个不管是鸟儿啊鱼儿都是非常喜欢的。
0: 平整的海泥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洞，养殖户周红雷养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洞里，只有吃食的时候才会探出脑袋。这种虫子叫沙蚕，福建当地人叫它刘奇，因为长得有点像蜈蚣，也有人叫它海蜈蚣。别看它样子不起眼，身价可不低。
7: 一亩地大概就能产出1吨到1吨半，一吨就是6万块钱，那就是有6万到9万块钱一亩的一个经济价值。我觉得在这个养殖业，这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值了。
0: 这天养殖场来了一批游客，想买点新鲜沙蚕回去尝鲜。其中一位女士胆子大， 主动要求下池，体验一把从泥里抓沙蚕的感觉。
3: 你这个胆子挺大呀、啊，
8: 胆挺肥啊。
7: 来，
9: 不能夸我，等一下就怂了。
7: 哎，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
0: 要把沙蚕从黑黑的海泥里一条一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这难不倒周红磊。
7: 大家半蹲了哈，半蹲了，把盆放在这里哈，这样子，手食指往下，
3: 手指往下，
7: 对，往下插，插下去，
3: 啊、
7: 嗯，插下去，把翻开，
3: 哎呦，
7: 翻开，接着里面你看，把里面一只只，你要抓头，
9: 看吧，嘿，哇，这么多。
0: 手快的工人一天能抓40斤左右，按市场价算能卖1200多元。沙蚕长得奇奇怪怪，不少人看着都怕，可在罗源当地它却是实打实的人气美食。
3: 哇，你现在是彻底敢拿了啊、
9: 哦、我现在仿佛就是女勇士，给你们、啊、
7: 给你拿着，
9: 这些都是可爱的宝宝，
3: 你们胆子还真够大的。
9: 他在按摩我的手。
10: 好，这一碗呢可以是炸牛蹄，这一碗是牛蹄爆蛋哈。
3: 来，给你们
10: 碗一份。
0: 在罗源本地一直有吃沙蚕的习俗，每年农历九月下旬的几天是沙蚕最肥的时候，在外的本地人都会赶回老家，夜里结伴去滩涂捞沙蚕，既是尝鲜也是凑个热闹。
5: 在外打工的或者上班的尽量都会抽空时间，或者是邀请亲朋好友回到自己的老家里，然后就是晚上大家就成群结伴举着火把，然后去打捞牛蹄，等于说大家聚餐喝茶聊天，然后到点了一起就去挖，也觉得很好玩嘛。
0: 夜里沙蚕从泥洞中成群结队爬出，等到入夜涨潮时，大量的沙蚕随着潮水进入河道交配，这时候罗源人就会手持火把吸引沙蚕，沙蚕趋光而来，村民们眼疾手快，用抄网把沙蚕收入囊中。先捕上来的沙蚕肉质肥美，是当地人十分钟爱的特色美味。沙蚕虽然好吃，但罗源县却从来没有人养殖，一直都是利用野生资源。周红磊冒出了一个想法，野生沙蚕资源有限，能不能人工养殖呢？经朋友引荐，他外出多方考察学习成熟养殖技术，返乡后流转土地，建起200多亩沙蚕养殖基地。他按照成熟的养殖模式建起了一块一块的水泥池，以方便管理，又把又细又软的海泥抽过来，并定期更换海泥以保证质量。但很快难题又来了，本地野生沙蚕仅在农历九月下旬集中交配产卵，全年仅有这一个时段能获取种苗，这意味着人工养殖一年只能投产一茬，严重制约养殖规模。
7: 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一定要，既然我们要想做这个东西产业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周红磊不甘心被种苗卡了脖子，一心想把沙蚕的上市期拉长，做到全年供货。他查了不少资料，发现不同地方的沙蚕繁殖时间不一样，广西的沙蚕春天繁殖，广东的夏天繁殖，福建本地的秋天繁殖。既然如此，能不能建个控温的育苗室，模拟不同地区的温度繁殖不同品种的沙蚕？想法很好，可做起来并不容易。一开始温度总是把控不好，繁殖率特别低。
11: 我们就一点心情都没有，我们做了几年都做不出来。如果那么好做的话，那不是很多人都做出来了。
0: 一起干的技术人员都泄了气，可周红磊不肯放弃。为了摸准不同沙蚕的繁育条件，他跑遍了各个产区，前前后后花了近2年时间，慢慢摸透了其中的门道。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温度，要加温多久，都有讲究。
7: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述，因为我们在这个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这个温度对这个沙蚕的繁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0: 除了控温，人工繁殖沙蚕还有个关键步骤， 就是要按比例挑选公母杀蚕。

0: 个绿色的就是母的，白色的就是公的，你看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挑出这种强壮可爱的母的，一只母的这里面有十几万的卵子。
1: 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公母沙蚕就会活跃起来，纷纷游到水面上，互相追逐游动，看起来就像在水里跳舞，所以当地人给这个现象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舞婚。
0: 一个个就像跳舞一样，这他们现在公的母的都在演绎生命最后的辉煌啊！30分钟，你看这个水一会儿就变绿了，公的就把精子排出来，母的也把他们的卵子排出来。
1: 原本清亮的池水很快就因为受精卵变得浑浊，2天之后，这些卵就能孵化成沙蚕幼虫，幼虫在育苗室里长到2-3厘米长，就可以移到养殖池的海泥里了。海泥里有丰富的养分，是沙蚕生长的乐园，再养4个月左右就能上市售卖了。靠着这套控温育苗的办法，养殖场终于实现了沙蚕全年供应。一亩养殖池一年能出1.5吨沙蚕，最高能卖9万元钱。沙蚕卖得远，保鲜是关键。为了让沙蚕运到消费者手里还活着，周红磊专门设计了特殊的包装，用调配好的营养土给沙蚕做窝。
0: 这是我们配方的营养土，我们构造一个它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嘛，让虫可以安静的待在里面，到了渔具店还可以活10天左右。
1: 产品有了，怎么打开销路？沙蚕毕竟是小众食材，知道的人不多。周红磊又琢磨出了新点子，借着本地的沙蚕饮食文化，和当地政府一起办起了沙蚕旅游文化节。
0: 政府又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把这个刘琦文化节给它做大做强起来了。那以后如果人家一讲到罗源就想到沙蚕，一想到沙蚕就想到我们的团队，那我觉得这个是多好的一个事情啊。
1: 连着办了几届文化节，最多的时候一届能吸引上万人来参加。展会上沙蚕被做成各式各样的菜肴，既打响了罗源沙蚕的名气，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客户。慢慢的，他的沙蚕卖到了全国各地。除了当食材、当钓鱼的饵料，沙蚕还是海洋生物链里重要的一环，是鱼虾蟹天然的饵料。所以当地相关部门每年都会从他这里采购沙蚕，放归到自然海域，用来修复海洋生态。几年做下来，养殖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70多户农户一起养沙蚕增收。
0: 我现在就像在一个茫茫的海里，找到有许多共同梦想、共同理想、对这只沙蚕有兴趣爱好的人，搭上我们这艘大船，后来让这艘大船驶向一个方向，让这只虫子有一个无限的一个可能。
1: 从苏北田间的金蝉到闽东海边的沙蚕，两只毫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敢想敢干的养殖户手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它们个头不大，却藏着因地制宜的生意经，他们看似普通，却靠着创新突破打破了季节与地域的限制。一份土地，2份收益，一种小虫，多条出路。小虫子照样能做出大文章，闯出大前途。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

0: 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我们聊了福建兴化的文脉与信仰，这座古城的传奇不止于书香和妈祖，更让人感慨的其实是它向海而生的另一面。宽阔的木兰溪从城南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也滋养着厚重文脉与商贸活力。这里在宋明时期走出大批进士，是公认的文献名邦，同时依托水系形成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如今古城完整保留明清街巷的肌理，古桥楼与文风宫隔街相望，矗立近千年，一砖一瓦都留存着古城独有的记忆。水土文脉商贸彼此交融，共同塑造了兴化人敢闯敢拼的性格。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座滨海古城，听一听兴化人改造家园奔赴四海的故事。
3: 古城背山面海，山海之间面积464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在1000多年前还是海边的盐碱滩涂。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从唐代开始，莆田先民便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垦开发，建起数量惊人的塘湖海堤，将盐碱荒滩一寸寸化作良田。
4: 我们这个木兰拜还没建的时候，海水就
3: 研究家乡文化的林春荣常常来到古城南面的木兰碑。碑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名称，木兰碑修建于兴化建成后不久，已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它由219米长的碑身和数百条引水沟渠组成，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每隔一段时间，木兰碑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都会为木兰碑的29孔碑墩换上新的闸板。闸板旱季闭合用于蓄水，涝季开启用于泄洪，把上游的木兰溪水和下游的海潮彻底隔绝开来。
4: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积水啊，淡水，这边就是海水。
3: 生活在近海平原，注定古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水患抗争的历史。由于海拔仅有数米高，海水会顺着木兰溪河道倒灌，雨季更是山洪海潮并流，瞬间便会冲垮河堤，淹没良田。
4: 海水可以蔓延到与这个点差不多有40公里的地方。我们整个的平原啊，因为海水的倒灌，基本上会颗粒无收。
3: 只有分隔溪水和海水，才能平息水患。北宋治平元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16岁姑娘率先站了出来。她变卖所有家产，带着大家苦干3年，终于建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3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几年后，古城人第二次建碑，8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功亏一篑，失败接踵而至，古城人却没有气馁。这片向海争来的土地容不下眼泪和绝望，他们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木兰碑旁有一座李红祠，记录着当年的故事。那时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人们拿着简陋的铁签斧锤，靠着肩扛手提，把重达1000斤的巨石从山上采下，一趟趟运到工地。
4: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因为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3: 挑起山也担着海， 肩头上是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而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再开挖9条大沟和109条小沟，引木兰溪水深入平原，既能灌溉也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4: 十四家逐顿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3: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4天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灌溉农田面积超过10万亩，直到今天依然浮泽着这一方水土。经历了2次失败，用了20年时间，木兰碑终于建成。从此聚海水于碑下，让西海归流，让田园丰茂。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洪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相传由于当年参加建碑的人太多，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用白米加工制成易熟的兴化米粉，从而节省了做饭时间，加快了建碑进度。
5: 这个已经是熟的了，
6: 已经熟的，让盖子一泡就行，让米汤也可以，米汤吃起来更好吃。我们这个兴化人，他出远门的时候，他喜欢带一点出去。
3: 如今，古城早已远离水患，而建碑时创出的兴化米粉，却带着那段挑山担海的记忆装进行囊，伴随远行的兴化人闯荡四方。据史书记载，兴化建成后不到300年，已建有碑坝685处。代代古城人前赴后继，用肩头扛起了沧海桑田的奇迹。盐碱荒滩成为1年3熟的水田，荔枝和龙眼生长得郁郁葱葱，水上交通四通八达，商贸开始兴盛起来。古城人常说勤勤做，俭俭开。兴化地窄人稠，自古便有行商作贾的传统。从宋明时期开始，以吃苦和勤俭为标志的兴化商人就从木兰溪出发行走天下，出现了经营干果的桂园帮，经营糖业的糖帮，经营航运业的海帮。

0: 芋头。这个地方是一个西海交汇的地方，上游从溪里面开出来的船，它是两头尖的小船，从海面上是一个大船，带着不同的商品物资在这个地方交互。
1: 白湖渡，里接内河货运，外连海盗商船，大量兴化盛产的干果海盐都在这里集散。往北到京师、朝鲜和日本，往南到广东和东南亚各国，最远可以到达阿拉伯地区。出口货物中葡盐数量众多。明代兴化府志记载，天下盐皆烹煎，独葡田用晒法，葡粒盐为大，盐业一直是当地利润最大的行业。明代兴化沿海先后建立七处盐厂，从事制盐的盐户多达2500多户，浸透着代代盐农盐工汗水的兴化盐仓，支撑起一座城的发展。如今莆田盐厂依然沿袭古老的晒盐法生产海盐。
2: 这个就是晒好的盐了吧？
3: 这就是
2: 晒好的盐。
1: 66岁的林金柏，祖祖辈辈都是兴化城的盐工。
2: 就是连水带盐都推到一起是吧？
3: 都在一起的、哎呀，全部推在一起。
2: 这么推，您一共推了多少年啊？
3: 45年了。
1: 就是这样，晒盐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单单旋盐一道工序，盐工就得在最热的三伏天、最冷的数九天进入盐池，反复推动盐炉，以确保盐粒均匀。夏季烈日当空，冬季寒风刺骨，盐工们双脚浸在盐池里，一推就是4-5个小时。然而，辛苦晒好的盐却常常毁于突如其来的雨水。林金柏仍然记得30年前的夏天，天气预报显示将有12级台风登陆，他所在的班组必须尽快把150亩盐田里即将晒好的盐收拢起来，进行封盖。
3: 我们一个班子干了，干着之后就是没有回家吃饭，没有睡，肚子饿的时候就平干脆一点，开水喝一点了，冬来夏去干完的时候人都走不动了，没有一个人出来。
1: 还来不及休息，狂风暴雨便猛烈袭来，瞬间淹没了盐滩。班组10几个人收好的200多吨盐却安然无恙。这样的抢收在每年夏季每次台风来临的时候都会发生，于是盐工们就在盐田旁建起一座座石头房子，作为工间休息的场所。
2: 班组休息的地方是吧？
3: 就是我们整个班子的工棚呢。
2: 这么多奖状，
3: 我在这个班子30年了，就30年的荣誉。
1: 石头房子十分简陋，林金柏却把这儿当成了家。30年里，尽管他真正的家就在不到1公里远的地方，林金柏却每天都住在小屋，日夜看管着盐田。
3: 世代都是排满的，可能会干到走不动了再休息。
1: 干到走不动再休息，这是古城人勤勤做、俭俭开的真实写照。一代代兴化人就是这样，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共同托举起这座古城千年的繁华。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福建省最大的盐田，每年出产的海盐占福建产盐量的1/3。小山一样的盐堆养育了靠海吃海的古城人，也带着他们的风雨担当运向远方。历史上通往外界的道路在古城东面的大帽山上，这里有一条宋代就有的古驿道。当年进京赶考的学子和走南闯北的商人，大多会翻越这条路进出莆田。74岁的古城人陈章汉经常会回到家乡的古驿道上转转。
4: 前面是海啊，
5: 有一个顺口溜，说小扁担3尺3，一头挑海，一头挑山。那么小扁担就是这条路。
1: 从驿道翻过大山，可以到达福州，也能通往港口，连接海路。
3: 早年呢是

0: 明清以后，地少人多的矛盾愈加突出。为了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一批又一批兴化人下南洋谋求生计。走海行船三分命，六死三流一回头，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描述着当年海上路途的危险与艰辛。在风浪滔天的大海，在人地两疏的他乡，带着一根小扁担背井离乡的兴化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也担着对家乡的思念。
1: 他们是顾家，走一步走一里都要顾家，哪怕是第一桶金都回来做事情。盖房子啊，修桥铺路。
0: 一栋栋融合中式和南洋风格的老厝，如今遍布在古城各处。只要创业有成，回乡建厝，反哺家乡，就成为兴化侨商们心中的头等大事。20世纪30年代，侨居泰国多年的兴化侨商林宗模，把自己创办的万瑞兴商号交给儿子打理，带着女儿回国颐养天年，建起了这座大厝。近百年光阴过去，大厝依然保存完好。每到年节，林宗模的外孙女婿王卓庚都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100多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外经商的林宗模因为货物连遭损失，被迫停止生意，返回老家。
2: 刚刚进门，这个讨债的人啊，就崩风上门。他哥哥和弟弟抽鸦片，借人家的钱。作为兄弟来说，他就去承担这样一种责任，就义不容辞了。所以他必须要改变命运。
0: 在那个国弱民残的年代，林宗模没有时间悲叹，唯有自强才能赢得出路。他强逼着兄弟借了鸦片，为了偿还债务，坐上了去马来西亚的船。身在他乡，语言不通，已经34岁的林宗模只能靠出卖苦力过日子，在橡胶园里拉黄包车。有一天，他在街头偶遇从事自行车生意的兴化同乡，那位家乡人建议林宗模也去试一试。在同乡的支持下，林宗模辞去工作，开了一家自行车行，一步步把生意做到了泰国南部，事业小有所成，一批批兴化同乡纷纷前来投奔他。
2: 到了泰国以后，就先在他的店里头实习，那么由朱默先生提供住宿，免费的传授业务，最后给他们一批资金去开设店铺。
0: 就这样，漂泊在外的兴化人一个帮着一个，一个带着一个，相互照顾，抱团发展。在原本没有兴化人足迹的泰国南部，从林宗模开始，渐渐形成拥有100多家商行、10000多名商人、主营自行车、汽车业务的兴化商帮。赤脚上路、白手起家的兴化侨商，一肩挑着家族的责任，一肩挑着同乡的情谊，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每到春节，王卓庚一家都要通过互联网给身居泰国的亲属拜年。
3: 大哥，新年快乐！
2: 啊，什么时候再回中国？
3: 再过个几年。
0: 视频那头的老人已经80多岁。由于行动不便，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回到家乡，无法再回老屋看看，无法再去听听乡音，成为他心中无尽的遗憾。如今莆田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150多万，闯荡天下的兴化游子，在亲人的牵挂中走出家乡，也把护佑海上平安的妈祖带到了世界各地。 数百年来，兴化商人走到哪里就把妈祖庙建到哪里，立德行善的中华大爱从此根植在世界的土壤里。民国以后，兴化府治废除，兴化这个名称渐渐被莆田取代。1983年，莆田设市，当年城墙周长仅仅6公里的兴化古城，渐渐成为今天面积120多平方公里的莆田新城。蒸笼是古城人家的生活必需品。做蒸

0: 忙着，黄师傅。
1: 57岁的黄敬全，15岁时也离家开始闯荡。
0: 最远跑过哪儿啊？
2: 东北那边的天气特别凉，我们就穿着布鞋，穿了这单裤，也没有棉袄啊，在那边等着公共汽车，都是跺脚，哎呦，就冻了都不了。
1: 黄敬全全家八口人，母亲常年生病，弟弟妹妹年纪还小，就这样，少年单薄的肩头上，一根扁担挑起全家人的生计，住着最便宜的大车店，吃着最廉价的大白菜。黄敬全把攒下的钱全部寄回家里。
2: 我们莆田人就在外头耐劳吃苦，就说不舍得的花钱。家里头有妈，还有说妹妹弟弟呀、啊，
0: 这是剪刀
2: 啊，这个剪刀。
1: 工具担一头挑着工具，一头挑着衣服，走累了还能当作凳子坐下来歇歇。这个扛在肩上的家，跟着黄敬全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
2: 我挑给你看看，就这么挑，当年就这么走
0: 啊。最远走过多远？
2: 十多里地嘛，这有30-40斤嘛。
0: 我试试。
2: 那行，你试试嘛。
0: 是这样吧？
2: 对，
0: 是挺沉的。
2: 走了习惯了，你天天这么挑，天天这么挑，就这么走。
1: 挑起风雨，也伴着希望。靠着这样的风餐露宿，莆田人把小小的蒸笼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也获得了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市场信息和闯荡商海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莆田蒸笼手艺人抓住商机，做起了木材生意。40年过去，修补蒸笼的小手艺已经发展成极具规模的莆田木材商帮，从事木材生意的莆田商人多达20万以上，拥有8万多家木业企业，年创产值超过1000亿元。人们常用精明来形容莆田商人，但是精明的背后却是无数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敢闯敢拼。今天的莆田商帮活跃在工艺美术、金银珠宝、木材加工等众多商业领域，也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着属于他们的辉煌。侨居新加坡多年的方志忠回到了古城，按照家乡传统建筑的样式，把祖屋修整一新，
3: 比较接地气，可能也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莆田民居的这种风格吧。
1: 20年前，方志忠到新加坡打拼，看到当地很多华侨想吃一口家乡菜却吃不到，他便萌生了开莆田餐厅的念头。由于太过小众，生意一开始非常艰难，华侨们纷纷给他打气，不断带着朋友来照顾他的生意。有一天，店里来了一桌客人，一对年轻夫妇推着轮椅上的老父亲来吃家乡菜，吃到一半，他们问能不能找一下老板。
3: 他说，哎，方老板，你的东西我父亲特别喜欢吃，他是莆田人，然后你能不能给他聊几句莆田话。哎呀，我说好啊，那当然我很愿意呀、我就跟这个老人家一聊，他就哭了，拼命哭。
1: 一道家乡菜就让人忘记离家多年的辛酸，一句家乡话就让耄耋之年的老人流下了泪水。方志忠明白，尽管自己的餐馆很小，却担起了浓浓的乡愁。
3: 这20年来啊，团圆饭我们都要做5轮的生意啊，一张桌子要放5次台啊。爷爷奶奶都想说，哎，带我的孙子吃一下我们家乡的菜啊，让他们记住啊，家乡有这个味道在这里啊。面好了，好了，
4: 真的很香，
3: 香啊，
4: 味道很浓啊。
3: 当地煮面都喜欢用小海鲜，
4: 是吧？
3: 啊，所以。

0: 比甜味鲜味好。
1: 故乡的山和海，煮进一碗浓浓的莆田卤面，慰藉着游子心，也连接着绵长的游子情。今天的莆田已经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道，许多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民营经济、电子商务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让有着千年历史的新化城散发出日新月异的活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莆田侨商回到家乡投资创业，回报桑梓。这座城带着文献名邦的书香墨韵，也带着兴化商帮勇闯天下的豪情，在新时代书写着新的传奇。他守望着山海，也将挑山担海的勇气和担当化作千年步履里的一次次涅槃与重生，一次次奋起与腾飞。
2: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3: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福建兴化依托木兰溪水系开拓平原，发展商贸，靠内河航道打开向外发展的通路。而闽浙交界的福鼎则依靠群山溪流与天然海港，形成了一套跨区域的水陆贸易网络。福鼎全市留存近40座妈祖宫庙，散落海岸村镇，是沿岸民众与风浪相伴的精神印记。但支撑这片土地长久繁荣的是山货海产互通的水陆商贸体系，石板古道的脚印，港口往来的船只，共同记录下闽东山海之间独特的流通文明。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福鼎前旗镇，寻访挑帆古道与沙城古港背后的商贸往事。
3: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福鼎市区，东西两侧都为山地，中间一条铜山溪穿城而过，奔向大海。作为福鼎市的母亲河，美丽的铜山溪一直滋养着生活在两岸的人民。因为铜山溪两岸桐树成林，所以人们也把它称作铜江。点头镇位于福鼎市区西南约11千米处，那座别具特色的妈祖宫就坐落于此。考察组来到妈祖宫，古朴庄严的气氛扑面而来，令人肃然起敬。正门口门额上悬挂着天后宫的牌匾，旗下为横匾海不扬波，正殿斗拱雀替梁方，用料粗大，雕刻精美，技巧娴熟，造型灵动，令人赞叹。进到天后宫的中厅后，考察组发现顶部为八角藻井，上面绘制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瑞兽、花卉等形象，栩栩如生。据向导介绍，这个天后宫的特点就藏在这些画中。仔细观察后，考察组发现这座清代建筑的八角藻井彩绘里有一些描绘外国人及早期轮船的画面，这说明在这座妈祖宫修建的年代，以点头镇为代表的福鼎地区的港口码头就有着频繁的海外贸易往来。藻井上的画作记述着这一区域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历史，让点头镇的妈祖宫成为福鼎市近40座妈祖宫里的典型代表。而向导告诉考察组，坐拥天然两港的福鼎很早便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福鼎市档案馆的资料中有着大量的相关记载。
4: 这间就是我们档案馆的这个藏书室，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清版的一个福鼎县志
5: 啊，
4: 哎，这个是我们清嘉靖，这个福鼎县志。
3: 考察组在查阅资料后发现，福鼎拥有悠久的造船和航海历史。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就具备建造远洋船的能力。从唐宋时期开始，福鼎的海商逐步出现，并初具规模，直到清代中期达到顶峰，远渡东南亚、欧洲的部分国家。同时，福鼎地区沿海的诸多港口还有着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郑成功为了抗清

就曾在这一区建立军事和经济补给站。而在福定地区的港口中，其东南方向的沙城港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在福鼎沿海居住的人们自古以来与海河相依为命，而沙城港作为当地港口，一直承载着重要的军事与经济的作用。那么沙城港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当考察组来到沙城港时，正有学生在这里写生，不远处的沙城港掩映在山海之间，整个小镇以山势而建，远处的大海烟波浩渺，而内湾却恬静似湖泊。在海面上绵延漂浮的鱼排，以及停靠在这里的渔船，绘制成如诗如画的景色。姚家渔码头位于福鼎市区东部的前旗镇。为了找到关于前旗镇、姚家渔码头和沙城港背后的故事，考察组跟随向导来到前旗镇。来到前旗老街，仍然能够感受老街巷与老房子的沧桑。沿街的建筑都是典型的江南民居，一层临街皆为商铺，还是传统的木板门，前后通透。二楼则是卧室，老人们坐在街边一起聊着过往。历史上前旗镇地少人多，为了养家糊口，家里的青壮年都去当漂帆工，并且当年在这条老街上有很多帆馆，很多人都在这里进行明帆交易。古时明帆就是姚家渔码头上运送的最重要的物资。据当地向导介绍，前旗镇跟明帆有关的历史都与紧邻他们的繁山镇有关。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前旗镇以及跟明帆有关的历史，考察组首先来到了挑帆古道的起点繁山镇。繁山镇隶属于浙江省苍南县，与福鼎市前旗镇接壤，距离前旗镇约9.5千米，距离福鼎市约20千米。刚来到繁山，考察组就被眼前的繁场遗址所震撼。这里依然保留着曾经的样貌，以矿山而建的厂房和炼炉高塔，在今天看来依旧非常壮观。据专家介绍，繁山镇位于苍南县西南部山区盆地中，境内因盛产明矾而得名。在专家的带领

0: 此兴旺起来。樊山镇位于福建省与浙江省的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从600多年前成为挑樊古道的起点，也因此被称为樊都。樊矿石从这里被运到早溪、赤溪和前岐，逐渐形成了樊山到早溪、樊山到赤溪、樊山到前岐三条主要的运樊古道。
1: 所以呢，那时候开始呢，就有了一条叫做樊前古道这样的一条挑樊古道。然后这条路从这里出发啊，这里呢翻过一个山头，到了我们前岐境内五家溪啊，这条路就是挑樊古道啊。这个地方福德湾就原来这个矿工住的地方，也是生产明矾的一个聚集地。

0: 然能够感受到这条古道曾经的繁荣与沧桑。
1: 我们刚才走过的这条古道就是福建境内了，现在是前期的吴家溪这一段啊。你看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亭，这个亭就是吴家溪亭，这个亭的作用就是挑皇宫，挑皇宫这个在这里休息的，然后呢喝茶的地方啊，休息完了那继续往前走。
0: 穿过吴家溪茶亭，考察组继续沿着古道行进。
1: 前面有一个桥啊，对，这个是亭。
0: 据专家介绍，这座石桥名叫福兴桥，建于清代，是前旗镇现存最长的古石板桥。整个桥面和桥墩都是用巨大的青石板铺设砌就，横跨吴家溪上。站在石桥上，还可以看见不远处矗立着的老樊窑。当年樊山镇吸引了天南海北的人来此挑樊，很多挑樊工天还没亮就挑着背篓出发了，翻山越岭来到樊山排队等候装樊。等返回前期樊馆交差时，往往已近夜色。挑樊的道路山高水险，崎岖不平，刚翻越了山岭又要涉水过涧。几百年来的挑樊古道，既是挑樊工艰辛生活的写照。

0: 这条老街的话是清早期就开始繁荣起来的，它主要也是依靠这个明皇在这边进行集散，然后前方就是码头了，就是下沙镇港的码头，在这边集散的话直接带动了这老街的繁荣。那么这个皇馆的主要作用是黄山的黄啊，通过挑皇宫挑到这里啊，然后通过皇馆进行过秤，过秤完之后，然后呢到码头这个运输向外运到外头去。
1: 原来居住在前旗当地的挑帆工每天都能往返于前旗和帆山，他们将挑来的帆在帆馆进行售卖，就可以领到一天的工钱，这样也保证了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距离老街不远就是前旗镇的姚家屿码头，这里三面环山，只有一面通向大海，形成了天然的港湾。在退潮后，大片的滩涂和红树林露出水面。
0: 这个地方叫姚家屿码头。姚家屿码头啊，它现在属于前旗镇啊，是前旗的几个码头其中的一个，实际上也是沙城港内湾众多的码头一个。所以前旗这边呢，这个有好几个码头，它大部分是明皇的这个下水的这个码头。
1: 据专家介绍，沙城港的海水从入海口进来之后，可以一直到达福鼎市区。沙城港整个的水道分布就如同一张梧桐树的叶子一样，分散在整个福鼎地区。它不是单一的一条线，而是进入内陆后向四周延伸开来。
0: 那么对岸的话是其他两个乡镇，这个点头跟白岭，它主要是烟叶、茶叶以及竹木下海的地方。那么在古时候的话，水路的运输它成本比较低，而且的啊这个比较快啊，所以虽然有陆路跟水路两条路啊，但是一般的话大宗货物都选择走水路啊。
1: 相对于需要大船水路运输的大宗货物，挑帆古道是明帆从帆山运往福鼎最近的路途。经由陆路挑至前旗镇的明帆，从姚家屿码头装船，再通过小船运送到沙城港，最后换用大船通过海运输送到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的港口。自古以来，帆山镇与前旗镇山水相依，两地都因帆而兴。后来随着公路的开通，挑帆古道也渐渐失去了它人力运输的功能，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保护生态的需要，帆厂大多已被关停，曾经的重要物资不再通过姚家屿转运。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码头继续发挥着作用，现在它仍然是通往沙城港的便捷通道和大型船只的避风良港。为了解福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海运文化，以及沙城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一同前往福鼎市。据专家介绍，福鼎地区整个地势呈东北、西北、西南向中部和东南沿海波状倾斜，境内内河航道众多，这都与太姆山脉有关。他建议考察组先前往太姆山查看。太姆山位于福鼎市南部，距离市区约24千米。考察组刚来到太姆山，就被这里巍峨宏伟的山石所吸引。 只见远处。

0: 山巅之上，巨石孤立，层峦叠嶂，形态各异，十分震撼。考察组跟随专家一起进入山中考察。作为闽粤三大山之一的太姥山，挺立于东海之滨，三面临海，一面背山。考察组行走在山间，峰峦叠翠，水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巨石掩映在树林间。据专家介绍，这里是在花岗岩丘陵的地形上发育而来的峰林地貌，因受到地壳运动、节理发育以及长期的风化，形成了现在的奇峰怪石。在行进了约一个小时后，考察组终于来到了山顶。
1: 是在我们所在的位置的东面，太姥山的东面啊，是一片海洋啊。这个我们这个太姥山是山体啊，这个海拔大概有1000。
0: 据专家解释，在燕山运动晚期，东南沿海的火山活动结束后，经过构造运动形成了断裂，并且将岩体进行切割，后经过长时间的暴雨冲刷、风化剥蚀，最终形成了沟壑溪流众多的山体。
1: 西面的山体升高，东面的这个海啊，这个海平面后退，那么进一步把这个差高差拉大，形成东面为海、西面为山的一个总体的地貌景观。
0: 专家介绍说，太姥山是胶溪与福鼎、霞浦所有独流入海的溪流的分水岭，这里的水系发达，其中有赤溪、百步溪、赵兰溪等溪流，从北至南，由西到东，构成纵横交错的水网，在福鼎东部沿海形成了冲积小平原，也成了现在人们所生活的城镇。考察组决定从后旗港顺着内河航道再次返回沙城港。在航道的两岸高山夹峙，港道弯曲而狭长，整个内航道以复式 S 形成带状，从西部腹地一直延伸至东南，形成了逆谷形海岸。入海的溪流向海岸输送泥沙，在海侵的条件下，入海河口如泥沙不足，则形成逆谷海岸。据专家介绍，整个沙城湾长约40千米，群山围绕，水深无礁，航道稳定，港内两岸高山夹峙，港面广阔，风平浪静。在台风来时，路过的船只经常在此停泊、避风、补给、作业，是我国东南沿海天然的避风良港之一。福鼎地区特殊的山海环境，造就了这里拥有众多的良港和内河航道的基础。纵横交错的河网、溪流与海水，形成了咸淡水交汇的滩涂，同时也为当地的货物远销海外奠定了远洋运输的基础。曾经回响在挑帆古道上的挑帆歌，见证着姚家屿码头、沙城港的繁华。港湾里停泊的渔船，维系着渔民与大海的情缘。滩涂上忙碌的身影，留下的是赶海的收获与欢愉。至今仍在传承的马灯舞，是海洋文化给这里向海而生的人们留下的深深的文化印记。太姥山巍峨高耸，沙城港风平浪静，山与海塑造了人们生存的乐土，山与海 一同守护着这里的宁静祥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3: 您把人生意义的含义定义为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受益，自己快乐。这个时候呢，又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固然是受益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吗？
5: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看这里所说的幸福快乐的内涵是什么。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物质财富的占有消费，或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那么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付出，自己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因为革命战士、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上战场，做监牢、受苦刑，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的生活既没有物质的享受，也没有名誉和地位，你很难说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再如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在那么艰难的情境下坚持写作，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也就是从超越世俗的精神信仰层面看，也可以说他们是幸福快乐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放弃当下的选择而过另外一种生活，但他们没有，他们宁愿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让他们放弃自己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众所周知，在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许多革命先烈出身于官僚或富豪家庭，他们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平静的生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但他们心中有正义、有信仰，为了人民大众得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宁愿选择艰难危险的革命生涯。对他们来说，精神信仰至高无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所以从超世俗的层面看，革命者和司马迁等人的生活仍然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精神的、灵魂的幸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正如屈原所说：“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内心崇高的信仰，死多少次都心甘情愿。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地心安即是家。”苏东坡说：“心安之处是吾乡。”灵魂有归宿， 精神有家园，

0: 这就是幸福与快乐。无视物质肉体的享受和名誉地位的诱惑，而献身于精神信仰，把精神信仰看得至高无上，这在世俗层面上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然而又是历史和现实中确确实实存在的。自古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他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那么众所周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辞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是有坚定的精神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能超越世俗，在精神层面上获得幸福和快乐。人类享受的性质或者是等级有高下之别，物质的肉体的享受是低级享受，而精神信仰的坚守是高级享受。马克思恩格斯鼓励人们为了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享受。那么世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身居高位，但始终他就走不出原始层面物质和肉体的纠缠，把生物性、生理性享受视为幸福和快乐，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贪污腐败，搞权钱权色交易。而有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史铁生说，人与人的区别大于人与猪的区别。这里史铁生并不是在骂人，而是说的实实在在的事实。总之，从世俗意义上讲，有意义的生活不一定幸福快乐，而幸福快乐的生活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有价值和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快乐，它不是一回事。人生意义具有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意义与灵魂和信仰相关。当然，如果能将有意义和幸福快乐融为一体，把意义视为幸福快乐的源泉，那再好不过。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4: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我们的肝脏身兼数职，参与代谢，为我们解毒。但是呢，它却有一个小缺点，肝脏的内部没有痛觉神经，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轻易发出疼痛信号。正因为如此，当它终于忍不住向我们报警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国是肝癌高发的国家，导致肝癌的元凶到底是什么？是推杯换盏间的酒精，是炸鸡奶茶里的高脂肪，还是那个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乙肝病毒呢？来听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占兵怎么说。
2: 大家好，我是肝脏，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人说我像一顶歪戴着的小帽子，罩在胃肠右上方。别看我发育成熟后只有1200克到1600克，在身体里却身兼数职，有着化学加工厂、新陈代谢中心、解毒大师封号。虽说我这么能干，但是我不爱张扬，有了问题也是能忍则忍。为什么我这么隐忍呢？来让医生告诉你。
3: 肝脏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内最大的一个实质性的器官，它是很大的，大约是有1500克左右，相当于那就是咱们说的3斤左右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器官，所以它每天都是24小时的工作，从不抱怨。但是事实上，这就是肝脏的小性子，就是非常的隐忍。其实咱们平常很少有人去抱怨说自己的肝脏疼痛了，咱比如说咱有胃疼，比如咱肚子疼，其实很少有人是知道自己的肝脏会疼痛。这是因为咱们的肝脏的这个实质里面，虽然这么大的一个肝脏，但它实质里边是没有神经的，但是呢，它的表面其实是有神经的。比如这是一个模型，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红颜色的呢就是肝脏，这是肝脏的一个形状。但是它这表面呢，这个网兜咱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包膜，这些丝丝拉拉呢就可以认为它是神经。如果肝脏的里边出了病变的话，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包膜是感受不到里面的病变的，那这个时候的肝脏呢，它其实是感受不到疼痛的。可以看到，如果肝脏里边有了这种小的玻璃球在里边，但事实上咱把它合起来的时候，肝脏表面是看不见的，看不见这个玻璃球。那这个时候呢，肝脏的这个背膜就感受不到这里边有东西存在，这肝脏里边，那这时候肝脏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觉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玻璃球，比如说这个玻璃球就是咱们肝脏里边的一个肿瘤，如果这个玻璃球越长越大，直到长到了这个肝背膜的表面，因为咱们肝脏毕竟有一定的厚度，它长到肝背膜表面的时候，这个肝背膜的这个神经就会感受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再给大家再做一个示范，比如说这个肿物长到了跟乒乓球一样的大小，你会看到它就鼓出了肝脏的外边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背膜其实就被它顶起来了，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背膜就会感受到这个肿瘤的存在，那时候肝脏就会出现疼痛的感觉。另外，肝脏本身呢，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代偿和再生的能力，比如说咱们肝脏受到了损伤，或者说咱们肝脏做了手术，正常人的肝脏的情况下，所以肝脏切到了70%以后，咱们只剩下了30%，这个30%它仍旧可以维持正常的人体的生理功能，并且呢，在一段时间以后，一般到2周以后，这个肝脏的功能呢就完全恢复到正常。另外，它的体积和重量也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所以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代偿的功能。当然了，这个代偿功能它是有限度的，是正常的肝脏才有这么强大的代偿功能。但如果说它是本身是一个肝硬化的肝脏，那它就没有这么好的代偿的功能了。
2: 沉默的肝脏一旦走向肝硬化，有一部分将会滑落到癌症的深渊中。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国家，导致肝癌的主要元凶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个危险因素就是酒精。为什么喝酒会有这么大危害呢？
3: 因为喝酒以后，它主要的代谢途径是在肝脏里代谢的，所以喝酒一定会对肝脏有损害。酒精它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在化学名称叫做乙醇。平常饮酒的时候，比如喝到了嘴里边，它首先呢其实进入到咱们的消化道， 进到消化道以后呢，它其实20%的酒精是在胃里边就被吸收到这个人体里了，其实就是吸收到肝脏里了，其实是。然后80%呢是在这个小肠里边吸收的，然后呢，因为咱们这个肝脏和小肠和胃之间呢是有一根血管的，叫做门静脉。
4: 嗯，
3: 这根血管呢，当然平常这根血管呢，只要是运送这些营养物质，胃肠道里边营养物质运送到肝脏里边去。但是你喝酒的时候，它同样也把酒精也运送到肝里边，所以肝脏里边的肝细胞里边呢会有两种很重要的酶，一个呢叫做乙醇脱氢酶，一个叫做乙醛脱氢酶。
4: 嗯，
3: 所以它分两个步骤把这个酒精代谢掉，把这个乙醛再通过乙醛脱氢酶的一个作用变成了乙酸。乙酸呢其实就跟咱们平常和那个吃的醋其实成分是一致的。
4: 嗯，
3: 最终代谢到成二氧化碳和水，这样的话它就被人体这个吸收或者释放出来了。
4: 嗯，
3: 最后变成无害的物质了，这也就是解酒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是在肝脏里发生的，所以你一旦喝了酒以后，肝脏的负担是很重的。但是咱们人体里边呢，无论是这个乙醇脱氢酶还是乙醛脱氢酶，其实呢咱们人体的这个含量是固定的，它不会说因为你喝酒了咱这酶就产生的多一点，因为它在人体里边它是固定的一个量，所以你喝了小量的酒的话，咱们很快可能就清醒了，这个就代谢掉了，对人体也造不成太大的伤害。但如果你是个无限度的喝酒，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乙醛脱氢酶呢要把这个乙醛变成乙酸的过程呢，就可能你就没有那么迅速，那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边就会蓄积大量的这个乙醛，这个乙醛其实对人体的伤害是比这个乙醇要大的，其实是。
4: 嗯，
3: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刚开始喝酒的时候喝着喝着咱就脸就红了，这就是因为这个乙醛刺激了这个毛细血管的扩张，也就是咱们这个身体表面的这个皮肤里的毛细血管扩张了，血循环增速了，咱都是血是红色的嘛，所以血循环增速了咱就会出现脸就红了。
4: 嗯，
3: 这是喝酒最开始的状态。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继续喝酒，那这时候咱们代谢不掉的这部分乙醛呢又重新被肝脏释放到这个血液里边，这时候它就会又从全身再循环一次，然后呢就有可能进入脑子里边。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咱们脑子是兴奋的，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人喝完酒以后非常兴奋，叫做是白驹过隙，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个感觉，那是最开始是个兴奋的状态。但是这时候你如果再无节制再继续喝酒，那咱们这大脑就进入到一个抑制状态了，这有的人就要去睡觉了。但睡觉还是件好事，他不撒酒疯还挺好的，睡一觉醒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量很大了，那都有可能造成一个大脑的完全的抑制，甚至造成这个死亡的这种可能都有的。
4: 嗯，
3: 如果咱们饮的酒太大量了以后，咱们这个代谢不掉，这个大量的乙醛在身体里存在的话，这个时候呢它还有对肝脏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它会把这个咱们肝脏里边的脂肪酸的氧化过程会阻碍了。这个时候如果脂肪酸氧化过程被阻碍了以后呢，这个咱们的脂肪含量就会肝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就会增加，所以就变成一个叫做脂肪肝。
4: 哦，
3: 所以
4: 这样酒精性脂肪肝。
3: 对，这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这个时候你再继续喝酒，再继续让这个脂肪肝加重，咱们的肝脏就变成了肝硬化啊，先开始肝纤维化，最后变成了肝硬化。而肝硬化呢又是肝癌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等到变成肝硬化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变成肝癌，那这个时候那对咱们的人体的伤害就太大了。确实是一旦出现了肝硬化以后它是不可逆的，它是不可能再恢复到，你就算再怎么去治疗它也不会恢复到原来的好的肝脏。
4: 但您刚才提到了哈，这还是有一个量的概念。
3: 对，
4: 那如果我们每天摄入的酒精量超过了多少，那我们肝脏就受不了了，它就不能再隐忍了。
3: 一般来讲就是经过统计的话，一般是如果说连续饮酒5年以上，每天的这个饮酒的量就是酒精的含量超过了40克，男性超过了40克，女性超过了20克的话，超过5年以上每天是这样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肝硬化的一个过程，就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肝脏的损害了。
4: 所以您提到的40克和20克是酒精的克数。
3: 对，不是咱们酒的含量，是酒精的含量。
4: 但是换成具体的酒大概又是多少呢？我们拿上道具，请刘主任帮我们明确一下。请上道具。好，我们准备了白酒、啤酒和红酒，40克的酒精换算成这三种酒，每样是多少呢？
3: 好，喝了酒多少酒精的这个量的计算呢？是通过饮酒量，也就是比如说这个原始的这个酒，
4: 嗯，
3: 然后乘上这个酒精浓度，然后呢再乘上一个酒精的密度。
4: 酒精密度是一定的，0.8。
3: 对，
4: 嗯。
3: 然后呢，酒精的浓度呢是根据不同的酒，它会有不同的浓度。而这个饮酒量是咱们人为自己是控制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算。你比如说这是一杯白酒，
4: 嗯，
3: 如果这个白酒的浓度呢是50%，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所谓的高度酒，咱们高度经常是53度左右。
4: 对
3: 啊，如果是它是个高度酒，就是50度左右的高度酒，一个分酒器的话它大约是100毫升，100毫升乘上这个酒精浓度50%，然后呢再乘上酒精的密度0.8，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40克，
4: 刚好男性一天摄入的这个酒精克数的上限。
3: 男性如果说有喝酒的嗜好， 就是一天不要超过这个一个分酒器的酒，
4: 二两、
3: 啊、对对，二两，不要超过二两。
4: 而女性呢、刚好是折半的，
3: 对，一半，对对对，是
4: 一两，
3: 对对对、像这个红酒呢，咱都知道一般它的度数大约是十二三度啊，所以说如果是十二三度的话呢，咱们换算成这个酒的含量的话一般是400毫升左右、那就是半瓶的红酒的量，一天不能超过。而对于啤酒来讲呢，因为它的那个酒精度数就更低了，大约是3.5到4度的一个量，所以呢我们一天的饮酒量呢不能超过两瓶啤酒啊。
4: 哦，这指的都是男性。
3: 对对 对,
4: 对，那女性呢
3: 要减
4: 半，要再减低一些。
3: 对对，是这样，对对对对对
4: 啊。你超了吗，王楠？
5: 我超了吗？
4: 是不是妥妥的、远远的把这些甩在了后面？
5: 哎呀，我说实话啊，咱就说这白酒这个、这个，就这一分酒器，这
4: 少点，
5: 这
4: 二两100毫升，
5: 这也就是打个底儿吧。就是我多的时候，我的量大概能，反正是再往后我可能记不住了。我能记住的时候，应该1.5斤。2.9斤差不多吧。
4: 真的假的？你是长期都会这样喝酒吗？
5: 不是长期，反正一周有那么2-3天得这样。
4: 你要关心你的肝了，真的。你喝这么多的酒，你有没有考虑过肝的感受啊？它很有可能是不是都已经有一些变化了？你体检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脂肪肝啊？
5: 脂肪肝是有的。
4: 是啊，多少年了？
5: 这脂肪肝有，反正从胖了以后就从轻度、中度就反正徘徊吧。现在他说有点重度了。
4: 是吗？
5: 对。
4: 你看他都已经重度脂肪肝了，他还处在这种隐忍的状态里边，他没有大胆的告诉你呢，是不是？没有身体任何的不舒服的症状出现吗？
5: 不舒服倒没有，就是喝完酒以后第二天有点头疼，别的都没有啥。
4: 女性还好吧，是不是婉晨？
6: 对，因为我其实很少喝酒，但是

0: 上了嘛，一直。
1: 那你睡前能喝半瓶以上啊？
0: 有偶尔啊，我记得有超过量。
2: 不能为了助眠，然后就摄入过多的红酒或者是其他的酒类。时间长了，酒量的这个累计的总量增加了，我们的肝它都会受不了的。
1: 是。
2: 它只是太能忍了，它不跟你说而已。啊、嗯！但是刚刚刘主任特别提到了，如果这个量累积到一定程度，那可就不是脂肪肝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3: 是，
2: 很有可能还会发展成肝癌。
3: 对，肝硬化、肝癌。所以咱们是一个正常肝脏，比如说无节制的饮酒，会变成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这是下一步。嗯、然后酒精性脂肪肝的再下一步呢，就变成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再下一步就变成肝硬化。
2: 那有没有做过统计哈、啊？就是在得肝癌的患者当中，大概有多少人是长期饮酒的？
3: 一般来讲呢，大约20%几是由于这个酒精性的肝硬化，最后呢造成了这个肝脏出了问题，然后最后变成了肝癌的。咱们在国内的状况呢，一般现在来讲还是肝炎，就是肝炎后的肝硬化造成的肝癌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这个比例在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医疗条件在改善，并且现在有乙肝疫苗是非常的普及了，所以在将来的话，得乙肝的人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是必须要限制这个酒的这个饮酒量。
4: 导致肝癌的第二个危险因素就是高脂饮食。我们来听听王先生的经历。王先生是一位企业高管，经常有在外应酬的情况。
5: 10多年前体检就查出脂肪肝的问题，他觉得脂肪肝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身边好多同事都有，就放任自己的脂肪肝从轻度慢慢演变成为了重度，身体也没有出现特别的变化。直到今年体检，医生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他肝纤维化严重，有患肝癌的风险，需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王先生实在不敢相信，这么常见的脂肪肝还能发展成肝癌，他追悔莫及。
6: 问问三位嘉宾吧，谁现在就已经有脂肪肝的困扰了呢？
7: 这么说吧，我其实这几年体检总是被抱有这个脂肪肝，但是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没什么感受，就是也不难受。但是刚才听这脂肪肝容易引起这肝硬化，我现在就有点困扰，想问问，这脂肪肝引起肝硬化的几率大不大呀？
4: 经常被大家忽视的脂肪肝癌变的几率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医生来为您揭晓答案。
8: 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上呢，其实从脂肪肝啊到脂肪性肝炎到肝硬化，甚至将来有一部分患者会发生肝癌啊，这种病理生理的过程是存在的。这是一个脂肪逐渐进入到肝细胞内啊，然后随着脂肪肝的逐渐的进展，然后细胞的膨胀脂质过氧化以后呢，然后就发生炎症，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脂肪性肝炎。常年的脂肪性肝炎然后迁延不愈啊，这个时候就会伴随着炎症的反复的这种存在，甚至就会诱发一个我们肝脏间质纤维化，严重了的就会出现一个肝硬化和肝癌。
9: 我们说肝的纤维化怎么理解？是它组织的性质发生变化了吗？
8: 我打一个比方，就是炎症纤维化其实类似于我们就像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呢，我们在原有的伤口之上反复的去损伤修复，损伤修复，就会形成一个疤样的结构。那么纤维化的过程呢，其实就类似于这个过程，就形成了类似疤样的结构。当这种结构在肝脏内啊这个占比非常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个纤维化的过程，严重了到一定程度就肝硬化。就我们现有的这个研究数据统计呢，我们中国人的啊这个脂肪肝的一个患病率大概是在25%，是处在全球水平的一个中上水平。也就是说大概有4个人就有1个人可能患有脂肪肝。同时有40%的患者会并发一个脂肪性肝炎。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部分人可能会罹患我们通常所说的肝硬化。我们正常的肝呢就像这个示意图一样，非常的柔软，它表面非常的光滑，边缘非常的锐利。脂肪肝呢它可能会更饱满，然后色泽呢可能就略微发黄，表面非常油腻，因为它本身就是很多脂质的沉积啊，所以说会有这种感觉。它可能就不像我们啊这种完全正常的肝边缘那么锐利，严重了到一定程度就肝硬化。

0: 主任，我们说脂肪肝发展为肝硬化的话，是不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1: 对，我们通常认为肝硬化呢，其实到肝硬化这个阶段啊，从肝脏的病理生理包括病理学角度，它是不可逆的了，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疾病的一个终末状态，啊，那预后就非常的不好了，可能随着疾病的进展啊，临床表现啊，包括方方面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我手边还真的有这么一个病例，这个患者呢是一个32岁的男性，啊，拿来的结果呢 ，CT 明显提示是一个啊这个肝硬化，腹腔积液，肝功能呢也明显异常。我们通常讲腹腔积液以后呢，这个患者会出现一个腹部膨隆，然后呢他自我的感受呢是一个腹胀，逐渐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影响进食啊，然后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也会明显的感觉到越来越紧，非常的不舒服，啊，双下肢呢严重的时候可能。

0: 后呢，我就询问这个患者的病史，啊，我就发现这个患者在10年前，其实他已经发现自己有脂肪肝，在体检的过程中，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注意，没有就医啊。那么随着时间的迁延呢，这个患者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就会有患肝癌的风险。
1: 嗯，是。所以说各位，一个不可逆转不可修复的症状肝硬化，我们真得避免它出现。
0: 当我们吃油炸类的食物或含有很多高脂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种脂肪酸或者叫我们的脂类会通过我们的胃肠吸收，吸收完以后呢，形成很多的脂肪酸，脂肪酸呢经过代谢它会进入到肝脏，那么肝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加工中转的一个脏器，进入到肝脏以后会合成甘油三酯，那么极低密度脂蛋白呢就充当了一个转运工的一个作用，它会把合成的甘油三酯运走储备起来，运到脂肪组织里面去，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脂肪代谢的一个过程。当更多的脂肪酸进入到肝脏，极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能力是有限的，那么运走的那部分就会越来越少
1: 啊，
0: 对，那么这个时候脂肪肝就形成了。
1: 因为我们的甘油三酯实在是太多了，就导致我们这个运输的部队哈，我们这个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象的去这个展示这个过程，就像什么一样，就像屋子里面空间有限，但是有很多的人在里面以后呢，那这空间就会变得很拥挤。
1: 对，
0: 那么原有的在里面去工作的人呢，他的施展的空间就非常的有限，那功能就会下降，就会影响到肝脏的代谢功能。
1: 那主任，据您观察，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真的吃这种高脂类食物还是挺多的？
0: 可能跟现在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包括压力是有关系的。首先，因为工作的压力，那么白天我们的早餐跟午餐可能不能非常好的去摄入啊，在晚上晚餐会非常的丰富，导致我们摄入很多的高热量、高脂的这种食物。第二一个呢，其实现在人年轻人呢，其实更多的还是选择这种快餐类的食物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炸鸡，像汉堡这类的快餐。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喜欢喝奶茶，吃甜食，那么这个时候你摄入的越多，就会导致脂肪热量的摄入就会变得更多。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运动，运动呢，其实现在我们可能很忙，没有时间，更多的是精力。时间都放在了我们的工作生活上，那么运动的减少，长期的久坐，就会导致我们对于热量、脂肪的这些消耗的机会就变少，这也是我们形成脂肪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谈到这个高脂饮食了，问问几位嘉宾，主任讲了很多，

好像送的时间是最快的哦，就你点其他的好像都得送好长时间，然后这个我觉得在我平时会是首选，我觉得特别方便，时间又快，吃完了我就可以工作了。那奶茶我觉得我们更离不开了，可以提提神儿，然后喝一点这种甜蜜的感觉。

0: 高的。
1: 嗯，
0: 那么尤其呢是腹型肥胖，
1: 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胖的。
0: 对，我们可以通过去鉴定到底是不是腹型肥胖，去判断我们有没有脂肪肝。
1: 啊，
0: 那么我们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啊，其中呢，我们可以去测量这个腰臀比，我们通过腰臀比的测定，我们可以去反映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腹型肥胖。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侧面去反映你到底有没有患脂肪肝的风险。
1: 嗯，腰臀比就是腰围和臀围的一个
0: 比值。
1: 这个比值应该是什么数据是比较好、比较健康的？
0: 我们通常认为呢，我们的腰围的啊这种一周的长度，
1: 嗯，
0: 去除以臀围一周的长度。它的比值在一以内，
1: 嗯，
0: 是相对比较好的。
1: 那我们三位嘉宾哈，你们的腰臀比有没有自己之前测过的？
2: 我想测来的
1: 啊，
2: 但我没找着腰，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哈。这样吧，我们先测一下好不好？一测便知究竟。来，杨斌，我们第一个先测一下。腰围应该怎么测呢？
0: 腰围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脐上一公分，
1: 啊，肚脐上一公分，
0: 哎，对，就是大概一指的，
1: 一指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食指，
0: 哎，对
1: 的宽度
0: 的厚度，对，一
1: 肚脐上一公分，
0: 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绕脐一周，绕脐上一周就可以。
3: 不要吸气吗？
0: 不需要，正常呼吸，
3: 然后
1: 对
0: 两腿两腿自然分开就可以，啊，然后就双手下垂就可以。
3: 哦，行，
1: 就是不用使劲的挺肚子，也不能收腹，就正常就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3: 哦，
1: 94厘米，
0: 然后我们量一下臀围。
1: 嗯，
0: 最简单一个办法呢，你就在臀大肌最凸起处绕一圈，
1: 104。来吧，王楠。132，这是腰围，臀围133，腰围113，臀围115。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最后的腰臀比的数值，就是云生腰臀比0.98，杨斌腰臀比0.9，王楠腰臀比0.99，嘿，就差一点点就到一了哈。嗯。主任，这光看这个数字都没有到一的。
0: 其实按照他们现在有现有的这种腰围和臀围的这种周长，
1: 嗯，
0: 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正常范围。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腰臀比并不能完全代表它的体脂的分布。
1: 哦，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关注它腰围和臀围改变以后的这种表现。通常认为呢，它的腹围跟腰围，啊，其实整体上讲应该是在90公分以内，如果超过90公分，患脂肪肝的风险就会高一些。
1: 腰和臀围的比例都没有超过一的，好难得啊！
2: 我也没想到。
1: 但是呢，同样是1:1，90:90是一种，130:130也是一种，是不是？虽然说比例看着还行，但是呢，不管是腰围还是臀围，都超标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比例没到一就掉以轻心呐，王楠哥，反正你得努把力了，已经是脂肪肝了，是不是？不能够再发展为肝硬化了，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恶化的过程。
4: 伤害我们肝脏的除了酒精和脂肪外，还有另一个元凶。我们来看看老李的经历。李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工作狂。忙起来的时候，自己身上的小病小痛一点都不在意。一天晚上，他忙完工作休息时，被一阵剧痛给疼醒了。紧急就医后，发现是胆结石发作。同时，医生还检查出李先生患上了另外一种疾病——乙肝。
5: 通过吃降转氨酶的药、保胆的药，慢慢的就是治愈了，所谓治愈就是肝功正常了。
4: 李先生一直没有好好调养身体，随着工作越来越忙，作息越来越不规律，他的肝功能经常出现异常。但李先生没太放在心上，只是偶尔吃些药调理一下。就这样过了4-5年，在一次单位体检时，他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5: 就是由于这种反复的这是肝功的不正常发作，就变成了肝硬化。
4: 知道自己得了肝硬化后，李先生也进行了一系列系统性的治疗，但是他的工作性质

0: 做排浮水，工作排浮水，在这个两三年的当中，我排了三次浮水，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度肝硬化了，不单腹水，而且还有胸水了，大夫管这个叫满贯。
1: 不久后，李先生因重度肝硬化入院治疗。不幸的是，这时他的肝硬化已经发展成了肝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病毒却有如此大的杀伤力呢？我们请医生来为您揭晓答案。
2: 有这个全球的流行病学的数据统计，肝癌的几个病因当中，乙肝病毒在归因分析当中它是占到最重要地位的。在全球，那么乙肝病毒对于肝癌的归因的贡献大概是33%，那么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它的贡献是37%。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从中国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国的肝细胞癌，那么实际上80%以上是合并有乙肝病毒感染的，或者说是一个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的肝癌。从这个致癌因素去促进这个癌发生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确实也有比较明确的数据表明，乙肝病毒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感染啊，对于肝癌的发生，它其实它的严重程度或者它的这种迅猛的这个强烈的程度，会比包括像丙肝啊、像酒精啊等等，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厉害。
3: 那么乙肝是如何演变成或者叫发展成了肝癌的？哎，我们通过一个道具跟大家来解读一下。桌子上有西红柿、芒果、菠萝，这个怎么来说明这个问题呢？赵医生，
2: 实际上呢，这个芒果呢，我们看见就是它比较光滑，或者如果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呢，实际上跟肝脏好像看起来也多少有点像，
3: 有几分形似，
2: 对，只不过颜色不太像。
3: 对，
2: 那么一个正常的肝脏呢，应该是比较红润的，然后表面非常光滑的，这样的肝脏呢，实际上这个如果万一啊不幸是吧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由于乙肝病毒呢它是一种 DNA 病毒，那么它的这个 DNA 病毒呢，它是会把它自己的一些 DNA 片段，我们叫整合到人类的基因组里面去。那么所以呢，乙肝病毒呢其实感染了这个肝脏以后呢，那么一方面我们讲它的基因组会出现变化，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它是一种病毒。病毒的话呢，感染的细胞，那么实际上它就会引起机体的免疫反应。那么这个免疫反应呢，就是它周围会有一些免疫细胞，那么会去攻击它，尝试去这个处理它。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肝脏的细胞我们刚才讲了，还是会不断的在再生增生。但这种再生增生呢，在这个病毒性肝炎的这种条件底下呢，其实它就是会出现我们叫做异常的增生。那么异常增生以后呢，那么这个肝脏呢，那么再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说表面那么光滑的，那它就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肝硬化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讲肝硬化，如果在病理里头，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这个不太规则的这种结节样的增生。直接去看它的这个外观的话呢，要到这种疙疙瘩瘩的阶段，那可能是已经比较重度的情况。那么最一开始呢，只是说肝脏的这个颜色色泽有变化，那么肝脏的这个所谓的质地会有一些变化，柔软程度会有变化，然后慢慢的肝硬化进一步严重，它才会出现这种表面疙疙瘩瘩的这种样子吧。那么从乙肝感染到慢性乙肝，然后到肝硬化，那么这是两部曲。那么肝癌的所谓的三部曲呢，就是肝硬化如果进一步的再发展，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肝癌。那么在肝硬化像肝癌进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研究，因为我们讲癌症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现在认为它还是一种基因病。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乙肝病毒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比如说你看到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那么好像我的样子没有变化，
3: 对啊，
2: 但其实我体内的细胞无数的都已经消亡了，
3: 这个
2: 被代谢掉了，但又有无数的新的细胞又出来了。那么新出来的细胞为什么和这个老的细胞是一样的呢？就是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为什么看起来还是一样的呢？是因为细胞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由老的细胞给到了新的细胞。但这个给的过程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种，那么实际上 人体的这种啊遗传物质的这种传递，它不是像这个传家宝手镯那样这个

0: 这个把手镯传下去，它是靠的一个类似于像复印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它需要对老细胞的这个 DNA 啊进行一个复制。
1: 嗯，
0: 然后复制的过程我们知道，那么任何好的复印机或者再好的生产线它都有出错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呢复制的次数越多，那么它出现错误的概率就越大。
1: 对，
0: 所以呢当这个肝硬化的这个肝脏，那么在 HBV 也就是乙肝病毒的不断的这个攻击和整合底下，当它在一些非常关键的基因组的位置，关键基因附近它出现了我们叫突变，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肝癌啊。比如说这个某一条这个生产线上最重要的这个比方说 Cone-Guide 的地方是吧，它刚好在那个附近出问题了，那你所有出来的那盒子全都是不正常的，就这个意思。这个西红柿其实呢就是想给大家表示一下，就是当这个肝硬化的肝组织最后出现了这个肝癌以后呢，就像这个西红柿一样，它就在疙疙瘩瘩的菠萝表面又长上了西红柿，这是来代表最后的肝癌的。一个急性的乙肝那个感染，可能大概有30%左右的病人他会转化成慢性的乙肝。那么进入慢性乙肝以后呢，其实就有一定的概率，比如大概30%-40%的概率，它会慢慢肝纤维化，然后进入到一个肝硬化的一个阶段。那么到了肝硬化的阶段以后，大概每5年大概有10%-15%的病人会发生肝癌。
1: 生活当中我们感染乙肝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各位，如果你有以下的经历啊，请举牌。纹眉打耳洞，请举牌，有没有？
2: 我打过耳洞。
1: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修脚，修脚这个太常见了吧？有修过脚的吗？
3: 没有。
1: 针灸减肥谁有过？我有。你没扎过吗？
4: 没有。
1: 你还不减？你还不扎？你想干什么？
4: 我想运动减肥。运动减肥。
1: 我扎过，有吗？
3: 没有，
1: 没有。
5: 你看我们都这么瘦。
1: 好，下一个我看啊。共用刮眉刀，
5: 刮眉刀就是因为也是工作关系嘛，因为上镜需要化妆，所以在化妆间的时候，可能化妆师觉得，哎呀，你这眉毛可能长出了这个新的这个眉毛了，可能得修修型。
1: 理解了。
5: 这个时候，这个大家都共用，
1: 有是吧？
5: 对，
2: 我有这个用刮眉刀的问题，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吧，眉毛很多的，每次化妆的时候总是需要，刮一刮，修一修，这样呢。就是大家使一个嘛，那时候还不可能说一人使一个。
1: 然后共用剃须刀，
3: 这个我有。这个有一年我回家回老家，然后呢自己忘了买那个剃须刀，忘了带了，然后刚好我爸有嘛，那就顺手用一用。
1: 谁有风险呢？赵医生，
0: 只要有一条实际上它都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乙肝病毒的这个传播的这个途径呢，其实它是多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当然最常见的还是一个我们叫血液传播，就是经过这个血液系统的这种传播。
1: 嗯，
0: 咱们假设一下，如果在比方说我们

0: 给你修的过程当中，万一碰到了小的这种微小的这个伤口，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共用剃须刀，我想可能每一位男士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好像几乎没有谁自己给自己这个剃须的时候没有刮破过吧，怎么的一辈子也得刮破那么几回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你要跟别人去共用这个剃须刀的话，其实还是存在这种血液的这个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啊。那么第二种呢是母婴传播，也就是如果母亲是一个乙肝病毒的感染者，如果在这个生产的时候没有经过一个有效的一个预防干预处理的话呢，其实生出来的小孩就特别容易也感染这个乙肝的病毒。
1: 哦，
0: 对。那么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性传播。
2: 当病毒、酒精、脂肪造成肝脏炎症的时候，沉默的肝脏已经为我们的健康拉响了警报，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肝炎，定期体检，及时治疗，阻断肝癌来袭。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一到，出汗多，身上黏腻，很多人觉得每天冲个澡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但是您知道吗？洗澡这件事儿，洗对了是清洁，洗错了反而可能洗出病来。72岁的江先生，前胸后背四肢长满了疹子，痒得实在受不了，这止痒膏药用了一堆都不管用。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是泛发性湿疹，而罪魁祸首竟然是他洗澡的方式，长期用硫磺皂，还觉得水越烫越舒服。为什么看似讲卫生的习惯反而让湿疹越来越重呢？夏天到底该怎么洗澡才不伤皮肤？每天冲洗到底有没有必要？我们请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肖荣，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夏季洗澡的正确方法。
2: 江先生72岁，在他的前胸后背还有四肢呢，出现了大面积的疹子，而且感到非常的瘙痒。江先生呢，使用了很多的止痒药膏都不见缓解，后来去医院进行诊治，医生跟他说啊，导致这一状况持续出现的原因竟然是他洗澡不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皮肤科医生经过详细检查后诊断江先生的情况为泛发性湿疹，进一步问诊了解到，江先生平素爱用硫磺皂洗澡，而且觉得水越烫洗得越舒服。医生表示，这是老人皮肤瘙痒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
2: 那么夏季长期使用硫磺皂洗澡，洗澡水过热，这样的行为会对咱们的皮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夏天咱们又该如何避免湿疹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为我们详细解答一下。肖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2: 肖医生，我们今天向您请教啊夏天皮肤健康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说说刚才我们的这个病例，这位江先生啊，他呢洗澡水啊比较喜欢热的，而且呢长期使用硫磺皂来洗澡，最后诊断为得了这个泛发性湿疹。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啊，他的这样的一些洗澡行为跟他皮肤产生这种湿疹有没有直接联系？这个泛发性湿疹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湿疹。湿疹是由多种内因和外因引起的一个皮肤浅表的炎症反应，是目前皮肤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如果从它的范围来讲，超过了

0: 疹水泡糜烂或渗出，这是急性湿疹。
1: 嗯，
0: 如果到了慢性湿疹，它就出现皮肤增厚、开腔便，还有抓痕，这是湿疹的一个概况。对于硫磺皂来洗澡，我们民间用的比较多，以前的皮肤病可能是虫或者细菌引起的比较多，
1: 嗯，
0: 所以一直以来就民间流传说用硫磺皂洗澡。但是对于湿疹来说，这个原因是很少了，所以用硫磺皂洗澡本身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现在基本上不用。
1: 嗯，
0: 硫磺它有杀虫、杀细菌，还有去脂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机理来，如果是寄生虫感染或者细菌感染，我们可以用硫磺皂。但是湿疹是过敏引起的，所以不用。这个硫磺皂对皮肤本身有刺激，长期使用就会破坏皮肤屏障，造成疾病的加重。这个过热的水洗澡也是我们的患者来缓解瘙痒的一个自行的办法。实际上有没有用呢？我们的答案是没有用的，因为过热的水洗澡以后，它当时对敏感的神经有一个抑制作用，但是过后它的瘙痒会加剧。
1: 嗯，
0: 特别是过热的水能够加重炎症的反应，
1: 嗯，
0: 破坏皮肤屏障，所以这两个方法都会使湿疹加重，反复发生。
1: 那想问问肖医生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行为，尤其在夏天，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生活习惯啊，或者一些行为啊，也有可能会导致湿疹的发生，甚至湿疹的加重？
0: 夏季引起湿疹加重的原因是很多了，
1: 嗯，
0: 除了洗澡以外，还有一个高热、高湿，
1: 嗯，
0: 大量的出汗，它本身就可以刺激皮肤的反应，
1: 嗯，
0: 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容易细菌生长，细菌生长以后也会加重湿疹的发生。第二，紫外线的大量照射可以诱导皮肤的炎症反应，也会使湿疹的加重，啊。第三，因为夏季我们室外活动比较多，然后穿着的衣服比较少，蚊虫也比较多
1: 啊，
0: 所以蚊虫叮咬以后还会引起瘙痒反应，而这些瘙痒反应就会诱发瘙痒、瘙抓、湿疹的发生，一个恶性循环。此外，我们想夏季跟春季一样，也有很多树木花草的盛放，所以呢，花粉也比较多。草木也比较多，它也会引起这个湿疹的诱发。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不规律的生活，因为夏季啊天气炎热，我们可能睡觉啊和饮食啊都不规律，这些情况会导致人的免疫和机能的发生改变，也会使我们的湿疹加重，这是常见原因。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夏天呢，有的时候我们运动身上呢可能有更多的黏腻，有这个汗啊，包括有一些蚊虫的叮咬啊，导致你这个搔抓，哎，就所以不清爽也可能是这个湿疹发生的一个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那我是不是应该经常的清洗？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说夏季啊，我穿着又少又方便穿脱，对吧？哪怕我今天没有运动，哪怕我今天没出汗，那我也应该冲一下，把身上冲洗干净了又很快，是吧？所以这种说法，肖医生您看来是正确的吗？对于咱们皮肤的保护有正向的作用吗？
0: 对于夏季来说，哪怕我没有出很多汗，也没有太多的不舒适感，我们还是主张每天冲一下凉。这样有几个原因。第一，虽然没有出汗，这个人体的正常的排泄还是有的，
1: 嗯，
0: 包括皮脂，包括一些毛孔里面排泄的一些废物啊，这个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适当的清洁。
1: 嗯，
0: 第二呢，环境污染，我们走到外面去就会接受很多一些污染物，包括细菌，这个也需要我们来进行清洗。第三，我们还有一个舒适度，一个心理依赖，有的人他就失礼于每天都来冲一冲啊，然后换下干爽的衣服，觉得心里很舒服。
1: 嗯，
0: 这也是导致我们觉得每天清洗一下更好一些。我感觉到就是说，如果不是过度的洗澡，不是过度的清洁，我们正常的每天冲洗一下，就跟我们每天洗手一样，或者每天洗脸一样，这个非常好。
1: 所以肖医生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当的过度的洗澡行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位江先生一样啊，比如过热的水等等哈，其实对我们皮肤是不好的。有什么样这样的行为您给我们提一下行？
0: 第一呢，就是用力搓澡。
1: 嗯，
0: 啊，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
1: 嗯，
0: 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
1: 嗯，
0: 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

0: 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再一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一天一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一次，甚至一个星期洗两次。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好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1: 谢谢肖医生刚才关于夏季洗澡给我们做的这些指导，也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
2: 今天的健康导

0: 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村庄盗窃团伙，中华法治实话，今天为您带来泰山三宝奇案之悬案未解。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现在不少农村家庭都在城郊建起了独栋小院、乡村别墅，由于经常在县城居住，很多房屋经常处于空置状态，这也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一伙盗贼专门瞄准这类房屋进行盗窃，作案后细致清理痕迹，现场几乎不留任何线索。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极强，刻意避开监控，深夜结伴作案。接连多起失窃案一度让侦查陷入僵局。警方是如何找到案件突破细节的？又是如何寻迹打掉盗窃团伙的？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村庄盗窃团伙。
3: 在我从警这么多年，应该近10年之内，咱们县最大的一起入室盗窃案子。
4: 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3: 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5: 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恰恰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次针对保险柜的盗窃案件。
6: 2025年7月16日下午3点，警笛声划破了乡村午后的宁静。报警人范女士

0: 带着当地民警匆忙走进了位于康乐县富城镇城南村的小别墅内。
1: 当时范女士报案说是家中被盗，而且是她的保险柜不见了，怀疑是别人偷走了。
0: 失主范女士告诉民警，这栋别墅是由老宅翻建而成的，他们一家人通常白天在老家这边活动，晚上回县城里过夜。
2: 7月16号中午是去老家，就是说因为那天我老公去不了，我自己上去了。上去之后是说是那要喂鸟的嘛，说浇花呢。上去之后就在家里还做吃了饭，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案发当天下午，范女士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让她晚上回县城时把昨晚放在一层卧室内的衣物带回。
2: 我去取的时候就找不到，我还以为她是记错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又去给她到柜子里找。打开柜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保险箱它是在衣柜里面放着的，打开柜子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保险箱不在，就当时就懵了已经。
3: 她非常慌张，保险柜里边有7万多块钱的现金，价值40多万的黄金和1万多的白银。在我从警这么多年，应该近10年之内，这个入室盗窃这是案值最大的一起。
0: 据了解，范女士家的保险柜只是摆放在了衣柜内，没有与墙体固定，保险柜的体积并不大，显然是被嫌疑人整体抱走了。
4: 在这个卧室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他那个保险柜盗走之后，他的那个柜子门全部都是关上的，基本上这个现场他都复原着呢。
3: 咱们这么多年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入室盗窃案件案发现场，你最起码肯定你要在这摸一下，在那儿动一下，但是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0: 范女士家的大门上方装有监控设备，可惜设备被墙体上的植被覆盖，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对破案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没有及时察觉家里失窃，失主在无意中清理了现场。
4: 案发那天范女士她把那个地拖掉了，所以我们用那个勘察灯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足迹。
0: 那么窃贼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室内的呢？
4: 然后他整个门锁就是没有撬痕，他那个锁子是应该是保险程度比较高的那种，一般情况下你就是除非是很专业很专业的师傅，不然你这个门锁你是打不开的。
0: 经过反复查看，民警将视线落在了一层入户门和卧室之间的窗户，这扇窗户尽管关着，但锁口并没有上锁。
2: 走的时候我确定门是锁好的，就窗户我也关了，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去锁窗户，就是关是关上了的，因为也就是这种事情从来没想过，就会说会家里进贼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没想那么多，就把窗户是关好了，然后门锁上就回了。
4: 别墅的窗户上面我们明显的发现它有那个比如手套的这个纹路，窗户没有破坏，它只是窗户的这个边缘有铁的有那个划痕，但是整个窗户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关着的，你要是详细不看的话都看不出来那上面有东西。
0: 在窗户外侧的空调室外机上，民警发现了陈旧灰尘被拂去的痕迹。就此民警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从窗户进入室内实施盗窃，在将保险柜搬出衣柜后精心还原了现场，令失主难以察觉。然后嫌疑人又将保险柜从窗户运出，由内侧打开院门潜逃。案发后范女士家的院门门锁也完好无损，难道嫌疑人是翻墙进入？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对整个院落的外墙进行了仔细勘查，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4: 就是我们在这个勘查的过程中，在这个墙面上我们发现了就是有个应该是个40厘米宽的两处压痕，当我看到这两处压痕的时候，我

0: 就联想到了就是几天前我们出的一个盗窃案的现场，在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外墙外面也有两处就是相似度很高的就是压痕。
1: 九天前，也就是2025年7月7日，在距离范女士家1.5公里的高峰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马大爷报警称，存放在自家老宅保险柜内的6万余元现金和50枚古钱币突然不翼而飞。
2: 因为高大爷家这边没有监控，完了之后我们是到现场跟这个当事人了解之后，据他说，他大概就是这个院子没回去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所以什么时候被盗这个时间没法确定。
1: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马大爷知道保险柜中存着贵重财物，却一直没有锁上柜门，也忘了取下钥匙，让保险柜处于一种完全不设防的状态。现场的情形表明，嫌疑人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0: 他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翻动，我们就是勘察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脚印或者是这个指纹。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
1: 据高大爷回忆，半个月前他离开老宅时院门是锁好的，案发后也没有异常变化。警方推测，嫌疑人应该是翻越了院墙，然后经由没有上锁的后门入室盗窃的。这一推测很快得到证实，在失主家后院的院墙上果然发现了两道平行的压痕，压痕间距约40厘米。
0: 像40厘米的话应该是一个梯子，并且这个梯子能形成压痕，它应该梯子是个铁的或者铝合金的这种。
1: 两起案件中都出现了平行的压痕，而且压痕的间距出奇的一致，警方由此推断这两处压痕应该是使用同一部梯子翻墙时留下的，而两起案件很可能就是同一伙人所为。康乐县公安局随即抽调刑侦、技侦、网安多部门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两起入室盗窃案进行并案侦办。专案组民警随即对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将重点时间段设定为晚间10点至次日清晨5点。重点排查目标就是携带梯子的可疑行人。
2: 所有的就是跟能够有可能就是能走到他们家的那个，不管是公路还是小路，只要有的监控我们全部进去，不管是咱们自己公安系统的监控还是私人装的那个监控，全部进行了排查。
3: 我们排查的时候就看有没有这个扛着梯子之类的，包括手里拿些东西的之类的，我们作为重点排查，就在那一段时间内做了排查，但是还是没有发现。他们的反侦查意识相当强，他们刻意的应该是避开这个监控人，避开这个人员密集的道路，包括通道。
1: 近些年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康乐县下辖的乡镇里的很多村民都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小别墅，同时也在县城购置了房产。由于各个乡镇距离县城都不远，村民经常白天在小别墅生活，晚上回县城住宿，因此这些乡村小别墅晚上多数处于空置无人的状态。案发当晚是否有可疑人员进村活动，谁也不得而知。此时失主范女士家的一段监控录像记录成为警方着重分析的对象。尽管录像没有拍到嫌疑人的身影，却录下了当晚小院内的声音。在案发当天凌晨3点10分，寂静的院落里突然出现了异样的响动。
3: 我们听见了他有对话的声音，而且至少有3个人的声音。最后走的时候把这个他们哐当响了一下，我们怀疑他既然有这么多东西，有3个人，而且有作案的这个妻子，我们当时也怀疑是不是有作案的其他车辆拉这个东西走了。
1: 民警注意到两个案发现场都紧邻国道，嫌疑人作案前后极有可能开车经过，但是由于没有参照车辆，专案组在近半个月的排查中一无所获。
2: 这种梯子很方便携带，你折叠起来直接可以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
3: 保险柜也不是太大嘛，任何的这个车辆都可以装，就是包括小车也能拉走。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到了一个死胡同，就是很僵的那车，
2: 真的是一头雾水。你觉得没一点点线索，就是对你破案或者对这个案子有一点点帮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又怕人家作案。
1: 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康乐警方全力侦破这两起盗窃案的时候，第三起盗窃警情发生了。2025年8月2日上午9点，马先生从县城回到了位于关峰村的自建别墅内。据他回忆，他用钥匙打开别墅的院门，进入小院后，逐渐发觉到了异样。
4: 就大门是正常锁着呢，来到房门跟前时，房门打开。那窗户也是打开，我心里面感觉不对劲儿。我从房门里面进去，客厅里面就感觉物品都是乱七八糟的，沙发上的我放的衣服啊、包啊啥的在地上放着呢。平时我做工程嘛，有展板，平时都是摆放整齐的，然后在地上横七竖八的扔着呢，我就感觉家里面肯定来人了，进贼了。
1: 惊慌中的马先生立即跑到存放保险柜的卧室查看，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平时放在墙角的保险柜已被搬到床上，柜门遭到了暴力破坏。所幸马先生没有在里面存放现金，但是窃贼并没有空手而归。马先生存放在卧室内的一共15箱价值近12万元的名酒和名烟，此时已经不见踪影。
4: 我一去其他房间，就上二楼了。到二楼上去一看，也又被翻动了，反正乱七八糟的，就在埋盖洞。就报警之后就等着呢嘛，过了几分钟，警察进来了。
3: 给我打电话通知的时候说家里的保险柜被人破坏之后偷了东西嘛，我立马想到这肯定跟前两次偷保险柜的是同一伙人，当时立马就想到这个。
1: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在对失主家院墙的勘查中，民警再次发现了与前两起盗窃案件一样的梯子压痕。专案组随即将这三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在之后对中心现场的勘查中，民警逐渐察觉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息，
0: 发现这起现场其实跟其他两起盗窃案是不像的，因为这起现场有暴力破坏的痕迹，然后现场呢就是保险柜的这个门，它直接就是用斧子劈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斧头，包括剪刀，还有这个三角铁，这些作案工具全部都是遗留在现场上的。
1: 尽管嫌疑人将马先生的家中翻得七零八落，还将作案工具丢弃在现场，但在勘验的过程中，警方并未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该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0: 我们发现这三起现场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第一起的时候，包括在这个第二起，犯罪嫌疑人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就是他拿取了钱之后，他的保险柜都是复原的。
3: 我们从侵入方式能看出来是同一伙人，那为什么在第三次案子上现场翻得这么乱，但是翻得这么乱也不留下一些线索？
2: 可能就是挑战公安机关，前两天我已经得手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逮。他遗留在现场的那个斧子能说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是对你自己的作案手段已经是相当相当自信。
1: 民警注意到，在失主范女士被盗的7万多元现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币值较小的零钱，面额分别是5角、1元、5元或10元的连号新币，总额2万多元。这些胆大妄为的嫌疑人盗窃得手后，会如何处置这些零钱呢？
3: 我们想着有这么多零钱，他不可能拿着零钱去花，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他要兑换成整钱呢，因此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银行。
1: 专案组立即跟当地各家银行接洽，请他们留意相关业务信息。2025年8月10日，专案组接到一条重要信息，在100公里外的一家农业银行近期受理过一起零换整的业务咨询。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前往当地走访排查。银行监控显示，2025年7月29日下午2点，一名身着白色 T 恤、深色牛仔裤的男子，手拎一个红色的帆布袋走进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短暂交流后，就离开了。
3: 因为当时是他有一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说是当时从柜台上换的时候是100元的没有，他建议就是说你存到自己的名下，然后从 ATM 机取出来就是挣钱呗。当时他说他不愿意，然后就走了。这个人的行为很反常，如果正常的话他存到自己名下就行了嘛，为啥存到名下再取也是挣钱嘛。营业员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他立马就不换。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1: 警方判断这名男子可能转去其他银行办理零钱换整钱业务，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就在沿街的两家银行内有了重要发现。在7月29日下午3点，另一名穿着白色 T 恤、深色裤子的男子手拎相似的红色帆布袋走进了一家银行，在柜台上用零钱分次兑换了6000元的整钱。半小时后，之前在农行咨询过零换整业务的男子出现在商业街南侧的一家银行，在柜台上分次兑换了4000元的整钱。
3: 因为营业员说是他拿着1孔5元的钱，因为换这样的钱呢很少，他印象特别深刻。
1: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男子换完钱后先后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内，很快一辆黑色的吉普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车主名叫马某基，40岁，有2次盗窃前科。通过与银行内的监控比对，他正是在柜台上兑换了6000元整钱的男子。与他同车的男子正是兑换了4000元整钱的嫌疑人，名叫马某华，35岁，两人都是康乐县本地人。警方确认这两名换钱的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3: 我们认为他有嫌疑，对这2人进行了跟踪和摸排，包括对他两个人的这个村子里面，我们也秘密地掌握了一下其最近的动态。后面发现他跟邻村的一个叫马某奶的人走得很近。
1: 马某奶40岁，康乐县本地人，他的住所与马某基、马某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远。三个人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白天相约在邻近的村中闲逛，疑似踩点。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民警发现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3人乘坐马某华的白色轿车离开康乐县，车辆驶往兰州方向。
3: 我们一直跟踪他到兰州，他们就把车开进了一个偏僻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后面也跟着进去，在远远的就是盯着他们。大概过了20多分钟，进来了一辆车，也停到了马某华开的车的跟前，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1: 中年男子驾车到来后，马某奶和马某华也随即下车，从车辆后备箱抱出3箱名贵白酒，交给后来的中年男子，随后双方都驾车离开。民警兵分2路，一路继续追踪马某基等3人，一路跟踪带走白酒的男子，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3: 进去之后，和中年男子进行了交流，就是询问了这些酒的来源。他说是他收的，1600到1800不等收的。 王蒙就当时把这个他收的这些烟和酒照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王蒙这面当时报案的受害人进行辨认。
4: 当时我就一眼就认出了，因为我那酒里是我禁制的，都有标记，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酒水这种东西不好找嘛，就是也没法追回，没法找，可以说是。但是之前就找到了，也挺高兴的。
1: 跟踪马某基等人的民警发现，三人在兰州市另外两处地点继续销赃，出手了五箱白酒之后，又去了广河县对金条实施了销赃。至此，民警确认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是系列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2025年8月19日傍晚，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对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三人开展架网布控。
3: 因为这三个人的反侦查意识都比较强，我们为了万无一失，必须进行统一抓捕。从11件一直动手到第二天早上7件，动手了大概8个小时。
5: 万一事儿在房上，别动！万一事儿在这个。
1: 2025年8月20日，多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一举将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嫌疑人马某华的车内，民警发现了一部折叠梯。借助这部梯子，这个盗窃团伙频频翻越了失主家的围墙。在三人的住处，警方共查获赃款20余万元，以及价值约7万元的烟酒等赃物。铁证面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对结伙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3: 审讯还是比较顺利，同时还交代了两次我们没有掌握的案件，也就是没有报案的案件。因为这两次案件，受害人他长期不在家，也没有发现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在我们指认现场的时候，他才知道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
6: 各家出的是几个人来他家？
7: 经过两个月的连续作战，我们康乐县公安局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追回了大部分涉案财物。我们呼吁广大居民不要在无人看护的老宅内存放现金、高档烟酒、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有条件的要安装报警器、远程监控等设备设施。平安建设，防胜于治。
8: 案件讲到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成交闲置别墅、老宅，尽量不要存放现金、金银首饰等贵重财物，保险柜务必和墙体固定，外出时关好门窗，完善监控安防，家中一旦失窃，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报警。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6: 转动。

0: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文物承载着千年文脉，皇家御赐的珍宝更是无可复刻的文化瑰宝。岱庙珍藏的泰山镇山三宝是乾隆御赐的顶级国宝，民国年间神秘失踪，案发后主犯虽被抓捕，多地古玩行被迫交还赃物，可案件背后还藏着层层的猫腻。有学者发现，被追回的泰山三宝存在着诸多疑点，甚至怀疑他们中有可能被人掉了包。中华法治史话，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为您讲述泰山三宝奇案之悬案未解。
10: 民国32年，1943年的6月，岱庙珍宝失盗案的主犯被押到了山东省公署，交给了伪省长唐养度亲自审问。唐养度用手一拍惊堂木，用阴狠的口气喝道：“杨阿姨，你是如何盗窃岱庙古物的？快给我从实交代！”杨阿姨还试图狡辩，唐养度呢也不再问话，给旁边的警长呢一个眼色。只听着警长大声喝道：“看来这小子还没醒酒，快带他出去清醒清醒！”两边的军警啊齐声应命，立即就把杨阿姨拖到了刑讯室，各种刑法一起上，只打了个血肉模糊。这下杨阿姨实在挺不住了，于是交代了他作案的前后过程。杨阿姨来到泰安后，便听人说起岱庙库房内的古物价值连城。一开始啊，他并没有萌生盗窃古物的念头。过了不久呢，他勾搭上本地一个妇女叫冯宋氏，发展成情人，而且呢同居，不断的为他买衣服打首饰。时间长了，手里的钱呢很快就花光了，而他在县公署的俸禄啊根本不够，于是呢他就利用情报室的职权对周边的商户进行敲诈，动辄声称呢他们通共，押到情报室刑讯，用这种办法呢弄到了一些钱物。然而这种办法弄钱啊，来路慢，数额呢也不大，远远的不能填满他的欲壑。后来啊，冯宋氏又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叫杨小黑，这样一家的花销就更大了。杨安一心想，要想把日子过下去，必须是另谋财路。他想来想去呢，最终打起了岱庙珍藏古物的主意。于是杨安一先以检查古物安全为名，分别向石景春、尚世莲索要保管室内外门的钥匙。关于杨安一如何复制钥匙这一点呢，在档案上没有记录。根据情理推测，应该是杨安一趁两个人的不备， 用钥匙印到事先准备好的胶泥之上，接着呢用泥谋私自配置了钥匙。因为只有这种情况才会出现库室封锁如旧而宝物半失的结果。由于已经探知库房外晚间无人驻守，杨安一呢便开始谋划窃宝行动。他伙同下属情报室的情报员朱海元先将路线看好，并且准备好一应的行窃工具，一场疯狂的盗宝大案就开始行动了。民国31年1942年的1月份，一个奇寒的冬夜，戴庙库房前啊潜入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这伙人呢便是杨安一的同伙杨金炳和朱海元。他们来到库房，用配置好的钥匙轻易打开了内门和外门，进入了室内，将箱子中的古物呢取出了一些，搬上了外面接应的车辆，转眼消失在夜色之中。过了几天，杨安一见外面呢毫无动静，胆子便大了起来，和同伙孙其光也进库房偷出了一批。这样两三个月中，杨安一一伙先后潜入了太庙库房13、14次，盗窃出了古物呢20余箱，126件之多。这些古董啊，大多数被秘密运往各地，出手变卖。待到失盗的事情暴露，杨安义仍然是毫不在乎，照样突入县署英毛理事。后来他从肚中处探听出警局要挨家搜查，这下才慌了手脚，先把沉重不好外运的香炉、五供这些物件呢，让他的情人和他兄弟杨凤起连夜扔到运动场的井中。没来得及扔的香炉两件呢，便送到了夏西域的亲戚乔章氏家匿藏。刚刚处理好这些事情，杨安一便听到了井内古物被人发现，以及尚世莲等人供出了自己启门入库之事，于是啊，急令同伙各自潜逃。杨安玉与情妇、儿子分别在泰安和界首搭上了火车，乘着月色呢，逃往了禹城。可在禹城没有过几天，便看到警车四出，心知不妙，连忙再雇车，再想转到外省避祸，没想到刚上路就被警方抓了个正着。至此，戴庙盗宝主犯落网。
8: 尽管案件主谋杨安一落网，然而他勾结同伙盗走的21箱宝物，在作案后的几个月里，大多数都已经被变卖，有的还几经转手，流落到了全国各地的古董行，追讨困难重重。那么办案机关将如何对这些宝物进行追讨？那些出了高价、费尽心机淘到宝贝的古董商们，又是否会将原物奉还呢？
10: 虽然主犯落网了，可是他盗走的21箱宝物大多数不见踪影，追回的物品呢，除了从他随身起获的几件之外，另外呢，从井中捞出了17件，从夏禹氏乔章氏的家中呢搜出了2件，其余的去向呢，根据杨安一的交代，他盗出的古物多次派人运到了济南等地，抛售于各大古董行。由于这些古物抛售的过于分散，这给古物的追缴呢带来极大的困难。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于是唐扬度想出了一个

最重要的一件，便是那一方温良玉龟。这个玉龟呢，先被杨安一运到济南，寄存在一个姓曾的老板的饭铺中。现在曾老板看到盗宝案发，不敢再做藏匿啊，便向古玩同业会交出了玉龟。通过这种方式，一部分散落的珍宝啊，就被收回来了。这些珍宝同温良玉龟一起被重新运回了泰安。 因为文物盗卖涉及关系复杂，为留出山东境内的古物呢，还算好办。可是转手外地的珍宝追讨起来啊，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流失在外地的古物是如何追讨回的呢？少年时代曾活动于旧北平琉璃厂古玩铺的陈仲远先生，在他出版的《古玩谈旧闻》一书，为我们披露了其中鲜为人知的内情。当时在北京海王村有一家古玩店。 名叫做焦叶山房，他的上午掌柜呢名叫张玉华，擅长鉴定古瓷。他经常去济南啊收购瓷器，回北京呢倒卖。这次幸运的低价勾到一批乾隆官窑的瓷，其中有粉彩草瓶两对，青花八宝瓶两对。回京之后，他就先后转手给运玉安的经理范其周。 永玉斋的经理李新木等，大大的赚了一笔。范其周呢，拿到东西后，确认是成套的官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为防闪失呢，赶紧转手给上海一位姓梁的府上。果然没过多久，北京济南两地的古玩商会会长联袂找上门来，向张玉华通报了戴庙失盗大案，要他退回赃物，私了此案。没想到张玉华听了，气哼哼地说。 我是从济南古董商手中买来的，卖给北京的同行，这是上有上家又有下家的买卖，又不是我偷的，不犯法，让我退货，那是没门儿。两个会长啊，一听啊，也变了脸色，撂下一句话：“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说罢，拂袖而去。没过半个月，北京警察局的警察啊来到焦叶山房，把张玉华锁上，押到警局。 过了几天，又把他押往济南收监如狱。张少掌柜在局子里啊啃了窝头，叫苦不迭啊。本来啊，他是铁了心不想退货，最终呢，还是经不起折腾，不得不口吐实情。警局呢，当即派人从李新木处追回了原物，而范其周所得呢，已经转授于上海的梁某。经过交涉，也勒令范索回。 然而，在张玉华处追回的古瓷瓶中，并没有黄瓷葫芦的踪影。那这对黄瓷葫芦另有去处，它落到哪了呢？它落到了北京大古玩家赵如珍的手中。话说赵如珍啊，在北京开了一家翠珍斋，在古董行中赫赫有名。他的店中有一名伙计叫徐少山，鉴定古瓷啊特别有眼力。 这年徐少山来到济南收货，就在如古斋中见到了这对黄瓷葫芦瓶，一眼便认出啊非同一般，急忙拿下赶回北京，交给掌柜黄通元和东家赵汝珍。赵汝珍一看，分明是嘉靖官窑的珍品，当即重赏了徐少山，自己把瓷瓶呢隐藏起来，而且呢让徐黄两个人啊保守秘密，不得外传。 等到盗宝事发，北京警方很快查到了赵汝珍，让他交出瓷瓶。赵汝珍呀，可是此行老手，哪肯轻易就范，知道这些伪官们啊最怕日本人，便把桌子一拍，说：“黄瓷葫芦确实曾在我手中，可是我现在啊已经送给了蒙帮要人了，你们找他去要吧。”所谓的蒙帮要人，指的就是日本人。伪警们心里一惊。 但很快察觉到这老狐狸话中有诈，便锁了翠珍斋的掌柜黄通文，把他和张玉华一块押解到济南。没撑几天，黄通文就把赵汝珍供了出来，说黄瓷葫芦瓶啊根本没送给什么日本人，还在赵汝珍手中，并说呢，赵汝珍特别交代，能推脱便推脱，实在不能推了再交出来。办案的警察录了口供。 命其签字画押，然后赶到北京，把供纸往赵汝珍面前一扔，说：“黄掌柜，

0: 已经把你供出来了，如果再不交出谷物，那就请给我们走一趟吧。赵汝珍一看，示意败露，擦了一脸冷汗，连忙说：“啊，我叫，我叫。”等到第二天，赵汝珍啊就捧出了一个檀木盒子，警长啊揭开上面一层又一层的包裹，最终呢一对瓷瓶就显露出来。这正是那对黄瓷青化葫芦瓶。以上的情节呢？
1: 便是陈忠远先生古玩坛旧文中为我们描述的过程，事出亲闻，应该是非常可信的。盗宝案主谋落网，部分文物也被追回，伪政府机构大肆鼓吹自己的破案违纪。然而，研究者在查阅相关案卷后认为，这件大案的侦破尚存疑问。首先是有一个人极可能是主谋杨安妮的保护伞，最后却成为了漏网之鱼。 更为关键的是，被追回的镇山三宝已不像当初那样完美，有的甚至有被调包的可能性。那么，案件中的漏网之鱼是谁？而回归戴庙的镇山三宝身上又有哪些缺憾和疑点呢？自从戴庙盗宝案发，舆论哗然，社会各界人士啊纷纷指责韦省长唐养度监管不力。 那么，这个韦省长唐养度是什么来历呢？这位唐养度啊，乃是山东邹城人，早年啊毕业于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善于书法，精通文物，也算是一个饱学之士。山东沦陷之后呢，他继马良之后就担任山东省韦省长，死心塌地啊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效力。人们原本痛恨他媚日卖国。 现在更痛斥他监管失职、信用宵小，导致盗宝大案。面对社会各方的责问，让唐养度又气又恼。除了把失察的泰安盗印杜忠啊改任为省署检任参议，实际上呢把他开去撤差了。剩下的呢便是督促各处警察尽快破案。现在起获黄瓷葫芦的消息啊传来了，让唐养度入室重负。
0: 于是，当即下达手令，命令泰安县知事张光木充任审判官，审理戴庙盗宝一案。张光木接命，不敢怠慢，连忙组织承审处公审诸道，最后判决如下：该正犯杨安一接火三人以上，连续窃盗，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又假借职务上之机会欺诈。 处有期徒刑5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6个月，褫夺公权10年。其他的从犯冯朱氏、杨凤起、于金生各判处有期徒刑数月不等。但盗宝案的另一个当事人，为泰安县盗印杜忠，却成为漏网之鱼。为什么我认定杜忠是大案的当事人呢？这是因为啊。
2: 档案上记录杜忠曾经前往杨宅调查杨安一事，疑点重重。杜忠明知道杨安一有重大的嫌疑，通过调查呢，将案情透露给嫌疑人。对于这样一个关键的涉案人，杜忠竟然毫不防范，最起码的监视也没有布置，致使杨安一呢扬长而去，这不能不使人怀疑。
0: 杜忠很可能就是盗宝案的知情人，即使不知情，至少也是有意的庇护杨安一，通过暗示让他逃离泰安。在盗宝案的刑事判决书上，出现了涉案人员杜仲连、杜荣娣，说是与杨安一往来过从甚密。这两个人啊都是下进人，很显然他是杜忠的同族，他们都牵涉到案中。 足以说明杜忠与盗宝案多有牵扯，所以才会有意打草惊蛇、放走罪犯的情形。这个杨安一的保护伞，他庇护的罪行呢，在判决书中却没有直字的涉及，可见是在日伪当局的官官相护中呢逃脱了制裁。可是天网恢恢，在新中国成立后，杜忠最终以汉奸罪被定罪惩治，可谓是罪有应得。 令人愤恨的是呢，在判决书中仍说护宝道士尚世莲 不无勾结监守自盗之重大嫌疑，羁押不释。面对如此的判决，泰安各界名人啊联合上书日伪当局，为尚世廉喊冤，最终呢才将尚世廉以证据不足而释放。按季判决，唐养度将判决书与获赃清单等上报于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与此同时传令嘉奖各破案有功人员，泰安县知事张光木因此被擢升为武定道尹，又通过报纸啊大肆宣扬唐养度破案的违纪，借此平息人们对山东伪熟的指责。唐养度听幕僚恭维他破案之功当勒之泰山，便当真动起了立碑传世的心思。他呢特别谕令在岱庙阁老池南立上一块封碑，亲自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岱庙明嘉靖祠评背道还轨迹，除了刊碑扬名，也是以此向世人宣告岱庙盗宝案至此结案。唐养度高调宣布岱庙盗宝案结案，其实啊，在明眼人看来，这场案件背后仍然是疑点重重。而丢失的126件古物中呢，仅仅找回的也只有53件，不足半数。这其中呢，除了从案犯处搜出的3件，从井中捞出的17件，其余的33件呢，还都是从古董商处赎回的，赎资高达13570元。这笔巨款啊，还得由泰安县自行筹资支付。至于其他的古物流落何方呢？由于盗窃案犯杨金炳、朱海元、孙其光这几个人迟迟不能缉拿归案，全都难于纠结。后来抗战胜利，日伪倒台，混乱中压在监狱中的主犯杨安一不知去向，更使此案成了一场无头公案。
1: 震惊一时的岱庙盗宝大案终于落幕，尽管个别嫌疑人逍遥法外，但包括泰山三宝在内的数十件文物在经历劫难之后能够回归泰山岱庙，这让很多人感到欣慰。然而数十年后的今天，研究者将镇山三宝与盗案发生前的样貌做了对比，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
0: 虽然被盗古物中一部分被追回，但是追回的古物中啊也颇多可疑之处，如保存至今的岱庙三宝，细加考究便疑物重重。先说黄瓷葫芦瓶，当时的档案中明确说是一对，并且有照片为证，但现在保留在博物馆中呢只有一只，另一只呢仅存瓶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法不一，有人说杨安一出逃时摔碎了一只，但是唐阳渡碑中明确说完璧而归，两者的描述呢明显不合。也有人说是文物库房坍塌砸毁了一个瓶子，但是瓷瓶是密封在铁箱之中的，即便是破损也应该有瓷片可以修补，不至于片瓷不存。另外北平古董界有个传闻，收缴的那部分古瓷啊，其实很多落入了唐养度之手，被唐养度据为己有，那只瓷瓶有可能也在其中。是否如此呢？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已经无从查考。再说温良玉龟，我们现在看到的玉龟呢是分为上下两节，全长92.2厘米，然而在清代民国的记录中，这方玉龟啊却是分为上中下三节，全长呢115厘米。22年1933年泰安县民上书韩复榘的函件中呢明确说，查该大玉龟分三节，长约1米余。更为准确的证据呢，则是民国22年1933年9月24日山东省政府秘书处印行的山东省政府公报，在上面刊登的泰安岱庙古迹古物的照片上，大玉龟明显的分为上中下三节，下节呢玉质呈黑色，十分的清晰。而在日伪的档案中也是这样写的， 青玉制、三星、山水、花为、大玉龟由济南市古玩业工会购回，其长呢也是1米15分，说明啊当时仍然是三杰的玩品。2020年10月1日，李治代宗明清皇家泰山祭器特展在岱庙配天门拉开帷幕，九魁秘室的镇山三宝啊在展览中显露真容。我现场呢在瓷器展中仔细观看了现在存着这方玉龟的原件，看到这个玉龟啊并不是一个通玉雕就，而是由上下两节合成，连接处呢有榫卯的足桩，它在下段呢仍然有残存的金卯榫卯的残迹，说明最初组装的时候呢下边应该还有一节，而现在这一节呢不知去向，是否在购回的时候丢失或者藏匿，而今又流散何方，又是一桩不解之谜。刚才我们讲三宝盗案，提到了温良玉，提到了黄瓷葫芦瓶，而独独没有提到那一对沉香狮子，似乎他在这场劫案中安然无恙。其实不然，虽然沉香狮子没有出现在世道名录中，但是这一个珍宝的下落仍然十分可疑。现在岱庙所存的一对沉香狮子，它的形状是什么呢？前腿直立，臀部坐地，尾巴翘起。可是你要对照一下民国22年1933年山东省政府秘书处公布的照片，便会大吃一惊。照片上那对沉香狮子乃是做俯卧状，臀部高扬，狮尾凸起，狮头回转，大口张开，和现在的根本不是同一个物品。当年省府在查检古物并拍摄照片的时候，岱庙的管事啊应该没有胆量找个赝品来糊弄他。如果当时所拍的是真品，那么今天所存的便是赝品。民国初年张志霖的《泰山游记》曾经这样说，当时人盗取岱庙古物的时候啊，经常是取走他的真品而做一个赝品来顶充，这是一个惯用的手法。这个沉香狮子是什么时候被人调包，这个调包是不是杨安一一伙干的，至今仍然还是不得而知。总之啊，现存的泰山三宝中留存了不少未解之谜，而破解这些历史悬案还有待于历史学家与文物专家的共同努力。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不是和我一样，茫茫林海，皑皑白雪，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但您可能不知道，长白山还有另一面，它其实是一座活 火山。在漫长的地质岁月里，它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天池。所以有人说，长白山是冰与火共同塑造的奇迹。而且一到夏天，这里就是一片美丽的避暑胜地。这片神奇的土地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2600多种植物，1600多种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与生物圈计划，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基因库。今天的山水之间，咱们就一起走进长白山，感受冰雪之下的炽热，倾听那些沉淀了百年的故事。

0: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贤。这部先秦古书中所说的不贤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据说是因为终年积雪，四岩不贤，才得此名。从上古时代开始，这里便是多个少数民族发祥地，因而被各族先民奉为神山。茫茫林海雪原，一片银装素裹，这就是人们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有人说，之所以叫长白山，是因为山中常年有积雪，而冰雪覆盖的原因，就是地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处在日本海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寒流相遇的地带，使得这里多雨雪天气，积雪期更是长达9个月。立夏一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换上夏装，可长白山峰顶依然白雪皑皑，美丽的雾凇景观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为了一睹长白山里的冰雪奇观，隆冬时节，考察组跟随相关专家走进长白山腹地进行考察，深入了解这座著名山脉的地貌特点和生境特征，以及对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1: 有点太阳，得越过那个林子，
2: 哦，
1: 照下来才能拍摄。
2: 哦，
1: 哎，对，
2: 刚升起来。
3: 啊，我看现在这这么早，已经有不少人了，已经有很多人。
0: 向导告诉队员，雾凇一般在天刚亮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近中午的时候消失不见，所以在当地，雾凇的最佳观赏时机就在太阳初升之时。大家起早进入山中，此时阳光还没照到河边，但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河面并未封冻，氤氲的水汽将这里渲染得如同仙境一般。原本了无生气的枯草朽木，被洁白晶莹的松花布满后，如同琼枝玉叶一般，在阳光下更显得晶莹剔透。
2: 你侧过来，
4: 挺漂亮的，很有仙气，
5: 感觉像仙境一样。
0: 在晨晖中，河水笼罩着浓重的水雾，河中游弋的野鸭犹如在天空翱翔一般，让人顿觉如坠梦里。此时气温已下降至-10摄氏度左右，为何这里的河流并未封冻呢？考察组决定以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近距离对这条河流进行探查。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在河水中漂流，对队员来说还是第一次。行进了10几分钟，队员并未感到预想中的寒冷，似乎冷空气对这个地方格外厚爱。
6: 它这个河水啊非常干净，我们现在漂的这条河它全部都是矿泉水，并且是属于优质矿泉水。
7: 那么当地人说这条河它没有源头，哎，没有上游，没有上游水从什么地方来？
0: 为了寻找不断河的源头，考察组来到岸上，一路向上游寻找。
6: 哎，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泉，嗯，
3: 但是表面很平静啊。
6: 但是的话，你没有看出来它有一种上涌这样一种感觉。
3: 对，
6: 实际上泉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济南的趵突泉，看见这个泉水啊，它咕嘟咕嘟往上在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它下边这个承压，这个水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它是顺着这个裂缝啊，它是慢慢渗漏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泉很多，那个也是一个泉，这也是一个泉。

0: 看看这个的话，就是冰碴，你看这是冰荒。哎，这个木头棒上它就结了冰荒，但是我摸一下这个水，摸一下这个水，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冰
1: 啊，并不是那种
0: 冰，哎，并不是很冰手的这种。
1: 对，
0: 它的温度是稳定在8度左右。
1: 嗯，
0: 哎，这个也就是我们那个下边不动核的一个作用。我们看一下这个玄武。
2: 专家告诉队员，长白山北麓有大片玄武岩。由于玄武岩中孔隙较多，可以成为地下水的含水层，因而在长白山周围出露很多山泉，而这些泉水就是形成雾凇景观的功臣。专家解释，形成雾凇的水汽是由于河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成，虽然河水温度并不高，但是此时气温在-几十摄氏度，河水水温相对于气温来说并不低，因而会产生水雾，进而凝结成雾凇。继续向上游行进，队员又发现了几处泉眼。
3: 它这个水量还是很大的，
0: 水量非常大。对对，
1: 它这儿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0: 啊，我们现在就是马上测一下它这个水温。好，好。
1: 嗯，
0: 现在应该稳定啊。
4: 稳定了。
1: 稳定了，差不多稳定，6.5。
0: 对，你看这个水温现在是6.5度，嗯 ，pH 值现在是7.63。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叫做七星泉，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有7个泉都在这里的话出漏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啊是悬。

0: 啊，就达到了一个边界。实际上玄武岩里边这个孔隙和裂隙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相互连同的三维的一个渗水的一个空间。因为玄武岩呢它这个岩层厚度很大，然后呢它面积分布又广，所以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水库。
1: 专家说这里地下水受地表温度影响较小，所以在冬季喷涌而出的时候温度依然会保持在零摄氏度以上，而且玄武岩有很强的过滤作用，使得这一带的泉水十分纯净甘甜，完全可以成为冬季林间动物的水源地。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在不动河附近大家搜寻到一处兽道，在这里布设红外相机，
2: 布放的高度大概也就是50厘米左右就可以。
3: 高50厘米。
2: 对。
1: 几天后队员再次来到布设相机的那片山林。
2: 咱们看看这个，看它能拍到什么动物。这个小型动物就没有出现呢。
3: 哎，这什么？
2: 这我们刚才播放的是。
4: 这个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2: 对，雕，紫雕，还有黄喉雕。
1: 队员发现，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多次出现紫雕、黄喉雕、狗獾等鼬科动物的身影。松鼠、马鹿、狍子等动物偶尔会出现，但这足以说明林区生物多样性的真实情况，并且不动河确实为冬季动物们的取水处。

在千万年漫长岁月里，长白山区经历了四次火山喷发，形成了广阔的长白熔岩台地，熔岩厚度高达几百米，只有少数山峰突出在熔岩地面之上。而距今八万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火山喷发，导致火山锥顶崩塌陷落，形成漏斗状火山口。天长日久，积水成湖，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它就是长白山天池。资料显示，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最深处达到373米，蓄积的水量高达20亿立方米。环池分布着著名的16座山峰，均在海拔2500米以上。1908年的清帝国大厦将倾，内外交困。这一年的5月，43岁的奉天候补知县刘建峰被指派为奉集勘界委员，深入长白山地区进行勘察。当时的长白山地区是一片人迹罕至、神秘莫测的土地，山里虎豹横行，险象环生。此前清政府曾多次派人对长白山区进行踏查，但每每都因路途凶险无功而返。1908年，刘建峰和他的勘察团队向长白山深处走去。在这支队伍里，有5名携带了当时先进勘察设备的测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踏查长白山的第一步。在历经各种磨难和艰险

之后，刘建峰和他的团队终于登上了长白山主峰，他成为中国官方全面踏查长白山的第一人。据记载，这一年的7月26日，刘建峰一行第一次来到了长白山天池边，笼罩千年的神秘面纱终于被考察队揭开，也让科学之光第一次投射到了白山圣水的秘境之中。关于天池怪兽，刘建峰有这样的记述：自池中有雾出水，金黄色，手大如盎，方顶有角，长项多须。在这次踏查中，刘建峰和团队拍摄了很多长白山的图片。据他描述，山中天气时日久雾，能见度不高，因而关于天池中的怪兽并没有拍摄到相关照片。但在撰写关于长白山的著作中，他却对天池附近奇异物种有所记载，比如背生两个鱼鳍的双锦鱼，生有四只翅膀的四翼鸟等等。刘建峰和团队的这次勘察历时120多天，拍摄了长白山灵迹全影，收录照片42幅，是我国最早客观记录长白山的珍贵图册。照片上穿深色衣服的人就是刘建峰。刘建峰和勘察队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测绘技术，记录了精确详尽的科学数据，绘制了第一张长白山天池图。在这次系统考察中，刘建峰对长白山不知名的240余个山岗一一进行考证。在测量天池周边16峰的时候，还为他们各自命名。此后，长白16峰的名字流传开来。为记录给长白珠峰命名一事，他欣然写下：辽东第一嘉山水，流到于今我命名。刘建峰此行不仅勘测了长白山，还率队查清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之源，成为全面科学考察长白山区的第一人。他撰写《长白山江冈志略》，为后人认识和研究长白山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位老人叫刘自立，他的曾祖父就是刘建峰。他手中拿着的是曾祖父使用过的一枚印章，在刘建峰创作的《长白山江冈志略》封面署名就是“天池钓叟”。1910年1月，清政府根据刘建峰等人的勘定，设立安图县，希望安定图们江界，保国安民。刘建峰被清政府委任为新设立的安图县首任知县。

0: 如今，长白山脚下的安图县已经迎来了安定图强的新时代。这位安图县第一任父母官依然守护在长白山脚下，遥望着这里云卷云舒，四季轮回，见证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对长白山的敬仰与敬畏。考察组经过走访得知，经常出现在天池周边的物种不少，有紫貂、松鼠、狗獾等等。其中水獭被当地人认为是最接近传说中怪兽的物种，它水性娴熟，善于游泳和潜水，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它们经常迁移，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从上游到下游，会出现在多个水域环境。水獭在水中通常用后肢和尾巴打水，推动身体向前，游动速度很快，升降和转向都十分灵活，偶尔还会像海豚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水獭在游进水面时，习惯把头、背和尾巴都露出来，还常用踩水的方式站立起来，因此可能被人们误认为是水怪。那么，天池附近是否真有水獭呢？队员在几个地方分别布置了红外相机，在一条小河边，相机拍摄到这样一段视频。
1: 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0: 视频显示，在夜间的河边，有两个生物同时出现。前方奔逃的是一个小型生物，后面的捕食者，从体型和游动方式来看，就是水獭。我们看到，小动物在上岸的时候被水獭成功捕获。长期在这里进行观测的研究团队发现，长白山天池周边环境良好，食物丰富，耐寒的动物很适合在这里生活。而且因为不动河冬季不结冰，可以提供多个水源地，玄武岩的过滤作用又使得水质良好，口感甘甜，于是这里就成为水獭等多种生物的栖息之地。在这方天地，冰与火的衍生物和谐并存，相得益彰，为专家了解和研究长白山环境和物种情况提供了参考数据。专家告诉我们，天池怪兽的身份是否揭开，都不影响长白山冰和火融于一体的特性。也正是这个显著的特性，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秀美神奇和物种多样性。目前已知分布在长白山的野生动物有1600多种，植物2600多种，足以说明长白山是世界上难得的物种基因。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我们一起走进长白山，感受了冰与火共同雕琢的传奇，感受完名山的壮美与神秘，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山顶投向田间。您知道吗？在中国广袤的稻田里，金黄的稻穗不仅承载着粮食安全，更孕育着绿水青山馈赠的独特鲜美。当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和谐共生，稻田便不再是单一的产粮地，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个充满生机的微型生态系统。从辽东湾畔的稻蟹共舞，到巴山蜀水的稻鱼欢歌，再到秦岭南麓的稻米飘香，这些独特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稻田里寻找那些藏在稻花香里的鲜滋味。
2: 在辽宁盘锦，咸淡交融的湿地环境让稻与蟹互相滋养，成就了一田双收的绿色农业典范。让我们从这片北国湿地开始，探寻稻田里鲜味的秘密。根据当地人的提示，我们直接前往稻田蟹养殖场。此时养殖场里正在举办稻田蟹运动会。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也报名加入其中参加比赛。
3: 预备，
4: 开始了，
3: 开始。
2: 第一回合钓螃蟹，在规定的一个小时内钓螃蟹，选手在钓得的螃蟹中选择一只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螃蟹攀岩比赛。第三回合是玻璃栈道的比拼，获胜的将成为今年的蟹王。第一回合的钓螃蟹至关重要，为了钓出最强螃蟹，选手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饵料也是非常有讲究。
5: 哎呀，一起夹着了！
6: 姑娘，
7: 大螃蟹，
3: 够大呀！
8: 好，大家不要钓了，时间到。
9: 哎，我这有一个了。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选手们的成绩如何呢？
10: 三号选手两只。
2: 到了四号选手，裁判竟然跑去拿了个桶过来，这是要干啥呀？
11: 1、2、3、4、5、6、7、10、11。
2: 稻田里不仅螃蟹大丰收，还有钓蟹能手。一个小时11只河蟹，5、6分钟就能钓到一只螃蟹。但是要想争得蟹王，还要看能不能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合中夺冠。这就意味着大家选出参赛的螃蟹要有真本事。
3: 我这个叫小旋风，跑起来嗖嗖的。你这叫啥呀？
9: 我叫大蜘蛛。
3: 大蜘蛛是吗？
12: 我这是喜羊羊，青青草原它腿最长。
13: 青风侠，
14: 像风一样哦。
15: 我这个叫小短腿。
3: 你这叫啥名？
16: 我叫小钢炮，
17: 只有油门没有刹车。
3: 你这叫啥名？
18: 我这叫大东北，
3: 想走就走，想啥就啥。
2: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螃蟹，它们真的能攀岩吗？网长5米，与地面形成30度的夹角，这一个环节是对盘锦河蟹力量和灵活度的巨大考验。
19: 第二回合螃蟹攀岩比赛开始。
2: 螃蟹攀岩大赛精彩上演， 起跑以后是状况百出，大蜘蛛横着爬，小钢炮倒着爬。眼看着落后，喜羊羊选择了飞机模式，但是没有成功着陆，还将青蜂侠带回了起点。小短腿和小旋风全速前进。
4: 啥名啥名？
7: 小短腿第一名。
9: 哎，漂亮！哎，
4: 小旋风慢你了。
2: 小旋风以一条腿的优势胜出，实属意外。话说回来，这儿的螃蟹还真是挺厉害的，这么高的网说上就上，个个都能攀岩。但是这玻璃栈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玻璃表面极为光滑，螃蟹到了上面没有抓点，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蟹钳进行爬行。蟹钳的着力点只有那么一点，如果没有充分的腿部力量和爆发力，恐怕连站起来都困难。
4: 第三回合螃蟹玻璃栈道比赛现在开始。
12: 你看那个大东北就倒车的大东北。
2: 喜羊羊开启了领跑模式，小旋风小钢炮奋起直追。最后时刻，小旋风完成了反超，小旋风成为了蟹王争霸赛的冠军。
4: 我这小旋风怎么样？
13: 非常好，嗖嗖的。
4: 友好友好，请撒开。
13: 走走。哎呀，我大蜘蛛虽然没拿第一名嘛，也非常开心。
4: 你都输了还开心呢？
13: 每个小时钓那么多螃蟹，说明产量很高。能攀岩有玻璃赛道，说明质量杠杠的。今年是个大丰收年。
2: 这看似玩闹的比赛，实则每一个关卡的设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能攀岩，在玻璃栈道健步如飞。这儿的螃蟹还真是身怀绝技。
4: 接下来大家又等着美食登场了，要用这个钓上来的螃蟹做一道特别的美食。据说啊，这是盘锦最流行的螃蟹吃法，究竟是怎么个吃法呢？
2: 锅里放上半碗水，一点盐，葱姜垫底，螃蟹入锅，灶火升起，半个小时以后，呼螃蟹就出锅了。虽然这些螃蟹身怀绝技，但是个头都不大，这样的螃蟹吃起来会有啥特别的吗？
4: 壳还挺脆哈，嗯，挺鲜。
13: 我这螃蟹不仅身怀绝技，还内功深厚。
4: 内功？
13: 对，你大概看一看，尝一下。
4: 嗯，这黄真的是咸蛋黄的口感，但是特别鲜，特别甜。
13: 是不是内功深厚？
4: 啊，您说的内功深厚就指黄多肉甜是吗？
13: 对对对，我们这是内外兼修的稻田蟹。

0: 虾也吃螃蟹。
1: 啊，就这时候吃啊？
0: 对，都这时候。
2: 螃蟹的生长很特别，每脱一次壳就长大一点，但是脱壳的时候会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软得像一个豆腐块，想要爬行运动都非常困难。这样的螃蟹要如何变身成身怀绝技的稻田蟹呢？王大哥说，答案就在稻田里。走在田埂上，我们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打算下田去找找。
1: 人家水稻都是行是行，垄是垄，你这还错综复杂的，
0: 像迷宫似的。
2: 错综复杂的稻田对于稻田蟹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迷宫，为稻田蟹提供一个天然的庇护场所，让他们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脱壳之地。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够保证他们身怀绝技。王大哥说，他们呀还有绝招。
0: 第二呢，你看这个它的间距，
1: 随身带个尺，
0: 比正常的地方都宽。为了增加在螃蟹脱壳的时候，阳光充足的阳光晒在下边，它那壳都变硬了
1: 啊，就补钙了，
0: 就补钙了，相当于就是为了快速也能恢复体力，身强力壮。
2: 纵横交错的稻田为螃蟹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超大猪具让每只蟹都能充分的享受阳光浴，自由穿行，快速生长。这种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不仅使螃蟹肉质格外紧实饱满，更让稻田拥有了天然有机肥，实现了优质高产，真正实现了水稻螃蟹双丰收。在盘锦，地道的稻田蟹享用方式莫过于一盘烤螃蟹，可烤这种做法蟹肉不会干柴吗？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螃蟹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小院里，据说这儿的主人燕阿姨可是烤螃蟹的高手
1: 啊。那咱把它放一边去啊。
0: 好好好，
2: 本以为燕阿姨会准备炭火，没想到她却熬起了鸡汤。烤螃蟹为何需要鸡汤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发问就被叫走了。
3: 好，小丁，咱们先薅点葱，再薅辣椒，咱才能烤螃蟹。
1: 哎，这葱长得是真好啊。
3: 哎，小丁，走，咱回屋熬葱油。
1: 好嘞。
2: 葱切段，姜切块，洋葱切丝，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熬出一碗极致的葱油汤。
4: 这个好香 啊，
5: 熬出香味了吧。这个是烤河蟹的灵魂，必须有这个葱油。我们把它盛在碗里，用这个盘子给它扣上，这样这个香味都在碗里。
2: 六个小时过去了，燕阿姨将鸡块捞出，满满一勺葱油，紧随其后的一把辣椒放入汤中，一锅卤汁就此备好。高汤将螃蟹的鲜甜激发到极致，
5: 卤好了，
2: 先卤再烤，蟹肉不干柴，蟹壳更加酥脆，卤味与烤味完美融合，带给人不一样的舌尖滋味。
5: 刷葱油，这是灵魂，看嘛，咱们这螃蟹还新鲜，你看咱这葱油熬的还香，
1: 真的太香了，这个葱油的味儿已经出来了，这非常非常香，太期待啦！
5: 哎呀，
1: 走，烤螃蟹来喽，快来！
2: 退海而成的盐碱地，在智慧的盘锦人手中展现出了绿色发展的无限可能。当地人种水稻、养螃蟹，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更是成就了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这两块金字招牌。接下来我们将目光从稻蟹共生的渤海之滨转向西南腹地的四川绵阳。要说起绵阳的美食，最不能少的就是夜市里的江湖菜。江湖菜以烹饪粗犷、调味重为特点，菜品特别接地气儿，也非常的有烟火气，但是很讲究食材品质。河鲜就是江湖菜的上品食材，例如鲫鱼、黄鳝、黄辣丁鱼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河鲜食材。曾经河鲜多为野生，品质数量都没法保证。据说当地的年轻厨师永富有着自己独有的进

0: 或渠道。
1: 徐哥，
2: 哎，
1: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进货渠道。
2: 对对对，
1: 那这不是池塘和那稻田吗？
2: 错了，这是我们的生态园区啊。
1: 生态园区。
2: 对，
1: 这就是咱们说的是鲢鱼共生和稻鱼共生。
2: 对，他们两个是相结合的。
1: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一会儿得下河捞鱼是吗？
2: 肯定的。
1: 要是捞鱼我可擅长啊。
2: 那不一定，我捞鱼是专家哦。
1: 哎呦，那咱俩比试比试。
2: 走啊，
1: 走着走着走着。
3: 这片上有秧下有鱼的稻鱼共生田，之前水稻因不能排水而储水性能不好等原因亩产极低，后来当地将20亩旱稻田改造成稻鱼共生种养结合模式，将其盘活，鱼在稻田内活动，既能改善稻田环境，提升肥力，不仅提高了水稻产量，还成为了当地的一景，稻田摸鱼成为了热门活动。当天正好赶上当地学校组织的抓鱼活动，编导跟永富也加入其中，一起感受一下稻田鱼的活力。
4: 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4: 开始，走下水，
2: 走
4: 走下水，直接从这跳下去，直接就是一个。
2: 来来来，赶紧拖吧，
4: 哥。兄弟们，兄弟们，这回直接快翻了。
7: 那儿有一条，那儿有一条，在后面去。
8: 那边后面，后面。
1: 哎，我们要钓鱼了。
9: 大家要围，要围猎了。你看他们那里要开始围攻了。
10: 哦，你别说。
9: 对，抓住了。
2: 我来，我们有收获一条。
1: 来了。来喽，又进一条鱼。
11: 大李，来
12: 钱。
3: 永富说做就做，稻田鱼制作也讲究个原生态，配料也都是来自农家自制或者田间地头，这样烹制出的甜鲜才更能吃出江湖菜的味道。
2: 油温我们烧至5层啊，干是啊，手背很烫的感觉，我们就先倒入干青花椒跟红花椒，呛出花椒香味，然后就立马倒入我们的泡菜系列进行炒制。

入两种酱料啊。第一是我们四川纯手工制作的老豆瓣，这个泡一样，它是由泡饵菌条制作，用料理机打制成酱，这个酱加进去是增加它的泡椒香味。酱料超香，加入我们的清水，香醋大家知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香醋加进去，第一是使鱼更香去腥，第二是使汤汁更浓郁。加进去，

0: 咸浙江下过去做，为啥子？它能使这个汤汁更鲜，汁酱味更浓。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藿香没哈？它是烧鱼里面必备的一种食材，加起进去蒸鱼的香味，蒸汤的香味，蒸我们的飘香味。
1: 好料不费工，甜鲜鱼。

0: 做法并不复杂，汤汁儿咕嘟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这种比较粗犷的甜鲜鱼做法，是否能赢得小朋友们的喜欢呢？
1: 来，小朋友们，
2: 小朋友们，吃鱼喽！
3: 吃我们今天的美味吧，开始
2: 吃鱼喽！
3: 吃鱼喽！哎
0: 呀，我不会。小朋友们吃着自己亲手抓的鱼，味道是格外香。那这稻花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稻花鱼大量摄食蚊子、幼虫、丁螺、水草，能够对稻田起到除虫除草的效果，降低了人力成本。稻田摸鱼也成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同时，稻鱼共生的模式下养殖出的稻花鱼腥味少，肉质也更加细嫩。从稻田到餐桌，美味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从绵

0: 现，面皮几乎是汉中人家家饭桌上都少不了的主食。那正宗的汉中面皮口感到底如何呢？
1: 在汉中啊，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经典美食，看，就是这个汉中面皮儿。而且啊，它还有一个经典的搭档，旁边是这碗菜豆腐，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啊，闻着特别香，看着就很弹牙，来尝一口啊。特别香，特别糯，挺有嚼劲儿的。不过呢，我发现这个面皮的味道啊，有一点奇怪。面皮看着不像是用面做的，反而有一股米香味儿，而嚼起来呢，感觉也是比较香、比较糯，特别像大米做的。
0: 香滑软糯的面皮，尝起来却不是面做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到后厨，恰好做面皮的师傅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然而我们却发现地上摆的一盆盆原料却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2: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尝咱们这个面皮儿，它怎么不是面味儿，一股大米味儿，我看您这泡的也是大米啊。
3: 是呀，我们本来就是大米做的。
2: 那它为什么叫面皮儿啊？
3: 它做出来像面条，所以我们汉中人都把它叫面皮儿。
2: 哦，实际上是大米做的是吧？
3: 是的呀。
0: 原来汉中方言里把大米浸泡后磨成的粉称之为米面面，用米面做成的皮看起来也很像面条，当地也就称为面皮。不过大米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筋道又香糯的口感呢？后厨大姐告诉我们，面皮好吃主要在于稻田中的宝贝。我们在盘锦稻田里见识了稻田蟹，绵阳稻田里的稻花鱼，那么汉中的稻田里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4: 这水里这能有什么宝贝啊？
5: 你悄悄的，等一会儿你一定能摸到宝贝的。
4: 我还得悄悄的。
5: 他先拿到了。
4: 居然有甲鱼在这个水里，这就是咱们的宝
5: 贝、啊。我就说有宝贝吧。
4: 这么多贝壳，呀呀呀
5: 呀呀呀！这得摸到贝壳窝了。
4: 哇，这个像他们的家长一样，特别大。看这小肚子、很大个。
0: 在另一条鱼钩里，大哥居然又带着我们抓到了小龙虾，琳琅满目的河鲜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片神奇稻田，居然每换一条鱼钩就能摸出不同的宝贝来？原来汉中水资源丰富，农业灌溉条件优越，从事稻鱼综合种养历史悠久，能够提升土壤的养分含量，还能达到除虫的效果。同一片稻田，在综合种养模式下产出的稻米跟水产品通常也都更加优质。这里的大米主要为鲜米，米粒细长均匀，色泽清白，晶莹剔透，光滑油润，气味纯正，蒸饭油亮异香，柔韧不粘。产出的鱼、虾、蟹等水产品也肥美鲜嫩，肉质饱满。了解了汉中大米好吃的原因，更要尝尝大米做的美食。椒汁锅巴就是汉中人非常喜爱的一道美食，做起来也是十分简单。将焖熟的大米饭晾凉后，用手在锅底不断按压，至米饭成为一个半糊状的碗形。接下来往大米饭上缓慢地浇上食用油，让油浸没米饭，慢慢炸制成型，煎至颜色金黄后即可捞出。再用番茄酱、生抽、白糖等调料调制成一份茄汁，浇在锅巴上即可，一道香脆酥软的椒汁锅巴就可以上桌了。清香四溢的大米加上锅巴微微的焦香，充满层次的香气和口感。除此之外，稻田里产出的鱼虾也都十分肥美，鲜味十足。
6: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长白山的冰火传奇一路走到了稻田里的丰收画卷，从名山到稻田，从冰火奇观到生态共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智慧和敬畏与自然对话， 把绿水青山变成了真正的金山银山。

0: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点睛，
1: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畜牧业绿色转型与智慧养殖。农业农村部信息化标准委员会委员、国家数字畜牧创新中心副主任于里根聚焦畜牧业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探讨畜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与未来方向。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大家好，我是凤婷。近年来，我国畜牧业智能化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深刻改变传统养殖模式，推动畜牧产业向高效、精准、绿色方向迈进。从智能饲喂到健康监测，从环境调控到育种优化， AI 如何赋能畜牧业，数字化又将如何重塑养殖业的未来？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信息化标准委员会委员、国家数字畜牧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畜牧业协会信息分会副秘书长于里根。欢迎于主任。
3: 主持人好。
2: 我们在制定数字畜牧业技术路线的时候，怎么样既确保当前使用，又为这个 AI 大模型等这个未来的技术预留一定的空间？
3: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就像刚才说的一样，我们提到了平台，那这个可能更加大一点，就是说刚才平台可能更多是一个软件，那这个方向的话，那可能我说无论是软件也好还是硬件也好，甚至它整个的这个数字畜牧业或者说做这种转型升级，也就是说它的整个设计，它我厂，因为我经常会有人咨询我，或者是有人打电话问我这个厂要改造，要做智能化改造，要做智慧牧场，做无人牧场，做智能牧场，我在哪看到了有一个地方，是做得很好，我想做成那样的，我说那您想做成那样的，那您知道它的基础是什么吗？他原来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什么吗？所以我意思是，他一定要搞清楚他自己的问题以及他想做这件事的目的或者出发点，所以。我在这个方面的话，我有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说，一定是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他生产当中碰到了什么问题，他解决什么问题，一定是满足他实际的需求为主，而不去盲目的去跟随，或者盲目的去做一些这种可能未来来讲不一定有适用的这些装备也好，还有系统也好。所以一定是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比如说我可能在夜间的时候，专业兽医要巡诊，就是进舍查群，那他判断的是有没有呼吸道疾病。那其实有企业提出这个需求了，那好，那你能不能远程的这些问题，那就是说远程的问题它就是可以替代人，不用进鸡舍，不用进这个猪舍，那这些都是一些生产当中对他帮助又很大，但是呢实际来讲他用咱们这个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又能快速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些需求。还有的说，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肉牛或者牛羊的生产当中比较普遍，因为我们都知道它一般是圈养，它圈养的话中间是有一个饲喂通道的，中间有个饲喂通道，经常的话它是靠这种自动饲喂嘛，就是相当于一个饲喂车一样，它一经过两边撒料，两边撒完料以后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牛羊是圈养的，它头从那个像是有一个栏杆的这个位置它伸出来去吃料，它吃完料以后一定是那个料堆以后就吃完以后越拱越远，越拱越远就够不着的，够不着了之后呢，以往是靠什么呢，就是看我们的饲养员拿着扫把去扫它，扫到它跟前， 因为肯定这个余量咱不能浪费嘛。
2: 嗯。

0: 那现在的话，其实有一个需求，就是说能不能有一个就跟咱们的扫地机器人一样，那就是有一个推料机器人，它核心的目的是替代传统的人工，它去把这个料推到这个牛羊的跟前，这样的话替代人工的这个清扫过程，然后像是一个推料机器人的过程。我的意思是，这个它其实也就是基于一个问题需求，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显，就是料牛拱得越来越远了，还够不着了，那它有可能有的没吃饱，它料已经很远了，所以您推个推料机器人，定时的去给它清扫，把这个余料推送到它的跟前，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就是说咱们的饲料浪费呀，甚至说有的牛它够不着料以后它没吃饱，因为它可能稍微一用力气它拱得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得因地制宜，分类的去实施。这个事儿呢，其实说起来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呢，我想啊，其实还是大家如果是在做这件事情，或者说我做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或甚至说我做一些智能装备和新技术的时候呢，一定是结合实际情况。比如说我西北地区的，我是东部地区的，我所要升级或者说我所要使用的一些智能装备和新技术是不一样的，所以您在东部地区看的那些，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于西北地区，因为打个比方，东部地区它可能是湿热啊，那西部地区可能是冷和旱，那这两个空气的不一样，那您拿东部地区的和西部地区的这种环控的模型或者算法直接拿来用，可能就不一定行，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说的是分类的实施，这个分类实施我指的是，咱们一定要解决我现在处于哪个阶段？我处于这个刚刚完成了机械化、自动化阶段。我畜舍里面已经，因为传统大家都知道是靠人工嘛，机械化阶段就是我喂料，我不用靠一铲子去铲了，我料车一过，料就撒完了。那 OK，那就是说我到了这个自动化阶段。那下面一个阶段有可能是我们的数字化甚至智能化阶段，咱哪个阶段一点一点去实现？因为大家都知道，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有成本的投入。那咱们算一个经济账，我现在处于哪个阶段，我就做哪个阶段，往上再走一步，往上再迈一步，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实现。我现在就处于2.0阶段，我没必要一定要做到4.0，就说的我现在可能部分需要人工，没问题啊。那 OK，那后面呢，慢慢的你就再做着无人农场或者说无人牧场，或者说少人的牧场，就是所以要分类分阶段的去实施。所以一般我不建议就是说一味的去追求这种高大上，什么东西在哪看到的挺好的，那一定要问一下自己的这个牧场适不适合，我现在这个牧场到底需要什么，我按照我需要去做信息化，我按照我需要去做智能化，这样的话，对于您来讲，或者对于我们的养殖场来讲的话，那它真正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基于这个问题以后，还能结合自己的需求，然后达到所买即所用，所用效果还能好，这样，大家就愿意把这个牧场啊，一步一步的建设好。很多时候不能成为一个摆设，摆设以后的话，一看看着挺好的，一用起来不好用，这玩意儿没啥用，还费电，老放在那儿还占地方，往哪扔呢也不是，所以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的话，其实也是现在常说的。就是我觉得国产化这个始终是咱们的一个大的方向和主流，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第三个建议就是说，坚持国产先行。第二个，数据要多采。这个什么意思呢？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啊，其实为什么说国产在咱们畜牧业里面也经常受到关注，或者说，因为现在咱们都知道畜牧业很多这种装备，比如说自动挤奶机，还有一些这种蛋品的这种分级分选。也就蛋品的分级分选指的是，鸡舍里面生产完了，它要做清洗啊、消毒啊、做封蜡呀，还要做最后的包装，这些的话进口比例很高的，现在可能稍微低一点，但是也超过了一半以上，甚至有的可能70%、80%以上，这个进口占比，这个实际呢，不是说咱们的设备没有，国产设备没有，而只是说这个国产设备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呢。目前来讲还有待提升，但是我还是建议啊，国产化。为什么呢？因为 数字经济这一块，它有一个叫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只是说，他们的技术已经优于我们了。本身我们可能是后来者嘛，或者说我们相对来讲做这个事情要晚一点，那 OK 了。那他已经占领了市场了，他占领市场以后呢，他又能得到很多的数据。咱们用我们的设备，用他们的设备，咱们的数据，甚至有可能还有规模等等这些信息，都会源源不断的被获取到。那这些以后的话，这些数据、这些信息以后，它又变成了它的一些这种经验，甚至说一些实验数据，它就不断的优化。所以我们一直在追，可能还不那么好追，就所以这属于这种数字经济的马太效应，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很多时候呢，为什么说那好办呢？那数据我们自己获取嘛？但并不是，很多硬件设备的话，它还是绑定的。它是绑定以后的话，所以这个的问题就是，你一旦绑定以后的话，数据还是掌握在设备上面，所以这样的话导致我们的差距会进一步的拉大。
1: 嗯，
0: 所以这个第一点就是还是坚持国产化。当然了，这个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数据。数据的话，我为什么说还是坚持大家要去收集数据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动物生长是有个周期的。你像蛋鸡，一般情况下是500天。猪的话，可能短的有几个月的，长的也有。那么牛羊也是这样，就是所以有短的有长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动物的生产它是不可逆的，就是说有可能说我做植物的时候做个番茄好了，那可能我养种了3个月不行了，没关系再来一茬。
1: 嗯，
0: 特别是现在还有设施大棚，那没问题啊。但是猪鸡牛羊这个的话，相对来讲每一茬的数据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不完全可逆，而且来讲的话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平时要多积累这种生产的数据，生长的数据，还有管理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积累以后呢，也可能当时我不一定能够觉得它有什么用，但是呢您给予，但是我相当于基于这些数据以后呢，您可以去分析，哎，我这个相当于这一个周期，或者说这一代这个猪鸡牛羊生产下来以后有哪些改进的地方，有哪些优化的地方，
1: 嗯，
0: 通过数据是能看出来的啊，或者是能分析出来。
1: 嗯，
0: 这个能分析出来以后的话，您对于下一步优化的这个流程，优化您的管理流程，优化您的生产的这种模式，甚至优化您的生产投入情况，都很有帮助。我在这儿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咱们做这个兽药疫苗的公司，兽药疫苗的公司的话，它推出一个服务，它的服务是什么呢？他说您把您上一年度的兽药疫苗它投入的这个使用的时间、使用的品类、剂量，还有以及频次等等这些，你把它数据给到我以后呢，我能给您基于您上一年的这个生产，就是您的比如说您生产多少鸡蛋呀，屠宰了多少猪啊，基于这个数据以后，我能给出您下一年度的这种优化的这个方案。那仅仅在这一点上面，它可能就能够给您节约大约的成本。这个的话相当于我知道上一年度的，那我就可以优化下一年度的。
1: 嗯
0: 啊，那基于这个时间长时间周期积累的话，那咱们就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分析。做很多分析以后，并不是说这个是无效的分析，而是基于这些分析以后的话，能够让您掌握您历史的情况，以及还可以能会预测未来的一些情况。
1: 它是一个指导。
0: 对，它是一个指导。
1: 嗯
0: 啊。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 我是内蒙古绿河

0: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我们这些技术在实际推广的过程当中哈，遇到的最大的瓶颈或者说困难是什么？在逐渐去完善这些技术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重点去关注哪些方向？
7: 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关于这个我们在数字技术这一块的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再坚持几个原则或者说方向。那么确实啊，像您说的一样，这些技术或者装备啊，在应用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问题的话，可能集中在我理解的就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咱们场景确实差异很大。刚才其实咱们聊到了，这个畜禽的品种啊，还有这个不同的地区啊，它差异都很大。差异很大以后呢，所以，要是说我找到一个产品就能够把这些都能够覆盖的，这个可能也很难。但是呢，有可能在研发的时候呢，前期的需求量又很少，需求量很少的情况下，那它的成本必然会高，那它应用的时候呢，必然会面临的一个成本高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种少量的情况下，它又无法规模生产的情况下，甚至量产的情况下，它成本必然高。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当然这个是问题啊。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咱们从农业管理部门来讲，也想到很多办法。那前期通过这种补贴呀，甚至通过这种项目的支持的建设呀，来做这种产品或者技术的熟化应用，也就是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事情。所以成本高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的问题可能还会有一些维护或者说使用成本，咱们的电费、网费这些，还有一些运维费用。就是大家都知道，可能用过去以后，这信息技术产品以后，它可能不像是一个像修条路啊，当然它也有维护成本啊，所以它有一个维护成本，电费、水费、电费、网费这两块。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可能啊，有一些产品呢确实是直接采用的一些工业的或者说是环保的或者说是通过其他行业的产品做转化而来的。这个问题呢也有的问题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跟生产养殖的时候呢，它结合它可能不够以后的话，就是它可能满足不了咱们饲养员管理者的要求，那大家可能就不愿意用。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国产化那个例子，比如自动挤奶设备，那其实国产也有，那么咱们也在逐步的想办法去优化和熟化。我曾经听一个养殖企业的人跟我说，他说他并不是不想用，他用了以后呢，他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呢，他可能会影响他的生产，所以他也说的是熟化以后让我用，我一定会去用。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标准上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有待完善的地方。就是经常会说的那个，各个企业之间呢，不同的软硬件设备之间呢，它接口不通用。不通用的问题的话，就导致的问题就是，你家的数据，我家这个获取不到。我想用你家的数据来算个数，也算不出来。这样的问题就是，咱们，像是我们这个联通起来就

0: 较费劲儿，费劲以后的话必然会增加一些这种成本啊，以及呢还有的一些设备呢，它的接口呢它都是相当于不能说是保护的，但它用起来呢不方便，它的数据开放没有那么的开放。所以基于这一点吧，应该说管理办法上呢也可能有一些，有一些的话，那基于这几个问题呢，第一个的话，目前来讲还通过补贴或者一些项目的支持来解决我们成本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也还是说建议推行这种产学研一体化，就是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发是基于生产的需求，基于这个生产需求的话，那必然您研发出来他们能用而且也愿意用，愿意用之后的话，那进而把您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把咱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话面向市场进行熟化推广，这样的话形成可复制，形成可以量产的产品，这样你的成本就价格上来了。前期阶段从咱们的这个管理部门投入来讲，来减少一部分成本投入啊。另外一方面的话，摸准问题，减少无效的投入，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标准体系这一块的话，其实这一块这几年吧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梳理农业信息化、畜牧信息化以及呢我们的智慧牧场建设里面应该有哪些标准，哪些是共性的标准，比如说我接口的标准，我数据的这些标准，那这些是共性的，那标准有了以后的话，那基于这个标准，那可以形成行业的共识，形成行业共识的话，那现在很多企业也慢慢的或者说逐步的去适应这个市场的需求、行业的变化，以及呢养殖企业的这种要求，他把接口、把数据愿意贡献出来，所以有了标准，有了刚才的一些项目的加持啊，以及呢有了一些能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我想咱们遇到的这些瓶颈呢和问题啊，是有办法能解决的。而且的话，现在对于这种智慧农业或者说智慧畜牧这种大的发展的这种好的这种背景下的话，大家愿意一块来努力，把刚才所说的成本的问题、稳定性的问题以及标准的问题呢，大家都在想办法解决。所以后面我可能也会提到，咱们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都会把这些问题或挑战吧，都会克服掉。
1: 要实现智慧养殖的普及，人才是关键哈。智慧养殖对于从业人员提出了哪些更高的要求？我们该怎么样系统性的去培养适应新行业发展的新牧人或者是新养殖户？
0: 好的，这个目前的话，应该说这个新牧人或者新农人啊，这几年都比较关注啊，比较关注。其实的话，这个也是随着产业发展需要的话，大家现在会发现啊。就是因为它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它必然会与咱们产业结合，所以这一块对于这块能力上面呢又有新的一些这种需求，比如第一个跨学科的这种知识的能力，就是现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可能学的是动科，我学的是动医，现在他们也要求有计算机的这种学习了，所以对于从业人员也是一样，他既要掌握咱们这种动科、动医、畜牧相关的学科的知识啊，同时呢他也要具备就比如说有计算机方面的这种应用能力，他不一定是非得有研发能力，所以也就是说他需要有能够掌握咱们传统的这种饲养技术、智慧牧场的一种管理，同时的话还能掌握一部分计算机的这种应用能力，所以要求他是一个复合型的，就是跨学科的知识的这种融合或者整合的能力。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它基础知识这一块需要有一定的储备。第二个方面呢，对于这种智能技术应用啊，不反感，不陌生，那这些的话就要求啊它找到这种，因为现在的年轻的无论是从咱们的年轻的同学还是年轻的从业者，他现在玩 AI 啊或者玩这个现在很多公用的平台包括大模型上手很快，所以上手很快以后他就是对于这种不反感，不反感以后的话，他能够通过这些数据以后呢，结合他的专业知识，其实这种啊，他往往是既懂咱们的动物或者说畜禽，又懂 AI 的信息技术，他这两个往往是能够融合贯通的。所以融合贯通的意思，因为纯靠 AI 的技术呢，它的关注点呢，它又不完全是关注到咱们的动物本身上去，而他是了解动物本身基础之上，又能够通过 AI 的技术，相当于是 AI 给他提供的是一个很好的辅助，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他有这个应用能力，有基础

0: 位，
1: 嗯，
0: 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产业里面很需要的，
1: 嗯，
0: 当然第三个的话，
1: 嗯，
0: 可能还有一点能力，要求它有持续学习的能力，
1: 嗯，
0: 所谓什么意思？因为 AI 技术更新太快了，
1: 嗯，
0: 更新太快了，
1: 嗯，
0: 所以它能够跟进现在的一些先进技术，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这个 DeepSeek 啊，
1: 嗯，
0: 大模型这些，
1: 嗯，
0: 啊，其实很多它能够跟进这些先进的技术以后，它去应用，它愿意用，它又有知识储备，又有这种技术的应用能力，同时还有这种持续学习的这种方法，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很快，
1: 嗯，
0: 我曾经在安徽调研的时候，当时是明光市的，应该是一个推广站的技术人员，他说当时说的是他在他们单位里面，他应该是搞渔业养殖的，渔业养殖里面是在懂渔业养殖里面做 AI 做的最好的，又是做 AI 里面最懂渔业的，因为他经常会自己去，他其实背景不是做编程的，
1: 嗯，
0: 他会自己去编码，
1: 嗯，
0: 自己去跑一些程序，
1: 嗯，
0: 甚至说自己去跑一些计算，当时他跟我讲他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计算机上面，但是他其实本身不是搞这个学计算机专业出生的，
1: 嗯
0: 嗯，所以我想啊，这是我们的要求。其实的话刚才像您讲的一样，咱们怎么去培养这些人，其实呢这几年的话大家也都在注重这几个方面的培养啊，比如说现在很多高校我记得是从2021年开始设立了一个学科叫专业，叫智慧牧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它这个学科的特点或者专培养特点呢，
1: 嗯，
0: 它是采取用了这种产学研一体和顶岗实习，什么意思呢？他除了在学校学习课堂知识以外，
1: 嗯，
0: 他还把这些专业的同学呢送到企业、养殖企业、
1: 嗯，
0: 信息装备企业，我说的是养殖的信息企业和装备企业，
1: 嗯，
0: 实际的去学习、参与研发、参与养殖，以及呢跟他们去这种实践的这种交流。所以这一块的话，以这种产学研一体和顶岗实习的模式的话，他既掌握了这种实践的能力。同时的话他自己在学习，在课程学习上面呢又学习了一些包括牧场的设计啊、大数据的分析啊、智能装备的研发，所以说他是一个交叉的，而且以应用型和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所以这个的话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应该也发展了很多的高校都有这个叫智慧牧业科学与工程的专业，
1: 嗯，
0: 以及相关的这种专业课程，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很多企业啊，因为我知道刚才所提到的牧原啊，它与荷兰农大也成立了叫中牧研究院，还有叫牧原研究院，
1: 嗯，
0: 那这些的话它跟就是很多企业的做法，就是跟高校科研院所的话，它设立一些这种研究院或者研发机构，它双向奔赴。什么意思？我企业的人呢到科研院所高校里面去学习知识参与研发，那这咱们高校的一些同学研究生老师到企业里面去啊，那相当于是我企业的人双向奔赴嘛，
1: 嗯，
0: 我企业的人到学校，
1: 嗯，
0: 学校的人到企业，
1: 嗯，
0: 两个形成这种交叉，甚至说是互促互进的这么一个培养的局面，
1: 嗯，
0: 通过这个平台的建立以后的话，人员在一块，他交流多了，沟通多了，甚至说在一块做研发，甚至说在一块去理思路，这样的话，对于咱们新牧人的这种实现，那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既要懂咱们的动物科学，又懂信息技术，这样的一些复合型人才，
1: 嗯，
0: 我了解的应该有这几个方式啊，
1: 嗯，一个是我们高校也在调整培养人才的一个专业和方向，
0: 嗯，
1: 再一个跟我们的一些大企业也进行了一个联动，
0: 对，
1: 啊，
0: 是的，
1: 所以就等于是把理论和实践啊双向的进行一个落实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
1: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钱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啊，那么我们在这之前呢也联系了一位正在转型智慧养殖的牧场主哈，那么他也遇到了一些困惑，希望今天您能帮他把把脉啊。这位是来自山东日照蓝山区高兴镇生态园家庭农场的宋浩宝，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下哈。
0: 好的，好的。
12: 喂，你好。
1: 喂，宋总，您好。
12: 你好。
1: 哎，您好，我们这个于主任现在在这儿，您在养殖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惑？今天可以在这儿向我们的于主任发出提问，看能不能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啊。
12: 非常荣幸，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和于教授。首先，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省日照市蓝山区的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之后返回家乡进行创业，创办了一家占地30余亩规模的家庭农场，现在有动物品种国内外100多种，然后有3个采摘园，有蟠桃、无花果和柑橘等。现在运用的智能系统有智能灯、温控灯、智能喷灌以及夜视监控等。首先想问一下于教授，有没有价格低廉、效果好的养殖种植科技设备呢？
0: 宋总您好，非常感谢啊您对这个智慧农业，对我们智能种植和智慧养殖的这种关注，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个智慧种养的这种实践者。同时您也讲了，您还是咱们的退伍军人，应该说咱们也是一个返乡的这种创业者。目前来看的话，从这个种养殖使用信息技术智能装备来讲啊，主要还是基于您的需求。那么对于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的价格低廉，以及呢我们的设备成本呢能够可靠使用这一块的话，其实目前市场上啊在种养殖这一块的话，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也都比较多了。主要还是看您这边想解决哪个问题，比如说您说是我解决温湿度我们的这种监测还有调控的问题，那我们的市场上您就找到我们能够对于您适合的这种温度传感器的范围，比如说您如果是种植里面像山东地区，您可能考虑是比如说温度监测范围是-20度到50度这么一个区间的温度，那么湿度的话其实它可能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全良辰的范围，就0到100%，也就是说您根据您的需求选择您所需要的这个温湿度传感器，结合这个温湿度传感器以及您说我可能还监测个二氧化碳，那也 OK。 那二氧化碳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对于这种封闭式的养殖里面，那基于这个温度、湿度、二氧化碳传感器这个设备以后呢，监测的数据您选择一个您调控的控制器，这个控制器的话您 可以选择您可能控制的是风机、湿帘，您在大棚里面可能一般用的是这两个设备。那么在养殖里面的话，您可能包括风机、湿帘，可能还有一些小窗或者说顶窗。哎，您通过这个以后把这个功能集成到一块，您看市场上有哪些设备能满足您的要求。目前来看，咱们的这个温湿度监测设备或者调控设备啊，是性能比较稳定了，而且呢也基本上在这个模型算法上面也比较成熟了，所以您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那么在成本这一块的话，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从传感器的成本，从温湿度调控器的成本的话，都不是太高了，也基本上是，我觉得在您这个种植规模情况下，您肯定是用得起的。好，宋总，
12: 明白
0: 啊，
12: 明白，谢谢您于教授，感谢您为我指引了方向。顺便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现在有没有能够快速检测禽类植物生病的设备呢？
0: 好的，宋总，其实那个您刚刚说的是一个禽病的这个。就是生病的设备，其实的话应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传统的方式通过这个血液呀或者体液检测，那么这一块的话您肯定具备这样的实验室的这个检测能力。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说，通过这种 AI 技术的方式的话，它可以基于这种问答式，无论是您说的大模型，当然现在还有一些专用的模型，比如说咱们的禽病的智能诊断模型，比如说我们在行业里面比较认可的这个智慧蛋鸡的这个平台，这个智慧蛋鸡的平台它具有这个云端兽医这个功能。那您如果有发现这个机制有异常情况下，您可以通过您看到的这个外观症状，比如说它可能是羽毛发黄，或者说羽毛就是有暗红色，或者是腿部肿胀等等这些症状，文字性的描述加上您的图片，甚至可能如果说您有觉得您拿不准的地方，甚至有解剖的这个解剖照片，那这些上传以后的话，它就可以给出您可能患有这个机制，您的机制可能患有的这个疾病的类型。那么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现在的话也有很多这种远程诊断的服务，也就是说您现在有驻场兽医也好，还是说我可能驻场兽医没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呢，您可以通过这个远程的这种视频设备跟咱们国内的关于禽病的这种专家，然后来进行远程的音视频的这种交互，它能帮您解答。也就是说您在基于您检测报告的情况下，那可以请过远程诊断兽医，远程的这种兽医来帮您解决问题。另外一个的话，您可以自助的，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智慧蛋鸡，您可以自助的解答，当然自助蛋鸡里面解答不了的问题通过远程的这种诊断方式。目前看啊，在 AI 里面，在疫病诊断这一块，这几块是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当然了，您可说我有一些检测报告，

0: 有这个种植管理和养殖管理的功能。
1: 嗯。
0: 啊，当然呢，它的这个功能里面呢，可能会区分，就是哪些是种植，比如种植里面可能关心的是环境，
1: 嗯。
0: 就比如设施大棚里面关心环境，
1: 嗯。
0: 那么田间的话，它关心气象，
1: 嗯。
0: 以及呢水肥，
1: 嗯。
0: 啊，就是水肥，那么这一些的话是种植里面特别关心的。同时呢，还关心一些这种农技服务
1: 嗯
0: 啊，比如说这种社会化服务。哎，我哪个地方能够找到农机，哪个地方能够去买到合适的这种农药化肥啊，这些。那这些的话就属于农技服务这一块。那么从这个种植这一端，它关心的是这些模块。其实呢，从平台来讲的话，它无外乎是多了一个，相当于是多了一个功能模块而已。嗯。那这些是种植关心的，养殖关心的呢？那
1: 嗯嗯嗯。
0: 可能刚才我们所说的环控啊、饲喂啊、疫病
1: 嗯
0: 啊，以及一些这种平台的管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基于这种综合的数据能够形成决策
1: 嗯
0: 的。
1: 嗯嗯嗯
0: 其实从种植和养殖角度来讲的话，关注的点不一样，但是从信息技术的实行手段来讲，它是一样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企业的话，它从信息技术角度来讲，它既有做种植，也有做养殖这一块的。啊，应该是能满足宋总的这个需求。
1: 嗯嗯嗯。那除了刚才宋总提到的问题，我们其他的网友也有问题哈。有位网友就问了，说这个智能设备的价格都是很贵的哈。啊，那么畜禽养殖的这个小散户能不能用得起？
0: 好的，
1: 嗯。
0: 其实呢，非常感谢啊，这个网友对这个智慧牧场、对智慧畜牧的一个关心。其实刚才我们前面呢也提到了智能设备的这个价格、成本的问题。
1: 嗯。嗯。
0: 这个也是我觉得从智能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一个首要问题
1: 嗯
0: 啊，尤其啊，当前咱们国内这个畜牧业的形势比较严峻，无论是大规模企业还是中小散户，确实他们在这个复杂的这种疫病的控制情况下，还有复杂的这种国内国外的这种形势下，他们的行业受到了一些冲击，所以成本对他们来讲确实是有一定的压力。
1: 嗯嗯嗯。
0: 目前呢，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也有相应的去减少他们的这个负担。
1: 嗯
0: 第一个点呢，就是很多地方啊，把一些这种智能设备、成套的装备啊，争取纳入到补贴，就是农机购置补贴，或者说是一些设备购买的这种后补助，这样的话，减少他们在使用这些智能设备的一个成本。当然了，同时的话，在管理上面也有一些要求，提供这种智能设备的技术培训，这个就是降低购买的成本。同时的话，有一些行业的巨头企业呢，他们也推出了一些这种租赁的服务，就租赁的服务，就是说他提供一个养殖解决方案，采用这种租赁，或者是说分期付款的方式来降低一些中小养殖企业的这种使用成本。当然，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平台，咱们也有一些互联网的企业，他们也推出了一些云养殖的这个平台，而且呢，这个云养殖的平台，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智慧蛋机，它都是免费使用啊。那么中小养殖户，像刚才宋总提到这个问题，他去使用的时候，他是不需要花费的，当然了，如果说我基于这个以后，他可能给出答案，他可能要买一些兽药啊，或者是这些的话，他可能要付一定的这种购买的成本。但是呢，这两个之间是不关联的，他仅仅是说我做这个疫病的诊断，所以他是不需要收费的。所以这三个层面的话，应该说从政府层面，从这个行业就市场行为层面，还有从行业管理层面，都在想一些办法来降低购买补贴、降低使用补贴，以及呢，甚至有些是开放免费使用。其实前面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平台、智慧化广告平台做标准化、个性化，其实，咱们国家也在推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能不能做一套平台，能够降低我的购买成本、使用成本。这些平台就是像刚才说的模块化设计，您就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模块，这样的话降低了您建设的成本。甚至有的可能是开放使用、免费使用。
1: 那也有网友关心说，这些智能设备啊，一般我们是要放在这个畜禽舍里面啊，
0: 对，
1: 放在圈里面，有的时候哈，
0: 是的，
1: 那这个圈的环境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这个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啊。当然，对于现在很多也很干净，但是有的中小散户等等的，可能各方面还不是很达标的时候，这个环境有的时候就不是很好。那我们的这个智能设备是不是够皮实？能够耐得住这样的环境，
0: 确实啊，像主持人您所说的一样，养殖场景呢，如果去过的，没去过的呢，可能也看过的，

0: 那确实是比较复杂。
1: 嗯。
0: 像刚才网友提问的这样，湿度大、多灰尘，这个非常准，
1: 嗯，
0: 提得非常准，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就是经常会有一个人说个笑话，就是说，没得过鼻炎的去了学禽场以后也会得个鼻炎，所以
1: 嗯，
0: 它气味还很大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只是个笑话啊。
1: 嗯，
0: 那么这些的话，对我们的智能设备使用呢，确实也是个挑战，
1: 嗯，
0: 确实是个挑战。
1: 嗯，嗯。
0: 那这些的话，我想啊，可能也都在想一些办法，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咱们的设备厂家或者说，研发的时候呢，就要相应的在这种防护等级上面，就要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它是不是具备这种高可靠性的或者说高的防护等级，来降低我们湿度或者粉尘对设备的这种损坏，提高它的使用寿命。所以从设计上来讲，咱们就是要按照这种您刚才说的那个高湿度、多灰尘啊。或者说强腐蚀这种环境下，做好它的防护等级设计。所以有的时候很多畜禽的这种产品呢，当然有的人会说了啊，这个高防护等级它就必然会增加它的这种研发成本嘛。那您就选择您一个适合的，甚至您可能说的是哪个更加适合这个场景，您做不同梯度的设计。但是，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做完这个以后，我发现它都是跟航空一个级别了，确实是这样。那么你要提高寿命，那 OK，你要延长它的使用年限，你选择一个合适的防护等级，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出厂的时候呢，现在的话要经过强有力的一个软硬件测试，部里发文呢设立了农业农村部的智慧农业技术装备质量检测实验中心，这个是一个国家级的检测中心。那将来的话，它能够承担。关键零部件、整机装备这些可靠性，以及包括这种稳定性、安全性的这种测试。所以说，我们出厂的时候要经过这种专门的这种测试。首先设计的时候合理，测试的时候呢准确，那使用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原来有鼓励过，就是对于这种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的使用啊，的设备提供商要求它延长1年的质保期。原来有可能有的是3个月，有的可能是1年，那在基础之上再延长1年，这一点上面也是对于咱们这种政府性的投资的项目，明确要求有这一条。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个只是说，也还是考虑到咱们这种使用环境复杂，所以，做好这个售后年限的这种使用，同时的话，还是平时要做好这个设备的这种维护，这些方面的话，来保障咱们这种。复杂情况下，能确保设备能正常工作、正常使用。
1: 也就是说，就是在比较好的环境当中，我们的设备也是要定期进行保养维护的。
0: 是的。
1: 那么在环境相对差的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勤加保养和维
0: 是的，
1: 护。
0: 是的。
1: 啊，这是一个目前来说最好的方式方法。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从环境本身去做出一些努力，尽量的提高我们的养殖环境的这个好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好，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嗯，那还有人会担心说，我们这个设备会不会存在用不起来的情况？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0: 对对。用不起来这个情况的
1: 嗯，
0: 话，我想这个无论是从智能养殖还是智慧养殖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的形势来讲啊，包括智慧农业的这种发展来讲，
1: 嗯。
0: 这个形势是不可逆转的。
1: 嗯，
0: 就是当然我说的这个网友说的这个呢，
1: 嗯，
0: 用不起来的情况，我想。可能也会有啊，因为如果它不符合实际生产需要，那它可能就会用不起来，或者说就不会用。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呢，在开放的这种牛羊舍里面呢，安装一些这种风速啊，或者说温湿度的传感器呢，它能监测一些数据，但它调控的时候呢，它可能不一定起到太大的作用。那这些有可能会说，它监测的数据我看看而已，但它呢？可能对于生产指导来讲呢，帮助性不大，就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吧，就是也有可能就说成了摆设，也有可
1: 嗯，
0: 能。另外还有一种问题呢，就是大家在使用这些信息技术的时候，或者是智能装备的时候呢，也还需要有点耐心。我说的耐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好比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国产化一样，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它有一些软件或者硬件设备，它需要有一个熟化周期。熟化周期怎么弄呢？那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

0: 断的去用，哎，不断的出现问题，出现问题并不是有时候不是坏事。你出现问题以后，你就基于这个问题去解决。那10个人提问题，100个人提问题，那不去解决可能是解决不了，不好用。但是解决了，那它就不断的熟化了嘛，不断的优化了嘛。这样的话，就咱们就用起来了。另外一点的话，还有一种用不起来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存在，就是也可能说他，到处去看，也可能到处去找，后来发现别人用的挺好的，我也想用，其实呢发现并
1: 并
0: 不
1: 不
0: 一定
1: 适用于自
0: 适
1: 己，
0: 用于自己，这种情况也有，
1: 是的，
0: 就是，不能说买来主义啊，至少说是拿来
1: 不
0: 主
1: 要
0: 义
1: 盲
0: 就，
1: 目跟风
0: 不要
1: 哈，
0: 盲目跟风，这些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呢，用不起来的情况我们要。在刚才所说的那个，根据需求，然后来定，然后第二个的话，根据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定设备，那第三个的话，还要有一定的这种耐心，我愿意去用，不断去用，它将来这种信息技术或智能装备、智慧畜牧，我觉得就能用起来，
1: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些设备的时候，还是要从自身出发，
0: 对。
1: 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来做出一些合理的选择。
0: 是的，
1: 啊，
0: 对的。
1: 好，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畜牧业，尤其是插上 AI 翅膀的畜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您还有哪些要和大家交流的吗？
0: 好的，这个趋势呢是不可逆转的，特别是，应该说14五以来吧，咱们从习总书记也特别关心这个信息化，关心我们的智慧农业，他就说那个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而且呢。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一代农业科技革命啊，正在孕育大的突破。所以，每个国家呢都在抢占这个制高点。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呢，也不能落后。那么，我想说呢，作为一个养殖大国，我们也不能落后。借用网友的一句话啊，以前呢养猪可能是个体力活，现在养猪呢是个技术活，未来养猪呢可能是个艺术活。所以总体来讲吧，我觉得智慧农业的未来呢，是已来。所以我们，只要愿意，我们一起来拥抱这个智慧养殖，使用这个智慧养殖，发展这个智慧养殖。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把 AI 加畜牧，相当于将传统的畜牧业插上一个腾飞的翅膀，我们的畜牧业的这种，未来呢，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1: 我特别好奇，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未来养猪可能是艺术活，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艺术呢？
0: 艺术的话，我理解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其实很多，可能网友也知道，包括很多专家也提，咱们的无人农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少人的这个牧场，那这些的话，就是说我可能有大把的时间去干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养猪，那就，养猪也好，还是我们养其他的动物也好，那它。自己就能把自己管理好了。当然，我这个说的是基于咱们这种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的加持了，所以基于这些技术的基础之上，那让它更加的能够，相当于是在一个自我的空间里面就形成了循环，形成了一个，可以
1: 良
0: 自
1: 性
0: 我
1: 的，
0: 良性的循环。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人释放出来了，这样的话还可以有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理解呢，我可以做到精细的。相当于是我可以精雕细琢的一样去养好这个猪，养好咱们的动物，我想是这两个层面
1: 是的。
0: 啊，
1: 刚才于主任，您的这个艺术，这个艺术的描述特别好。我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你看，我们人和动物啊，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这么多年哈，那么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它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各自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包括动物。那么我们的 AI 技术，我们的智能技术，只要有一天做到了为我们的这些畜禽提供了真正适合它们生长的环境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人力介入的时候，那么它们就能够更好的生长。那
0: 对
1: 么
0: 的，
1: 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去生活，去享受生活。
0: 是
1: 那
0: 的，
1: 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0: 对的，
1: 好的，我们也感谢于主任为养殖户朋友和网友答疑解惑。我们看到智慧养殖的推广既需要技术突破，更需要人才培养和模式创新。就像牧民们给牦牛戴上智能手表，改变的不仅是放牧方式，更是发展理念。 让我们共同期待，在 AI 技术的赋能下，畜牧业将迎来更高效、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发展。也再次感谢于主任精彩的分享。
0: 好，谢谢您。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盛夏时节，各类鲜果轮番上市，葡萄、蜜桃、无花果挂满枝头，香甜可口的果子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过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万年前究竟是动物还是人类最先发现果实可以食用？植物为什么会结出香甜多汁的果肉？五颜六色的果子又和各类野生动物之间藏着怎样奇妙的自然约定？一颗小小的水果背后藏着一套完整的生态演化逻辑，从裸子植物到开花结果的被子植物，从果实的气味、色泽、酸涩口感到动物和植物双向的协同进化，每一处细节都大有学问。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陆飞带着这些疑问对话两位生命科学领域科普博主蝌蚪、奶树，一起拆解水果里不为人知的生物学冷知识，读懂大自然独有的生存智慧。
3: 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正值盛夏，各色鲜果扎堆成熟上市，好吃的果子一波接着一波。我在吃葡萄的时候啊，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疑问，咱们总好奇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同样到底是谁先发现水果能吃还清甜可口的呢？是自然界里的小动物还是远古的人类呢？今天咱们就请来了两位生命科学领域的科普博主蝌蚪和奶树，一块聊聊水果背后藏着的趣味生物学冷知识，解开这个小疑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蝌蚪。
5: 大家好，我是奶树。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啊？说的是植物开花结果其实是植物精心设计的一场委托业务，或者说是快递业务。他们请动物们吃掉果实，再借着动物的粪便把种子送到四面八方。那些香甜饱满的果子就是植物付给小动物的跑腿费。
5: 就这个比喻，我之前在查这个动物跟果实之间的那个协同进化的时候，他们有个假说，就跟这个比喻真的叫不谋而合。
3: 哦，跟这个比喻不谋而合，是个什么假说？
5: 对啊，这个假说很有意思，它名字没有你这个这么的生动形象啊，它的名字比较拗口一点，中文翻译过来叫扩散综合真假说。就它意思跟你的表意是一模一样，就意思是植物为了让动物帮忙传播扩散它的种子，然后它的果实就会出现各种形状啊、颜色呀、大小的那种演化。
4: 那是不是像这种综合的类别，是不是指不同的水果它面对不同的动物或者不同环境，它就有不同的这种性状啊、颜色，不管是颜色、气味还是什么，可能千奇百怪。
5: 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天可能我这边主要讲的那一部分就是给大家抛各种各样的例子，然后给大家 share 一些这种千奇百怪的例子。我自己查都觉得非常震惊。就还是先从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角度去讲这个问题吧。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这个果子的大小，就理论上我要请动物抱跑腿，那我是不是应该这个跑腿费越多越好？那果子是不是应该越大越好？但实际上逻辑不是这样子的
3: 啊，不是这样吗？
5: 就实际上其实这个大小是得合适。就比如说吃水果吃最多的动物之一就是这个鸟，就大家可能就有印象，经过那个鸡是不是吃东西之后要吃石子来帮忙研磨食物？
3: 鸡没有牙齿，要靠吃沙子在胃里面去打磨各种坚硬的骨子之类的东西，鸟也一样。

0: 吗？
1: 这里的关键想说就是鸟是没有牙齿的，
0: 对，鸟也没有牙齿，
1: 所以他们在挑果子的时候，他们就会挑那种跟自己的嘴巴大小比较合适的果子。
0: 您是想说鸟吃果实不能像人一样一口一口的咬开吃，它只能把果子叼了，仰脖咕咚咽下去。我想起来我们看动物世界啊，里面那个鸟吃水果的镜头，其实就是

0: 果实会有不同的大小啊、颜色呀、形状啊、香味的这种演化，然后匹配不同动物来帮忙传播。
1: 所以在我印象中，早期尤其是远古时代，或者说时间往前更久的时候，很多浆果类基本都是很小的，因为主要是鸟类帮这些浆果，因为浆果也比较高嘛，然后就帮助它们去传播的话，它们的个头都很小。
2: 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动物开始是不吃水果的，主要吃的是植物的叶子或者是根茎。
1: 就也看类别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些浆果它们的树比较高嘛，相对来说很多动物它不一定能吃到那些东西。
0: 但这个其实也跟植物的演化过程有关系嘛，因为我们知道，所谓有水果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个叫被子植物。但其实更早期的，可能你追溯到几亿年前，那可能那个时候的植物大部分都是这种苔藓类、蕨类，到裸子植物，这种其实往往就没有水果这个果子这个形态产生。那可能那会儿就还主要吃叶子为主。
2: 那您边说我就边查了一下啊，我先简单的解释解释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被子植物是指种子外面被果皮、果肉、岩饰包裹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开花结果的植物，像葡萄啊、桃子、苹果，就是说我们吃的水果全都是被子植物结出来的。那裸子植物呢？种子是光秃秃露在外面的，它没有果肉果皮包裹，像松树啊、柏树啊、银杏。那松树的松果里面直接就是松子儿，这样的植物叫裸子植物。那说到这儿，我的问题也来了，我看这个资料上显示，裸子植物比被子植物出现的时间更早，早的时间啊还不短，足足有2亿年。就感觉植物之前呀，没有果实的时候，好像活得也挺好的。后面怎么就开始进化出花朵和果实了？是为了讨好动物吗？这个讨好是打引号的哈。
0: 但其实这个关系它不是说一个单方面讨好的过程。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植物，它可能有不同的形状啊、大小、演化适配动物。但其实动物反过来，它也有一个相互竞争的关系。它其实更像是一个市场里的供需平衡的感觉。就我们刚刚前面其实把自然界类比成一个外卖团购平台，是吧？然后植物其实是这个委托人，他们委托动物去跑腿，委托费刚刚说给的不一样。但这个抢单的这个动物，它的抢单，它这个群体也不是唯一的，它们相互之间也有竞争关系。
2: 就比如说有好几种动物都喜欢吃这一种水果，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竞争。
0: 那我吃水果，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吃水果的目的是为了我能获取到足够的食物、足够的能量。那这样水果对于动物来讲，成为一种生存的压力。那我要吃饱，才不会被淘汰掉。所以动物它反过来也会在发展演化，去适配植物的那个果实。比如它可能有更灵敏的视觉，我可以找到水果；我更好的嗅觉、我听觉，能去发现水果在哪里，还同时改变我的味觉，我的消化系统来更好的去消化吃掉这些水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两者之间我们叫共同进化或者协同进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所以动物和植物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虽然说它们都在各自随着环境的变化呀，随着这个不同食性，然后生理环境的不同，然后产生变化，但在演化过程中，它们都有交互。而且动物和植物不仅仅是它们之间交互，和它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也有交互。所以说，我们就像老师说的，不能单方面说谁讨好谁了。
2: 就是说，不好说水果和动物是谁先动的手儿，也说不好是鸡生蛋呀，还是蛋生鸡。
0: 但其实，如果你去细节看到每一个例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非常复杂。就整个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外卖平台里面，它其实这个跑腿的跟委托人，他们之间不是完全一对一的关系，它可能是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可能先抛几个例子，大家可能去会更好的去理解说，哎，它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可能会更好去讨论一些。可能大部分动物都是说我等这个水果成熟了，我再去吃这个水果。但是呢，你可以很好的理解，那很自然，如果大家都去吃成熟的水果，那这个竞争环境很恶劣、很激烈，大家不想内卷，我就想去找一些这个躺平的方法。所以有些动物它可能就进化出一些我去吃不成熟的水果的能力。
2: 能吃不成熟的水果，就是说很酸、很难吃的这些水果，我都能忍了。
0: 但是有些动物它就可以演化出抗酸的能力，我就觉得这个好吃，我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身体改造，我让它变得好吃，那
3: 叫
0: 我
3: 什
0: 就
3: 么？
0: 可以比别的动物更快一步去吃到这些水果嘛。就比如说鸟类，其实很多鸟都有很强的这个抗酸能力。
2: 那如果说有的人天生就爱吃酸的，退化到原始时代，它是不是就会比那种不能吃酸的人更有竞争优势？
0: 但是鸟的这个吃酸，就其实比我们人这个吃酸还更狠一些。那我们可以看。

0: 那首先问大家几个冷知识啊，
1: 好的，放马过来。
0: 就是一般鸟是吃那个浆果，就是浆果我们都知道什么草莓、蓝莓、樱桃这些是浆果嘛。那它的这个酸度，就我们这个 pH 值大概是多少？就给大家一个参
2: 七
0: 考值，就比
1: 啊。
0: 如说胃酸是 pH 等于一，然后水是七嘛，然后柠檬一般是二，然后咖啡一般是五。你觉得像这个蓝莓、草莓这种吃起来很甜的这个水果，一般这个酸度大概是多少？
1: 我干脆介于柠檬和咖啡之间，选个三吧。
0: 大概是2.5到3.5左右，就是比柠檬稍微好一点点的那个酸度，其实很酸的。当然，这个酸度大部分指的是相对更野外的品种啊。我们今天改良的品种，可能这个草莓、这个蓝莓，虽然酸度也差不多，但是它的糖分更高，所以我们吃起来更甜，它可能把它的酸给盖掉了。
3: 哎，只不过大部分野生的这种水果其实都偏酸。
0: 是的，大部分尤其这种小的浆果，其实都是偏酸一些。但是你会发现，鸟类不一样，就是它就是这个果子没成熟，它都会去啄。但这里顺带也再讲点其他的水果的酸度啊，像这个西瓜其实大概是4到5，但是家里的醋一般是2到4，所以可以理解为醋其实跟苹果那个酸度差不多。
3: 是因为它太甜了，所以说大家就不一定能感受到它的这个 pH 带来的酸味儿。
1: 咱绕回来哈，刚刚两位说了，咱们人类接受的酸度在2.5到3.5这个区间段，鸟类比人还能吃酸的，那它能接受的酸度是几呢？
0: 其实它可以，大概也是二点，它最酸目前能测到大概2到2.5左右。
1: 那鸟它到底是对酸的这个耐受度特别高啊，还是说它没有酸味的味觉，根本就尝不出酸味儿啊？
0: 第二点应该是对的，
1: 啊，就是说鸟它其实是尝不出酸味儿，没有酸的这个味觉。
0: 就是他特意做个研究，就是说把鸟里面感知酸味那个受体，我们这有个词儿叫 OTOP1。这个不重要，大家不用记。就这个受体，其实就是感知这个液体食物里的这个氢离子，就是这个酸的那个来源嘛。那如果应该浓度太高，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一个电信号给这个大脑，说啊，你这个太酸了，不要吃，因为酸一般可能代表是变质或者说没成熟这种东西。但是呢，像我们自己这个酸味受体，就是喝到柠檬水，这个受体就会发出信号，然后会很强去报警说不要吃了。但鸟这个受体就 pH 值到2.5都没有反应。
1: 就非常平静，对他来说毫无波澜，他就不报警。
0: 所以他对他的实际感受就是，他会觉得中间没味道。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全部的鸟类是没有感受甜味那个受体的。
1: 就是他也尝不出甜来。
0: 就我们讲这个酸甜苦咸鲜嘛，那不同的受体它可以识别不同的味道。比如刚刚讲酸是识别氢离子，然后甜其实就是识别各种我们说的这个糖类，葡萄糖啊、蔗糖啊、果糖，然后咸就是识别那个钠离子，就是氯化钠是盐嘛。然后苦味一般就识别有毒物质，鲜味就识别蛋白质里的氨基酸，但是鸟是没有这个识别葡萄糖、果糖的这个能力的。
1: 我这点我听完还真是特别意外啊！鸟竟然尝不到甜味儿，哎，那我妈种的李子呀，还有樱桃，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熟一个鸟就过来啄一个，它不是因为熟了甜了才来吃的吗？它是怎么？是进化的呀，还是退化的？它没有感知甜味的这个功能了呢？
0: 那为什么就是这个鸟类它感知不到甜味？它就有科学家猜测，因为鸟我们知道它其实它是从过去恐龙演化过来的，所以大概率就是那个时代恐龙主要就吃肉为主，那或者说鸟来那只恐龙主要吃肉，像什么两条腿走路那种霸王龙啊、那种小暴龙啊这种之类的啊，所以它在甜味的这个受体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丢掉了。
1: 哦，那个时候丢掉了，后期也没有再进化出来，对吧？蝌蚪，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3: 对，因为可能补充一些信息，就是像我们熟悉的这个味觉，酸甜苦咸鲜，其实这五种味觉它可以分成两大类，酸味和这个咸味可能是一类，因为它们背后的这个受体其实都是像奶叔刚刚介绍的，就是细胞膜表这种离子通道，像酸味是感知这个氢离子它的移动，因为酸就是氢嘛，然后像咸味的话，就比如说感知像氯化钠、钠离子这些。钠的移动，然后这个甜、鲜、苦，它们就是另一类这个味觉感受受体，就是它们的受体在很高维度的这个蛋白分类上面是一大类，尤其是甜味和鲜味，它们属于一个子类目。

0: 包括很多现在鸟类都是吃虫子为主嘛，也有这种吃虫子的鸟类，所以它们可能就会更偏好于维持这个鲜味的那个受体。
1: 既然他们对鲜味更敏感，他们就一直吃虫子就好了呀，为什么后来也吃上果子了呢？
0: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包括你这个讲会吃果子的鸟，还包括可能大家有听过那个蜂鸟会吃花蜜，是吧？这都是甜为主的，就它又重新又进化了一次，就它在鸟这一支里面单独又发生了一次进化转变。因为刚刚蝌蚪不是讲嘛，就是鸟就是动物的这个甜味跟鲜味的受体其实长很像，所以在这些鸟里面，它那个感受鲜味的那个受体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可能主要是去捕获这个氨基酸去感知鲜味，但是它在这个地方重新把这个鲜味改造了一遍，它就吃不出鲜味，它反正吃出甜味出来。
1: 我都有点绕晕了。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当鸟类吃到糖的时候，尝到的也是一种鲜的感觉，而不是甜的感觉，是吧？这个还挺神奇的。那我好像又有点理解鸟了，因为这个水果的那个口感呀，和肉兜兜的虫子可能差不多，也就是说口感很像，然后味觉上呢，它吃甜和鲜又是一种感觉，所以。对鸟来说，啄果子吃和抓虫子吃，口感上呀、味觉上，它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它又吃虫子又吃果子。
2: 对，其实像鸟，刚刚奶叔提到它对酸不敏感，然后我们之前在文章里面也写过另一个鸟不太敏感的一个味道，但它不属于这个五大味觉的之一了，它是属于辣椒的这个辣味，因为在严格意义上来讲，它算痛觉。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刚刚蝌蚪不是已经提了一嘴嘛，就是这个它鸟好像跟这个辣椒感知比较特别，就辣其实是种痛觉，大家可能这个多少可能听说过啊，就是因为辣主要会刺激一个我们叫 TRPV1 的这样的一个受体，它会对我们身体感知一种痛的信号，包括烫到也是这个受体去感知的。但是这个辣味的出现，其实我们如果切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那个外卖员、快递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也是一个去
2: 对
0: 选
2: 对
0: 择
2: 对。
0: 合适的快递员的一个过程，非常有意思。就在辣椒素出现之前，这个辣椒其实会给不同动物吃掉，但是不同动物它的消化系统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多数这个哺乳动物，它们都会有牙齿嘛，我们人类是哺乳动物吧，有牙齿有臼齿，那我会咀嚼食物，会把食物嚼碎。那辣椒种子它那个辣椒籽儿可能就会被嚼碎，包括说我们的消化道还非常长，七拐八拐的，那很多辣椒种子就挨不过这段这个漫长的历程，它可能拉出来的时候就不能发芽了，就不太行。但是我们刚才讲，鸟是没有牙齿的，是吧？鸟没有牙齿，所以它不会嚼种子。其次，鸟的这个消化道非常短。就为什么有朋友他经常去这个喂海鸥，会时不时被鸟屎砸到？就主要就是鸟这个消化道太短了，它吃完就拉，而且还憋不住。对于我们人来讲，这个鸟屎砸得很不爽，但是对于辣椒来讲，这就是好处，因为它种子经过消化时间短，所以它其实对它的损伤是小的，所以它从鸟屎出来的时候还能继续发芽。但是有什么办法？我能让这个辣椒只让鸟吃到，但不让哺乳动物吃到呢？所以它在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当中，这个辣椒素就大自然选择出来了。因为哺乳动物大部分都有这个 TRPV1 这个受体，它能感觉到辣。
1: 所以吃到辣椒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所以就不想吃。
0: 但鸟不一样，它这个受体完全没有作用，它吃不出辣味。所以这个辣椒其实等于是定向给这个鸟提供快递费的这样的一个快递的委托。
1: 所以听上去辣椒带来的痛觉，它其实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它不会真的对动物造成很大的伤害或者是影响。
0: 其实像辣椒这种，我们刚刚讲，它其实是有一个定向的给某种动物派这个快递费的这个过程。但其实，在生物学也有一个非常拗口的假说，它叫这个定向防御假说，就是我要避免它不被某些东西吃，但是我要给那些吃，这样我可以让我种子能传递出去。就像刚刚讲的，我辣椒为了不给哺乳动物吃到，但我要给鸟吃到，让鸟可以把种子传递出去，它叫定向防御假说。就类似的例子还有好几种，比如说茄科的植物，就是茄子的那个茄，
1: 我知道，它有一种物质叫龙
0: 龙
1: 葵
0: 葵碱。
1: 碱，对对对。
0: 就如果人吃多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呕吐啊、腹泻啊，这种各种中毒现象。就这个龙葵碱，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但有个地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这个发芽土豆，就里
2: 是
0: 面的
2: 是
0: 这个
2: 是。
0: 有毒物质就这个龙葵碱，还包括像番茄、茄子、龙葵，它们在这个果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龙葵碱。但一旦成熟之后，它就会快速把这个龙葵碱给分解掉，形成一些好吃的糖来吸引动物来吃掉。就这个就是说，我要在我未成熟的时候，我要阻止动物来吃我，但我成熟之后再请动物来吃我。

0: 两位老师，接下来我想问，我们人类挑果子都是靠眼睛看，专挑变红的啊、变黄的、熟透的去摘。我猜想啊，灵长类动物应该跟咱们的习惯差不多。那鸟类还有其他的小动物也是都靠视觉来找果子的吗？就是说动物的视觉分辨能力和果子五颜六色的外表，这两者之间会不会也存在协同进化的关系啊？
1: 果子它未成熟的时候，它可能是偏青色偏绿色，会掩盖在树叶里面，但它一成熟之后会立刻变黄色变红色。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刚刚前面打那个比喻，这个委托者跟抛腿者他们两个人之间也会有这种相互这个关系。因为包括鸟类，包括灵长类，包括人类，我们需要找果子的时候往往是通过视觉去找果子的。所以动物的视觉能力会跟水果颜色它们之间也会有一个协同进化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哦，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哈。
1: 那说到这个视觉能力啊，我们又有这个小考试又来了。
0: 来来来，
1: 就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这个眼睛一般是能识别三种颜色是吧，这个红绿蓝三颜色，通过三颜色的组合然后去看到丰富多彩的世界。那你们猜一下，动物界已知的这个物种里面，它能感受到的最多的颜色种类有几种？就这个眼睛能感受颜色种类。
0: 那这个我只能瞎猜了，十八般武艺，我就猜十八种。
1: 大概能有12到16种颜色，而且这个物种叫皮皮虾。
0: 哈、皮皮虾？
1: 对，因为皮皮虾眼睛很特别，它上面有12到16种不同的感光的那个细胞。但是就皮皮虾它，我们刚刚讲人类去识别颜色是把三原色在我们大脑里面重新组合，然后组合成不同颜色。但皮皮虾不太一样，皮皮虾是我直接感受这16种颜色，然后我就直接获取到这16种颜色信息。它可能在获取完之后并没有太复杂的组合过程，它就直接感受到颜色，然后直接去识别。但它好处可能就是它反应会更快一点，它少了几步这个大脑处理的这个过程，他脑子比较简单一些，反应比较快。
0: 我知道咱们普通人的眼睛里有三种感光细胞，分别对应着红绿蓝三原色，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三色视觉。但是人群里有一小部分人基因特殊，他眼睛里多出了一种感光细胞，也就是拥有四色视觉。不过我刚刚也查了一下啊，说鸟类天生自带四色视觉。
1: 但其实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个人类去感受颜色这个过程给它拆解一下。就人类其实有两组基因是去感受颜色的，一组是感受这个红色跟绿色，就我们可能中学学过红绿色盲，就那个基因出了问题，所以红绿色识别不出来。另一组就是感受这个蓝色跟黄色的。但是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包括我们熟悉的猫啊、狗啊，它们其实只有能感受红色、蓝色那个基因，所以它们的世界眼睛看到都是蓝色或者黄色的颜色，但红色绿色就 分辨不出来，所以它也是一种蓝色或者黄色的颜色。
0: 哎，那是不是说有很多动物它其实在人的这个描述里面可能是红绿色盲？
1: 对，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它可能程度不一样，可能会比较严重一些，因为红绿色盲也有不同的这个程度，但是可能这是最严重的那一档。
0: 那举个例子，猫是分不出来熟透的李子是红色的和树叶是绿色的，对吗？
1: 分不出来。但为什么说他们大部分的动物都只有黄色跟蓝色呢？就有一个主流的假说，就是说可能是在恐龙那个时代，当时因为恐龙是地球的霸主嘛，然后哺乳动物就过得非常的畏畏缩缩，他们大部分就比如生活在洞穴里面，要不生活在地下，要不就晚上才出来，那他这个环境下就不需要识别这么多颜色，所以他们这个感受这种复杂颜色的能力就可能丢失掉了，他就不需要感受那么多复杂颜色。而且你想到今天大部分食草动物可能就吃草吃树叶，然后食肉动物可能就吃肉里是红色的，它其实它并不需要这么强的红绿对比度的颜色来去找到它想吃的东西。但是到了灵长类这一只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在 SSC 出来一个红绿的这个感受的基因，它就可以去感受到红绿。那这里也有两个假说，一个假说就是说是不是因为猴子发情的时候屁股会变红，然后为了识别这个发情的信号，所以他们视觉变化。但我觉得这个相对不那么靠谱。另外我觉得更可靠的一个说法就是，果子成熟了之后它颜色变鲜艳，那你为了快速的在一从这个树叶里面找到那一点红的那个果子，然后能快速吃饱肚子，所以具有这种三色视觉的猴子它可能就被筛选存活了下来。
0: 所以果子它是红色的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是灰绿色的，那么它为了能够让动物发现它，可能就协同进化出了红色这个概念出来。
1: 对，但是这个动物可能不是我们刚刚讲灵长类，它更可能的是鸟类，因为刚刚你也讲了，鸟类其实有四种颜色视觉，它其实这个出现比我们灵长类更早一些，可能1-2亿年前就已经出现这个能力了。那鸟的这个四色视觉还很神奇，就是我们刚刚讲人是能识别红、绿、蓝三种颜色吧？那你觉得鸟能识别的第四种颜色是什么？
0: 那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鸟能看见人类看不到的紫外线，还有一些像很多爬行类动物，比如说蛇类啊，它们往往能识别的是红外线，因为它们晚上出来捕猎，这样就能用红外线去识别温血的哺乳动物。
1: 但对于鸟类来讲，紫外线它是为了识别更加丰富多样的颜色，包括有些时候你看到一只黑色的鸟，我们看是黑色的，但对于鸟来讲，它可能就是五彩斑斓的黑。
2: 对，而且有些浆果的表面其实是有这种紫外线的这种颜色，或者说这种呈现的，所以说鸟类也是更好的去识别这些浆果。
0: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觉得长得颜色呀挺丑的那些果子，它其实不是为我们准备的，不是为人类准备的。
2: 对，因为这个就很主观了，因为人对水果的判断是有很多重标准的，但是对于动物来说，就是好吃就足够了，但人会有太多标准了，又要好看，又要好吃，又要香，然后大小又要合适啊什么的，这个就很不一样。
1: 但是在这个找水果的这个问题上面，大家其实是比较相似的，就是都是能找到对比度更高的水果。但这里就很难讲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了，就是说你很难讲说是水果先出现了这个鲜艳颜色，还是说鸟类是先为了找到水果出现这个四色视觉能力，因为它大的时间轴上出现时间其实比较接近，它很可能就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共同进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但肯定比猴子要早。所以可能猴子是蹭了鸟这一波这个福利，也进化出了这个三四视觉，然后去找到果子的这个过程。
0: 聊到这里，我突然有个疑问，跟两位老师求证一下哈，为什么找水果这件事儿这么重要，甚至重要到了帮助动物进化出了相应的色彩识别的能力？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哈？我觉得是因为自然界里的糖分是很难获取的，水果里面它含有各种糖分，那一个果子呢，就相当于是一个能量罐儿，当动物捕不到猎物，缺少肉食来源的时候，水果就能快速地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
1: 是这个逻辑，就是它需要通过水果来获取能量，然后让它自己存活下来。因为水果本身它已经富含了非常丰富的这种不同的果糖类啊、葡萄糖的这些物质，那它其实能通过这些物质直接的获取到大量的足够的能量，然后来让自己存活下来。它相对于可能去吃草吃树叶，它可能这个获取的效率更高，只是说还要多一个这个找水果的这个过程。那其实就包括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可以通过视觉去找，那其实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各种角度去找，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它的气味，因为有些水果它会散发出一些特别的味道，然后来去吸引你去过来吃这个东西，是吧？就比如说大家可能吃过那个榴莲，是不是就是那种味道特别大的那种水果？我们拿这个最夸张来做举个例子啊，就为什么榴莲有一股就是非常奇特的味道，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味道描述好像都不太一样，就有的人说这个很香甜，有股很醇厚的果香味，有的人可能就说这个臭袜子的味道，像什么这个臭衣服啊，或者说臭蛋糕的这个味道。我之前看了有一些分析，就发现榴莲这个水果，它其实它在成熟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像跟硫化物、跟乙烯、跟脂质合成相关的一些通路的基因会表达。那乙烯大家可能很熟悉啊，乙烯就是跟果实的催熟有关嘛，是吧？那我们知道榴莲它熟得越透，它的味道可能越大，那个核也裂越开，然后就能更多把味道散发出去。然后脂质也好理解，大家如果喜欢吃榴莲，就会觉得这个榴莲吃多很腻，就它里面脂质含量比较高，它吃多了其实会有种非常腻的感觉。然后这个硫化物就主要跟它的这个气味是有比较大的关系了。就大家如果以前学过化学有印象，就是很多这个硫化物它会有一个描述，就是臭鸡蛋味，就因为里面它其实会有很多这种硫化物的物质，它可能就会散发出这种臭鸡蛋或者臭洋葱味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比如说什么乙基、磺酰、乙烷、乙硫醇等等。
2: 对，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硫化物或者说这种味道，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东西坏掉了，就是它腐烂了呀，然后它臭掉了。
1: 但是在榴莲里面就比较特殊，它这个味道其实有可能会吸引到一些喜欢这个味道的动物。

0: 物去吃，但是同时它也除了这个味道之外，它也会释放一些带有果香味的一些物质，比如说这个乙基二甲基丁酸酯，但这个名字不重要，但主要就是说它其实这里面有会有几十上百种不同的化合物的味道，然后这里面它可能就既有臭味也有这个香味，对我们人来讲啊，那我们可能对这个不同味道它的这个敏感程度那是什么不一样，所以不同人闻出来这个味道好像就不太一样。但关键问题在于说，它味道大，然后味道类型多，它就可以吸引到四面八方、远处不同的动物来吃榴莲。所以你要不要猜一下，除了人类之外，还有什么动物会吃到榴莲？给个提示啊，就是榴莲大家知道主要产于东南亚嘛，那肯定是东南亚那一片的动物。
1: 大象，一来大象很聪明，二来我觉得大象的脚掌又大又厚，不怕扎，一下就能把榴莲给踩扁了，给踩开。
0: 是的，是的，就是大象其实是最主要吃榴莲的这个核心物种。当然，这个答案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它的关键就是它那个榴莲的种子。大家吃过榴莲都知道，那个核很大，是吧？
2: 是的，
0: 就你如果是其他的动物去吃，它可能也嚼不动，然后可能会噎着，会不舒服。那大象来讲，它如果吃到这个榴莲，会它一般首先会把榴莲给那鼻子给它卷下来，然后拿它的象腿给它踩爆。踩爆之后，再一口气把果肉跟种子一起吃下去，就都不用嚼，直接吞下去。所以说，就有点像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它就嚼不嚼，然后吞下去之后，榴莲的种子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大象把种子带到更远的地方，给它去传播。
1: 啊，嚼都不嚼，这个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它会把种子也吞掉。
0: 当然，除了大象之外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红毛猩猩，甚至还有一种动物，我也很震惊，是老虎也会吃榴莲。
1: 啊，老虎也吃榴莲啊？
0: 对，就是他们有那种监控的设备，拍到老虎扒开一个榴莲，然后舔了好几口，甚至把吃完的这个那种画面。所以合理推测，可能这的猫咪也是能吃榴莲的，只是说这个糖分太高，对它讲可能就不这么健康。但是它应该是能吃，因为刚刚是不是可能没有讲到，就是像猫咪、老虎这些，它们其实是没有这个感受甜味的能力的，它们其实这个甜味的受体是不敏感的，所以它们其实尝不出甜味。大家可能觉得东西是有营养，然后也可能肉吃多了需要点纤维素助消化，然后他们有时候偶尔也会吃掉一些水果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来去帮助自己促消化这样一个过程。只是我们能目前人类这个科学家记录到观察到的，就是像老虎、猩猩、大象，他们都会吃榴莲，就除了我们人类之外，其实挺多会吃榴莲的。但是顺带一提，榴莲的花据说是不臭的。就有闻过朋友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分享一下啊，就是它据说是一种蔬菜的清香味，而且这个榴莲的花的花蜜，它会吸引过来巨大的那种蝙蝠，叫狐蝠，就这个狐蝠是榴莲花的主要的传播者。
1: 那听上去，榴莲在不同的生长阶段，它会委派不同的动物去完成它的需求。你像开花的时候，会需要狐蝠去传播花粉；结了种子之后呢，就需要一些更大型的动物去传播种子。这是两套不同的需求，把它分配给不同的快递员去完成任务。哎，那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是说有些臭的东西是因为浓度太高。那榴莲是不是为了更好的吸引非常远的那些动物，所以才进化出了这么大的味道？
0: 我觉得这个推理是合理的，但我虽然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研究去证明这个过程啊，但是他确实我觉得是合理的。他可能通过这种味道强烈的味道气味来去吸引更远方的动物来去吃，但其实水果还有另外一个把味道扩散比较远的方法，因为你想，只要是能挥发的一些香味的物质，它其实都是能把味道扩散开的。那其实另外一种扩散物质就是酒精，因为我们知道酒香其实是能传开很远，是吧？酒叫什么？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对，而且这里面研究比较多的其实是研究黑猩猩，就是发现大家在最近几年越来越多观察，就会刻意的，我这样讲，可能是这样一个逻辑，就刻意的去寻找说黑猩猩会不会去吃带酒味的水果。
1: 哦，对，这个我知道。我之前在做另一个节目叫《历史好好吃》的时候，嘉宾就讲过，酒的发明有一个起源假说，叫醉猴假说。这个故事我们在这里就不赘叙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云听 App 搜索《历史好好吃》专辑。
0: 我当时看到这个研究是这样子，他们也不说直接去看说这个黑猩猩到底喝醉了没有，还是说他直接喝酒啊？他们其实是研究黑猩猩的食谱，它那些水果大概可能十几种，然后去看这里面每个水果的含的酒精含量大概是多少。然后另一方面，可能这个酒香味传得更远，然后他可能闻到。

0: 到这个味道之后，他其实目的不是去喝酒精，他目的是说他水果出现酒精了，所以说这个水果熟透了。那他这个时候的含糖量是最多的，甚至比最多还过一点点，那可能开逐进入开始减少的过程。那这个时候去吃，它这个水果应该是营养最丰富的
1: 更
0: 时
1: 多
0: 候，
1: 一点。
0: 它有这两种可能性在里面啊。
1: 哦。
0: 但这个我们就说，我也不是黑猩猩，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们是说，我们从中观察能看到，就刚刚讲的，就研究他们去检测这些水果的酒精含量，就发现十几种黑猩猩爱吃的水果，它里面成熟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酒精，最多的酒精可能这个重量占整个水果的1.2%。这还挺高的，就这个度数还是相对比较高的。然后他们做一通的各种换算啊，就是比如说爱黑猩猩的食量，然后爱黑猩猩跟人的体重，然后换算出来黑猩猩吃的水果大约相当于人类一天喝多少酒，然后来比较一下黑猩猩的酒量。你没办法猜一下这个黑猩猩一天喝多少酒？
2: 你这么问的话，那应该是想说挺多的，我猜2瓶啤酒吧，我觉得这个量就不少了。
0: 大概就是2到3瓶啤酒的量，大概是26克酒精一天。然后这个量如果换算成红酒，大概就是1/3瓶的那个红酒，然后换成白酒大概是1到2两左右。
2: 您刚刚说到黑猩猩爱吃的水果都是熟透之后酒精含量比较高的，无花果呢就是其中一种。我查了一下，发现无花果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水果跟快递员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呢还持续的比较久了。
0: 无花果在，尤其在一些森林比较丰富的地区，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高营养价值的一个食物。对于很多动物来讲，就是它去吃无花果，其实是能快速补充各种营养的。对，它也有很强的香味。但是有一个冷知识，就是无花果其实它属于是叫榕属的一个植物，榕就是那榕树的榕。所以像榕树，它其实也可以出现无花果，只是它跟我们吃的那个无花果可能长得很不一样，但它其实整体结构上是相似的。
2: 哦，我不知道榕树还能结果子哎。
0: 对，在这个榕树里面，除了我们熟悉的榕树之外，它也有那种灌木样子的，也有藤蔓样子的，然后它们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榕属或者无花果属这样的一个物种。只是我们可能经常吃的那个无花果，可能林丹老师比较熟悉啊，就是它可能大多应该是种灌木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的一个形态。然后刚刚讲了无花果，它就是顾名思义嘛，没有花，那它花在哪里呢？其实在它的那个果子里面，大家可能都有所了解，就是它就那个花一般是藏在那个果子里面，然后。像一般的花，可能是会向外盛开，去吸引不同的昆虫啊，来帮忙授粉。但是无花果，它就是在里面之后，我们吃的时候都要一层层的剥开来去吃里面的那个果实。但你想，如果它藏起来的话，它该怎么去传粉呢？
2: 我想象的画面应该是某一种特定的昆虫，可以从顶上进到里面，然后再爬出来，对吧？
0: 哇，大概说对了一半，不是从顶上，因为无花果底下其实我们吃过，应该知道它底下有一个小孔。有个很小的一个小洞，它其实从那底下钻进去的，然后它很多又它可以请一些昆虫进来帮它授粉，但这个洞也不是说什么昆虫随便都可以钻进来，它只有特定的很小的蜜蜂，我们一般会叫它榕小蜂或者叫无花果蜂，它还可以进到这个洞来去给无花果传粉。就雌性的这个榕小蜂，它准备要繁殖的时候，它就会钻到一个无花果里面去产卵，但是呢，你刚刚讲它那个小洞，其实那个门特别窄。所以这个榕小蜂它进去的时候，它身上翅膀啊、它的触角啊，全部都会被挤掉，它只有身体能进去，然后进去之后它就产卵，然后就死亡，它的尸体就作为这个无花果的养分给吸收了，然后产出的后代呢就有雄性跟雌性，然后他们就会通过无花果养分来存活，然后并且进行一轮交配，然后产生的雄性就会牺牲自己，它会去咬开这个无花果的这个果子的那个果壁，然后咬开咬穿，然后让雌性的已经完成交配的雌性就可以从这个洞飞出去，去找下一棵无花果树。同时，因为它们在里那个里面繁殖嘛，它里面既有那个无花果种子，然后也有雄花、雌花，它会把花粉带出去，所以飞出去新的这个蜜蜂就会把这个雄花花粉带走，然后给新的无花果，然后就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2: 那我们平时吃的时候，它里面会有这个雄蜂吗？
0: 这个
1: 它
0: 其
1: 吃
0: 实
1: 哪
0: 就是
1: 些？
0: 大家很
1: 对。
0: 多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可能我们大概要讲了两个问题的其中最关键一个，就是我们吃到这无花果里面，如果掰开有。

0: 非常严格的一对一的过程。
1: 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共生关系，就是非常非常密切，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它又跟我们讲的那个快递员的那个关系非常像，而且是一个专属快递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动物和水果的关系，我相信大家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我们人类和水果之间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协同进化呀，或者是好玩的冷知识。我想先聊一个口感方面的吧，那就是涩。我为什么形容涩是说口感，我觉得它和苦啊酸也不一样，它不是一种味道，它是让我觉得嘴里的细胞啊突然变得特别的粗糙，有种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的感觉。我查到的原因是鞣酸吃到嘴里之后会和唾液中的蛋白质产生一些结合，继而产生一种收敛感，所以才会让口腔有了这种很难受的感觉。
1: 是的，包括丹宁也是这个逻辑，就你喝红酒有那个涩味的那个感觉也是类似的这个逻辑。
2: 对，其实丹宁是一大类物质，单宁就是指很多的植物多酚类物质的总称，然后鞣酸其实就是这些单宁这大类物质中的一种，然后有很多植物都会含有这个鞣酸。因为就是学生物的朋友或者说高中生物其实也有讲过，就是蛋白质会在很多场景下会变性，比如说在碰到生物碱呀，碰到强酸强碱这些环境下它都会变性。那我们这种涩感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味觉或者说很多口腔的蛋白被这些鞣酸或者说单宁把它的一些蛋白质变性了，然后让我们体验到的一种感受，它不一定是味道，但是它是我们口腔的一种感受。
1: 其实更像触觉是吧？
2: 对对对，因为它是因为我们细胞表面会有大量的蛋白，然后这些蛋白碰到这些鞣酸或者说这些生物碱的时候它就会变性，然后让我们感受比如说感觉刺痛啊或者说什么。然后但这个在很多不同的水果里面好像又有不一样，比如说像常见的没有熟的香蕉其实就有这种感受，就是它感觉会有这种很涩的感觉，然后也是因为里面有些鞣酸。
0: 哎，还有一种涩罪魁祸首就不是鞣酸了，这种涩是什么涩呢？我说出这个例子来大家就能马上 get 到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吃菠萝啊会觉得扎嘴，网友用渣子来形容我觉得特别传神。我也是啊查了一下原因，说菠萝扎嘴有物理和化学两方面的攻击。物理攻击呢，就是菠萝里面的草酸钙结晶，它就像千万根微针一样，你吃一口它确实是扎到了你的舌头上，你那个扎的感觉是真实的。那化学的说法呢，是菠萝里面还有一些蛋白酶，首先是草酸钙把你的口腔黏膜和舌头扎破了，然后再加这个蛋白酶啊又继续上去攻击，就会导致啊有些人吃完菠萝会产生口腔溃疡啊，甚至说有些朋友吃着吃着菠萝啊嘴巴就有血了。所以咱们买菠萝的时候也经常看到卖菠萝的会把皮削掉切成块儿，扎在竹签上泡到盐水里，好像泡过盐水的菠萝口感确实会更甜，更不容易扎嘴哈。
2: 对对，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点，就是盐水其实也除了就是草酸钙结晶是一方面，因为如果我们把环境中的盐浓度提得很高的话，他们两个就是菠萝的细胞和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盐浓度会有差异，导致它会有渗透压的压力，就导致很多植物细胞会破裂或者说它会破损。这样的话原本在这些细胞里面这些草酸钙结晶可能会被流失出来，然后在不同的环境下它有可能溶解掉。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加了很高浓度的盐之后，环境里面的离子浓度会很高，然后蛋白酶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其实它对环境要求还挺高的，就是会有不同的离子会影响这个蛋白酶表面能够去识别它能消化的蛋白的这个结构，如果离子浓度很高的话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一下它的功能。所以说失活不是全对，但是打引号的就是对了一部分，
0: 就是说它并没有失活，只是关闭了产生作用的条件。
2: 对，就相当于可能让它的效率降低一点点。
0: 其实啊，口感不好还是小事儿，如果说水果过敏的话就会更严重一些。但是有时候啊，有些过敏我们并不知道那是过敏了，因为呢就是我们吃水果的时候啊，不是说感到了酸啊涩啊苦啊这些不好的味道或口感，恰恰相反，哎，我们会觉得是水果太甜了齁嗓子了。我为什么用了太甜和齁嗓子这个形容哈，是因为我接下来讲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

0: 过，就是吃哈密瓜，吃完了觉得嗓子痒痒，我们就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哈密瓜太甜了呀，给齁着了呀？其实那不是，那是因为过敏了。可是这个过敏呢，又不是我们人真的对水果过敏，人啊是容易对花粉和乳胶过敏。结果呢，水果的蛋白结构和花粉啊、乳胶里面的蛋白结构非常相似，由于太相似了，那细胞就会以为是我们人吃到了花粉或者是乳胶，就开始起反应了。那我自己再接着抛一个问题，自问自答哈，就是人为什么要对花粉过敏呢？是因为啊，花粉的蛋白结构和寄生虫的又很相似，人接触到了花粉，就以为接触到了寄生虫，就会发出排斥指令。这其实有点这个连锁反应，环环相扣的那个感觉。
1: 因为人的就是人的免疫系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嘛，所以说正常情况下人是会对这些对我有害的东西会有防御功能，像这些病毒啊、细菌呀、啊，或者说像刚刚提到的寄生虫等等等等。然后因为我们有一套这种智能识别的免疫系统，就当这个有害物质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我们第一次我们会认识它，然后我们会接着去识别它，然后专门为了它生产一些能够特异性和它结合的，我们叫抗体或者说一些免疫反应，去特异性的去攻击这些外来的侵害物质。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又可能百密一疏嘛，然后会对一些和它长得很像，然后或者说生活中其他的物质产生这样一个免疫反应，然后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过敏。
0: 我还想了解一下，吃水果过敏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嘴巴痒，还有哪些非常明显的表现吗？我们可以日常的去判断一下。
1: 这个可能就分不同的情况了，因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聊是吃水果，就是通过我们的消化道摄入的东西然后引发的过敏。但是像桃子的毛，或者说类似猫毛，或者说其他的花粉过敏，它们都是通过呼吸道，然后可能它引发的连接反应不一样。然后严重的过敏会导致很，就是如果是真的是像一些严重的这种花粉过敏，或者说这种对毛发或者说对特殊物质的过敏，会引发到像不仅是炎症，不仅是皮肤发红，然后长出一些比如说红肿啊或者什么。也会影响到你的呼吸系统，然后甚至最严重的会有呼吸衰竭，这些很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像对这种特殊的物质的过敏源就一定要注意，就跟食用水果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那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因为我们其实刚刚一直在讲人和水果的关系，那我觉得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有两个大的类别，一个就是我们人是怎么吃水果的，就是像菠萝，因为它正常情况下我们直接吃并不是很好吃，所以说我们通过加热的方法，我们通过浸泡盐水的方法，我们有些人为的方式让这个水果变得可以吃。然后这个背后其实我们有很多植物都是在被人在驯化，或者说也不能叫驯化，就是我们在人为的创造一些方法更好的吃这些水果和植物。像其实我们前面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了，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我之前说的橄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橄榄可能会比较苦难以入口，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发酵的方式去吃，它就变得好吃或者说更合适一点。然后相类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这种坚果类比如说杏仁或者说腰果，这些坚果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这些植物的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种子都会有很多的方式去保护它自己，比如说坚硬的外壳，比如说一些有毒的有机物质涂在这个种子的表面，那人类就只能通过各种烘焙的方法、发酵的方法，所以才到现在我们有这个杏仁，我们有这个可以食用的腰果。然后另一类类似坚果就是可可，就是巧克力的果实其实是甜的，其实是很多动物会吃的，但是巧克力的种子对很多动物来说都是有毒的。我们之前在跟一个朋友聊，他有一只很贪吃的狗，然后偷偷把他的巧克力全都吃掉了。但是巧克力里面的这个可可碱对于很多动物来说都是剧毒的，所以说他要立刻去医院去催吐啊，然后去把这些可可碱排出来。但是人不一样，人的肝脏里面有很强大的这种细胞色素的酶，然后他们能够以很强的速度去代谢掉这些可可碱，所以对于这些动物来说是一个很有毒的东西，但对我们的人类来说就是打开了一个甜点世界大门，因为没有可可的话我们就没有巧克力，没有巧克力背后一系列的这种甜品。
2: 对，就人的这个解毒能力可能跟很多动物不太一样。 也不是说更强吧，就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太一样，像什么可可碱啊、咖啡因，它可能就有更强的这个解毒能力，然后就会导致一些东西被我们驯化、被我们利用。
0: 哎，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类在体型上呀，无法跟大型的猫科动物啊，或者其他的大型动物相对抗，就相比猛兽呢，我们显得有点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像解毒能力这种软实力，咱们人类又特别突出。
1: 但说回来，人最厉害的还是我们的智力水平，或者说我们的大脑比较厉害。然后我们
2: 对。
1: 研发出了很多工具。那我们第二种类型，我们去驯化一些水果，其实我们就是改变水果本身了，就不是在已有水果基础上去做烹饪方法的一些变化，而是通过我们知道的像传统的像育种啊，像后面我们会用一些基因编辑各种杂交的手段，或者说一些对基因本身的一些调整，让这些水果变得我们想要吃，或者说变得适合我们吃。然后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大家从小会吃这个无籽西瓜，对，因为无籽西瓜本身也就是也，其实我们在高中生物学也大概学到过，就是我们是通过改变它染色体的倍数，然后让它失去了正常的这个产
2: 染色
1: 生
2: 体的
1: 生
2: 自
1: 殖
2: 然能
1: 的
2: 力。
1: 能力，所以说它产生的这些籽都要么就是很空的瘪的，要么就是甚至没有。但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些积极的改造，但有些时候我们对水果改造也不一定完全积极，因为我们其实前面也提到过，我们人对于水果或者说我们人的审美是更加复合的，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动物嘛，我们只要这个果实是鲜艳的，它成熟就好了，这个果实可能长得歪瓜裂枣，可能有破损，可能有腐败，但是它都是鲜艳的、成熟的，我就可以吃了。像我们刚说的鸟类。只要这个颜色是对的，然后尺寸是合适的，我吃了就行。但人不一样，人现在不仅要求这个水果味道好，首先它长得好，它就比如说苹果要红，然后要圆润，要没有伤口，要均匀。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追求这些东西，就反而有一点像奶说的，
2: 舍本逐末，应该
1: 就
2: 叫。
1: 是舍本逐末，或者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些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番茄，就是因为番茄在运输过程中是很容易受损的。为了更便利的去运输和物流，然后我们人类会把一些番茄做一些改造，或者说做一些筛选吧。更多的选择里面有一种叫做 RIN 的一个基因的突变，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它快速成熟，因为如果它不是那么快的成熟的话，番茄可能会相对来说硬一点，就在未成熟的时候，然后就便于它去运输。但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又影响了最后番茄的口感，让番茄没有那么有番茄味儿。然后其次还有像苹果，这个像美国的这个蛇果，就是长得很好看，很红。大家为了让它更红、更圆润，所以说筛选出来的那个蛇果，它更多的会有在一个基因叫做 MYB10 这个控制花青素合成的一个基因的表达上有优势。但另一方面，因为这个基因的优势导致了可能这个果实的脆度啊，或者说它的酸甜比没有那么好。所以说，就是因为人类审美的复合，导致有一些水果它可能不一定像想象中那么的完美。但说回这个水果，我们人类还是很聪明的，所以说我们肯定想，像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什么，就是我们选 A 就不能有 B，或者选 B 就不能有 C。但是人类就是很贪心，我们就全都想要，
2: 全都
1: 那
2: 要啊
1: 全都要。那为什么我们之前不能全都要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水果不够了解。就像我们之前有聊过，说袁隆平杂交水稻，就很多时候，比如说高干、低干和抗倒伏，或者说一些性状，它有时候不能全都取。但是呢，如果你足够耐心，你有可能在自然界找到一个同时具有很多优点的一些品种。
2: 小
1: 但
2: 概
1: 是
2: 率
1: 这
2: 事
1: 个，
2: 件了。
1: 对，但是这个就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但其实背后就是因为我对它不够了解。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科技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就想办法对它足够了解。比如说，我们对一些水果进行全基因组的分析。就是知道它每一个基因的表达，然后包括知道未来它的相互影响，包括知道我们改变了其中基因 A 之后，基因 B 会不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也就涉及到我跟奶叔我们平时做科研现在用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有一些对这个细胞本身的各种代谢网络、各种遗传网络进行分析。尤其是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以前只能对整个植物进行分析，我们现在都能够把分辨率。就是缩小到单个细胞，然后通过单细胞的尺度，然后去对整个植物进行解构，然后对它更了解。然后其次，我们之前只能通过这种杂交啊、育种的方式去把有些基因去进行配合或者说混合，这样就很不精准。然后现在我们有了很精准的一些像 CRISPR 之类的基因编辑技术， 所以如果我在我。

0: 我们足够了解一个植物的情况下，然后再有些足够精准的这个基因编辑的手段的话，我们有可能创造出来一个符合我们大多数需求的一个相对完美的一个植物，就是这个是有可能的，只是说看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的钱和投入去做这件事情了。
1: 还有就是公众的这个认可度高不高？毕
0: 对对
1: 竟，
0: 对。
2: 刚刚两位讲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非常神奇的。但是那个的发生场景是实验室的，像我们这种不是研究育种的人，能接触到的、能看到的一个，我觉得神奇的不得了的事儿，就是嫁接。
0: 对，
3: 对。
0: 像嫁接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手段嘛。我可以补充一个比较，像我刚提到比较新的这个技术，像 CRISPR。其实有一个水果，我想你们一定很熟悉，就是这个钴粮果。对，因为再
1: 哦。
0: 往前十几年的时候，这种水果其实很难商业化，因为它其实在本质上在很多地方都被当做野草或者说野生的一些植物，然后它生长的这个状态也很凌乱，所以导致它没办法大规模的养殖和这种商业化的采集。然后后面是利用了这个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让它能够长得稍微整齐一点，然后这个不会那么散乱，然后。所以才在最近几年，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它会变成市面上相对
3: 商
0: 常见
3: 品
0: 的一
3: 化。
0: 种水果类型。
1: 就刚刚蝌蚪讲那些，包括人类的驯化也好，基因编辑改造也好，就其实人类对水果应用其实是更加，我个人感觉啊，就会更加偏向于自己的喜好，就包括说番茄更好的运输，然后这个水果要更甜，然后这个水果要更好看等等。但其实你如果跟我们最开始前面讲的那个大自然界这个外卖团购平台里面的这个委托人跟跑腿人的这个关系点去看，就会发现，好像为什么在大自然界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水果，但在人类好像我们经常都吃到都是一些越来越吃到齁甜的这种水果的这个趋势啊。就我个人感觉就是好像就是一个自然演化的那个过程，就是自然演化过程中它其实是不是一个有一个定的方向？就为什么我现在都说演化不说进化？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我们刚刚讲不同的水果，它可能对应不同的这个跑腿的动物，然后不对跑腿动物，它肯定会承接不同的水果，然后它其实这互相之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对多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它就导致最后水果的这个形态也好、形状啊、颜色呀、口味，它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其实是很多变化是我们人类自己可能无法完全想象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刚好这个内容还反而回到我们最开头的那地方，还稍微 call back 了一下，就这个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2: 听了蝌蚪和奶树两位科普博主的分享，真的是刷新了我对身边水果的全部认知。自然界的演化没有标准答案，所有的酸甜苦辣、缤纷色彩，都是千万年环境磨合出来的平衡。小小的果子里藏着完整的生态密码，也藏着人与自然相处的道理。今天非常感谢蝌蚪和奶树带来这么多有趣又硬核的水果知识，也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
4: 听完记者路飞与两位科普博主的完整对话，相信很多听众和我一样，对身边随处可见的水果有了全新的认知。原来每一颗果实都是植物为繁衍精心设计的自然委托，果肉是给动物的能量酬劳，色彩、气味、酸度都是漫长演化里磨合出的生存策略。鸟类、大象、猩猩、容小蜂都是大自然专属的种子快递员。我们也了解到，人类和水果的羁绊同样源远流长。我们依靠鲜果获取能量，又通过浸泡、发酵、育种、嫁接，甚至现代基因技术不断改造、驯化各类果蔬。是啊，自然演化从没有单一的标准答案，酸甜、辛辣、果香浓郁、万千风味都是生态平衡的馈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我们的肝脏身兼数职，参与代谢，为我们解毒。但是呢，它却有一个小缺点，肝脏的内部没有痛觉神经，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轻易发出疼痛信号。正因为如此，当它终于忍不住向我们报警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国是肝癌高发的国家，导致肝癌的元凶到底是什么？是推杯换盏间的酒精，是炸鸡奶茶里的高脂肪，还是那个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乙肝病毒呢？来听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占兵怎么说。
2: 大家好，我是肝脏，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人说我像一顶歪戴着的小帽子，罩在胃肠右上方。别看我发育成熟后只有1200克到1600克，在身体里却身兼数职，有着化学加工厂、新陈代谢中心、解毒大师封号。虽说我这么能干，但是我不爱张扬，有了问题也是能忍则忍。为什么我这么隐忍呢？来让医生告诉你。
3: 肝脏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内最大的一个实质性的器官，它是很大的，大约是有1500克左右，相当于那就是咱们说的3斤左右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器官，所以它每天都是24小时的工作，从不抱怨。但是事实上，这就是肝脏它的小性子，就是非常的隐忍。其实咱们平常很少有人去抱怨说自己的肝脏疼痛了，咱比如说咱们有胃疼，比如咱们肚子疼，其实很少有人是知道自己的肝脏会疼痛。这是因为咱们的肝脏的这个实质里面，虽然这么大的一个肝脏，但是它实质里边是没有神经的，但是呢，它的表面其实是有神经的。比如这是一个模型，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红颜色的呢就是肝脏，这是肝脏的一个形状。但是它这表面呢，这个网兜咱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包膜，这些丝丝拉拉呢就可以认为它是神经。如果肝脏的里边出了病变的话，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包膜是感受不到里面的病变的，那这个时候的肝脏呢，它其实是感受不到疼痛的。可以看到，如果肝脏里边有了这种小的玻璃球在里边，但事实上咱把它合起来的时候，肝脏表面是看不见的，看不见这个玻璃球。那这个时候呢，肝脏的这个背膜就感受不到这里边有东西存在，这肝脏里边，那这时候肝脏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觉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玻璃球，比如说这个玻璃球就是咱们肝脏里边的一个肿瘤，如果这个玻璃球越长越大，直到长到了这个肝背膜的表面，因为咱们肝脏毕竟有一定的厚度，它长到肝背膜表那时候，这个肝背膜的这个神经就会感受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再给大家再做一个示范，比如说这个肿物长到了跟乒乓球一样的大小，你会看到它就鼓出了肝脏的外边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背膜其实就被它顶起来了，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背膜就会感受到这个肿瘤的存在，那时候肝脏就会出现疼痛的感觉。另外，肝脏本身呢，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代偿和再生的能力，比如说咱们肝脏受到了损伤，或者说咱们肝脏做了手术，正常人的肝脏的情况下，所以肝脏切到了70%以后，咱们只剩下了30%，这个30%它仍旧可以维持正常的人体的生理功能，并且呢，在一段时间以后，一般到2周以后，这个肝脏的功能呢就完全恢复到正常。另外，它的体积和重量也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所以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代偿的功能。当然了，这个代偿功能它是有限度的，是正常的肝脏才有这么强大的代偿功能。但如果说它是本身是一个肝硬化的肝脏，那它就没有这么好的代偿的功能了。
2: 沉默的肝脏一旦走向肝硬化，有一部分将会滑落到癌症的深渊中。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国家，导致肝癌的主要元凶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个危险因素就是酒精。为什么喝酒会有这么大危害呢？
3: 因为喝酒以后，它主要的代谢途径是在肝脏里代谢的，所以喝酒一定会对肝脏有损害。酒精它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在化学名称叫做乙醇。平常饮酒的时候，比如喝到了嘴里边，它首先呢其实进入到咱们的消化道， 进到消化道以后呢，它其实20%的酒精是在胃里边就被吸收到这个人体里了，其实就是吸收到肝脏里了，其实是。然后80%呢是在这个小肠里边吸收的，然后呢，因为咱们这个肝脏和小肠和胃之间呢是有一根血管的，叫做门静脉。
4: 嗯，
3: 这根血管呢，当然平常这根血管呢，只要是运送这些营养物质，胃肠道里边营养物质运送到肝脏里边去。但是你喝酒的时候，它同样也把酒精也运送到肝里边，所以肝脏里边的肝细胞里边呢会有两种很重要的酶，一个呢叫做乙醇脱氢酶，一个叫做乙醛脱氢酶。
4: 嗯，
3: 所以它分两个步骤把这个酒精代谢掉，把这个乙醛再通过乙醛脱氢酶的一个作用变成了乙酸。乙酸呢其实就跟咱们平常和那个吃的醋其实成分是一致的。
4: 嗯，
3: 最终代谢到成二氧化碳和水，这样的话它就被人体这个吸收或者释放出来了。
4: 嗯，
3: 最后变成无害的物质了，这也就是解酒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是在肝脏里发生的，所以你一旦喝了酒以后，肝脏的负担是很重的。但是咱们人体里边呢，无论是这个乙醇脱氢酶还是乙醛脱氢酶，其实呢咱们人体的这个含量是固定的，它不会说因为你喝酒了咱这酶就产生的多一点，因为它在人体里边它是固定的一个量，所以你喝了小量的酒的话，咱们很快可能就清醒了，这个就代谢掉了，对人体也造不成太大的伤害。但如果你是个无限度的喝酒，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乙醛脱氢酶呢要把这个乙醛变成乙酸的过程呢，就可能你就没有那么迅速，那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边就会蓄积大量的这个乙醛，这个乙醛其实对人体的伤害是比这个乙醇要大的，其实是。
4: 嗯，
3: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刚开始喝酒的时候喝着喝着咱就脸就红了，这就是因为这个乙醛刺激了这个毛细血管的扩张，也就是咱们这个身体表面的这个皮肤里的毛细血管扩张了，血循环增速了，咱这血是红色的嘛，所以血循环增速了咱就会出现脸就红了。
4: 嗯，
3: 这是喝酒最开始的状态。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继续喝酒，那这时候咱们代谢不掉的这部分乙醛呢又重新被肝脏释放到这个血液里边，这时候它就会又从全身再循环一次，然后呢就有可能进入脑子里边。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咱们脑子是兴奋的，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人喝完酒以后非常兴奋，叫做是白驹过隙，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个感觉，那是最开始是个兴奋的状态。但是这时候你如果再无节制再继续喝酒，那咱们这大脑就进入到一个抑制状态了，这有的人就要去睡觉了。但睡觉还是件好事，他不撒酒说还挺好的，睡一觉醒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量很大了，那都有可能造成一个大脑的完全的抑制，甚至造成这个死亡的这种可能都有的。
4: 嗯，
3: 如果咱们饮的酒太大量了以后，咱们这个代谢不掉，这个大量的乙醛在身体里存在的话，这个时候呢它还有对肝脏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它会把这个咱们肝脏里边的脂肪酸的氧化过程会阻碍了。这个时候如果脂肪酸氧化作用被阻碍了以后呢，这个咱们的脂肪含量就会肝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就会增加，所以就变成一个叫做脂肪肝。
4: 哦，
3: 所以
4: 这样酒精性脂肪肝。
3: 对，这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这个时候你再继续喝酒，再继续让这个脂肪肝加重，咱们的肝脏就变成了肝硬化啊，先开始肝纤维化，最后变成了肝硬化。而肝硬化呢又是肝癌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等到变成肝硬化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变成肝癌，那这个时候那对咱们的人体的伤害就太大了。确实是一旦出现了肝硬化以后它是不可逆的，它是不可能再恢复到，你就算再怎么去治疗它也不会恢复到原来的好的肝脏。
4: 但您刚才提到了哈，这还是有一个量的概念。
3: 对，
4: 那如果我们每天摄入的酒精量超过了多少，那我们肝脏就受不了了，它就不能再隐忍了。
3: 一般来讲就是经过统计的话，一般是如果说连续饮酒5年以上，每天的这个饮酒的量就是酒精的含量超过了40克，男性超过了40克，女性超过了20克的话，超过5年以上每天是这样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肝硬化的一个过程，就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肝脏的损害了。
4: 所以您提到的40克和20克是酒精的克数。
3: 对，不是咱们酒的含量，是酒精的。
4: 但是换成具体的酒大概又是多少呢？我们拿上道具请刘主任帮我们明确一下，请上道具。好，我们准备了白酒、啤酒和红酒，40克的酒精换算成这三种酒，每样是多少呢？
3: 好，喝了酒多少酒精的这个量的计算呢？是通过饮酒量，也就是比如说这个原始的这个酒，然后乘上这个酒精浓度，然后呢再乘上一个酒精的密度。
4: 酒精密度是一定的，0.8。
3: 对，
4: 嗯。
3: 然后呢，酒精的浓度呢是根据不同的酒，它会有不同的浓度。而这个饮酒量是咱们人为自己是控制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算。你比如说这是一杯白酒，如果这个白酒的浓度呢是50%，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所谓的高度酒，咱们高度经常是53度左右。
4: 对
3: 啊，如果是它是个高度酒，就是50度左右的高度酒，一个分酒器的话它大约是100毫升，100毫升乘上这个酒精浓度50%，然后呢再乘上酒精的密度0.8，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40克，
4: 刚好男性一天摄入的这个酒精克数的上限。
3: 男性如果说有喝酒的嗜好， 就是一天不要超过这个一个分酒器的酒，
4: 二两、
3: 啊、对对，二两不要超过二两。
4: 而女性呢、刚好是折半的，
3: 对，一半，对对对，是
4: 一两，
3: 对对对、像这个红酒呢，咱们都知道一般它的度数大约是十二三度啊，所以说如果是十二三度的话呢，咱们换算成这个酒的含量的话一般是400毫升左右、那就是半瓶的红酒的量，一天不能超过。而对于啤酒来讲呢，因为它的那个酒精度数就更低了，大约是3.5到4度的一个量，所以呢我们一天的饮酒量呢不能超过两瓶啤酒啊。
4: 哦，这指的都是男性。
3: 对对 对,
4: 对，那女性呢
3: 要减
4: 半，就要再减低一些。
3: 对对，是这样，对对对对对
4: 啊。你超了吗，王楠？
5: 我超了吗？
4: 是不是妥妥的、远远的把这些甩在了后面？
5: 哎呀，我说实话啊，咱就说这白酒这个、这个，就这一分酒器，这
4: 少点，
5: 这
4: 二两100毫升，
5: 这也就是打个底儿吧。就是我多的时候，我的量大概能，反正是再往后我可能记不住了。我能记住的时候，应该1.5斤。2.9斤差不多吧。
6: 真的假的？
4: 你是长期都会这样喝酒吗？
5: 不是长期，反正一周有那么2-3天得这样。
4: 你要关心你的肝了，真的。你喝这么多的酒，你有没有考虑过肝的感受啊？它很有可能是不是都已经有一些变化了？你体检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脂肪肝啊？
5: 脂肪肝是有的。
4: 是啊，多少年了？
5: 这脂肪肝有，反正从胖了以后就从轻度、中度就反正徘徊吧。现在他说有点重度了。
4: 是吗？
5: 对。
4: 你看他都已经重度脂肪肝了，他还处在这种隐忍的状态里边，他没有大胆的告诉你呢，是不是？没有身体任何的不舒服的症状出现吗？
5: 不舒服倒没有，就是喝完酒以后第二天有点头疼，别的都没有啥。
4: 女性还好吧，是不是婉晨？
6: 对，因为我其实很少喝酒，但是最近因为总失眠，就睡眠不好，就会喝点红酒。
4: 嗯，
6: 但是刚刚一说那个红酒量应该是1/4瓶。
4: 对，
6: 那因为有的时候我睡不着吧，喝了一杯，那个红酒杯比较大嘛，一杯不行，再来一杯，对吧？再来一杯，那不就是超量了吗？一直
4: 那你睡前能喝半瓶以上啊？
6: 有偶尔啊，我记得有超过量。
4: 不能为了助眠，然后就摄入过多的红酒或者是其他的酒类。
6: 对对对，
4: 时间长了，酒量的这个累计的总量增加了，我们的肝它都会受不了的。
6: 是，
4: 它只是太能忍了，它不跟你说而已。啊、但是刚刚刘主任特别提到了，如果这个量累积到一定程度，那可就不是脂肪肝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3: 是
4: 很有可能还会发展成肝癌。
3: 对，肝硬化、肝癌。所以咱们是一个正常肝脏，比如说无节制的饮酒，会变成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这是下一步。然后酒精性脂肪肝的再下一步呢，就变成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再下一步就变成肝硬化。
4: 那有没有做过统计哈、就是在得肝癌的患者当中，大概有多少人是长期饮酒的？
3: 一般来讲呢，大约20%几是由于这个酒精性的肝硬化，最后呢造成了这个肝脏出了问题，然后最后变成了肝癌的。咱们在国内的状况呢，一般现在来讲还是肝炎，就是肝炎后的肝硬化造成的肝癌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这个比例在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医疗条件在改善，并且现在有乙肝疫苗是非常的普及了，所以在将来的话得乙肝的人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是必须要限制这个酒的这个饮酒量。
2: 导致肝癌的第二个危险因素就是高脂饮食。我们来听听王先生的经历。王先生是一位企业高管，经常有在外应酬的情况。
7: 10多年前体检就查出脂肪肝的问题，他觉得脂肪肝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身边好多同事都有，就放任自己的脂肪肝从轻度慢慢演变成为了重度，身体也没有出现特别的变化。直到今年体检，医生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他肝纤维化严重，有患肝癌的风险，需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王先生实在不敢相信，这么常见的脂肪肝还能发展成肝癌，他追悔莫及。
8: 问问三位嘉宾吧，谁现在就已经有脂肪肝的困扰了呢？
9: 这么说吧，我其实这几年体检总是被抱有这个脂肪肝，但是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没什么感受，就是也不难受。但是刚才听这脂肪肝容易引起这肝硬化，我现在就有点困扰，想问问，这脂肪肝引起肝硬化的几率大不大呀？
2: 经常被大家忽视的脂肪肝癌变的几率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医生来为您揭晓答案。
10: 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上呢，其实从脂肪肝啊 到脂肪性肝炎，到肝硬化，甚至将来有一部分患者会发生肝癌，啊，这种病理生理的过程是存在的。这是一个脂肪逐渐进入到肝细胞内，啊，然后随着脂肪肝的逐渐的进展，然后细胞的膨胀，脂过氧化以后呢，然后就发生炎症，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脂肪性肝炎。
11: 嗯，
10: 常年的脂肪性肝炎，然后迁延不愈，啊，这个时候就会伴随着炎症的反复的这种存在，甚至就会诱发一个我们肝脏间质纤维化。
11: 嗯
10: 啊，严重了的就会出现一个肝硬化和肝癌。
11: 嗯，我们说肝的纤维化怎么理解？是它组织的性质发生变化了吗？
10: 我打一个比方，
11: 嗯，
10: 就是炎症纤维化其实类似于我们就像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呢，我们在原有的伤口之上反复的去损伤修复，损伤修复，就会形成一个疤样的结构。
11: 嗯，
10: 那么纤维化的过程呢，其实就类似于这个过程，就形成了类似疤样的结构。当这种结构在肝脏内啊，这个占比非常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个纤维化的过程。
11: 嗯，
10: 严重了到一定程度就肝硬化。就我们现有的这个研究数据统计呢，我们中国人的啊这个脂肪肝的一个患病率大概是在25%，是处在全球水平的一个中上水平。
11: 嗯，
10: 也就是说大概有4个人就有一个人可能患有脂肪肝。
11: 嗯，
10: 同时有40%的患者会并发一个脂肪性肝炎。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部分人可能会罹患我们通常所说的肝硬化。我们正常的肝呢，就像这个示意图一样，
11: 嗯
10: 啊，非常的柔软，它表面非常的光滑，边缘非常的锐利。脂肪肝呢，它可能会更饱满，然后色泽呢可能就略微发黄，表面非常油腻，因为它本身就是很多脂质的沉积，
11: 啊，
10: 所以说会有这种感觉。它可能就不像我们啊这种完全正常的肝边缘那么锐利，严重了到一定程度就肝硬化。
11: 主任，我们说脂肪肝发展为肝硬化的话，是不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10: 对，我们通常认为肝硬化呢，其实到肝硬化这个阶段啊，从肝脏的病理生理包括病理学角度，它是不可逆的了，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疾病的一个终末状态，啊，那愈后就非常的不好了，可能随着疾病的进展啊，临床表现啊，包括方方面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我手边还真的有这么一个病例。这个患者呢是一个32岁的男性，啊，拿来的结果呢 ，CT 明显提示是一个啊这个肝硬化，腹腔积液，
11: 啊，
10: 肝功能呢也明显异常。我们通常讲腹腔积液以后呢，这个患者会出现一个腹部膨隆，然后呢他自我的感受呢是一个腹胀，逐渐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影响进食，啊，然后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也会明显的感觉到越来越紧，非常的不舒服。啊，双下肢呢严重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啊这个原有的鞋穿不进去，然后甚至活动受限等等。这个患者啊他也是逐渐的变得非常的严重，意识到这个问题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那么我们拿到这个结果以后呢，我就询问这个患者的病史，啊，我就发现这个患者在10年前其实他已经发现自己有脂肪肝，在体检的过程中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注意，没有就医啊。那么随着时间的迁延呢，这个患者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就会有患肝癌的风险。
11: 嗯，是，所以说各位，一个不可逆转不可修复的症状肝硬化，我们真得避免它出现。
10: 当我们吃油炸类的食物或含有很多高脂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种脂肪酸，或者叫我们的脂类，会通过我们的胃肠吸收，吸收完以后呢形成很多的脂肪酸，脂肪酸呢经过代谢它会进入到肝脏，那么肝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加工中转的一个脏器，进入到肝脏以后会合成甘油三酯，那么极低密度脂蛋白呢就充当了一个转运工的一个作用，它会把合成的甘油三酯运走储备起来，运到脂肪组织里面去，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脂肪代谢的一个过程。当更多的脂肪酸进入到肝脏，极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能力是有限的，那么运走的那部分就会越来越少
11: 啊，
10: 对，那么这个时候脂肪肝就形成了。
11: 因为我们的甘油三酯实在是太多了，就导致我们这个运输的部队哈，我们这个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10: 对，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象的去啊这个展示这个过程，就像什么一样，就像屋子里面空间有限，
11: 嗯，
10: 但是有很多的人在里面以后呢，那这空间就会变得很拥挤。
11: 对，
10: 那么原有的在里面去工作的人呢，他的施展的空间就非常的有限，那功能就会下降，就会影响到肝脏的代谢功能。
11: 那主任，据您观察，

0: 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真的吃这种高脂类食物还是挺多的？
1: 可能跟现在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包括压力是有关系的。首先，因为工作的压力，那么白天我们的早餐跟午餐可能不能非常好的去摄入啊，在晚上晚餐会非常的丰富，导致我们摄入很多的高热量、高脂的这种食物。第二一个呢，其实现在人年轻人呢，其实更多的还是选择这种快餐类的食物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炸鸡，像汉堡这类的快餐。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喜欢喝奶茶，吃甜食，那么这个时候你摄入的越多，就会导致脂肪热量的摄入就会变得更多。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运动，运动呢，其实现在我们可能很忙，没有时间，更多的是精力时间都放在了我们的工作生活上。那么运动的减少，长期的久坐，就会导致我们对于热量、脂肪的这些消耗的机会就变少，这也是我们形成脂肪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谈到这个高脂饮食了，问问几位嘉宾，主任讲了很多，爱喝这个甜饮料啊，吃油炸食品啊，晚餐吃的多呀，说到谁的痛处了？是在说谁呢？
2: 全有吧，这个。首先，刚刚看到那个鸡翅的时候，我觉得挺开心的。为什么？今天中午就吃的这个。
0: 你看看，
2: 我后来发现啊，点外卖就点这一类的垃圾食品，好像送的时间是最快的。就你点其他的，好像都得送好长时间。然后这个，我觉得在我平时会是首选，我觉得特别方便，时间又快，吃完了我就可以工作了。那奶茶，我觉得我们更离不开了，可以提提神儿，然后喝一点这种甜蜜的感觉啊，可以放松一下。
3: 嗨，这个谁能不喜欢呢？但是我吃炸鸡的时候，不爱喝啤酒。因为它胀肚，影响我吃肉。
0: 这本来以为是一个好习惯，原来是为了吃更多炸鸡呀、这么回事儿。
4: 这个尤其这工作累了，你吃点带脂肪类的东西吧，就感觉这个幸福感就来了，
0: 就一口下去，那个油脆皮在嘴里面绽放的感觉非常幸福，是不是？
4: 对，
0: 好，也问问主任哈，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感觉这个有点圆润，有点胖胖的，各种各样的胖来说，哪一类的胖在您看来更容易导致脂肪肝呢？
1: 其实我们有数据统计哈，大概75%-95%的肥胖者，患脂肪肝的这种概率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尤其呢是腹型肥胖，
0: 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胖的。
1: 对，我们可以通过去鉴定到底是不是腹型肥胖，去判断我们有没有脂肪肝。那么我们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其中呢，我们可以去测量这个腰臀比，我们通过腰臀比的测定，我们可以去反映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腹型肥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侧面去反映你到底有没有患脂肪肝的风险。
0: 腰臀比就是腰围和臀围的一个
1: 比例，
0: 对，这个比值应该是什么数据是比较好、比较健康的？
1: 我们通常认为呢，我们的腰围的这种一周的长度，去除以臀围一周的长度，它的比值在一以内，是相对比较好的。
0: 那我们三位嘉宾哈，你们的腰臀比有没有自己之前测过的？
3: 我想测来的啊，但我没找着腰。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哈。这样吧，我们先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一测便知究竟。来，杨斌，我们第一个先测一下。腰围应该怎么测呢？
1: 腰围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脐上1公分，
0: 肚脐上1公分，
1: 对，就是大概一指，
0: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食指，
1: 对，
0: 的宽度
1: 的厚度，对，一
0: 肚脐上1公分，
1: 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绕脐上一周就可以。
2: 不要吸气吗？
1: 不需要，正常呼吸，
2: 然后
0: 对，
1: 两腿两腿自然分开就可以，然后就双手下垂就可以。
2: 行，
0: 就是不用使劲的挺肚子，也不能收腹，就正常就好，是不是？
1: 对。
0: 94厘米，
1: 然后我们量一下臀围，最简单一个办法呢，你就在臀大肌最凸起部位绕一圈，
0: 104。来吧，王楠，132，这是腰围，臀围133，腰围113，臀围115。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最后的腰臀比的数值，就是云生腰臀比0.98，杨斌腰臀比0.9，王楠腰臀比0.99，嘿，就差一点点就到一了哈。 主任，光看这个数字都没有到一的。
1: 其实按照他们现有的这种腰围和臀围的这种周长，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正常范围。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腰臀比并不能完全代表它的体脂的分布。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关注它腰围和臀围改变以后的这种表现。通常认为呢，它的腹围跟腰围，其实整体上讲应该是在90公分以内。如果超过90公分，患脂肪肝的风险就会高一些。
0: 腰和臀围的比例都没有超过一的。好难得啊！
4: 我也没想到。
0: 但是呢，同样是1:1，90:90是一种，130:130也是一种，是不是？虽然说比例看着还行，但是呢，不管是腰围还是臀围，都超标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比例没到一就掉以轻心呐、啊。王丹哥，反正你得努把力了，已经是脂肪肝了。是不是不能够再发展为肝硬化了？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恶化的过程。
5: 伤害我们肝脏的除了酒精和脂肪外，还有另一个元凶。我们来看看老李的经历。李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工作狂，忙起来的时候，自己身上的小病小痛一点都不在意。一天晚上，他忙完工作休息时，被一阵剧痛给疼醒了，紧急就医后发现是胆结石发作，同时医生还检查出李先生患上了另外一种疾病，乙肝。
6: 通过吃降转氨酶的药、保胆的药，慢慢的就是治愈了。所谓治愈，就是肝功正常了。
5: 李先生一直没有好好调养身体，随着工作越来越忙，作息越来越不规律，他的肝功能经常出现异常。但李先生没太放在心上，只是偶尔吃些药调理一下。就这样过了4-5年，在一次单位体检时，他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6: 就是由于这种反复的这是肝功的不正常发作，就变成了肝硬化。
5: 知道自己得了肝硬化后，李先生也进行了一系列系统性的治疗，但是他的工作性质让他没有办法清闲下来安心养病。在高强度的工作下，李先生经常感觉到身体乏力疲倦，甚至出现了肝腹水的症状。
6: 我一共前前后后就是工作排腹水，在这个2-3年的当中，我排了3次腹水，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度肝硬化了，不单腹水，而且还有胸水了，大夫管这个叫满贯。
5: 不久后，李先生因重度肝硬化入院治疗，不幸的是，这时他的肝硬化已经发展成了肝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病毒却有如此大的杀伤力呢？我们请医生来为您揭晓答案。
7: 有这个全球的流行病学的数据统计，肝癌的几个病因当中，乙肝病毒在归因分析当中它是占到最重要地位的。在全球，那么乙肝病毒对于肝癌的归因的贡献大概是33%，那么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它的贡献是37%。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从中国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国的肝细胞癌，那么实际上80%以上是合并有乙肝病毒感染的，或者说是一个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的肝癌。从这个致癌因素去促进这个癌发生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确实也有比较明确的数据表明，乙肝病毒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感染对于肝癌的发生，它其实它的严重程度或者它的这种迅猛的这个强烈的程度，会比包括像丙肝啊、像酒精啊等等，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厉害。
8: 那么乙肝是如何演变成或者叫发展成了肝癌的？我们通过一个道具跟大家来解读一下。桌子上有西红柿、芒果、菠萝，这个怎么来说明这个问题呢？赵医生，
7: 实际上呢，这个芒果呢，我们看见就是它比较光滑，或者如果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呢，实际上跟肝脏好像看起来也多少有点像，
8: 有几分形似。
7: 对，只不过颜色不太像。
8: 对，
7: 那么一个正常的肝脏呢，应该是比较红润的，然后表面非常光滑的，这样的肝脏呢，实际上这个如果万一啊不幸是吧，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由于乙肝病毒呢，它是一种 DNA 病毒，那么它的这个 DNA 病毒呢，它是会把它自己的一些 DNA 片段，我们叫整合到人类的基因组里面去。那么所以呢，乙肝病毒呢，其实感染了这个肝脏以后呢，那么一方面我们讲它的基因组会出现变化，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它是一种病毒。病毒的话呢，感染的细胞，那么实际上它就会引起机体的免疫反应。那么这个免疫反应呢，就是它周围会有一些免疫细胞，那么会去攻击它，尝试去这个处理它。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肝脏的细胞我们刚才讲了，还是会不断的在再生增生。但这种再生增生呢，在这个病毒性肝炎的这种条件底下呢，其实它就是会出现我们叫做异常的增生。那么异常增生以后呢，那么这个肝脏呢，那么再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说表面那么光滑的，那它就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肝硬化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讲肝硬化，如果在病例里头，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啊，这个不太规则的这种结节样的增生。直接去看它的这个外观的话呢，要到这种疙疙瘩瘩的阶段，那可能是已经比较重度的情况。那么最一开始呢，只是说肝脏的这个颜色色泽有变化，那么肝脏的这个所谓的质地会有一些变化，柔软程度会有变化，然后慢慢的肝硬化进一步严重，它才会出现这种表面疙疙瘩瘩的这种样子吧。那么从乙肝感染到慢性乙肝，然后到肝硬化，那么这是两部曲。那么肝癌的所谓的三部曲呢，就是肝硬化如果进一步的再发展，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肝癌。那么在肝硬化向肝癌进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研究，因为我们讲癌症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现在认为它还是一种基因病。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乙肝病毒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比如说你看到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那么好像我的样子没有变化。
8: 对啊，
7: 但其实我体内的细胞无数的都已经消亡了，
8: 这个
7: 被代谢掉了，但又有无数的新的细胞又出来了。那么新出来的细胞为什么和这个老的细胞是一样的呢？就是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为什么看起来还是一样的呢？是因为细胞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由老的细胞给到了新的细胞。但这个给的过程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种。那么实际上人体的这种啊遗传物质的这种传递，它不是像这个传家宝手镯那样，这个把手镯传下去，它是靠的一个类似于像复印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它需要对老细胞的这个 DNA 啊进行一个复制。然后复制的过程我们知道，那么任何好的复印机或者再好的生产线，它都有出错的可能性。所以呢，复制的次数越多，那么它出现错误的概率就越大。
8: 对，
7: 所以呢，当这个肝硬化的这个肝脏，那么在 HBV 也就是乙肝病毒的不断的这个攻击和整合底下，当它在一些非常关键的基因组的位置，关键基因附近，它出现了我们叫突变，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肝癌啊。比如说这个某一条这个生产线上最重要的这个，比方说 Kongguide 的地方是吧，它刚好在那个附近出问题了，那你所有出来的那盒子全都是不正常的，就这个意思。这个西红柿其实呢，就是想给大家表示一下，就是当这个肝硬化的肝组织最后出现了这个肝癌以后呢，就像这个西红柿一样，它就在疙疙瘩瘩的剥落表面又长上了西红柿，这是来代表最后的肝癌的。一个急性的乙肝那个感染，可能大概有30%左右的病人他会转化成慢性的乙肝。那么进入慢性乙肝以后呢，其实就有一定的概率，比如大概30%-40%的概率，它会慢慢肝纤维化，然后进入到一个肝硬化的一个阶段。那么到了肝硬化的阶段以后，大概每5年大概有10%-15%的病人会发生肝癌。
8: 生活当中我们感染乙肝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各位，如果你有以下的经历啊，请举牌。纹眉打耳洞，请举牌，有没有？
9: 我打过耳洞。
8: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修脚，修脚这个太常见了吧？有修过脚的吗？
10: 没有。
8: 针灸减肥谁有过？我有。你没扎过吗？
11: 没有。
8: 你还不减，你还不扎，你想干什么？
2: 我想运动减肥，运动减肥。
8: 我扎过，没有吗？
9: 没有，
8: 没有。
10: 你看我们都这么瘦。
8: 好，下一个我看啊，共用刮眉刀。
10: 刮眉刀就是因为也是工作关系嘛，因为上镜需要化妆，所以在化妆间的时候，可能化妆师觉得，哎呀，你这眉毛可能长出了这个新的这个眉毛了，可能得修修形。
8: 理解了，理解。
10: 这个时候，这个大家都共用。
8: 有是吧？
10: 对，
11: 我有这个用刮眉刀的问题，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吧，眉毛很多的，每次化妆的时候总是需要，刮一刮，修一修，这样呢。就是大家使一个嘛，那时候还不可能说一人使一个。
8: 然后共用剃须刀，
9: 这个我有。这个有一年我回家回老家，然后呢自己忘了买那个剃须刀，忘了带了。然后刚好我爸有嘛，那就顺手用一用。
8: 谁有风险呢？赵医生，
7: 只要有一条，实际上它都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乙肝病毒的这个传播的这个途径呢，其实它是多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当然最常见的还是一个我们叫血液传播，就是经过这个血液系统的这种传播。咱们假设一下，如果在比方说我们这位美女打耳洞之前，刚刚啊有一位感染了乙肝的一位患者，用同一个打耳洞的这个枪
10: 或者工具
7: 啊，或者是这个同一根针，他刚刚穿过，是吧？那我们可以想象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恐怕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肉眼还是显微镜，都很难做到一个所谓的无血操作吧，是吧？
8: 没错。
7: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如果那么简单的，比方说他仅仅用酒精啊什么做了一个消毒，然后用同样的一个针头给下一位没有乙肝感染的这样的我们的一个健康人去做这样一个操作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体液的交换，那么会出现这个乙肝的感染。比方说和别人共用修脚刀，刚好这个修脚刀给这个乙肝病人刚修过，那么在给你修的过程当中，万一碰到了小的这种微小的这个伤口，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共用剃须刀，我想可能每一位男士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好像几乎没有谁自己给自己这个剃须的时候没有刮破过吧，怎么的一辈子也得刮过那么几回吧。
8: 对，
7: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你要跟别人去共用这个剃须刀的话，其实还是存在这种血液的这个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啊。那么第二种呢是母婴传播，也就是如果母亲是一个乙肝病毒的感染者，如果在这个生产的时候没有经过一个有效的一个预防干预处理的话呢，其实生出来的小孩就特别容易也感染这个乙肝的病毒。对。那么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性传播。
12: 当病毒、酒精、脂肪造成肝脏炎症的时候，沉默的肝脏已经为我们的健康拉响了警报，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肝炎，定期体检，及时治疗，阻断肝癌来袭。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一到，出汗多，身上黏腻，很多人觉得每天冲个澡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但是您知道吗？洗澡这件事儿，洗对了是清洁，洗错了反而可能洗出病来。72岁的江先生，前胸后背四肢长满了疹子，痒得实在受不了，这止痒膏药用了一堆都不管用。到医院一查，医生说是泛发性湿疹，而罪魁祸首竟然是他洗澡的方式，长期用硫磺皂，还觉得水越烫越舒服。为什么看似讲卫生的习惯反而让湿疹越来越重呢？夏天到底该怎么洗澡才不伤皮肤？每天冲洗到底有没有必要？我们请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肖荣，来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夏季洗澡的正确方法。
2: 江先生72岁，在他的前胸、后背还有四肢呢，出现了大面积的疹子，而且感到非常的瘙痒。江先生呢，使用了很多的止痒药膏都不见缓解，后来去医院进行诊治，医生跟他说啊，导致这一状况持续出现的原因，竟然是他洗澡不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皮肤科医生经过详细检查后，诊断江先生的情况为泛发性湿疹。进一步问诊了解到，江先生平素爱用硫磺皂洗澡，而且觉得水越烫洗得越舒服。医生表示，这是老人皮肤瘙痒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
2: 那么夏季长期使用硫磺皂洗澡，洗澡水过热，这样的行为会对咱们的皮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夏天咱们又该如何避免湿疹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为我们详细解答一下。肖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2: 肖医生，我们今天向您请教啊，夏天皮肤健康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说说刚才我们的这个病例，这位江先生啊，他呢洗澡水啊比较喜欢热的，而且呢长期使用硫磺皂来洗澡，最后诊断为得了这个泛发性湿疹。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啊，他的这样的一些洗澡行为跟他皮肤产生这种湿疹有没有直接联系？这个泛发性湿疹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湿疹。湿疹是由多种内因和外因引起的一个皮肤浅表的炎症反应，是目前皮肤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如果从它的范围来讲，超过了人体的10%到30%的面积，就叫做泛发性湿疹。湿疹的主要的表现是感觉到很痒，就是瘙痒。它的皮肤的表现就是红斑、丘疹。

0: 水泡糜烂和渗出，这是急性湿疹。如果到了慢性湿疹，它就出现皮肤增厚、苔藓样变，还有抓痕，这是湿疹的一个概况。对于硫磺皂来洗澡，我们民间用的比较多。以前的皮肤病可能是虫或者细菌引起的比较多，所以一直以来就民间流传说用硫磺皂洗澡。但是对于湿疹来说，这个原因是很少了，所以用硫磺皂洗澡本身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现在基本上不用。硫磺它有杀虫、杀细菌，还有去脂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机理来，如果是寄生虫感染或者细菌感染，我们可以用硫磺皂。但是湿疹是过敏引起的，所以不用。这个硫磺皂对皮肤本身有刺激，长期使用就会破坏皮肤屏障，造成疾病的加重。这个过热的水洗澡也是我们的患者来缓解瘙痒的一个自省的办法。实际上有没有用呢？我们的答案是没有用的，因为过热的水洗澡以后，它当时对敏感的神经有一个抑制作用，但是过后它的瘙痒会加剧，特别是过热的水能够加重炎症的反应，破坏皮肤屏障，所以这两个方法都会使湿疹加重，反复发生。
1: 那想问问肖医生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行为，尤其在夏天，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生活习惯啊，或者一些行为啊，也有可能会导致湿疹的发生，甚至是湿疹的加重？
0: 夏季引起湿疹加重的原因是很多了，除了洗澡以外，还有一个高热、高湿，大量的出汗，它本身就可以刺激皮肤的反应，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容易细菌生长，细菌生长以后也会加重湿疹的发生。第二，紫外线的大量照射可以诱导皮肤的炎症反应，也会使湿疹的加重。第三，因为夏季我们室外活动比较多，然后穿着的衣服比较少，蚊虫也比较多，所以蚊虫叮咬以后还会引起瘙痒反应，而这些瘙痒反应就会诱发瘙痒、瘙抓、湿疹的发生，一个恶性循环。此外，我们想夏季跟春季一样，也有很多树木发草的盛放，所以呢，花粉也比较多，草木也比较多，它也会引起这个湿疹的诱发。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不规律的生活，因为夏季啊天气炎热，我们可能睡觉啊和饮食啊都不规律，这些情况会导致人的免疫和机能的发生改变，也会使我们的湿疹加重。这是常见原因。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夏天呢，有的时候我们运动，身上呢可能有更多的黏腻，有这个汗啊，包括有一些蚊虫的叮咬啊，导致你这个搔抓，哎，就所以不清爽，也可能是这个湿疹发生的一个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那我是不是应该经常的清洗？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说夏季啊，我穿着又少又方便穿脱，对吧？哪怕我今天没有运动，哪怕我今天没出汗，那我也应该冲一下，把身上冲洗干净了又很快，是吧？所以这种说法，肖医生，您看来是正确的吗？对于咱们皮肤的保护有正向的作用吗？
0: 对于夏季来说，哪怕我没有出很多汗，也没有太多的不舒适感，我们还是主张每天冲一下凉。这样有几个原因。第一，虽然没有出汗，这个人体的正常的排泄还是有的。包括皮脂，包括一些毛孔里面排泄的一些废物啊，这个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适当的清洁。第二呢，环境污染，我们走到外面去就会接触很多一些污染物，包括细菌，这个也需要我们来进行清洗。第三，我们还有一个舒适度，一个心理依赖。有的人他就致力于每天都来冲一冲然后换下干爽的衣服，觉得心里很舒服。这也是导致我们觉得每天清洗一样更好一些。我感觉到就是说，如果不是过度的洗澡，不是过度的清洁，我们正常的每天冲洗一下，就跟我们每天洗手一样，或者每天洗脸一样，这个非常好。
1: 所以肖医生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当的过度的洗澡行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位江先生一样啊，比如过热的水等等哈，其实对我们皮肤是不好的。有什么样这样的行为，您给我们提一下行。
0: 第一呢，就是用力搓澡。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功能。第六呢，运动以后或者大量出汗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要赶紧洗澡，这个时候是不妥的，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

0: 的心跳啊、血压恢复一个正常。第七呢，就大量饮酒以后，这样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实际上洗澡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差不多的。你像我们一般是显应的水温是接近我们的皮肤的温度，这样舒适感比较强。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冬天大概35到37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洗澡的时间，我们淋浴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再一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1天1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1次，甚至1个星期洗2次。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好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1: 谢谢肖医生刚才关于夏季洗澡给我们做的这些指导，也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昨天我们聊了福建兴化的文脉与信仰，这座古城的传奇不止于书香和妈祖，更让人感慨的其实是它向海而生。

0: 的另一面。宽阔的木兰溪从城南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也滋养着厚重文脉与商贸活力。这里在宋明时期走出大批进士，是公认的文献名邦，同时依托水系形成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如今古城完整保留明清街巷的肌理，古桥楼与文风宫隔街相望，矗立近千年，一砖一瓦都留存着古城独有的记忆。水土文脉商贸彼此交融，共同塑造了兴化人敢闯敢拼的性格。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座滨海古城，听一听兴化人改造家园奔赴四海的故事。
1: 古城背山面海，山海之间面积464平方公里的兴化平原，在1000多年前还是海边的盐碱滩涂。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从唐代开始，莆田先民便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垦开发，建起数量惊人的塘湖海堤，将盐碱荒滩一寸寸化作良田。
2: 我们这个木兰碑还没有建的时候，海水就
1: 研究家乡文化的林春荣常常来到古城南面的木兰碑。碑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名称。木兰碑修建于兴化建成后不久，已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它由219米长的碑身和数百条引水沟渠组成，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每隔一段时间，木兰碑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都会为木兰碑的29孔碑墩换上新的闸板。闸板旱季闭合用于蓄水，涝季开启用于泄洪，把上游的木兰溪水和下游的海潮彻底隔绝开来。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积水啊，淡水，这边就是海水。
1: 生活在近海平原，注定古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水患抗争的历史。由于海拔仅有数米高，海水会顺着木兰溪河道倒灌，雨季更是山洪海潮并流，瞬间便会冲垮河堤，淹没良田。
2: 海水可以蔓延到与这个点差不多有40公里的地方。我们整个的平原啊，因为海水的倒灌，基本上会颗粒无收。
1: 只有分隔溪水和海水，才能平息水患。北宋治平元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16岁姑娘率先站了出来。她变卖所有家产，带着大家苦干3年，终于建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3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几年后，古城人第二次建碑，8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功亏一篑，失败接踵而至，古城人却没有气馁。这片向海争来的土地容不下眼泪和绝望，他们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木兰碑旁有一座李红祠，记录着当年的故事。那时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人们拿着简陋的铁签斧锤，靠着肩扛手提，把重达1000斤的巨石从山上采下，一趟趟运到工地。
2: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1: 挑起山也担着海，肩头上是生存和发展的希望。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而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再开挖9条大沟和109条小沟，引木兰溪水深入平原，既能灌溉也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2: 14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 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十四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1: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十四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灌溉农田面积超过10万亩，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经历了两次失败，用了20年时间，木兰碑终于建成。从此聚海水于碑下，让西海归流，让田园丰茂。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洪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相传由于当年参加建碑的人太多，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用白米加工制成易熟的兴化米粉，从而节省了做饭时间，加快了建碑进度。
3: 这个已经是熟的了，
4: 已经熟的，让盖子一泡就行，让米炭也可以，米炭吃起来更好吃。我们这个兴化人，他出远门的时候，他喜欢带一点出去。
1: 如今，古城早已远离水患，而建碑时创出的兴化米粉，却带着那段挑山担海的记忆装进行囊，伴随远行的兴化人闯荡四方。据史书记载，兴化建成后不到300年，已建有碑坝685处。代代古城人前赴后继，用肩头扛起了沧海桑田的奇迹。盐碱荒滩成为一年3熟的水田，荔枝和龙眼生长得郁郁葱葱，水上交通4通8达，商贸开始兴盛起来。古城人常说勤勤做，俭俭开。兴化地窄人稠，自古便有行商作贾的传统。从宋明时期开始，以吃苦和勤俭为标志的兴化商人就从木兰溪出发行走天下，出现了经营干果的桂园帮，经营糖业的糖帮，经营航运业的海帮。这些以地域亲情乡谊为纽带的兴化商帮，足迹遍布各大商埠，开创出无兴不成镇，无浦不成市的商业传奇。木兰溪畔的白湖渡，宋明时期是兴化最热闹的贸易港口。
5: 这个地方是一个西海交汇的地方，上游从溪里面开出来的船，它是两头尖的小船，从海面上是一个大船，带着不同的商品物资在这个地方交互。
1: 白湖渡里接内河货运，外连海盗商船，大量兴化盛产的干果海盐都在这里集散。往北到京师、朝鲜和日本，往南到广东和东南亚各国，最远可以到达阿拉伯地区。出口货物中葡盐数量众多。明代兴化府志记载，天下盐皆烹煎，独葡田用晒法。葡粒盐为大，盐业一直是当地利润最大的行业。明代兴化沿海先后建立7处盐厂，从事制盐的盐户多达2500多户，浸透着代代盐农盐工汗水的兴化盐仓，支撑起一座城的发展。如今莆田盐厂依然沿袭古老的晒盐法生产海盐。
6: 这个就是晒好的盐了吧？
7: 这就是
6: 晒好的盐。
1: 66岁的林金柏，祖祖辈辈都是兴化城的盐工。
6: 就是连水带盐都推到一起是吧？
7: 推在一起的，哎呀，全部推在一起。
6: 这么推，您一共推了多少年啊？
7: 推了45年了。
1: 晒盐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单单旋盐一道工序，盐工就得在最热的3伏天、最冷的数9天进入盐池，反复推动盐炉，以确保盐粒均匀。夏季烈日当空， 冬季寒风刺骨，盐工们双脚浸在盐池里，一推就是四五个小时。然而辛苦晒好的盐却常常毁于突如其来的雨水。林金柏仍然记得30年前的夏天，天气预报显示将有12级台风登陆，他所在的班组必须尽快把150亩盐田里即将晒好的盐收拢起来进行封盖。
7: 我们一个班子干了三天之后，就是没有回家吃饭，没有睡，肚子饿的时候就很干脆一点，开水喝一点了，冬来一起干完的时候人都走不动了，没有一个人出来。
1: 还来不及休息，狂风暴雨便猛烈袭来，瞬间淹没了盐滩。班组十几个人收好的200多吨盐却安然无恙。这样的抢收在每年夏季每次台风来临的时候都会发生，于是盐工们就在盐田旁建起一座座石头房子，作为工间休息的场所。
6: 班组休息的地方是吧？
7: 对，就是我们整个班组的工盘呢。
6: 这么多奖状，
7: 我在这个班子30年了，就30年的荣誉。
1: 石头房子十分简陋，林金柏却把这儿当成了家。30年里，尽管他真正的家就在不到1公里远的地方，林金柏却每天都住在小屋，日夜看管着盐田。
7: 世代都是太阳板的，可能会干到走不动了再休息。
1: 干到走不动再休息，这是古城人勤勤做、俭俭开的真实写照。一代代兴化人就是这样，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共同托举起这座古城千年的繁华。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福建省最大的盐田，每年出产的海盐占福建产盐量的1/3。小山一样的盐堆养育了靠海吃海的古城人，也带着他们的风雨担当运向远方。历史上通往外界的道路在古城东面的大帽山上，这里有一条宋代就有的古驿道，当年进京赶考的学子和走南闯北的商人大多会翻越这条路进出莆田。74岁的古城人陈章翰经常会回到家乡的古驿道上转转。
8: 前面是海啊，有一个顺口溜，说小扁担3尺3，一头挑海一头挑山。那么小扁担就是这条路。
1: 从驿道翻过大山可以到达福州，也能通往港口，连接海路。
8: 他早年呢是去上南洋。
1: 明清以后，地少人多的矛盾愈加突出。为了改变个人和家族命运，一批又一批兴化人下南洋谋求生计。走海行船3分命，6死3留一回头。这句广为流传的谚语描述着当年海上路途的危险与艰辛。在风浪滔天的大海，在人地两疏的他乡，带着一根小扁担背井离乡的兴化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也担着对家乡的思念。
8: 他们就是顾家，走一步走一里都要顾家，哪怕是第一桶金都回来做事情。盖房子啊，修桥铺路。
1: 一栋栋融合中式和南洋风格的老厝如今遍布在古城各处，只要创业有成，回乡建厝，反哺家乡，就成为兴化侨商们心中的头等大事。20世纪30年代，侨居泰国多年的兴化侨商林宗模把自己创办的万瑞兴商号交给儿子打理，带着女儿回国颐养天年，建起了这座大厝。近百年光阴过去，大厝依然保存完好。每到年节，林宗模的外孙女婿王卓庚都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100多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在外经商的林宗模因为货物连遭损失，被迫停止生意，返回老家。
9: 刚刚进门，这个讨债的人啊，就蹦蹦上门，他哥哥和弟弟抽鸦片，借人家的钱。作为兄弟来说，他就去承担这样一种责任，就义不容辞了。所以他必须要改变命运。
1: 在那个国弱民残的年代，林宗模没有时间悲叹，唯有自强才能赢得出路。他强逼着兄弟借了鸦片，为了偿还债务，坐上了去马来西亚的船。身在他乡，语言不通，已经34岁的林宗模只能靠出卖苦力过日子，在橡胶园里拉黄包车。有一天，他在街头偶遇从事自行车生意的兴化同乡，那位家乡人建议林宗模也去试一试。在同乡的支持下，林宗模辞去工作，开了一家自行车行，一步步把生意做到了泰国南部，事业小有所成，一批批兴化同乡纷纷前来投奔他。
9: 到了泰国以后，就先在他的店里头实习，那么由宗模先生提供住宿、免费的传授业务，最后给他们一笔资金去开设店铺。
1: 就这样，漂泊在外的兴化人一个帮着一个，一个带着一个，相互照顾，抱团发展。在原本没有兴化人足迹的泰国南部，从林宗模开始，渐渐形成拥有100多家商行、10000多名商人、主营自行车、汽车业务的兴化商帮。赤脚上路、白手起家的兴化侨商，一肩挑着家族的责任，一肩挑着同乡的情谊，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每到春节，王卓庚一家都要通过互联网给身居泰国的亲属拜年。
10: 大哥，新年快乐！
9: 啊，什么时候再回中国？
1: 视频那头的老人已经80多岁，由于行动不便，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回到家乡，无法再回老屋看看，无法再去听听乡音，成为他心中无尽的遗憾。如今莆田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150多万，闯荡天下的兴化游子，在亲人的牵挂中走出家乡，也把护佑海上平安的妈祖带到了世界各地。数百年来，兴化商人走到哪里，就把妈祖庙建到哪里，立德行善的中华大爱从此根植在世界的土壤里。民国以后，兴化府治废除，兴化这个名称渐渐被莆田取代。1983年，莆田设市，当年城墙周长仅仅6公里的兴化古城，渐渐成为今天面积120多平方公里的莆田新城。蒸笼是古城人家的生活必需品，做蒸笼的手艺在古城传承了400多年。改革开放前，祖上就有着行商做古传统的蒸笼手艺人率先挑起工具担，迈出家门，走南闯北，为人们修补蒸笼。
11: 完了，黄师傅。
1: 57岁的黄敬全，15岁时也离家开始闯荡。
6: 最远跑过哪儿啊？
12: 东北那边的天气特别凉，我们就穿着布鞋，穿了这单裤，也没有棉袄啊，在那边等着公共汽车，都是跺脚，哎呦，就冻了都不了。
1: 黄敬全全家8口人，母亲常年生病，弟弟妹妹年纪还小，就这样，少年单薄的肩头上，一根扁担挑起全家人的生计，住着最便宜的大车店，吃着最廉价的大白菜，黄敬全把攒下的钱全部寄回家里。
12: 我们莆田人就在外头耐劳吃苦，就说不舍得的花钱，家里头 有妈，还有说妹妹弟弟啊，就是。

0: 这是剪刀。
1: 工具担一头挑着工具，一头挑着衣服，走累了还能当作凳子坐下来歇歇。这个扛在肩上的家，跟着黄敬泉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
2: 我挑给你看看，就这么挑，当年就这么走
0: 啊。最远走过多远？
2: 十多里地嘛，这有三四十斤嘛。
0: 我试试。
2: 那行，你试试嘛。
0: 是这样吧？
2: 对对对，
0: 是挺沉的，
2: 走了习惯了。你天天这么挑，天天这么挑，这怎么走？
1: 挑起风雨，也伴着希望。靠着这样的风餐露宿，莆田人把小小的蒸笼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也获得了比金钱更为重要的市场信息和闯荡商海的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莆田蒸笼手艺人抓住商机，做起了木材生意。40年过去，修补蒸笼的小手艺已经发展成极具规模的莆田木材商帮。从事木材生意的莆田商人多达20万以上，拥有8万多家木业企业，年创产值超过1000亿元。人们常用精明来形容莆田商人，但是精明的背后却是无数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敢闯敢拼。今天的莆田商帮活跃在工艺美术、金银珠宝、木材加工等众多商业领域，也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着属于他们的辉煌。侨居新加坡多年的方志忠回到了古城，按照家乡传统建筑的样式把祖屋修整一新，
3: 比较接地气，可能也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那个莆田民居的这种风格吧。
1: 20年前，方志忠到新加坡打拼，看到当地很多华侨想吃一口家乡菜却吃不到，他便萌生了开莆田餐厅的念头。由于太过小众，生意一开始非常艰难，华侨们纷纷给他打气，不断带着朋友来照顾他的生意。有一天，店里来了一桌客人，一对年轻夫妇推着轮椅上的老父亲来吃家乡菜，吃到一半，他们问能不能找一下老板。
3: 他说，哎，方老板，你的东西我父亲特别喜欢吃，他是莆田人，然后你能不能给他聊几句莆田话。哎呀，我说好啊，那当然我很愿意呀。我就跟这个老人家一聊，他就哭了，拼命哭。
1: 一道家乡菜就让人忘记离家多年的辛酸，一句家乡话就让耄耋之年的老人流下了泪水。方志忠明白，尽管自己的餐馆很小，却担起了浓浓的乡愁。
3: 这20年来啊，团圆饭我们都要做5轮的生意啊，一张桌子要放5次台啊。爷爷奶奶都想说，哎，带我的孙子吃一下我们家乡的菜啊，让他们记住啊，家乡有这个味道在这里啊。面好了，好了好了。
0: 真的很香，
3: 香啊，
0: 味道很浓啊。
3: 当地煮面都喜欢用小海鲜，
0: 是吧？
3: 啊，所以甜味鲜味哈。
1: 故乡的山和海，煮进一碗浓浓的莆田卤面，慰藉着游子心，也连接着绵长的游子情。今天的莆田已经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快车道，许多新兴产业快速成长，民营经济、电子商务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让有着千年历史的新化城散发出日新月异的活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莆田侨商回到家乡投资创业，回报桑梓。这座城带着文献名邦的书香墨韵，也带着兴化商帮勇闯天下的豪情， 在新时代书写着新的传奇。他守望着山海，也将挑山担海的勇气和担当化作千年步履里的一次次涅槃与重生，一次次奋起与腾飞。
4: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5: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福建兴化依托木兰溪水系开拓平原，发展商贸，靠内河航道打开向外发展的通路。而闽浙交界的福鼎则依靠群山溪流与天然海港，形成了一套跨区域的水陆贸易网络。福鼎全市留存近40座妈祖宫庙，散落海岸村镇，是沿岸民众与风浪相伴的精神印记。但支撑这片土地长久繁荣的是山货海产互通的水陆商贸体系。石板古道的脚印，港口往来的船只，共同记录下闽东山海之间独特的流通文明。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福鼎前旗镇，寻访挑帆古道与沙城古港背后的商贸往事。
1: 位于福建省东北部的福鼎市区，东西两侧都为山地，中间一条铜山溪穿城而过，奔向大海。作为福鼎市的母亲河，美丽的铜山溪一直滋养着生活在两岸的人民。因为铜山溪两岸桐树成林，所以人们也把它称作铜江。点头镇位于福鼎市区西南约11千米处，那座别具特色的妈祖宫就坐落于此。考察组来到妈祖宫，古朴庄严的气氛扑面而来，令人肃然起敬。正门口门额上悬挂着天后宫的牌匾，旗下为横匾“海不扬波”。正殿斗拱雀替梁方，用料粗大，雕刻精美，技巧娴熟，造型灵动，令人赞叹。进到天后宫的中厅后，考察组发现顶部为八角藻井，上面绘制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瑞兽、花卉等形象，栩栩如生。据向导介绍，这个天后宫的特点就藏在这些画中。仔细观察后，考察组发现这座清代建筑的八角藻井彩绘里有一些描绘外国人及早期轮船的画面，这说明在这座妈祖宫修建的年代，以点头镇为代表的福鼎地区的港口码头就有着频繁的海外贸易往来。藻井上的画作记述着这一区域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的历史，让点头镇的妈祖宫成为福鼎市近40座妈祖宫里的典型代表。而向导告诉考察组，坐拥天然良港的福鼎很早便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福鼎市档案馆的资料中有着大量的相关记载。
9: 这间就是我们档案馆的这个藏书室，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清版的一个户籍限制
0: 啊，
9: 这个是我们清嘉靖这个户籍限制。
1: 考察组在查阅资料后发现，福鼎拥有悠久的造船和航海历史。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就具备建造远洋船的能力。从唐宋时期开始，福鼎的海商逐步出现并初具规模，直到清代中期达到顶峰，远渡东南亚、欧洲的部分国家。同时，福鼎地区沿海的诸多港口还有着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郑成功为了抗清，就曾在这一区域建立军事和经济补给站。而在福鼎地区的港口中，其东南方向的沙城港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在福鼎沿海居住的人们自古以来与海河相依为命，而沙城港作为当地港口，一直承载着重要的军事与经济的作用。那么沙城港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当考察组来到沙城港时，正有学生在这里写生，不远处的沙城港掩映在山海之间，整个小镇以山势而建，远处的大海烟波浩渺，而内湾却恬静似湖泊。在海面上绵延漂浮的鱼排，以及停靠在这里的渔船，绘制成如诗如画的景色。姚家渔码头位于福鼎市区东部的前旗镇。为了找到关于前旗镇姚家渔码头和沙城港背后的故事，考察组跟随向导来到前旗镇。来到前旗老街，仍然能够感受老街巷与老房子的沧桑。沿街的建筑都是典型的江南民居，一层临街皆为商铺，还是传统的木板门，前后通透。二楼则是卧室，老人们坐在街边一起聊着过往。历史上前旗镇地少人多，为了养家糊口，家里的青壮年都去当漂帆工，并且当年在这条老街上有很多帆馆，很多人都在这里进行明帆交易。古时明帆就是姚家渔码头上运送的最重要的物资。据当地向导介绍，前旗镇跟明帆有关的历史都与紧邻他们的繁山镇有关。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前旗镇以及跟明帆有关的历史，考察组首先来到了漂帆古道的起点繁山镇。繁山镇隶属于浙江省苍南县，与福鼎市前旗镇接壤，距离前旗镇约9.5千米，距离福鼎市约20千米。刚来到繁山，考察组就被眼前的繁场遗址所震撼。这里依然保留着曾经的样貌，依矿山而建的厂房和炼炉高塔，在今天看来依旧非常壮观。据专家介绍，繁山镇位于苍南县西南部山区盆地中，境内因盛产明矾而得名。在专家的带领下，考察组来到了繁山镇的南部的山中。
10: 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浙江省苍南县繁山镇的福德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原来漂帆古道的起点，从这里出发 走大概十来公里就到了我们湖顶市的前旗镇。
1: 据专家介绍，自清代开始，产自这里的矾石开始作为商品出售。随着明矾用途越来越广，外部的需求量日益增多，矾山镇也由此兴旺起来。矾山镇位于福建省与浙江省的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从600多年前成为挑矾古道的起点，也因此被称为矾都。矾矿石从这里被运到枣溪、赤溪和前旗，逐渐形成了矾山到枣溪、矾山到赤溪、矾山到前旗三条主要的运矾古道。
10: 所以呢，那时候开始呢，就有了一条叫做矾前古道这样的一条挑矾古道。然后这条路从这里出发啊，这里呢翻过一个山头，到了我们前旗境内五家溪啊，这条路就是挑矾古道啊。这个地方胡德湾就原来这个矿工住的地方，啊，也是生产明矾的一个聚集地。
1: 翻过山岭，考察组行走在石板路上，虽然有些道路现已荒废，但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条古道曾经的繁荣与沧桑。
10: 我们刚才走过的这条古道就是福建境内了，现在是前旗的吴家溪这一段啊。你看看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亭，这个亭就是吴家溪亭，这个亭的作用就是挑矾工，挑矾工这个在这里休息的，然后呢喝茶的地方啊，休息完了那继续往前走。
1: 穿过吴家溪茶亭，考察组继续沿着古道行进。
10: 前面有一个桥啊，对，这个是亭。
1: 据专家介绍，这座石桥名叫福兴桥，建于清代，是前旗镇现存最长的古石板桥。整个桥面和桥墩都是用巨大的青石板铺设砌就，横跨吴家溪上。站在石桥上，还可以看见不远处矗立着的老矾窑。当年矾山镇吸引了天南海北的人来此挑矾，很多挑矾工天还没亮就挑着背篓出发了，翻山越岭来到矾山排队等候装矾，等返回前旗矾馆交差时，往往已近夜色。挑矾的道路山高水险，崎岖不平，刚翻越了山岭又要涉水过涧，几百年来的挑矾古道既是挑矾工艰辛生活的写照，也形成了独特的矾道文化。考察组跟随专家一起来到了矾前古道的终点前旗镇。
10: 那个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前旗老街，这条老街的话是清早期就开始繁荣起来的，它主要也是依靠这个明矾，明矾在这边进行集散，然后前方就是码头了，就是下沙镇港的码头，在这边集散的话直接带动了这老街的繁荣。那么这个矾馆的主要作用是矾山的矾啊，通过挑矾工挑到这里啊，然后通过矾馆进行过秤，过秤完之后，然后呢到码头这个运输向外运到外头去。
1: 原来居住在前旗当地的挑矾工每天都能往返于前旗和矾山

0: 码头啊，它现在属于前旗镇啊，是前旗的几个码头其中的一个，实际上也是沙城港内湾众多的码头一个。所以前旗这边呢，这个有好几个码头，它大部分是明环的这个下水的这个码头。
1: 据专家介绍，沙城港的海水从入海口进来之后，可以一直到达福鼎市区。沙城港整个的水道分布就如同一张梧桐树的叶子一样，分散在整个福鼎地区。它不是单一的一条线，而是进入内陆后向四周延伸开来。
0: 那么对岸的话是其他两个乡镇，这个点头跟白岭，它主要是烟叶、茶叶以及竹木下海的地方。那么在古时候的话，水路的运输它成本比较低，而且的啊这个比较快啊，所以虽然有陆路跟水路两条路啊，但是一般的话大宗货物都选择走水路啊。
1: 相对于需要大船水路运输的大宗货物，挑帆古道是明帆从帆山运往福鼎最近的路途。经由陆路挑至前旗镇的明帆，从姚家屿码头装船，再通过小船运送到沙城港，最后换用大船通过海运输送到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的港口。自古以来，帆山镇与前旗镇山水相依，两地都因帆而兴。后来随着公路的开通，挑帆古道也渐渐失去了它人力运输的功能。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保护生态的需要，帆厂大多已被关停，曾经的重要物资不再通过姚家屿转运。但这并不影响这个码头继续发挥着作用，现在它仍然是通往沙城港的便捷通道和大型船只的避风良港。为了解福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海运文化，以及沙城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考察组邀请了地质专家一同前往福鼎市。据专家介绍，福鼎地区整个地势呈东北、西北、西南向中部和东南沿海波状倾斜，境内内河航道众多，这都与太姆山脉有关。他建议考察组先前往太姆山查看。太姆山位于福鼎市南部，距离市区约24千米。考察组刚来到太姆山，就被这里巍峨宏伟的山石所吸引。只见远处的山巅之上，巨石孤立，层峦叠嶂，形态各异，十分震撼。考察组跟随专家一起进入山中考察。作为闽粤三大山之一的太姆山，挺立于东海之滨，三面临海，一面背山。考察组行走在山间，峰峦叠翠，水流潺潺，形态各异的巨石掩映在树林间。据专家介绍，这里是在花岗岩丘陵的地形上发育而来的峰林地貌，因受到地壳运动、节理发育以及长期的风化，形成了现在的奇峰怪石。在行进了约一个小时后，考察组终于来到了山顶。
2: 是在我们所在的位置的东面，太姆山的东面啊，是一片海洋，啊，这个我们这个太姆山是山体啊，这个海拔大概有1000。
1: 据专家解释，在燕山运动晚期，东南沿海的火山活动结束后， 经过构造运动形成了断裂。

0: 并且将掩体进行切割，后经过长时间的暴雨冲刷、风化剥蚀，最终形成了沟壑溪流众多的山体。
1: 西面的山体升高，东面的这个海啊，这个海平面后退，那么进一步把这个差高差拉大，形成东面为海、西面为山的一个总体的地貌景观。
0: 专家介绍说，太姆山是胶溪与福鼎、霞浦所有独流入海的溪流的分水岭，这里的水系发达，其中有赤溪、百步溪、赵兰溪等溪流，从北至南，由西到东，构成纵横交错的水网，在福鼎东部沿海形成了冲积小平原，也成了现在人们所生活的城镇。考察组决定从后旗港顺着内河航道再次返回沙城港，在航道的两岸高山夹峙，港道弯曲而狭长，整个内航道以复式 S 形成带状，从西部腹地一直延伸至东南，形成了逆谷形海岸，入海的溪流向海岸输送泥沙，在海侵的条件下，入海河口如泥沙不足，则形成逆谷海岸。据专家介绍，整个沙城湾长约40千米，群山围绕，水深无礁，航道稳定，港内两岸高山夹峙，港面广阔，风平浪静。在台风来时，路过的船只经常在此停泊避风补给作业，是我国东南沿海天然的避风良港之一。福鼎地区特殊的山海环境，造就了这里拥有众多的良港和内河航道的基础。纵横交错的河网、溪流与海水，形成了咸淡水交汇的滩涂，同时也为当地的货物远销海外奠定了远洋运输的基础。曾经回响在挑帆古道上的挑帆歌，见证着姚家屿码头沙城港的繁华。港湾里停泊的渔船维系着渔民与大海的情缘，滩涂上忙碌的身影留下的是赶海的收获与欢愉，至今仍在传承的马灯舞是海洋文化给这里向海而生的人们留下的深深的文化印记。太姆山巍峨高耸，沙城港风平浪静，山与海塑造了人们生存的乐土，山与海一同守护着这里的宁静祥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 文学育人生。
3: 您把人生意义的含义定义为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受益，自己快乐。这个时候呢，又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固然是受益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吗？
5: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看这里所说的幸福快乐的内涵是什么。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物质财富的占有消费，或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那么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付出，自己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因为革命战士、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上战场、做监牢、受苦刑，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的生活既没有物质的享受，也没有名誉和地位，你很难说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再如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在那么艰难的情境下坚持写作，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也就是从超越世俗的精神信仰层面看，也可以说他们是幸福快乐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放弃当下的选择而过另外一种生活。但他们没有，他们宁愿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让他们放弃自己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众所周知，在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许多革命先烈出身于官僚或富豪家庭，他们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平静的生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但他们心中有正义、有信仰，为了人民大众得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宁愿选择艰难危险的革命生涯。对他们来说，精神信仰至高无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所以从超世俗的层面看，革命者和司马迁等人的生活仍然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精神的、灵魂的幸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正如屈原所说，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内心崇高的信仰，死多少次都心甘情愿。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地心安即是家。苏东坡说，心安之处是吾乡。灵魂有归宿，精神有家园，这就是幸福与快乐。无视物质肉体的享受和名誉地位的诱惑，而献身于精神信仰，把精神信仰看得至高无上，这在世俗层面上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然而又是历史和现实中确确实实存在的。自古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他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那么众所周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辞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是有坚定的精神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能超越世俗，在精神层面上获得幸福和快乐。人类享受的性质或者是等级有高下之别，物质的、肉体的享受是低级享受，而精神信仰的坚守是高级享受。马克思、恩格斯 鼓励人们

0: 了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享受。那么世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身居高位，但始终他就走不出原始层面物质和肉体的纠缠，把生物性、生理性享受视为幸福和快乐，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贪污腐败，搞权钱权色交易。而有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史铁生说，人与人的区别大于人与猪的区别。这里史铁生并不是在骂人，而是说的实实在在的事实。总之，从世俗意义上讲，有意义的生活不一定幸福快乐，而幸福快乐的生活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有价值和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快乐，它不是一回事。人生意义具有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意义与灵魂和信仰相关。当然，如果能将有意义和幸福快乐融为一体，把意义视为幸福快乐的源泉，那再好不过。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3: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4: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5: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不是和我一样，茫茫林海，皑皑白雪，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但您可能不知道，长白山还有另一面，它其实是一座活火山。在漫长的地质岁月里，它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天池。所以有人说，长白山是冰与火共同塑造的奇迹，而且一到夏天，这里就是一片美丽的避暑胜地。这片神奇的土地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条大江的发源地，2600多种植物、1600多种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与生物圈计划，是名副其实的物种基因库。今天的山水之间，咱们就一起走进长白山，感受冰雪之下的炽热，倾听那些沉淀了百年的故事。

0: 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贤。这部先秦古书中所说的不贤山，就是今天的长白山。据说是因为终年积雪，四岩不贤，才得此名。从上古时代开始，这里便是多个少数民族发祥地，因而被各族先民奉为神山。茫茫林海雪原，一片银装素裹，这就是人们对长白山的第一印象。有人说，之所以叫长白山，是因为山中常年有积雪，而冰雪覆盖的原因，就是地处高海拔、高纬度地区，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处在日本海暖湿气流与西伯利亚寒流相遇的地带，使得这里多雨雪天气，积雪期更是长达9个月。立夏一过，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陆续换上夏装，可长白山峰顶依然白雪皑皑，美丽的雾凇景观在这里也是随处可见。为了一睹长白山里的冰雪奇观，隆冬时节，考察组跟随相关专家走进长白山腹地进行考察，深入了解这座著名山脉的地貌特点和生境特征，以及对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
1: 有点
2: 得越过那个林子，得照下来才能拍出来。哎，对，
3: 刚升起来
4: 啊！
3: 我看现在这么早，已经有不少人了，已经有很多人。
0: 向导告诉队员，雾凇一般在天刚亮的时候才会出现，在近中午的时候消失不见，所以在当地，雾凇的最佳观赏时机就在太阳初升之时。大家起早进入山中，此时阳光还没照到河边，但令人奇怪的是，此时河面并未封冻，氤氲的水汽将这里渲染得如同仙境一般。原本了无生气的枯草朽木，被洁白晶莹的松花布满后，如同琼枝玉叶一般，在阳光下更显得晶莹剔透。
3: 你侧过来，
5: 挺漂亮的，很有仙气，
6: 感觉像仙境一样。
0: 在晨晖中，河水笼罩着浓重的水雾，河中游弋的野鸭犹如在天空翱翔一般，让人顿觉如坠梦里。此时气温已下降至-10摄氏度左右，为何这里的河流并未封冻呢？考察组决定以一种较为特殊的方式，近距离对这条河流进行探查。
7: 你是不是把朴老师跳起来了？
8: 这块好惊险。
0: 在天寒地冻的冬季在河水中漂流，对队员来说还是第一次。行进了10几分钟，队员并未感到预想中的寒冷，似乎冷空气对这个地方格外厚爱。
9: 它这个河水啊非常干净，我们现在漂的这条河它全部都是矿泉水，并且是属于优质矿泉水。
10: 那么当地人说这条河它没有源头，哎，没有上游，没有上游水从什么地方来？
0: 为了寻找不断河的源头，考察组来到岸上，一路向上游寻找。
9: 哎，我们看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泉，
3: 但是表面很平静啊。
9: 但是的话，你没有看出来它有一种上涌这样一种感觉。
3: 对，
9: 实际上泉有很多种，比如说像济南的趵突泉，看见这个泉水啊，它咕嘟咕嘟往上在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它下边这个承压，这个水的压力不够大，所以它是顺着这个裂缝啊，它是慢慢渗漏出来的。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泉很多，那个也是一个泉，这也是一个泉。你看看这个的话，这是冰碴，这是冰花，这个木头棒上它就结了冰花。但是我们摸一下这个水，摸一下这个水，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结
3: 啊，并不是那种
9: 冰，并不是很冰手的，
3: 对，
9: 它的温度是稳定在8度左右。这个也就是我们那个下边不动河的一个作用。我们看一下这个玄武。
0: 专家告诉队员，长白山北麓有大片玄武岩，由于玄武岩中孔隙较多，可以成为地下水的含水层，因而在长白山周围出露很多山泉，而这些泉水就是形成雾凇景观的功臣。专家解释，形成雾凇的水汽是由于河面的水蒸气遇冷凝结而成，虽然河水温度并不高，但是此时气温在-几摄氏度，河水水温相对于气温来说并不低，因而会产生水雾，进而凝结成雾凇。继续向上游行进，队员又发现了几处泉眼。
2: 它这个水量还是很大的，
9: 水量非常大。对对，
3: 它这儿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9: 我们现在就是马上测一下它这个水温。好，现在应该稳定啊。
3: 稳定了，差不多稳定，6.5。
9: 对，你看这个水温现在是6.5度，pH 值现在是7.63。这个地方呢叫做七星泉，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有7个泉都在这里的话出漏了。因为现在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啊，是玄武岩台地的一个边缘，实际上就是这个火山，长白山的火山喷发的时候啊，它产生的这样的熔浆就是从那个山顶上向下慢慢这样流淌，那么流淌基本上就是流淌到我们这个地方，就达到了一个边界。实际上玄武岩里边这个孔隙和裂隙，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相互连同的三维的一个渗水的一个空间。因为玄武岩呢，它这个岩层厚度很大，然后呢它面积分布又广，所以长白山这个玄武岩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水库。
0: 专家说，这里地下水受地表温度影响较小，所以在冬季喷涌而出的时候，温度依然会保持在0摄氏度以上，而且玄武岩有很强的过滤作用，使得这一带的泉水十分纯净甘甜，完全可以成为冬季林间动物的水源地。为了验证这一说法，在不动河附近，大家搜寻到一处兽道，在这里布设红外相机。
1: 布放的高度大概也就是50厘米左右就可以。
3: 高50厘米。
1: 对。
0: 几天后，队员再次来到布设相机的那片山林。
1: 咱们看一下这个。看它能拍到什么动物，这个小型动物就没有出现的。
3: 哎，它这什么？
1: 这我们刚才播放的时候，
2: 这个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0: 的雕，紫雕，还有黄鹤雕。
1: 队员发现，在红外相机拍摄的视频中，多次出现紫雕、黄喉雕、狗獾等鼬科动物的身影，松鼠、马鹿、狍子等动物偶尔会出现，但这足以说明林区生物多样性的真实情况，并且不动河确实为冬季动物们的取水处。

在千万年漫长岁月里，长白山区经历了四次火山喷发，形成了广阔的长白熔岩台地，熔岩厚度高达几百米，只有少数山峰突出在熔岩地面之上。而距今八万年前的一次猛烈的火山喷发，导致火山锥顶崩塌陷落，形成漏斗状火山口。天长日久，积水成湖，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它就是长白山天池。资料显示，长白山天池平均水深204米，最深处达到373米，蓄积的水量高达20亿立方米。环池分布着著名的16座山峰，均在海拔2500米以上。1908年的清帝国大厦将倾，内外交困。这一年的5月，43岁的奉天候补知县刘建峰被指派为奉集勘界委员，深入长白山地区进行勘察。当时的长白山地区是一片人迹罕至、神秘莫测的土地，山里虎豹横行，险象环生。此前清政府曾多次派人对长白山区进行踏查，但每每都因路途凶险无功而返。1908年，刘建峰和他的勘察团队向长白山深处走去。在这支队伍里，有5名携带了当时先进勘察设备的测绘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踏查长白山的第一步。在历经各种磨难和艰险之后，刘建峰和他的团队终于登上了长白山主峰，他成为中国官方全面踏查长白山的第一人。据记载，这一年的7月26日，刘建峰一行第一次来到了长白山天池边，笼罩千年的神秘面纱终于被考察队揭开，也让科学之光第一次投射到了白山圣水的秘境之中。关于天池怪兽，刘建峰有这样的记述：自池中有物出水，金黄色，手大如盎，方顶有角，长项多须。在这次踏查中，刘建峰和团队拍摄了很多长白山的图片。据他描述，山中天气时日久雾，能见度不高，因而关于天池中的怪兽并没有拍摄到相关照片。但在撰写关于长白山的著作中，他却对天池附近奇异物种有所记载，比如背生2个鱼鳍的双鲫鱼。

生有四只翅膀的四翼鸟等等。刘建峰和团队的这次勘察历时120多天，拍摄了长白山灵迹全影，收录照片42幅，是我国最早客观记录长白山的珍贵图册。照片上穿深色衣服的人就是刘建峰。刘建峰和勘察队使用了当时先进的测绘技术，记录了精确详尽的科学数据，绘制了第一张长白山天池图。在这次系统考察中，刘建峰对长白山不知名的240余个山岗一一进行考证。在测量天池周边16峰的时候，还为它们各自命名。此后，长白16峰的名字流传开来。为记录给长白珠峰命名一事，他欣然写下：“辽东第一嘉山水，流到于今，我命名。”刘建峰此行不仅勘测了长白山，还率队查清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之源，成为全面科学考察长白山区的第一人。他撰写《长白山江冈志略》，为后人认识和研究长白山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位老人叫刘自立，他的曾祖父就是刘建峰。他手中拿着的是曾祖父使用过的一枚印章，在刘建峰创作的《长白山江冈志略》封面署名就是天池吊叟。1910年1月，清政府根据刘建峰等人的勘定，设立安图县，希望安定图们江界，保国安民。刘建峰被清政府委任为新设立的安图县首任知县。

0: 如今，长白山脚下的安图县已经迎来了安定图强的新时代。这位安图县第一任父母官依然守护在长白山脚下，遥望着这里云卷云舒，四季轮回，见证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对长白山的敬仰与敬畏。考察组经过走访得知，经常出现在天池周边的物种不少，有紫貂、松鼠、狗獾等等。其中水獭被当地人认为是最接近传说中怪兽的物种，它水性娴熟，善于游泳和潜水，为了寻找更多的食物，它们经常迁移，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从上游到下游，会出现在多个水域环境。水獭在水中通常用后肢和尾巴打水，推动身体向前，游动速度很快，升降和转向都十分灵活，偶尔还会像海豚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水獭在游进水面时，习惯把头、背和尾巴都露出来，还常用踩水的方式站立起来，因此可能被人们误认为是水怪。那么，天池附近是否真有水獭呢？队员在几个地方分别布置了红外相机，在一条小河边，相机拍摄到这样一段视频。
1: 刚才那个是个雕，是吧？
0: 视频显示，在夜间的河边，有两个生物同时出现。前方奔逃的是一个小型生物，后面的捕食者，从体型和游动方式来看，就是水獭。我们看到，小动物在上岸的时候被水獭成功捕获。长期在这里进行观测的研究团队发现，长白山天池周边环境良好，食物丰富，耐寒的动物很适合在这里生活。而且因为不动河冬季不结冰，可以提供多个水源地，玄武岩的过滤作用又使得水质良好，口感甘甜，于是这里就成为水獭等多种生物的栖息之地。在这方天地，冰与火的衍生物和谐并存，相得益彰，为专家了解和研究长白山环境和物种情况提供了参考数据。专家告诉我们，天池怪兽的身份是否揭开，都不影响长白山冰和火融于一体的特性。也正是这个显著的特性，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秀美神奇和物种多样性。目前已知分布在长白山的野生动物有1600多种，植物2600多种，足以说明长白山是世界上难得的物种基因。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阿朗。刚才我们一起走进长白山，感受了冰与火共同雕琢的传奇，感受完名山的壮美与神秘，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山顶投向田间。您知道吗？在中国广袤的稻田里，金黄的稻穗不仅承载着粮食安全，更孕育着绿水青山馈赠的独特鲜美。当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和谐共生，稻田便不再是单一的产粮地，而是演变成了一个个充满生机的微型生态系统。从辽东湾畔的稻蟹共舞，到巴山蜀水的稻鱼欢歌，再到秦岭南麓的稻米飘香，这些独特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篇章。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稻田里寻找那些藏在稻花香里的鲜滋味。
2: 在辽宁盘锦，咸淡交融的湿地环境让稻与蟹互相滋养，成就了一田双收的绿色农业典范。让我们从这片北国湿地开始，探寻稻田里鲜味的秘密。根据当地人的提示，我们直接前往稻田蟹养殖场。此时养殖场里正在举办稻田蟹运动会。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我们也报名加入其中参加比赛。
3: 预备，
4: 开始了，
3: 开始。
2: 第一回合钓螃蟹，在规定的一个小时内钓螃蟹，选手在钓得的螃蟹中选择一只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螃蟹攀岩比赛。第三回合是玻璃栈道的比拼，获胜的将成为今年的蟹王。回合的钓螃蟹至关重要，为了钓出最强螃蟹，选手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饵料也是非常有讲究。
5: 哎呀，一起夹头饵，
6: 大螃蟹，
7: 大螃蟹
6: 够大呀！
8: 好，大家不要钓了，时间到。
9: 哎，我这有一个了。
2: 回合比赛结束，选手们的成绩如何呢？
10: 三号选手两只。
2: 到了四号选手，裁判竟然跑去拿了个桶过来，这是要干啥呀？
11: 一、二、十、十一。
2: 稻田里不仅螃蟹大丰收，还有钓蟹能手。一个小时11只河蟹，5-6分钟就能钓到一只螃蟹。但是要想争得蟹王，还要看能不能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合中夺冠。这就意味着大家选出参赛的螃蟹要有真本事。
6: 我这个叫小旋风，跑起来嗖嗖的。你这叫啥呀？
12: 我叫大蜘蛛。
6: 大蜘蛛是吗？
13: 我这是喜羊羊，青青草原它腿最长。
14: 青风侠，
15: 像风一样哦。
16: 我这个叫小短腿。
6: 你这叫啥名？
17: 我叫小钢炮，
18: 只有油门没有刹车。
6: 你这叫啥名？
19: 我这叫大东北，
6: 想走就走，想啥就啥。
2: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螃蟹，它们真的能攀岩吗？网长5米，与地面形成30度的夹角，这一个环节是对盘锦河蟹力量和灵活度的巨大考验。
20: 第二回合螃蟹攀岩比赛开始。
2: 螃蟹攀岩大赛精彩上演， 起跑以后是状况百出，大蜘蛛横着爬，小钢炮倒着爬。眼看着落后，喜羊羊选择了飞机模式，但是没有成功着陆，还将青蜂侠带回了起点。小短腿和小旋风全速前进。
4: 啥名啥名？
7: 小短腿第一名。
9: 哎，漂亮！哎，
4: 小旋风慢你一个。
2: 小旋风以一条腿的优势胜出，实属意外。话说回来，这儿的螃蟹还真是挺厉害的，这么高的网说上就上，个个都能攀岩。但是这玻璃栈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玻璃表面极为光滑，螃蟹到了上面没有抓点，只能是凭借自己的蟹钳进行爬行。蟹钳的着力点只有那么一点，如果没有充分的腿部力量和爆发力，恐怕连站起来都困难。
4: 第三回合螃蟹玻璃栈道比赛现在开始。
13: 你看那个大东北就倒车的倒呗。
2: 喜羊羊开启了领跑模式，小旋风、小钢炮奋起直追。
4: 小旋风，
2: 最后时刻，小旋风完成了反超，小旋风成为了蟹王争霸赛的冠军。
4: 我这小旋风怎么样？
12: 非常好，嗖嗖的。
4: 友好友好，请撒开。
12: 走走。哎呀，我大蜘蛛虽然没拿第一名嘛，也非常开心。
4: 你都输了还开心呢？
12: 每个小时钓那么多螃蟹，说明产量很高。能攀岩有玻璃赛道，说明质量杠杠的。今年是个大丰收年。
2: 这看似玩闹的比赛，实则每一个关卡的设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

0: 能攀岩，在玻璃栈道健步如飞。这儿的螃蟹还真是身怀绝技。
1: 接下来大家又等着美食登场了，要用这个钓上来的螃蟹做一道特别的美食。据说啊，这是盘锦最流行的螃蟹吃法，究竟是怎么个吃法呢？
0: 锅里放上半碗水，一点盐，葱姜垫底，螃蟹入锅，灶火升起，半个小时以后，呼，螃蟹就出锅了。虽然这些螃蟹身怀绝技，但是个头都不大，这样的螃蟹吃起来会有啥特别的吗？
2: 壳还挺脆哈，嗯，挺鲜。
3: 我这螃蟹不仅身怀绝技，还内功深厚。
2: 内功？
3: 对，你大概看一看，尝一下。
2: 嗯，这黄真的是咸蛋黄的口感，但是特别鲜，特别甜。
3: 是不是内功深厚
2: 啊？您说的内功深厚就指黄多肉甜是吗？
3: 对对对，我们这是内外兼修的稻田蟹。
0: 这内外兼修的稻田蟹是如何练就这一身的本事的呢？就在帮王大哥喂螃蟹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一只螃蟹有些异样。
1: 哎呀哎呀呀呀，这个正常螃蟹可是硬的，这个是软的，真的特别软。
0: 这只螃蟹跟我们看到的稻田蟹非常的不同，我们看到的稻田蟹是身怀绝技，但是眼下的螃蟹摸起来软软的，怎么也没办法跟身怀绝技的稻田蟹联系在一起。
3: 这是刚脱完壳的螃蟹，刚有一个多小时吧。在这种情况下吧，螃蟹最容易受伤。
1: 受伤？
3: 在这个时候吧，各种鸟类吃这个螃蟹，水耗子，有时候螃蟹也吃螃蟹，还有那个虾也吃螃蟹。
1: 就这时候吃啊？
3: 对，都这时候。
0: 螃蟹的生长很特别，每脱一次壳就长大一点，但是脱壳的时候会用尽全身的力气，身体软的像一个豆腐块，想要爬行运动都非常困难。这样的螃蟹要如何变身成身怀绝技的稻田蟹呢？王大哥说，答案就在稻田里。走在田埂上，我们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们打算下田去找找。
1: 人家水稻都是行是行，垄是垄，你这还错综复杂的，
3: 像迷宫似的。
0: 错综复杂的稻田对于稻田蟹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迷宫，为稻田蟹提供一个天然的庇护场所，让他们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脱壳之地。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能够保证他们身怀绝技。王大哥说，他们呀还有绝招。
3: 第二呢，你看这个它的间距，
1: 随身带个尺，
3: 比正常的地方都宽，为了增加在螃蟹脱壳的时候阳光充足的阳光晒在下边，它那壳都变硬了
1: 啊，就补钙了，
3: 就补钙了，相当于就是为了快速要到恢复体力，身强力壮。
0: 纵横交错的稻田为螃蟹提供了天然的庇护所，超大猪具让每只蟹都能充分地享受阳光浴，自由穿行，快速生长。这种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不仅使螃蟹肉质格外紧实饱满，更让稻田拥有了天然有机肥，实现了优质高产，真正实现了水稻螃蟹双丰收。在盘锦，地道的稻田蟹享用方式莫过于一盘烤螃蟹，可烤这种做法蟹肉不会干柴吗？第二天我们就带着螃蟹来到了一个特别的小院里，据说这儿的主人燕阿姨可是烤螃蟹的高手
1: 啊。那咱把它放一边去啊。
3: 好好好好，
0: 来。本以为燕阿姨会准备炭火，没想到她却熬起了鸡汤。烤螃蟹为何需要鸡汤呢？我们还没来得及发问就被叫走了。
4: 好，小丁，咱们先薅点葱，再薅辣椒，咱才能烤螃蟹。
1: 哎，这葱长得是真好啊！
4: 哎，小丁，走，咱回屋熬葱油。
1: 好嘞。
0: 葱切段，姜切块，洋葱切丝，这些准备都是为了熬出一碗极致的葱油汤。
5: 好香 啊！
4: 熬出香味了吧？这个是烤河蟹的灵魂，必须有这个葱油。我们把它盛在碗里，用这个

0: 油熬的还香，
1: 真的太香了，这个葱油的味儿已经出来了，这非常非常香，太期待啦！
0: 哎呀，
2: 哦，走，烤螃蟹来喽，快来！
3: 退海而成的盐碱地，在智慧的盘锦人手中展现出了绿色发展的无限可能。当地人种水稻、养螃蟹，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两养、一季双收，更是成就了盘锦大米和盘锦河蟹这两块金字招牌。接下来，我们将目光从稻蟹共生的渤海之滨，转向西南腹地的四川绵阳。要说起绵阳的美食，最不能少的就是夜市里的江湖菜。江湖菜以烹饪粗犷、调味重为特点，菜品特别接地气儿，也非常的有烟火气，但是很讲究食材品质。河鲜就是江湖菜的上品食材，例如鲫鱼、黄鳝、黄辣丁鱼都是极具代表性的河鲜食材。曾经河鲜多为野生，品质数量都没法保证。据说当地的年轻厨师永富有着自己独有的进货渠道。
4: 徐哥，
5: 哎，
4: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进货渠道？
5: 对对对，
4: 那这不是池塘和那稻田吗？
5: 错了，这是我们的生态园区啊。
4: 生态园区？
5: 对，
4: 这就是咱们说的是鲢鱼共生和稻鱼共生。
5: 对，他们两个是相结合的。
4: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一会儿得下河捞鱼是吗？
5: 肯定的，
4: 要是捞鱼我可擅长啊。
5: 那不一定，我捞鱼是专家哦。
4: 哎呦，那咱俩比试比试。
5: 走啊，
4: 走着
5: 走
4: 着走
5: 着。
3: 这片上有秧下有鱼的稻鱼共生田，之前水稻因不能排水而储水性能不好等原因亩产极低，后来当地将20亩旱稻田改造成稻鱼共生种养结合模式，将其盘活。鱼在稻田内活动，既能改善稻田环境，提升肥力，不仅提高了水稻产量，还成为了当地的一景。稻田摸鱼成为了热门活动，当天正好赶上当地学校组织的抓鱼活动，编导跟永富也加入其中，一起感受一下稻田鱼的活力。
6: 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
6: 开始，
9: 走下水。
8: 走。
9: 走下水。
10: 直接从这跳下去，直接就是一个。
8: 来来来，把鞋脱吧，哥。
11: 还有我的下水
12: 呢。兄弟们。
13: 那边
14: 后面，
15: 大家
16: 要围，要围猎了！你看他们那里要开始围攻了。
17: 哦，你别说，
18: 对，
19: 抓住了！
5: 我来来来来，我们有收获一条。
4: 来了来了，来喽，又进一条鱼。
9: 大李，来
2: 吃。
6: 大的，看来我们两个组都大获丰收了。
5: 对，今天我给你们煮一套活鲜鱼。
3: 永富说做就做，稻田鱼制作也讲究个原生态，配料也都是来自农家自制或者田间地头，这样烹制出的甜鲜才更能吃出江湖菜的味道。
5: 油温我们烧至5层啊，感受到手背很烫的感觉，我们就先倒入干青花椒跟红花椒，呛出花椒香味，然后就立马倒入我们的泡菜系列进行炒制。

熬入两种酱料哦。第一是我们四川纯手工制作的老豆瓣，这个泡一样，它是由泡二荆条制作，用料理机打制成酱。这个酱加进去是增加它的

蒋鸟超翔加入我们的秦穗。响楚大家知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的啊？我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响楚加进去，第一是四鱼更香取腥，第二是使汤汁更浓郁。加进去。

0: 咸汁酱下锅去煮哦，为啥子啊？它能使这个汤汁更鲜，汁酱味更浓。不知道大家听说过香不了哈？它是烧鱼里面必备的一种食材，加起进去蒸鱼的香味，蒸汤的香味，蒸我们的飘香味。
1: 好料不费工，甜鲜鱼做法并不复杂，汤汁儿咕嘟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这种比较粗犷的甜鲜鱼做法，是否能赢得小朋友们的喜欢呢？
2: 来，小朋友们，
3: 来，小朋友们吃鱼喽！
4: 鱼来了，鱼来了，快点哇！
5: 鱼了，快点，快点，快点！
6: 鱼了，
7: 吃鱼了，吃我们今天的美味吧！开始，
3: 吃鱼喽！
7: 吃鱼喽！
1: 小朋友们吃着自己亲手抓的鱼，味道是格外香。那这稻花鱼有什么不一样吗？这稻花鱼大量摄食蚊子、幼虫、丁螺、水草，能够对稻田起到除虫除草的效果，降低了人力成本。稻田摸鱼也成为了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同时，稻鱼共生的模式下养殖出的稻花鱼腥味少，肉质也更加细嫩。从稻田到餐桌，美味成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从绵阳一路向北，在秦岭脚下的汉中盆地，这儿的人们洪亮深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正在谱写着另一段美味传奇。我们发现面皮几乎是汉中人家家饭桌上都少不了的主食，那正宗的汉中面皮口感到底如何呢？
8: 在汉中啊，一年四季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经典美食，看，就是这个汉中面皮儿。而且啊，它还有一个经典的搭档，旁边是这碗菜豆腐，我来替大家尝一下啊，闻着特别香，看着就很弹牙，来尝一口啊。嗯，哎，特别香，特别糯，挺有嚼劲儿的。不过呢，我发现这个面皮的味道啊，有一点奇怪。面皮看着不像是用面做的，反而有一股米香味儿，而嚼起来呢，感觉也是比较香、比较糯，特别像大米做的。
1: 香滑软糯的面皮，尝起来却不是面做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到后厨，恰好做面皮的师傅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然而我们却发现地上摆的一盆盆原料却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尝咱们这个面皮儿，它怎么不是面味儿，一股大米味儿，我看您这泡的也是大米啊。
10: 是呀，我们这本来就是大米做的。
9: 那它为什么叫面皮儿啊？
10: 它做出来像面条，所以我们汉中人都把它叫面皮儿。
9: 哦，实际上是大米做的，是吧？
10: 是的。
1: 原来汉中方言里把大米浸泡后磨成的粉称之为米面面，用米面做成的皮看起来也很像面条，当地也就称为面皮。不过大米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筋道又香糯的口感呢？后厨大姐告诉我们，面皮好吃主要在于稻田中的宝贝。我们在盘锦稻田里见识了稻田蟹，绵阳稻田里的稻花鱼，那么汉中的稻田里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9: 这水里这能有什么宝贝啊？
11: 你悄悄的，等一会儿你一定能摸到宝贝的。
9: 我还得悄悄的。
11: 啊、嗯，哎哎，
12: 啊，他先拿到了。
9: 居然有甲鱼在这个水里，这就是咱们的宝
11: 贝、啊。我就说有宝贝吧。
9: 这么多贝壳。
11: 呀呀呀呀呀呀！这得摸到贝壳窝了。
9: 哇，这个像。

0: 他们的家长一样特别大，看这小肚子、很大个。
1: 在另一条鱼沟里，大哥居然又带着我们抓到了小龙虾，琳琅满目的河鲜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片神奇稻田，居然每换一条鱼沟就能摸出不同的宝贝来。原来汉中水资源丰富，农业灌溉条件优越，从事稻鱼综合种养历史悠久，能够提升土壤的养分含量，还能达到除虫的效果。同一片稻田，在综合种养模式下产出的稻米跟水产品通常也都更加优质。这里的大米主要为鲜米，米粒细长均匀，色泽清白，晶莹剔透，光滑油润，气味纯正，蒸饭油亮异香，柔韧不粘。产出的鱼虾蟹等水产品也肥美鲜嫩，肉质饱满。了解了汉中大米好吃的原因，更要尝尝大米做的美食。椒汁锅巴就是汉中人非常喜爱的一道美食，做起来也是十分简单。将焖熟的大米饭晾凉后，用手在锅底不断按压，至米饭成为一个半糊状的碗形。接下来往大米饭上缓慢地浇上食用油，让油浸没米饭，慢慢炸至成型，煎至颜色金黄后即可捞出。再用番茄酱、生抽、白糖等调料调制成一份茄汁，浇在锅巴上即可，一道香脆酥软的椒汁锅巴就可以上桌了。清香四溢的大米加上锅巴微微的焦香，充满层次的香气和口感。除此之外，稻田里产出的鱼虾也都十分肥美，鲜味十足。
2: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长白山的冰火传奇一路走到了稻田里的丰收画卷，从名山到稻田，从冰火奇观到生态共生，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智慧和敬畏与自然对话，把绿水青山变成了真正的金山银山。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阿朗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村庄盗窃团伙，中华法治实话，今天为您带来泰山三宝奇案之悬案未解。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现在不少农村家庭都在城郊建起了独栋小院乡村别墅，由于经常在县城居住，很多房屋经常处于空置状态，这也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一伙盗贼专门瞄准这类房屋进行盗窃，作案后细致清理痕迹，现场几乎不留任何线索。嫌疑人反侦查能力极强，刻意避开监控，深夜结伴作案。接连多起失窃案，一度让侦查陷入僵局。警方是如何找到案件突破细节的？又是如何寻迹打掉盗窃团伙的？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村庄盗窃团伙。

0: 在我重庆这么多年，应该近十年之内，咱们县最大的一起入室盗窃案子。
1: 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的。
0: 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2: 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恰恰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次针对保险柜的盗窃案件。
3: 2025年7月16日下午3点，警笛声划破了乡村午后的宁静。报警人范女士带着当地民警匆忙走进了位于康乐县富城镇城南村的小别墅内。
2: 当时范女士报案说是家中被盗，而且是她的保险柜不见了，怀疑是别人偷走了。
3: 失主范女士告诉民警，这栋别墅是由老宅翻建而成的，他们一家人通常白天在老家这边活动，晚上回县城里过夜。
4: 7月16号中午是去老家，就是说因为那天我老公去不了，我自己上去了。上去之后是说是那要喂鸟的嘛，说浇花呢。上去之后就在家里还做吃了饭，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3: 案发当天下午，范女士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让她晚上回县城时把昨晚放在一层卧室内的衣物带回。
4: 我去取的时候就找不到，我还以为她是记错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又去给她到柜子里找。打开柜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那个保险箱它是在衣柜里面放着的，打开柜子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保险箱不在，就当时就懵了已经。
0: 他非常慌张，保险柜里边有7万多块钱的现金，价值40多万的黄金和1万多的白银。在我从警这么多年，应该近十年之内，这个入室盗窃这是案值最大的一起。
3: 据了解，范女士家的保险柜只是摆放在了衣柜内，没有与墙体固定，保险柜的体积并不大，显然是被嫌疑人整体抱走了。
1: 在这个卧室里面基本上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因为他那个保险柜盗走之后，他的那个柜子门全部都是关上的，基本上这个现场他都复原着呢。
0: 咱们这么多年见过很多次的这个入室盗窃案件案发现场，你最起码肯定你要在这摸一下，在那儿动一下，但是从我们现场勘验的情况来看，这现场很干净，给人感觉就是这不像是入室盗窃的现场。
3: 范女士家的大门上方装有监控设备，可惜设备被墙体上的植被覆盖，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对破案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没有及时察觉家里失窃，失主在无意中清理了现场。
1: 案发那天范女士她把那个地拖掉了，所以我们用那个勘察灯的时候也没有发现足迹。
3: 那么窃贼究竟是从哪里进入室内的呢？
1: 然后他整个门锁就是没有撬痕，他那个锁子是应该是保险程度比较高的那种，一般情况下你就是除非是很专业很专业的师傅，不然你这个门锁你是打不开的。
3: 经过反复查看，民警将视线落在了一层入户门和卧室之间的窗户，这扇窗户尽管关着，但锁口并没有上锁。
4: 走的时候我确定门是锁好的，就窗户我也关了，但是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刻意的去锁窗户，就是关是关上了的，因为也就是这种事情从来没想过，就会说会家里进贼这种事情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没想那么多，就把窗户是关好了，然后门锁上就回了。
1: 别墅的窗户上面我们明显的发现它有那个有了手套的这个纹路，窗户没有破坏，它只是窗户的这个边缘有铁的有那个划痕，但是整个窗户它就是基本上都是关着的，你要是详细不看的话都看不出来那上面有东西。
3: 在窗户外侧的空调室外机上，民警发现了陈旧灰尘被拂去的痕迹。 就此民警推测，嫌疑人应该是从窗户进入室内实施盗窃，在将保险柜搬出衣柜后精心还原了现场，令失主难以察觉。然后嫌疑人又将保险柜从窗户运出，由内侧打开院门潜逃。案发后，范女士家的院门门锁也完好无损，难道嫌疑人是翻墙进入？带着这个疑问，民警对整个院落的外墙进行了仔细勘查，不久便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
1: 就是我们在这个勘查的过程中，在这个墙面上我们发现了，就是有个应该是个40厘米宽的两处压痕。当我看到这两处压痕的时候，我就联想到了就是几天前我们出的一个盗窃案的现场，在他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外墙外面也有两处就是相似度很高的就是压痕。
3: 9天前，也就是2025年7月7日，在距离范女士家1.5公里的高峰村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失主马大爷报警称，存放在自家老宅保险柜内的6万余元现金和50枚古钱币突然不翼而飞。
5: 因为高大爷家这边没有监控，完了之后我们是到现场跟这个当事人了解之后，据他说，他大概就是这个院子没回去大概有半个多月时间，所以什么时候被盗这个时间没法确定。
3: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马大爷知道保险柜中存着贵重财物，却一直没有锁上柜门，也忘了取下钥匙，让保险柜处于一种完全不设防的状态。现场的情形表明，嫌疑人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拿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1: 他家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翻动，我们就是勘查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的这个脚印或者是这个指纹。他就是很明确的知道这一家就是比较有钱，有保险柜，他甚至都能判断出这个保险柜是放在哪。
3: 据高大爷回忆，半个月前他离开老宅时院门是锁好的，案发后也没有异常变化。警方推测，嫌疑人应该是翻越了院墙，然后经由没有上锁的后门入室盗窃的。这一推测很快得到证实，在失主家后院的院墙上果然发现了两道平行的压痕，压痕间距约40厘米。
1: 像40厘米的话应该是一个梯子，并且这个梯子能形成压痕，它应该梯子是个铁的或者铝合金的这种。
3: 两起案件中都出现了平行的压痕，而且压痕的间距出奇的一致，警方由此推断，这两处压痕应该是使用同一部梯子翻墙时留下的，而两起案件很可能就是同一伙人所为。康乐县公安局随即抽调刑侦、技侦、网安多部门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对两起入室盗窃案进行并案侦办。专案组民警随即对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展开排查，将重点时间段设定为晚间10点至次日清晨5点。重点排查目标就是携带梯子的可疑行人。
5: 所有的就是跟能够有可能就是能走到他们家的那个，不管是公路还是小路，只要有的监控，我们全部进的，不管是咱们自己公安系统的监控，还是四人装的那个监控，全部进行的排查。
2: 我们排查的时候就看有没有这个扛着梯子之类的，包括手里拿些东西的之类的，我们作为重点排查，就在那一段时间内做了排查，但是还是没有发现。他们的反侦查意识相当强，他们刻意的应该是避开这个监控人，避开这个人员密集的道路，包括通道。
3: 近些年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康乐县下辖的乡镇里的很多村民都在老宅的基础上翻建了小别墅，同时也在县城购置了房产。由于各个乡镇距离县城都不远，村民经常白天在小别墅生活，晚上回县城住宿，因此这些乡村小别墅晚上多数处于空置无人的状态。案发当晚是否有可疑人员进村活动，谁也不得而知。 此时失主范女士家的一段监控录像记录成为警方着重分析的对象。尽管录像没有拍到嫌疑人的身影，却录下了当晚小院内的声音。在案发当天凌晨3:10，寂静的院落里突然出现了异样的响动。
2: 我们听见了他有对话的声音，而且至少有3个人的声音。最后走的时候，把这个咱们哐当响了一下。我们怀疑他既然有这么多东西，有3个人，而且有作案的这个妻子，我们当时也怀疑是不是有作案的其他车辆拉这个东西走了。
3: 民警注意到两个案发现场都紧邻国道，嫌疑人作案前后极有可能开车经过，但是由于没有参照车辆，专案组在近半个月的排查中一无所获。
5: 这种梯子很方便携带，你折叠起来直接可以放在车的后备箱里边。
2: 保险柜也不是太大嘛，任何的这个车辆都可以装，就是包括小车也能拉走。大量的走访摸排都没有任何线索，到了一个死胡同，就是很僵的那车，
5: 真的是一头雾水，你觉得没有一点点线索，就是对你破案或者对这个案子有一点点帮助的一点线索都没有，又怕人家作案。
3: 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康乐警方全力侦破这两起盗窃案的时候，第三起盗窃警情发生了。2025年8月2日上午9点，马先生从县城回到了位于关峰村的自建别墅内。据他回忆，他用钥匙打开别墅的院门进入小院后，逐渐发觉到了异样。
6: 就大门是正常锁着呢，来到房门跟前是房门打开，窗户也是打开，我心里面感觉不对劲儿。我从房门里面进去，客厅里面就感觉物品都是乱七八糟的，沙发上的我放的衣服啊、包啊啥的在地上放着呢。平时我做工程嘛，有展板，平时都是摆放整齐的，然后在地上横七竖八的扔着呢，我就感觉家里面肯定来人了，进贼了。
3: 惊慌中的马先生立即跑到存放保险柜的卧室查看，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平时放在墙角的保险柜已被搬到床上，柜门遭到了暴力破坏。所幸马先生没有在里面存放现金，但是窃贼并没有空手而归。马先生存放在卧室内的一共15箱价值近12万元的名酒和名烟此时已经不见踪影。
6: 我一直去他房间，就上二楼了，到二楼上去一看，也又被翻动了，反正乱七八糟的，就在没盖洞，就报警之后就等着了嘛。过了几分钟，警察进来了，
2: 给我打电话通知的时候说家里的保险柜被人破坏之后偷了东西嘛，我立马想到这肯定跟前两次偷保险柜的是同一伙人，当时立马就想到这个。
3: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在对失主家院墙的勘查中，民警再次发现了与前两起盗窃案件一样的梯子压痕。专案组随即将这3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在之后对中心现场的勘查中，民警逐渐察觉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息。
1: 发现这起现场其实跟其他两起盗窃案是不像的，因为这起现场有暴力破坏的痕迹，然后现场呢就是保险柜的这个门，它直接就是用斧子劈开的，还有就是这个斧头，包括剪刀，还有这个三角铁，这些作案工具全部都是遗留在现场上的。
3: 尽管嫌疑人将马先生的家中翻得七零八落，还将作案工具丢弃在现场，但在勘验的过程中，警方并未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该如何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1: 我们发现这3起现场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第一起的时候，包括在这个第二起，犯罪嫌疑人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就是他拿取了钱之后，他的保险柜都是复原的，

0: 我们从侵入方式能看出来是同一伙人，那为什么在第三次案子上现场翻得这么乱，但是翻得这么乱也不留下一些线索？
1: 可能就是挑战公安机关。前两天我已经得手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逮。他遗留在现场的那个斧子能说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是对你自己的作案手段已经是相当相当自信。
2: 民警注意到，在失主范女士被盗的7万多元现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币值较小的零钱，面额分别是5角、1元、5元或10元的连号新币，总额2万多元。这些胆大妄为的嫌疑人盗窃得手后，会如何处置这些零钱呢？
0: 我们像是有这么多零钱，他不可能拿着零钱去花。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他要兑换成整钱呢？因此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银行。
2: 专案组立即跟当地各家银行接洽，请他们留意相关业务信息。2025年8月10日，专案组接到一条重要信息，在100公里外的一家农业银行近期受理过一起零换整的业务咨询。事不宜迟，警方立即前往当地走访排查。银行监控显示，2025年7月29日下午2点，一名身着白色 T 恤、深色牛仔裤的男子，手拎一个红色的帆布袋走进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短暂交流后，就离开了。
0: 因为当时是他有一个细节记得特别清楚，说是当时从柜台上换的时候是100元的枚额。他建议就是说你存到自己的名下，然后从 ATM 机取出来就是挣钱呗。当时他说他不愿意，然后就走了。这个人的行为很反常，如果正常的话他存到自己名下就行了嘛，为啥存到名下再取也是挣钱嘛。营业员说了这个情况之后他立马就不换，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2: 警方判断，这名男子可能转去其他银行办理零钱换整钱业务。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就在沿街的两家银行内有了重要发现。在7月29日下午3点，另一名穿着白色 T 恤、深色裤子的男子，手拎相似的红色帆布袋走进了一家银行，在柜台上用零钱分次兑换了6000元的整钱。半小时后，之前在农行咨询过零换整业务的男子出现在商业街南侧的一家银行，在柜台上分次兑换了4000元的整钱。
0: 因为营业员说是他拿着1孔5元的钱，因为换这样的钱呢很少，他印象特别深刻。
2: 公共视频显示，两名男子换完钱后先后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停车场内，很快一辆黑色的吉普车进入了警方的视野。车主名叫马某基，40岁，有2次盗窃前科。通过与银行内的监控比对，他正是在柜台上兑换了6000元整钱的男子。与他同车的男子正是兑换了4000元整钱的嫌疑人，名叫马某华，35岁，两人都是康乐县本地人。警方确认这两名换钱的男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0: 我们认为他有嫌疑，对这二人进行了跟踪和摸排，包括对他两个人的这个村子里面，我们也秘密地掌握了一些其最近的动态。后面发现他跟邻村的一个叫马某奶的人走得很近。
2: 马某奶40岁，康乐县本地人，他的住所与马某基、马某华居住的村子相距不远。三个人都没有固定职业，经常白天相约在临近的村中闲逛，疑似踩点。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民警发现马某基、马某华、马某奶3人乘坐马某华的白色轿车离开康乐县，车辆驶往兰州方向。
0: 我们一直跟踪他到兰州 他们就把车开进了一个偏僻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就后面也跟着进去，在远远的就是盯着他们。大概过了20多分钟，进来了一辆车，也停到了马某华开的车的跟前，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2: 中年男子驾车到来后，马某乃和马某华也随即下车，从车辆后备箱抱出3箱名贵白酒，交给后来的中年男子。随后双方都驾车离开。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追踪马某基等3人，一路跟踪带走白酒的男子，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0: 进去之后，和中年男子进行了交流，就是询问了这些酒的来源，他说是他收的，1600到1800不等收的。我们就当时把这个他收的这些烟和酒照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我们这边当时报案的受害人进行辨认。
3: 当时我就一眼就认出了，因为我那酒里是我禁制的，都有标记，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酒水这种东西不好找嘛，就是也没法追回，没法找，可以说是。但是之前就找到了，也挺高兴的。
2: 跟踪马某基等人的民警发现，3人在兰州市另外2处地点继续销赃，出手了5箱白酒之后，又去了广河县对金条实施了销赃。至此，民警确认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3人是系列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2025年8月19日傍晚，专案组组织精干警力对马某基、马某华、马某乃3人开展架网布控。
0: 因为这3个人的反侦查意识都比较强，我们为了万无一失，必须进行统一抓捕。从11检一直动手到第二天早上7检，动手了大概8个小时。
4: 慢一阵儿再放。别动，慢一阵儿再动。
2: 2025年8月20日，多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一举将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在嫌疑人马某华的车内，民警发现了1部折叠梯。借助这部梯子，这个盗窃团伙频频翻越了失主家的围墙。在3人的住处，警方共查获赃款20余万元，以及价值约7万元的烟酒等赃物。铁证面前，3名犯罪嫌疑人对结伙实施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0: 审讯还是比较顺利，同时还交代了2次我们没有掌握的案件，也就是没有报案的案件。因为这2次案件，受害人他长期不在家，也没有发现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在我们指认现场的时候，他才知道家中被盗的这个情况。
5: 国家出的是几个人的孩子？
6: 经过2个月的连续作战，我们康乐县公安局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追回了大部分涉案财物。我们呼吁广大居民不要在无人看护的老宅内存放现金、高档烟酒、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有条件的要安装报警器、远程监控等设备设施。平安建设，防胜于治。
7: 案件讲到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成交闲置别墅、老宅，尽量不要存放现金、金银首饰等贵重财物， 保险柜务必和墙体固定。外出时关好门窗，完善监控安防，家中一旦失窃，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并报警。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文物承载着千年文脉，皇家御赐的珍宝更是无可复刻的文化瑰宝。岱庙珍藏的泰山镇山三宝是乾隆御赐的顶级国宝，民国年间神秘失踪，案发后主犯虽被抓捕，多地古玩行被迫交还赃物，可案件背后还藏着层层的猫腻。有学者发现，被追回的泰山三宝存在着诸多疑点，甚至怀疑他们中有可能被人掉了包。中华法治史话，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为您讲述泰山三宝奇案之悬案未解。
17: 民国32年1943年的6月，岱庙珍宝失盗案的主犯被押到了山东省公署，交给了伪省长唐养度亲自审问。唐养度用手一拍惊堂木，用阴狠的口气喝道：“杨阿姨，你是如何盗窃岱庙古物的？快给我从实交代！”杨阿姨啊，还试图狡辩，唐养度呢也不再问话，给旁边的警长呢一个眼色，只听着警长大声喝道：“看来这小子还没醒酒。”快带他出去清醒清醒！两边的军警啊齐声应命，立即就把杨阿姨拖到了刑讯室，各种刑法一起上，只打了个血肉模糊。这下杨阿姨啊实在挺不住了，于是交代了他作案的前后过程。杨阿姨来到泰安后，便听人说起岱庙库房内的古物价值连城。一开始啊，他并没有萌生盗窃古物的念头。过了不久呢，他勾搭上本地一个妇女叫冯宋氏，发展成情人，而且呢同居，不断的为他买衣服打首饰，时间长了，手里的钱呢很快就花光了，而他在县公署的俸禄啊根本不够，于是呢他就利用情报室的职权 对周边的商户进行敲诈，动辄声称啊他们通共，押到情报室刑讯，用这种办法呢弄到了一些钱物。然而这种办法弄钱啊来路慢，数额呢也不大，远远的不能填满他的欲壑。后来啊冯宋氏又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叫杨小黑，这样一家的花销就更大了。杨安一心想，要想把日子过下去必须是另谋财路。他想来想去呢，最终打起了戴庙珍藏古物的主意。于是杨安一先以检查古物安全为名，分别向石景春、尚世莲索要保管室内外门的钥匙。关于杨安一如何复制钥匙这一点呢，在档案上没有记录。根据情理推测，应该是杨安一趁两个人的不备，用钥匙印到事先准备好的胶泥之上，接着呢用泥谋私自配置了钥匙。因为只有这种情况才会出现库室封锁如旧而宝物半失的结果。由于已经探知库房外晚间无人驻守，杨安一呢便开始谋划窃宝行动。他伙同下属情报室的情报员朱海元，先将路线看好，并且准备好一应的行窃工具，一场疯狂的盗宝大案就开始行动了。民国31年1942年的1月份，一个奇寒的冬夜，戴庙库房前啊潜入了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这伙人呢便是杨安一的同伙杨金炳和朱海元。他们来到库房，用配置好的钥匙轻易打开了内门和外门，进入了室内，将箱子中的古物呢取出了一些，搬上了外面接应的车辆，转眼消失在夜色之中。过了几天，杨安一见外面呢毫无动静，胆子便大了起来，和同伙孙其光也进库房偷出了一批。这样两三个月中，杨安一一伙先后潜入了太庙库房13-14次，盗窃出了古物呢20余箱，126件之多。这些古董啊大多数被秘密运往各地，出手变卖。待到失盗的事情暴露，杨安义仍然是毫不在乎，照样出入县署英毛理事。后来他从肚中处探听出警局要挨家搜查，这下才慌了手脚，先把沉重不好外运的香炉、五供这些物件呢让他的情人和他兄弟杨凤起连夜扔到运动场的井中。没来得及扔的香炉两件呢便送到了夏西域的亲戚乔张氏家匿藏。刚刚处理好这些事情，杨安一便听到了井内古物被人发现，以及尚世莲等人供出了自己启门入库之事。于是啊急令同伙各自潜逃。杨安一与情妇儿子分别在泰安和界首搭上了火车，乘着月色呢逃往了禹城。可在禹城没有过几天，便看到警车四出，心知不妙，连忙再雇车，再想转到外省避祸，没想到刚上路就被警方抓了个正着。至此戴庙盗宝主犯落网。
16: 尽管案件主谋杨安一落网，然而他勾结同伙盗走的21箱宝物，在作案后的几个月里大多数都已经被变卖，有的还几经转手流落到了全国各地的古董行，追讨困难重重。那么办案机关将如何对这些宝物进行追讨？那些出了高价费尽心机淘到宝贝的古董商们又是否会将原物奉还呢？
17: 虽然主犯落网了，可是他盗走的21箱宝物大多数不见踪影，追回的物品呢除了从他随身起获的几件之外，另外呢从井中捞出了17件，从下榆市乔张氏的家中呢搜出了2件，其余的去向呢根据杨安一的交代，他盗出的古物多次派人运到了济南等地，抛售于各大古董行。由于这些古物抛售的过于分散，这给古物的追缴呢带来极大的困难。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于是唐养度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密令省署侦缉队对济南古玩店暗中查访，摸清了各店的收购情况，然后传下命令，令斥济南市政府会同省会警察厅 盐赤古玩业同业工会转之所属业商，

如有收买上项谷物者，限五日内将原物交回，发回收买价款。如一将原物售出，限期负责购回，否则以通贼窝赃论罪。济南古玩行的老板呢，见来者不善，不敢招惹麻烦，便纷纷呢将所购的赃物呢交上。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便是那一方温良玉龟。这个玉龟呢，先被杨安一运到济南，寄存在一个姓曾的老板的饭铺中。现在曾老板看到盗宝案发，不敢再做藏匿啊，便向古玩同业会交出了玉龟。通过这种方式，一部分散落的珍宝啊就被收回来了。这些珍宝同温良玉龟一起被重新运回了泰安。因为文物盗卖涉及关系复杂，为流出山东境内的古物呢还算好办，可是转手外地的珍宝追讨起来啊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流失在外地的古物是如何追讨回的呢？少年时代曾活动于旧北平琉璃厂古玩铺的陈仲远先生，在他出版的《古玩谈旧闻》一书为我们披露了其中鲜为人知的内情。当时在北京海王村有一家古玩店，名叫做蕉叶山房，他的上午掌柜呢名叫张玉华，擅长鉴定古瓷，他经常去济南啊收购瓷器，回北京呢倒卖。这次幸运的低价勾到一批乾隆官窑的瓷，其中有粉彩草瓶两对，青花八宝瓶两对，绿地金龙瓶两对。回京之后，他就先后转手给运玉庵的经理范其周、永玉斋的经理李新木等，大大的赚了一笔。范其周呢拿到东西后，确认是成套的官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为防闪失呢赶紧转手给上海一位姓梁的府上。果然没过多久，北京济南两地的古玩商会会长联袂找上门来，向张玉华通报了戴庙失盗大案，要他退回赃物，私了此案。没想到张玉华听了气哼哼地说，我是从济南古董商手中买来的，卖给北京的同行，这是上有上家又有下家的买卖，又不是我偷的，不犯法，让我退货那是没门。两个会长一听也变了脸色，撂下一句话，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说罢拂袖而去。没过半个月，北京警察局的警察来到蕉叶山房，把张玉华锁上，押到警局。过了几天，又把他押往济南，收监如玉。张少掌柜在局子里啃了窝头，叫苦不迭本来他是铁了心不想退货，最终呢还是经不起折腾，不得不口吐实情。警局呢当即派人从李新木处追回了原物，而范其周所得呢已经转售于上海的梁某，经过交涉也勒令范索回。然而在张玉华处追回的古瓷瓶中并没有黄瓷葫芦的踪影，那这对黄瓷葫芦另有去处，它落到哪了呢？它落到了北京大古玩家赵如珍的手中。话说赵如珍在北京开了一家翠珍斋，在古董行中赫赫有名。他的店中有一名伙计叫徐少山，鉴定古瓷特别有眼力。这年徐少山来到济南收货，就在如古斋中见到了这对黄瓷葫芦瓶，一眼便认出非同一般，急忙拿下赶回北京，交给掌柜黄通元和东家赵如珍。赵汝珍一看，分明是嘉靖官窑的珍品，当即重赏了徐少山，自己把瓷瓶呢隐藏起来，而且呢让徐黄两个人保守秘密，不得外传。等到盗宝事发，北京警方很快查到了赵汝珍，让他交出瓷瓶。赵汝珍可是此行老手，哪肯轻易就范，知道这些伪官们最怕日本人，便把桌子一拍，黄瓷葫芦确实曾在我手中，可是我现在已经送给了蒙邦要人，你们找他去要吧。所谓的蒙邦要人指的就是日本人。伪警们心里一惊，但很快察觉到这老狐狸话中有诈，便锁了翠珍斋的掌柜黄通文，把他和张玉华一块押解到济南。没撑几天，黄通文就把赵汝珍

0: 显露出来，这正是那对黄瓷青花葫芦瓶。以上的情节呢，便是陈仲远先生《古玩谈旧闻》中为我们描述的过程。事出亲闻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1: 盗宝案主谋落网，部分文物也被追回，伪政府机构大肆鼓吹自己的破案伟绩。然而研究者在查阅相关案卷后认为，这件大案的侦破尚存疑问。首先是有一个人极可能是主谋杨安妮的保护伞，最后却成为了漏网之鱼。更为关键的是，被追回的镇山三宝已不像当初那样完美，有的甚至有被调包的可能性。那么案件中的漏网之鱼是谁？而回归岱庙的镇山三宝身上又有哪些缺憾和疑点呢？
0: 自从岱庙盗宝案发，舆论哗然，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指责韦省长唐养度监管不力。那么这个韦省长唐养度是什么来历呢？这位唐养度乃是山东邹城人，早年毕业于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善于书法，精通文物，也算是一个饱学之士。山东沦陷之后呢，他继马良之后就担任山东省韦省长，死心塌地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效力。人们原本痛恨他媚日卖国，现在更痛斥他监管失职，信用宵小，导致盗宝大案。面对社会各方的责问，让唐养度又气又恼，除了把失察的泰安盗引杜忠改任为省署检任参议，实际上呢把他开缺撤差了，剩下的呢便是督促各处警察尽快破案。现在起获黄瓷葫芦的消息传来了，让唐养度如释重负，于是当即下达手令，命令泰安县知事张光木充任审判官，审理岱庙盗宝一案。张光木接命，不敢怠慢，连忙组织成审处公审诸盗，最后判决如下：该正犯杨安一接火三人以上，连续窃盗，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又假借职务上之机会欺诈，处有期徒刑5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6个月，褫夺公权10年。其他的从犯冯朱氏、杨凤起、于金生各判处有期徒刑数月不等。但盗宝案的另一个当事人为泰安县盗引杜忠却成为漏网之鱼。为什么我认定杜忠是大案的当事人呢？这是因为档案上记录杜忠曾经前往杨宅调查杨安义一事，疑点重重。杜忠明知道杨安义有重大的嫌疑，通过调查呢，将案情透露给嫌疑人。对于这样一个关键的涉案人，杜忠竟然毫不防范，最起码的监视也没有布置，致使杨安一呢扬长而去。这不能不使人怀疑杜忠很可能就是盗宝案的知情人，即使不知情，至少也是有意的庇护杨安一，通过暗示让他逃离泰安。在盗宝案的刑事判决书上出现了涉案人员杜仲连、杜荣弟，说是与杨安一往来过从甚密，这两个人都是下进人，很显然他是杜忠的同族，他们都牵涉到案中，足以说明杜忠与盗宝案多有牵扯，所以才会有有意打草惊蛇、放走罪犯的情形。这个杨安一的保护伞，他庇护的罪行呢，在判决书中却没有直字的涉及，可见是在日伪当局的官官相护中呢，逃脱了制裁。可是天网恢恢，在新中国成立后，杜忠最终以汉奸罪被定罪惩治，可谓是罪有应得。令人愤恨的是呢，在判决书中仍说护宝道士尚世莲不无勾结监守自盗之重大嫌疑，羁押不释。面对如此的判决，泰安各界名人联合上书日伪当局为尚世莲喊冤，最终才将尚世莲以证据不足而释放。按季判决，唐养度将判决书与获赃清单等 上报于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0: 王英泰。与此同时，传令嘉奖各破案有功人员，泰安县知事张光木因此被擢升为武定道尹，又通过报纸啊大肆宣扬唐养度破案的违纪，借此平息人们对山东伪熟的指责。唐养度听幕僚恭维他破案之功，当勒之泰山，便当真动起了立碑传世的心思。他呢特别谕令在岱庙阁老池南立上一块封碑，亲自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岱庙明嘉靖词评背道还轨迹》，除了刊碑扬名，也是以此向世人宣告岱庙盗宝案至此结案。唐养度高调宣布岱庙盗宝案结案，其实啊，在明眼人看来，这场案件背后仍然是疑点重重。而丢失的126件古物中呢，仅仅找回的也只有53件，不足半数。这其中呢，除了从案犯处搜出的3件，从井中捞出的17件，其余的33件呢，还都是从古董商处赎回的，赎资高达13570元。这笔巨款啊，还得由泰安县自行筹资支付。至于其他的古物流落何方呢？由于盗窃案犯杨金炳、朱海元、孙其光这几个人迟迟不能缉拿归案，全都难于纠结。后来抗战胜利，日伪倒台，混乱中压在监狱中的主犯杨安一不知去向，更使此案成了一场无头公案。
1: 震惊一时的岱庙盗宝大案终于落幕，尽管个别嫌疑人逍遥法外，但包括泰山三宝在内的数十件文物在经历劫难之后能够回归泰山岱庙，这让很多人感到欣慰。然而数十年后的今天，研究者将镇山三宝与盗案发生前的样貌做了对比，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
0: 虽然被盗古物中一部分被追回，但是追回的古物中啊也颇多可疑之处，如保存至今的岱庙三宝，细加考究便疑物重重。先说黄瓷葫芦瓶，当时的档案中明确说是一对，并且有照片为证，但现在保留在博物馆中呢只有一只，另一只呢仅存瓶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说法不一，有人说杨安一出逃时摔碎了一只，但是唐阳度碑中明确说完璧而归，两者的描述呢明显不合。也有人说是文物库房坍塌砸毁了一个瓶子，但是瓷瓶是密封在铁箱之中的，即便是破损也应该有瓷片可以修补，不至于片瓷不存。另外北平古董界有个传闻，收缴的那部分古瓷啊，其实很多落入了唐养度之手，被唐养度据为己有，那只瓷瓶有可能也在其中。是否如此呢？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已经无从查考。再说温良玉龟，我们现在看到的玉龟呢是分为上下两节，全长92.2厘米，然而在清代民国的记录中，这方玉龟啊却是分为上中下3节，全长呢115厘米。22年，1933年，泰安县民上书韩复榘的函件中呢明确说，查该大玉龟分3节，长约1米余。更为准确的证据呢，则是民国22年，1933年9月24日，山东省政府秘书处印行的山东省政府公报，在上面刊登的泰安岱庙古迹古物的照片上，大玉龟明显的分为上中下3节，下节呢玉质呈黑色，十分的清晰。而在日伪的档案中也是这样写的，青玉制三星山水花纹大玉龟由济南市古玩业工会购回，其长呢也是1米15分，说明啊当时仍然是3节的完品。2020年10月1日，李治岱宗明清皇家泰山祭器特展在岱庙配天门拉开帷幕， 九魁秘室的镇山三宝啊，在展览中显露真容。我现场呢，在瓷器展中仔细观看了现在存着这方玉龟的原件，看到这个玉龟啊，并不是一个通玉雕就，而是由上下两节合成，连接处呢有榫卯的足桩，它在下段呢仍然有残存的金卯榫卯的残迹，说明最初组装的时候呢，下边应该还有一节，而现在这一节呢不知去向，是否在购回的时候丢失或者藏匿，而今又流散何方，又是一桩不解之谜。刚才我们讲三宝盗案，提到了温良玉，提到了黄瓷葫芦瓶，而独独没有提到那一对沉香狮子，似乎他在这场劫案中安然无恙。其实不然，虽然沉香狮子没有出现在世道名录中，但是这一个珍宝的下落仍然十分可疑。现在岱庙所存的一对沉香狮子，它的形状是什么呢？前腿直立，臀部坐地，尾巴翘起。可是你要对照一下民国22年1933年山东省政府秘书处公布的照片，便会大吃一惊。照片上那对沉香狮子乃是做俯卧状，臀部高扬，狮尾凸起，狮头回转，大口张开，和现在的根本不是同一个物品。当年省府在查检古物并拍摄照片的时候，岱庙的管事应该没有胆量找个赝品来糊弄他。如果当时所拍的是真品，那么今天所存的便是赝品。民国初年张志霖的《泰山游记》曾经这样说，当时人盗取岱庙古物的时候经常是取走他的真品，而做一个赝品来顶充，这是一个惯用的手法。这个沉香狮子是什么时候被人调包？这个调包是不是杨安一一伙干的？至今仍然还是不得而知。总之现存的泰山三宝中留存了不少未解之谜，而破解这些历史悬案还有待于历史学家与文物专家的共同努力。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我们的肝脏身兼数职，参与代谢，为我们解毒。但是呢，它却有一个小缺点，肝脏的内部没有痛觉神经，即使出了问题也不轻易发出疼痛信号。正因为如此，当它终于忍不住向我们报警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国是肝癌高发的国家，导致肝癌的元凶到底是什么？是推杯换盏间的酒精？是炸鸡奶茶里的高脂肪？还是那个潜伏在我们身边的乙肝病毒呢？来听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刘占兵怎么说。
2: 大家好，我是肝脏，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人说我像一顶歪戴着的小帽子，罩在胃肠右上方。别看我发育成熟后只有1200克到1600克，在身体里却身兼数职，有着化学加工厂、新陈代谢中心、解毒大师封号。虽说我这么能干，但是我不爱张扬，有了问题也是能忍则忍。为什么我这么隐忍呢？来让医生告诉你。
3: 肝脏呢，其实它是我们人体内最大的一个实质性的器官，它是很大的，大约是有1500克左右，相当于那就是咱们说的3斤左右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器官，所以它每天都是24小时的工作，从不抱怨。但是事实上，这就是肝脏它的小性子，就是非常的隐忍。其实咱们平常很少有人去抱怨说自己的肝脏疼痛了，咱比如说咱们有胃疼，比如咱们肚子疼，其实很少有人是知道自己的肝脏会疼痛。这是因为咱们的肝脏的这个实质里面，虽然这么大的一个肝脏，但是它实质里边是没有神经的，但是呢，它的表面其实是有神经的。比如这是一个模型，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红颜色的呢就是肝脏，这是肝脏的一个形状。但是它这表面呢，这个网兜咱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包膜，这些丝丝拉拉呢就可以认为它是神经。如果肝脏的里边出了病变的话，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包膜是感受不到里面的病变的。那这个时候的肝脏呢，它其实是感受不到疼痛的。可以看到，如果肝脏里边有了这种小的玻璃球在里边，但事实上咱把它合起来的时候，肝脏表面是看不见的，看不见这个玻璃球。那这个时候呢，肝脏的这个背膜就感受不到这里边有东西存在，这肝脏里边，那这时候肝脏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痛觉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玻璃球，比如说这个玻璃球就是咱们肝脏里边的一个肿瘤，如果这个玻璃球越长越大，直到长到了这个肝背膜的表面，因为咱们肝脏毕竟有一定的厚度，它长到肝背膜表那时候，这个肝背膜的这个神经就会感受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再给大家再。

0: 做一个示范，比如说这个肿物长到了跟乒乓球一样的大小，你会看到它就鼓出了肝脏的外边来了。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背膜其实就被它顶起来了。这个时候，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背膜就会感受到这个肿瘤的存在，那时候肝脏就会出现疼痛的感觉。另外，肝脏本身呢，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代偿和再生的能力。比如说咱们肝脏受到了损伤，或者说咱们肝脏做了手术，正常人的肝脏的情况下，所以肝脏切到了70%以后，咱们只剩下了30%，这个30%它仍旧可以维持正常的人体的生理功能。
1: 嗯
0: 啊，并且呢，在一段时间以后，一般到2周以后，这个肝脏的功能呢就完全恢复到正常。另外，它的体积和重量也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所以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代偿的功能。当然了，这个代偿功能它是有限度的，是正常的肝脏才有这么强大的代偿功能。
1: 嗯，
0: 但如果说它是本身是一个肝硬化的肝脏，那它就没有这么好的代偿的功能了。
2: 沉默的肝脏一旦走向肝硬化，有一部分将会滑落到癌症的深渊中。我国是肝癌的高发国家，导致肝癌的主要元凶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第一个危险因素就是酒精。为什么喝酒会有这么大危害呢？
0: 因为喝酒以后，它主要的代谢途径是在肝脏里代谢的，所以喝酒一定会对肝脏有损害。酒精它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在化学名称叫做乙醇。平常饮酒的时候，比如喝到了嘴里边，它首先呢其实进入咱们的消化道，进到消化道以后呢，它其实20%的酒精是在胃里边就被吸收到这个人体里了，其实就是吸收到肝脏里了，其实是，然后80%呢是在这个小肠里边吸收的，然后呢，因为咱们这个肝脏和小肠和胃之间呢是有一根血管的，叫做门静脉，
1: 嗯，
0: 这根血管呢，当然平常这根血管呢只要是运送这些营养物质，胃肠道里边营养物质运送到肝脏里边去，但是你喝酒的时候，它同样也把酒精也运送到肝里边，所以肝脏里边的肝细胞里边呢会有两种很重要的酶，一个呢叫做乙醇脱氢酶，一个叫做乙醛脱氢酶。
1: 嗯，
0: 所以它分两个步骤把这个酒精代谢掉，把这个乙醛再通过乙醛脱氢酶的一个作用变成了乙酸，乙酸呢其实就跟咱们平常和那个吃的醋其实成分是一致的，
1: 嗯，
0: 最终代谢到成二氧化碳和水，这样的话它就被人体这个吸收或者释放出来了，
1: 嗯，
0: 最后变成无害的物质了，这也就是解酒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是在肝脏里发生的，所以你一旦喝了酒以后，肝脏的负担是很重的。但是咱们人体里边呢，无论是这个乙醇脱氢酶还是乙醛脱氢酶，其实呢咱们人体的这个含量是固定的，它不会说因为你喝酒了咱这酶就产生的多一点，因为它在人体里边它是固定的一个量，所以你喝了小量的酒的话，咱们很快可能就清醒了，这个就代谢掉了，对人体也造不成太大的伤害。但如果你是个无限度的喝酒，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乙醛脱氢酶呢要把这个乙醛变成乙酸的过程呢，就可能你就没有那么迅速，那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边就会蓄积大量的这个乙醛，这个乙醛其实对人体的伤害是比这个乙醇要大的，其实是，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刚开始喝酒的时候喝着喝着咱就脸就红了，这就是因为这个乙醛刺激了这个毛细血管的扩张，也就是咱们这个身体表面的这个皮肤里的毛细血管扩张的血循环增速了，咱这血是红色的嘛，所以血循环增速了咱就会出现脸就红了，
1: 嗯，
0: 这是喝酒最开始的状态。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继续喝酒，那这时候咱们代谢不掉的这部分乙醛呢又重新被肝脏释放到这个血液里边，这时候它就会又从全身再循环一次，然后呢就有可能进入脑子里边。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咱们脑子是兴奋的，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人喝完酒以后非常兴奋，叫做是白鸡过隙，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个感觉，那是最开始是个兴奋的状态，但是这时候你如果再无节制再继续喝酒，那咱们这大脑就进入到一个抑制状态了，这有的人就要去睡觉了，但睡觉还是件好事，他不撒酒说还挺好的，睡一觉醒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量很大了，那都有可能造成一个大脑的完全的抑制，甚至造成这个死亡的这种可能都有的。
1: 嗯，
0: 如果咱们饮的酒太大量了以后，咱们这个代谢不掉，这个大量的乙醛在身体里存在的话，这个时候呢，它还有对肝脏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它会把这个咱们肝脏里边的脂肪酸的氧化过程会阻碍了。这个时候如果脂肪酸氧化作用被阻碍了以后呢，这个咱们的脂肪含量就会肝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就会增加，所以就变成一个叫做脂肪肝。
1: 哦，
0: 所以
1: 酒精性脂肪肝。
0: 对，这就是酒精性的脂肪肝。这个时候你再继续喝酒，再继续让这个脂肪肝加重，咱们的肝脏就变成了肝硬化，啊，先开始肝纤维化，最后变成了肝硬化。而肝硬化呢又是肝癌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等到变成肝硬化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变成肝癌。那这个时候那对咱们的人体的伤害就太大了，确实是一旦出现了肝硬化以后它是不可逆的，它是不可能再恢复到，你就算再怎么去治疗它也不会恢复到原来的好的肝脏。
1: 但您刚才提到了哈，这还是有一个量的概念，
0: 对，
1: 那如果我们每天摄入的酒精量超过了多少，那我们肝脏就受不了了，它就不能再隐忍了。
0: 一般来讲，就是经过统计的话，一般是如果说连续饮酒5年以上，每天的这个饮酒的量，就是酒精的含量超过了40克，男性超过了40克，女性超过了20克的话，超过5年以上，每天是这样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肝硬化的一个过程，就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肝脏的损害了。
1: 所以您提到的40克和20克是酒精的克数，
0: 对，不是咱们酒的含量，是酒精的。
1: 但是换成具体的酒大概又是多少呢？我们拿上道具，请刘主任帮我们明确一下，请上道具。好，我们准备了白酒、啤酒和红酒，40克的酒精换算成这三种酒，每样是多少呢？
0: 好，喝了酒多少酒精的这个量的计算呢，是通过饮酒量，也就是比如说这个原始的这个酒，然后乘上这个酒精浓度，然后呢再乘上一个酒精的密度。
1: 酒精密度是一定的，0.8。
0: 对，然后呢酒精的浓度呢是根据不同的酒它会有不同的浓度，而这个饮酒量是咱们人为自己是控制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算。你比如说这是一杯白酒，如果这个白酒的浓度呢是50%，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所谓的高度酒，咱们高度经常是53度左右。
1: 对
0: 啊，如果是它是个高度酒，就是50度左右的高度酒，一个分酒器的话，它大约是100毫升，100毫升乘上这个酒精浓度50%，然后呢再乘上酒精的密度0.8，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40克，
1: 刚好男性一天摄入的这个酒精克数的上限。
0: 男性如果说有喝酒的嗜好，就是一天不要超过这个一个分酒器的酒
1: 2两、
0: 2两，不要超过2两。
1: 而女性呢刚好是折半的
0: 一半，对对对，是
1: 1两，
0: 对对对。像这个红酒呢，咱们都知道一般它的度数大约是12.3度啊，所以说如果是12.3度的话呢，咱们换算成这个酒的含量的话，一般是400毫升左右，那就是半瓶的红酒的量，一天不能超过。而对于啤酒来讲呢，因为它的那个酒精度数就更低了，大约是3.5到4度的一个量，所以呢，我们一天的饮酒量呢，不能超过两瓶啤酒，啊。
1: 哦，这指的都是男性。
0: 对对对。
1: 那女性呢？
0: 要
1: 再减低一些。
0: 对对，是这样。对对对对对。
1: 啊。你超了吗，王楠？
3: 我超了吗？
1: 是不是妥妥的，远远的把这些甩在了后面？
3: 哎呀，我说实话啊，咱就说这白酒这个，就这一分酒器，这
1: 少点，这2两，100毫升，
3: 这也就是打个底儿吧。就是我要多的时候，我的量大概能，反正是再往后我可能记不住了。我能记住的时候，应该1.5斤。2斤酒差不多吧。
1: 真的假的？你是长期都会这样喝酒吗？
3: 不是长期，反正一周有那么2-3天得这样。
1: 你要关心你的肝了，真的，你喝这么多的酒，你有没有考虑过肝的感受啊？它很有可能是不是都已经有一些变化了？你体检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脂肪肝啊？
3: 脂肪肝是有的。
1: 是啊，多少年了？
3: 这脂肪肝有，反正从胖了以后就从轻度、中度就反正徘徊吧。现在他说有点重度了。
1: 是吗？
3: 对。
1: 你看他都已经重度脂肪肝了，但还处在这种隐忍的状态里边，他没有大胆的告诉你呢，是不是？没有身体任何的不舒服的症状出现吗？
3: 不舒服倒没有，就是喝完酒以后第二天有点头疼，别的都没有啥。
1: 女性还好吧，是不是婉晨？
4: 对，因为我其实很少喝酒，但是最近因为总失眠，就睡眠不好，就会喝点红酒。但是刚刚一说那个红酒量应该是1/4瓶。
1: 对，
4: 那因为有的时候我睡不着吧，喝了一杯，那个红酒杯比较大嘛，一杯不行，再来一杯，对吧？再来一杯，那不就是超量了吗？一直
1: 那你睡前能喝半瓶以上啊？
4: 有偶尔啊，我记得有超过量。
1: 不能为了助眠，然后就摄入过多的红酒或者是其他的酒类。时间长了，酒量的这个累计的总量增加了，我们的肝它都会受不了的。
4: 是，
1: 它只是太能忍了，它不跟你说而已。但是刚刚刘主任特别提到了，如果这个量累积到一定程度，那可就不是脂肪肝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0: 是
1: 很有可能还会发展成肝癌。
0: 对，肝硬化、肝癌。所以咱们是一个正常肝脏，比如说无节制的饮酒，会变成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这是下一步。然后酒精性脂肪肝的再下一步呢，就变成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再下一步就变成肝硬化。
1: 那有没有做过统计哈、就是在得肝癌的患者当中，大概有多少人是长期饮酒的？
0: 一般来讲呢，大约20%是由于这个酒精性的肝硬化，最后呢造成了这个肝脏出了问题，然后最后变成了肝癌的。咱们在国内的状况呢，一般现在来讲还是肝炎，就是肝炎后的肝硬化造成的肝癌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这个 比例在变化。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医疗条件在改善，并且现在有乙肝疫苗是非常的普及了，所以在将来的话，得乙肝的人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是必须要限制这个酒的这个饮酒量。
2: 导致肝癌的第二个危险因素就是高脂饮食。我们来听听王先生的经历。王先生是一位企业高管，经常有在外应酬的情况。
5: 十多年前体检就查出脂肪肝的问题，他觉得脂肪肝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身边好多同事都有，就放任自己的脂肪肝从轻度慢慢演变成为了重度，身体也没有出现特别的变化。直到今年体检，医生告诉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他肝纤维化严重，有患肝癌的风险，需要去医院进一步检查。王先生实在不敢相信，这么常见的脂肪肝还能发展成肝癌，他追悔莫及。
6: 问问三位嘉宾吧，谁现在就已经有脂肪肝的困扰了呢？
7: 这么说吧，我其实这几年体检总是被抱有这个脂肪肝，但是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没什么感受，就是也不难受。但是刚才听这脂肪肝容易引起的肝硬化，我现在就有点困扰，想问问，这脂肪肝引起肝硬化的几率大不大呀？
2: 经常被大家忽视的脂肪肝癌变的几率到底大不大？我们请医生来为您揭晓答案。
8: 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上呢，其实从脂肪肝啊到脂肪性肝炎到肝硬化，甚至将来有一部分患者会发生肝癌啊，这种病理生理的过程是存在的。这是一个脂肪逐渐进入到肝细胞内啊，然后随着脂肪肝的逐渐的进展，然后细胞的膨胀直指过氧化以后呢，然后就发生炎症，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脂肪性肝炎。常年的脂肪性肝炎然后迁延不愈啊，这个时候就会伴随着炎症的反复的这种存在，甚至就会诱发一个我们肝脏间质纤维化。严重了的就会出现一个肝硬化和肝癌。
9: 我们说肝的纤维化怎么理解？是它组织的性质发生变化了吗？
8: 我打一个比方，就是炎症纤维化其实类似于我们就像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呢，我们在原有的伤口之上反复的去损伤修复，损伤修复，就会形成一个疤样的结构。那么纤维化的过程呢，其实就类似于这个过程，就形成了类似疤样的结构。当这种结构在肝脏内啊，这个占比非常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个纤维化的过程。严重了到一定程度就肝硬化。就我们现有的这个研究数据统计呢，我们中国人的啊这个脂肪肝的一个患病率大概是在25%，是处在全球水平的一个中上水平。也就是说大概有4个人就有1个人可能患有脂肪肝。同时有40%的患者会并发一个脂肪性肝炎。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部分人可能会罹患我们通常所说的肝硬化。我们正常的肝呢，就像这个示意图一样，非常的柔软，它表面非常的光滑，边缘非常的锐利。脂肪肝呢，它可能会更饱满，然后色泽呢可能就略微发黄，表面非常油腻，因为它本身就是很多脂质的沉积啊，所以说会有这种感觉。它可能就不像我们啊这种完全正常的肝边缘那么锐利，严重了到一定程度就肝硬化。
9: 主任，我们说脂肪肝发展为肝硬化的话，是不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8: 对，我们通常认为肝硬化呢，其实到肝硬化这个阶段啊，从肝脏的病理生理包括病理学角度，它是不可逆的了，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疾病的一个终末状态啊，那预后就非常的不好了，可能随着疾病的进展啊，临床表现啊，包括方方面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我手边还真的有这么一个病例，这个患者呢是一个32岁的男性，拿来的结果呢 ，CT 明显提示是一个这个肝硬化，腹腔积液，肝功能呢也明显异常。我们通常讲腹腔积液以后呢，这个患者会出现一个腹部膨隆，然后呢他自我的感受呢是一个腹胀，逐渐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影响进食啊，然后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也会明显的感觉到越来越紧，非常的不舒服。双下肢呢严重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这个 原有的鞋穿不进去，然后甚至活动受限等等，这个患者呢，他也是逐渐的变得非常的严重，意识到这个问题，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那么我们拿到这个结果以后呢，我就询问这个患者的病史，我就发现这个患者在10年前，其实他已经发现自己有脂肪肝，在体检的过程中，但是呢，一直没有注意，没有就医，那么随着时间的迁延呢，这个患者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就会有患肝癌的风险。
9: 是，所以说各位，一个不可逆转不可修复的症状肝硬化，我们真得避免它出现。
8: 当我们吃油炸类的食物或含有很多高脂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种脂肪酸，或者叫我们的脂类，会通过我们的胃肠吸收，吸收完以后呢，形成很多的脂肪酸，脂肪酸呢经过代谢，它会进入到肝脏，那么肝脏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加工中转的一个脏器，进入到肝脏以后会合成甘油三酯，那么极低密度脂蛋白呢就充当了一个转运工的一个作用，它会把合成的甘油三酯运走，储备起来，运到脂肪组织里面去，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脂肪代谢的一个过程，当更多的脂肪酸进入到肝脏，极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能力是有限的，那么运走的那部分就会越来越少，对，那么这个时候脂肪肝就形成了，
9: 因为我们的甘油三酯实在是太多了，就导致我们这个运输的部队哈，我们这个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8: 对，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象的去这个展示这个过程，就像什么一样，就像屋子里面空间有限，但是有很多的人在里面以后呢，那这空间就会变得很拥挤，
9: 对，
8: 那么原有的在里面去工作的人呢，他的施展的空间就非常的有限，那功能就会下降，就会影响到肝脏的代谢功能。
9: 那主任，据您观察，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真的吃这种高脂类食物还是挺多的？
8: 可能跟现在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包括压力是有关系的。首先因为工作的压力，那么白天我们的早餐跟午餐可能不能非常好的去摄入在晚上晚餐会非常的丰富，导致我们摄入很多的高热量高脂的这种食物。第二一个呢，其实现在人年轻人呢，其实更多的还是选择这种快餐类的食物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炸鸡，像汉堡这类的快餐。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喜欢喝奶茶，吃甜食，那么这个时候你摄入的越多，就会导致脂肪热量的摄入就会变得更多。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运动，运动呢，其实现在我们可能很忙，没有时间，更多的是精力时间都放在了我们的工作生活上，那么运动的减少，长期的久坐，就会导致我们对于热量、脂肪的这些消耗的机会就变少，这也是我们形成脂肪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9: 谈到这个高脂饮食了，问问几位嘉宾，主任讲了很多，爱喝这个甜饮料啊，吃油炸食品啊，晚餐吃得多呀。说到谁的痛处了？是在说谁呢？
10: 全有吧，这个。首先，刚刚看到那个鸡翅的时候，我觉得挺开心的。为什么？今天中午就吃的这个。
9: 你看看。
10: 我后来发现啊，点外卖就点这一类的垃圾食品，好像送的时间是最快的。就你点其他的，好像都得送好长时间。然后这个，我觉得在我平时会是首选，我觉得特别方便，时间又快，吃完了我就可以工作了。那奶茶，我觉得我们更离不开了，可以提提神儿，然后喝一点这种甜蜜的感觉啊，可以放松一下。
11: 嗨，这个谁能不喜欢呢？但是我吃炸鸡的时候，不爱喝啤酒。因为它胀肚，影响我吃肉。
9: 这嗨，本来以为是一个好习惯，原来是为了吃更多炸鸡呀、啊！这么回事儿？
11: 这个尤其这工作累了，你吃点带脂肪类的东西吧，就感觉这个幸福感就来了，
9: 就一口下去，那个油脆皮在嘴里面绽放的感觉非常幸福，是不是？
11: 对，
9: 好。也问问主任哈，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感觉这个有点圆润，有点胖胖的，各种各样的胖来说，哪一类的胖在您看来更容易导致脂肪肝呢？
8: 其实我们有数据统计哈，大概75%-95%的肥胖者，患脂肪肝的这种概率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尤其呢是腹型肥胖，
9: 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胖的。
8: 对，我们可以通过去鉴定到底是不是腹型肥胖，去判断我们有没有脂肪肝。那么我们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其中呢，我们可以去测量这个腰臀比， 我们通过腰臀比的测定，我们可以去反映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腹型肥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侧面去反映你到底有没有患脂肪肝的风险。

0: 腰臀比就是腰围和臀围的
1: 一个
0: 比例，
1: 值
0: 这个比值应该是什么数据是比较好比较健康的？
1: 我们通常认为呢，我们的腰围的这种一周的长度去除以臀围一周的长度，它的比值在一以内是相对比较好的。
0: 那我们三位嘉宾哈，你们的腰臀比有没有自己之前测过的？
2: 我想测来的啊，但我没找着腰。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哈。这样吧，我们先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一测便知究竟。来，杨斌，我们第一个先测一下腰围应该怎么测呢？
1: 腰围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脐上一公分
0: 啊，肚脐上一公分，
1: 对，就是大概一指的
0: 一指，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食指
1: 对
0: 的宽度
1: 的厚度，对，
0: 肚脐上一公分，
1: 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绕脐一周，绕脐上一周就可以。
3: 不要吸气吗？
1: 不需要，正常呼吸，然后对两腿两腿自然分开就可以啊，然后就双手下垂就可以。
3: 哦，行，
0: 就是不用使劲的挺肚子，也不能收腹，就正常就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3: 哦，
0: 94厘米，
1: 然后我们量一下臀围。嗯，最简单一个办法呢，你就在臀大肌最凸起部位绕一圈，
0: 104，来吧，王楠。132，这是腰围，臀围133，腰围113，臀围115。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最后的腰臀比的数值，就是云生腰臀比0.98，杨斌腰臀比0.9，王楠腰臀比0.99，嘿，就差一点点就到一了哈。主任，这光看这个数字都没有到一的。
1: 其实按照他们现在有现有的这种腰围和臀围的这种周长，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正常范围。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腰臀比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的体脂的分布。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关注他腰围和臀围改变以后的这种表现。通常认为呢，他的腹围跟腰围，其实整体上讲应该是在90公分以内，如果超过90公分，患脂肪肝的风险就会高一些。
0: 腰和臀围的比例都没有超过一的，好难得啊！
4: 我也没想到。
0: 但是呢，同样是1:1，90:90是一种，130:130也是一种，是不是？虽然说比例看着还行，但是呢，不管是腰围还是臀围，都超标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比例没到一就掉以轻心呐、王楠哥，反正你得努把力了，已经是脂肪肝了，是不是？不能够再发展为肝硬化了，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恶化的过程。
5: 伤害我们肝脏的除了酒精和脂肪外，还有另一个元凶。我们来看看老李的经历。李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工作狂，忙起来的时候，自己身上的小病小痛一点都不在意。一天晚上，他忙完工作休息时，被一阵剧痛给疼醒了。紧急就医后，发现是胆结石发作。同时，医生还检查出李先生患上了另外一种疾病——乙肝。
6: 通过吃降转氨酶的药、保胆的药，慢慢的就是治愈了，所谓治愈就是肝功正常了。
5: 李先生一直没有好好调养身体，随着工作越来越忙，作息越来越不规律，他的肝功能经常出现异常。但李先生没太放在心上，只是偶尔吃些药调理一下。就这样过了4-5年，在一次单位体检时，他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6: 就是由于这种反复的这是肝功的不正常发作，就变成了肝硬化。
5: 知道自己得了肝硬化后，李先生也进行了一系列系统性的治疗，但是他的工作性质让他没有办法清闲下来安心养病。在高强度的工作下，李先生经常感觉到身体乏力疲倦，甚至出现了肝腹水的症状。
6: 我一共前前后后就是工作排腹水，在这个2-3年的当中，我排了3次腹水，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度肝硬化了，排了 不单腹水，而且还有胸水了，大夫管这个叫满贯。
5: 不久后，李先生因重度肝硬化入院治疗。不幸的是，这时他的肝硬化已经发展成了肝癌。
3: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病毒却有如此大的杀伤力呢？我们请医生来为您揭晓答案。
4: 有这个全球的流行病学的数据统计，肝癌的几个病因当中，乙肝病毒在归因分析当中它是占到最重要地位的。在全球，那么乙肝病毒对于肝癌的归因的贡献大概是33%，那么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它的贡献是37%。那么另外一个，如果从中国的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国的肝细胞癌，那么实际上80%以上是合并有乙肝病毒感染的，或者说是一个乙肝病毒感染相关的肝癌。从这个致癌因素去促进这个癌发生这个角度来说，那么确实也有比较明确的数据表明，乙肝病毒那么它带来的这种感染啊，对于肝癌的发生，它其实它的严重程度或者它的这种迅猛的这个强烈的程度，会比包括像丙肝啊、像酒精啊等等，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厉害。
7: 那么乙肝是如何演变成或者叫发展成了肝癌的？哎，我们通过一个道具跟大家来解读一下。桌子上有西红柿、芒果、菠萝，这个怎么来说明这个问题呢？赵医生，
4: 实际上呢，这个芒果呢，我们看见就是它比较光滑，或者如果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呢，实际上跟肝脏好像看起来也多少有点像，
7: 有几分形似，
4: 对，只不过颜色不太像。
7: 对，
4: 那么一个正常的肝脏呢，应该是比较红润的，然后表面非常光滑的，这样的肝脏呢，实际上这个如果万一啊不幸是吧，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由于乙肝病毒呢，它是一种 DNA 病毒，那么它的这个 DNA 病毒呢，它是会把它自己的一些 DNA 片段，我们叫整合到人类的基因组里面去。那么所以呢，乙肝病毒呢，其实感染了这个肝脏以后呢，那么一方面我们讲它的基因组会出现变化，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它是一种病毒。病毒的话呢，感染的细胞，那么实际上它就会引起机体的免疫反应。那么这个免疫反应呢，就是它周围会有一些免疫细胞，那么会去攻击它，尝试去这个处理它。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肝脏的细胞我们刚才讲了，还是会不断的在再生增生。但这种再生增生呢，在这个病毒性肝炎的这种条件底下呢，其实它就是会出现我们叫做异常的增生。那么异常增生以后呢，那么这个肝脏呢，那么再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说表面那么光滑的，那它就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肝硬化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讲肝硬化，如果在病理里头，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这个不太规则的这种结节样的增生，直接去看它的这个外观的话呢，要到这种疙疙瘩瘩的阶段，那可能是已经比较重度的情况。那么最一开始呢，只是说肝脏的这个颜色色泽有变化，那么肝脏的这个所谓的质地会有一些变化，柔软程度会有变化，然后慢慢的肝硬化进一步严重，它才会出现这种表面疙疙瘩瘩的这种样子吧。那么从乙肝感染到慢性乙肝，然后到肝硬化，那么这是两部曲。那么肝癌的所谓的三部曲呢，就是肝硬化如果进一步的再发展，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肝癌。那么在肝硬化像肝癌进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的研究，因为我们讲癌症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现在认为它还是一种基因病。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乙肝病毒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比如说你看到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那么好像我的样子没有变化，
7: 对啊，
4: 但其实我体内的细胞无数的都已经消亡了，
7: 这个
4: 被代谢掉了，但又有无数的新的细胞又出来了。那么新出来的细胞为什么和这个老的细胞是一样的呢？就是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为什么看起来还是一样的呢？是因为细胞里面的这个遗传物质由老的细胞给到了新的细胞，但这个给的过程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种。那么实际上人体的这种遗传物质的这种传递，它不是像这个传家宝手镯那样，这个把手镯传下去，它是靠的一个类似于像复印的这样一个机制，就是它需要对老细胞的这个 DNA 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复制的过程我们知道

0: 么任何好的复印机或者再好的生产线它都有出错的可能性，所以呢复制的次数越多，那么它出现错误的概率就越大。
1: 对，
0: 所以呢当这个肝硬化的这个肝脏，那么在 HBV 也就是乙肝病毒的不断的这个攻击和整合底下，当它在一些非常关键的基因组的位置，关键基因附近它出现了我们叫突变，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肝癌啊。比如说这个某一条这个生产线上最重要的这个比方说扣那盖子那地方是吧，它刚好在那个附近出问题了，那你所有出来的那盒子全都是不正常的，就这个意思。这个西红柿其实呢就是想给大家表示一下，就是当这个肝硬化的肝组织最后出现了这个肝癌以后呢，就像这个西红柿一样，它就在疙疙瘩瘩的剥落表面又长上了西红柿，这是来代表最后的肝癌的。一个急性的乙肝那个感染，可能大概有30%左右的病人他会转化成慢性的乙肝。那么进入慢性乙肝以后呢，其实就有一定的概率，比如大概30%-40%的概率，它会慢慢肝纤维化，然后进入到一个肝硬化的一个阶段。那么到了肝硬化的阶段以后，大概每5年，大概有10%-15%的病人会发生肝癌。
1: 生活当中我们感染乙肝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各位，如果你有以下的经历啊，请举牌。纹眉打耳洞，请举牌，有没有？
2: 我打过耳洞。
1: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修脚，修脚这个太常见了吧？有修过脚的吗？
3: 没有。
1: 针灸减肥谁有过？我有。你没扎过吗？
4: 没有。
1: 你还不减？你还不扎？你想干什么？
4: 我想运动减肥。运动减肥。
1: 我扎过，没有吗？
3: 没有，
1: 没有。
5: 你看我们都这么瘦。
1: 好，下一个我看啊，共用刮眉刀。
5: 刮眉刀就是因为也是工作关系嘛，因为上镜需要化妆，所以在化妆间的时候，可能化妆师觉得，哎呀，你这眉毛可能长出了这个新的这个眉毛了，可能得修修型。啊，
1: 理解了。
5: 这个时候，这个大家都共用。
1: 有是吧？
5: 对，
2: 有。我有这个用刮眉刀的问题，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吧，眉毛很多的，每次化妆的时候总是需要，刮一刮，修一修，这样呢。就是大家使一个嘛，那时候还不可能说一人使一个。
1: 然后共用剃须刀，
3: 这个我有。这个有一年我回家回老家，然后呢自己忘了买那个剃须刀，忘了带了，然后刚好我爸有嘛，那就顺手用一用。
1: 谁有风险呢？赵医生，
0: 只要有一条，实际上它都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乙肝病毒的这个传播的这个途径呢，其实它是多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当然最常见的还是一个我们叫血液传播，就是经过这个血液系统的这种传播。嗯，咱们假设一下，如果在比方说我们这位美女打耳洞之前，刚刚啊有一位感染了乙肝的一位患者，用同一个打耳洞的这个枪
5: 或者工具
0: 啊，或者是这个同一根针，他刚刚穿过，是吧？那我们可以想象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恐怕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肉眼还是显微镜都很难做到一个。所谓的无血操作吧，是吧？
1: 没错。
0: 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如果那么简单的，比方说他仅仅用酒精啊什么做了一个消毒，然后用同样的一个针头给下一位没有乙肝感染的这样的我们的一个健康人去做这样一个操作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体液的交换，那么会出现这个乙肝的感染。比方说和别人共用修脚刀，刚好这个修脚刀给这个乙肝病人刚修过，那么在给你修的过程当中，万一碰到了小的这种微小的这个伤口，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感染的风险。比如说这个共用剃须刀，我想可能每一位男士都会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好像几乎没有谁自己给自己这个剃须的时候没有刮破过吧，怎么的一辈子也得刮破那么几回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你要跟别人去共用这个剃须刀的话，其实还是存在这种血液的这个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啊。那么第二种呢是母婴传播，也就是如果母亲是一个乙肝病毒的感染者，如果在这个生产的时候没有经过一个有效的一个预防干预处理的话呢，其实生出来的小孩就特别容易也感染这个乙肝的病毒。对。那么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性传播。
6: 当病毒、酒精、脂肪造成肝脏炎症的时候，沉默的肝脏已经为我们的健康拉响了警报，所以我们一定要预防肝炎，定期体检，及时治疗，阻断肝癌来袭。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夏天一到，出汗多，身上黏腻，很多人觉得每天冲个澡

0: 夏季洗澡的正确方法。
1: 江先生72岁，在他的前胸、后背还有四肢呢，出现了大面积的疹子，而且感到非常的瘙痒。江先生呢，使用了很多的止痒药膏都不见缓解，后来去医院进行诊治，医生跟他说啊，导致这一状况持续出现的原因，竟然是他洗澡不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皮肤科医生经过详细检查后，诊断江先生的情况为泛发性湿疹。进一步问诊了解到，江先生平素爱用硫磺皂洗澡，而且觉得水越烫洗得越舒服。医生表示，这是老人皮肤瘙痒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
1: 那么夏季长期使用硫磺皂洗澡，洗澡水过热，这样的行为会对咱们的皮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夏天咱们又该如何避免湿疹的发生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为我们详细解答一下。肖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肖医生，我们今天向您请教啊，夏天皮肤健康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说说刚才我们的这个病例，这位江先生啊，他呢洗澡水啊比较喜欢热的，而且呢长期使用硫磺皂来洗澡，最后诊断为得了这个泛发性湿疹。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啊，他的这样的一些洗澡行为跟他皮肤产生这种湿疹有没有直接联系？这个泛发性湿疹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3: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湿疹。湿疹是由多种内因和外因引起的一个皮肤浅表的炎症反应，是目前皮肤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如果从它的范围来讲，超过了人体的10%-30%的面积，就叫做泛发性湿疹。湿疹的主要的表现是感觉到很痒，就是瘙痒。它的皮肤的表现就是红斑、丘疹、水泡、糜烂和渗出，这是急性湿疹。如果到了慢性湿疹，它就出现皮肤增厚、开始病变，还有抓痕，这是湿疹的一个概况。对于硫磺皂来洗澡，我们民间用的比较多。以前的皮肤病可能是虫或者细菌引起的比较多，所以一直以来就民间流传说用硫磺皂洗澡。但是对于湿疹来说，这个原因是很少了，所以用硫磺皂洗澡本身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现在基本上不用。硫磺它有杀虫、杀细菌还有去脂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机理来，如果是寄生虫感染或者细菌感染，我们可以用硫磺皂。但是湿疹是过敏引起的，所以不用。这个硫磺皂对皮肤本身有刺激，长期使用就会破坏皮肤屏障，造成疾病的加重。这个过热的水洗澡也是我们的患者来缓解瘙痒的一个自行的办法。实际上有没有用呢？我们的答案是没有用的。因为过热的水洗澡以后，它当时对敏感的神经有一个抑制作用，但是过后它的瘙痒会加剧。特别是过热的水能够加重炎症的反应，破坏皮肤屏障，所以这两个方法都会使湿疹加重反复发生。
1: 那想问问肖医生哈，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行为，尤其在夏天，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生活习惯啊，或者一些行为啊，也有可能会导致湿疹的发生，甚至湿疹的加重？
3: 夏季引起湿疹加重的原因是很多了。除了洗澡以外，还有一个高热、高湿，大量的出汗，它本身就可以刺激皮肤的反应。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容易细菌生长，细菌生长以后也会加重湿疹的发生。第二，紫外线的大量照射可以诱导皮肤的炎症反应，也会使湿疹的加重。第三，因为夏季我们室外活动比较多，然后穿着的衣服比较少，蚊虫也比较多
1: 对，
3: 所以蚊虫叮咬以后还会引起瘙痒反应，而这些瘙痒反应就会诱发瘙痒、瘙抓、湿疹的发生，一个恶性循环。此外，我们想夏季跟春季一样，也有很多树木花草的盛放，所以呢花粉也比较多，草木也比较多，它也会引起这个湿疹的诱发。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不规律的生活，因为夏季啊天气炎热，我们可能睡觉啊和饮食啊都不规律，这些情况会导致人的免疫和机能的发生改变，也会使我们的湿疹加重，这是常见原因。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夏天呢有的时候我们运动身上呢可能有更多的黏腻，有这个汗啊，包括有一些蚊虫的叮咬啊，导致你这个搔抓，就所以不清爽也可能是这个湿疹发生的一个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那我是不是应该经常的清洗？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说夏季啊我穿着又少又方便穿脱，对吧，哪怕我今天没有运动，哪怕我今天没出汗，那我也应该冲一下，把身上冲洗干净又很快，是吧？所以这种说法，肖医生您看来是正

0: 确的吗？对于咱们皮肤的保护有正向的作用吗？
1: 对于夏季来说，哪怕我没有出很多汗，也没有太多的不舒适感，我们还是主张每天冲一下凉。这样有几个原因。第一，虽然没有出汗，这个人体的正常的排泄还是有的。包括皮脂，包括一些毛孔里面排泄的一些废物啊，这个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适当的清洁。第二呢，环境污染，我们走到外面去就会接受很多一些污染物，包括细菌，这个也需要我们来进行清洗。第三，我们还有一个舒适度，一个心理依赖。有的人他就失礼于每天都来冲一冲啊，然后换下干爽的衣服，觉得心里很舒服。这也是导致我们觉得每天清洗一样更好一些。我感觉到就是说，如果不是过度的洗澡，不是过度的清洁，我们正常的每天冲洗一下，就跟我们每天洗手一样，或者每天洗脸一样，这个非常好。
0: 所以肖医生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当的过度的洗澡行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位江先生一样啊，比如过热的水等等哈，其实对我们皮肤是不好的。有什么样这样的行为您给我们提一下行？
1: 第一呢，就是用力搓澡。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的功能。第六呢，运动以后或者大量出汗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要赶紧洗澡，这个时候是不妥的，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心跳啊、血压啊恢复一个正常。第七呢，就大量饮酒以后，这样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实际上洗澡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差不多的。你像我们一般是选用的水温是接近我们的皮肤的温度，这样舒适感比较强。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冬天大概35到37，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洗澡的时间，我们淋浴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再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1天1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1次，甚至1个星期洗2次。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后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0: 谢谢肖医生刚才关于夏季洗澡给我们做的这些指导，也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变化，今年暑假国内不少景区突然飞起来了，直升机观光、热气球体验、低空跳伞，以前觉得遥不可及的项目突然离普通游客只有一张门票的距离。背后推手很明确，政策端，文化和旅游部“十五”规划点名支持低空旅游；市场端，多地直接发消费券补贴体验费用，一边给政策，一边给钱。低空加文旅看起来要起飞了，但起飞容易，飞得稳、飞得久才是真本事。安全标准统一了吗？空域管理跟得上吗？会不会变成打卡一次就走的一次性消费？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低空经济系副主任刘慧做客节目，和您聊一聊低空加文旅能否真正成长为下一个消费新风口。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这个暑假不知道您有没有去哪里玩，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呢与这个游玩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是一个低空加文旅的这么一个话题。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您会坐着直升机穿梭云海？有没有想过坐着热气球来俯瞰大地？这些以前呢很难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在我们国内的很多景区成为了一个现实。文旅部前不久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低空旅游活动。一些地方呢更是推出了千万级专项的消费券，把原本高端小众的这个低空飞行体验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与真金白银的赋能下，低空加文旅能否成为消费的先锋口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低空经济系的副主任刘慧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你好李老师。各位听友大家好。
3: 说起这个低空经济，就我问了很多人，我感觉大家一说起这个低空经济想到的是，尤其是与这个农业有关的，要么就是用一个这个无人机撒药，
4: 对
3: 啊，或者说用这个无人机，尤其是一些山上它那个运输条件比较难，比如说这个苹果熟了或者说脐橙熟了，用这个无人机运这个苹果从山上运下来。说到这个低空经济，好多人想到的是这个。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说的是这个低空经济跟这个乡村的这个文旅还能融合起来，就根据您的这个专业，根据您的这个观察，低空经济跟这个文旅是有很大的这个市场需求吗？这是一个算是怎么样兴起的这么一种模式呢？
4: 低空加文旅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觉得是个新的概念，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国内外很早就会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比如说直升机的观光，这种固定翼的飞机的游览，热气球、滑翔伞、跳伞，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低空文旅。但只是就是我们从2024年低空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大家可能觉得哇，低空经济来了，但实际上我们之前一直是有它的，但是只是过去呢它会受到这种价格、空域还有基础设施和消费习惯的这种影响。那低空旅游它主要是面对这些比较高端的游客或者是这种航空运动爱好者。
3: 就实际上我们一直有这个低空的这个需求，就像那个有些地方它做了一些那个比如说稻田画，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平行的看它，可能看不出来它是一个什么造型，但是我们在一个远处在一个高处看的时候能看出来它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山看水看风景，我们除了在地面上看，我们一直有一个从一定的高度上看的这么一个需求，只不过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相关的设备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上，我们有这样的需求可能没法实现。
4: 对，就是以往可能它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像无人机这些是近几年才开始发展起来的，而且我们国家是非常具有这种低空相关飞行器发展这个优势的，比如说大疆像这样的一些企业。而且我想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这个低空经济这个概念是我们国家首提的，
3: 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属于领先的地步，是吧？
4: 对，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低空经济它是和传统的这个通航相比的，那我们在低空这个领域其实是具有这种超前或者可以引领的这种优势的。
3: 我们一说到什么什么经济的时候，就实际上这个就意味着可能很有一定的这个市场需求，或者说发展的一个潜力，或者说广阔的这个前景哈。那过去没有提出低空经济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就有一定的这样的需求，那么现在我们又提出来了，而且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研发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包括这个低空加文旅会有一定的这个可以预见的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潜力，或者说未来呢？
4: 我觉得从总体上来看，它肯定是一个风口，也是未来是有发展前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低空经济首次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所以这是我们大政方针支持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每个省市可能都出了自己的这种15-5规划，然后里面都放进了相关低空经济发展的这个内容。但是关于低空加文旅，它就是能不能够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看你的安全门槛、你的这个成本的门槛、你的内容的门槛以及产业联动的门槛能不能解决这四个门槛的问题。如果可以解决的话，我觉得地方是很有潜力发展这个低空文旅的。
3: 您说的这个安全的门槛是不是就包括我们做热气球或者说做一些飞行器，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大家这个对这个安全的这个系数这些问题的这么一个担忧，就这些方面是吗？还是
4: 对，就是因为安全它是低空文旅的一个底线，因为低空文旅可能通常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是需要载人的，那么你在载人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娱乐项目，它对航空器的这个可靠性、你驾驶员的这个资质、还有你这个维修的这个保障、气象的服务、还有这种什么航线的审批，它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的。那么任何一次就比如说这种严重的这种安全事故，可能都会影响这个游客之后它的一个消费，可能从而会影响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
3: 就是大家一下子就好像对做这个没有信心了，整个行业的这个良性发展就被打破了。
4: 对，
3: 那刚才您说了这么多，我感觉就是就目前来看的话，一些地方就大部分这个乡村吧，发展这个低空经济还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哈。
4: 对，发展是一个起步阶段，因为我们去调研了一些地方，比如说丹凤，它是商洛市的一个县城，但是它现在也在发展这个低空。那你要去跟这个乡村文旅去结合，其实除了这个飞行器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人员的这个制约。你对飞行器了解的这些人员，你对怎么样去把低空和乡村文旅嫁接起来的这些符合性的这些人才的需求，我觉得是一个制约因素。
3: 包括维修，包括有些配件的生产，
4: 对，
3: 更换，包括这个我们说操作，其实操作哈，我操作一个无人机就是喷洒一下农药，那无所谓了。你到这个地方，然后那个飞机多停顿一会儿，然后呢这个地方可能喷的少了一点，那个地方的量喷的多一点无所谓。但是你人在那上面，对于游客来说，我在这个地方停的多一点，在那个地方顿了一下，就可能就是我们说像急刹车一样，可能就对它造成一个体验上的一个比较吓人的那种感觉。而这个我们说就跟开车一样，把它操作的非常的匀速，它是需要练的，而这个练的过程实际上对操作员包括对游客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游客的这个体重这个
4: 对
3: 大家都不一样是吧？
4: 是。
3: 那刘慧老师，您刚才说您到这个丹凤这边去调研过，他们正在发展这个低空这个加这个文旅哈。
4: 对，
3: 就是丹凤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它为什么要发展这个低空经济，就是它用这个这些无人机或者什么东西，它是带游客去看什么呢？
4: 因为丹凤其实它是一个贫困县，通常来说这个贫困县它的经济肯定是发展受制约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是青山绿水，它的生态环境非常好，而且它是在秦岭山脉
3: 有起伏，
4: 对，
3: 然后那个在上边看的话可能非常震撼，一片青绿，然后呢又能看到我们说曲折蜿蜒，
4: 对，
3: 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嗯、
4: 对，它是其实它具有这种自然资源的这种稀缺性，
3: 嗯，
4: 所以我觉得它是对游客来说它是具有这种吸引力的。我觉得现在对于一些年轻消费者来说，他可能不满足于我要去某一些什么五 A 级的景点之类的，他更想去一些小众的
3: 新奇特，
4: 对，新奇特、嗯、能够满足他去社交传播的这种需求。
3: 对，你看我今天从空中拍了一张照片啊，从空中俯瞰了秦岭大地，然后呢顺便给自己来了一张自拍，或者说呢有这个旁边有一个陪伴的一块旅游的，然后也是跟我一样在天空低空中飞行的，然后我们互相拍个照片，我这个文案写作或者说我发各种媒介可能就会吸引了很多目光啊、嗯。
4: 对，就是年轻人最需要的这种情绪价值和社交
3: 一下子给的足足的。
4: 对、
3: 嗯，那根据你们的调研，就是他们发展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市场的这个反馈怎么样？
4: 在这个调研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嗯就是这个人才的问题。
3: 人才，
4: 对，就是当地，比如
3: 还是刚才我们说的操作员，还是宣传推广的，
4: 不光是操作员，还有研发人员。比如说
3: 研发人员，
4: 你刚才讲、
3: 嗯、
4: 这无人机或者是载人的这个航空器，它需要维修的，那这些维修人员从哪来呢？周边的城市能不能给它一个快速的一个匹配、
3: 嗯、
4: 比如说我们在珠三角调研的时候、
3: 嗯、
4: 它你基本上所有的产业链相关环节都可以在广东省内得到满足，但是丹凤当然比如说一些科研的你可以从西安调取人才可以满足，但是长期来看你的这些操控还有你的这个维修以及宣传、
3: 嗯、
4: 讲解，我觉得这个讲解其实在未来的这个空中旅行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你对这个自然环境的了解，你对当地的文化的这种了解、
3: 嗯、
4: 你对这种航空器的这种了解，你怎么样去把这三者给它嫁接起来，
3: 包括你前面说的还有一些相关线路的审批，可能走这条线或者走那条线，可能这条线它不符合相关的线路审批，然后走另外一条线，比如说这个串起来这个人文还有自然这么一条线的话，还需要更多的设计，包括就像我们到一些地方有的时候还可能需要一些解说，那么我们在这个低空飞行的过程中，在这个从上边俯瞰下边的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配一些相关的解说，可能一下子更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人文风俗和自然这个风情，这些都需要设计。
4: 对，这个人我觉得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啊，
3: 他是应该是一个团队，相当于一个科研技术加一个人文的设计，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产品，就要求非常高。
4: 是，它需要一个符合型的人才，我觉得尤其是在低空文旅方面、
3: 嗯、
4: 比如说农林植保你可能只需要操作员操作就 OK 了，
3: 对，
4: 但是低空文旅方面我觉得它对这种人文的自然的这种结合的能力以及它对这种信息的拓展能力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比如说我们讲丹凤你有秦岭，它是一个独特的资源，具有资源的稀缺性、
3: 嗯、
4: 但实际上比如说桂林它也有资源的稀缺性，那怎么样能够让在桂林和在丹凤之间会有一个差异性、
3: 嗯、
4: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这个讲解员或者是宣传员他能够对这个地区的文化能够去举一反三，比如说哎呦你讲到秦岭了，那跟秦岭地貌相关的还有哪些，
3: 对
4: 他做一个拓展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吸引力就非常强了。
3: 嗯，这个产品的设计是一个过程哈。那您看哈，就我们说了这么多，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另一个方面呢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感觉到好像这个低空经济加文旅有着非常广阔的这个未来，那目前来看的话，结合当前的这个实际情况，您觉得哪些地方在这个低空经济加文旅发展的初期比较适合往这个产业上来靠一靠？
4: 我们其实调研了陕西，长三角、珠三角，基本上这些具有特点的地方我们都去了。我觉得在这发展低空经济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个产业链。
3: 产业链
4: 就是说，你这个地区发展这个低空经济，你的产业链配套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上中下游，
3: 嗯，
4: 那像咱。

0: 我们刚才讲到的那广东地区，它周边你的产业链配套是上中下游都是可以快速的配套起来的。我只要想生产一架无人机，我可能周边我很快就能够搜索到我需要的这些零部件。但是比如说西部地区，你像陕西其实有西工大作为一个支撑，它无人机生产研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跟需求的人去做一个链接，我觉得可能跟珠三角那边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
1: 明白。那随着这个低空文旅的这个规模化，我们前面说了有包括有线路的设计的问题，还有这个安全的问题哈。这个安全与这个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呢，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存在哈。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受较高强度的这个景区的游客使用。你像我们说在地上可能坐一个车，这个摆渡车，这个也比较好维修，啊，但是呢，这个像一些低空的飞行器的话，它就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包括这个维护的这个成本费用啊，而且这个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的新的这个安全课题哈。现阶段这个飞行器的安全标准好像是也没有统一，那么刘老师，您觉得我们这个低空加文旅有的这么好的一个未来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比较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有哪些？现实中的这些问题。
0: 我觉得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非常也是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空域管理的这个问题，怎么样去适航审批？
1: 这个适航审批是我提申请，然后相关的部门来批，还是统一有什么标准？
0: 它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空域是归军防管的，但是适航认证是民航局
1: 民航
0: 管，
1: 局啊。
0: 但是你到了地方之后，它又受地方的一个制约，所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包括不同部门的这种堵点，其实是现在
1: 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0: 可以说是现在存在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的话，可能我觉得我们的低空文旅会更快速的发展。
1: 那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低空经济里边的一种，就比如说这个给这个农田打药，或者说运送这个相关的这个农产品，这个它的这个空域审批也是得有的吗？还是说它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概念？
0: 农业那个喷洒，
1: 嗯。
0: 它其实因为它的高度可能比如120以下，你喷洒的话，可能它是不需要去通过空管局去
1: 审批
0: 审
1: 的，
0: 批的，因为我们的那个高度1000米以下，我现在的低空经济其实是3000米以下，最初我们是定在1000米以下，那么在它不同的高度，那对这个空域的这个审批的要求就会不一样，所以现在也一直我们在做研究，包括跟发改委在做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够判定它的风险等级，大家的这个理念就是一致的，肯定是要分级管理嘛。就是分高度，或者是分不同的风险进行管理，但是这个风险怎么去划定？我觉得这个是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刘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低空，我们过去说是1000米以下，现在变成3000米了，3000米还是低空啊？
0: 对，
1: 3000米，我觉得我的印象
0: 是
1: 已
0: 一个
1: 经，
0: 高空。
1: 我的感觉已经很高了。就是我从节目一开始哈，我想到的这个低空这个加文旅，就是人上去这个飞行那个飞行器，我想的1000米已经是极限了啊，因为我想到的是300米就挺高的了。您说的是
0: 对，
1: 3000米，那就相当于是热气球的高度了，是不是？
0: 热气球大概是1000米的高
1: 啊，
0: 度。
1: 比热气球还高。
0: 对，
1: 因为我看到那个文旅的一些宣传上，这个土耳其热气球是
0: 卡帕
1: 非
0: 多
1: 常的
0: 奇
1: 出名
0: 亚，
1: 的，
0: 对，
1: 对不
0: 全世
1: 对？
0: 界 number one。
1: 那咱们国家是不是热气球好像没有这个怎么兴起？
0: 我们的国家其实，对热气球啊，像跳伞啊这些，其实以往来说是对于一些运动爱好者而言的。
1: 跳伞的话是直升机是吧？
0: 哦，跳伞的话就是那个滑翔伞的
1: 滑
0: 那
1: 翔
0: 种，
1: 伞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滑翔伞也属于低空
0: 低
1: 经济
0: 空，
1: 啊。
0: 对，很早以前其实我们就有低空经济了，
1: 这是真是令人想不到，就是比如说我从某个山什么比较有名的，我们从
0: 对，
1: 视频上看到千门
0: 对，
1: 山下来都算低空经济。
0: 哦，对，它当然是低空经济。我们之所以提出低空经济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的无人机发展得非常好，以大疆为代表的无人机，
1: 就
0: 我们
1: 可
0: 现
1: 以
0: 在
1: 上
0: 全
1: 好
0: 球。
1: 几千米的高度。
0: 就是无人机，它也分为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消费级的无人机，因为大疆只能做消费级的无人机，有就是很小的，比如说可以120米的， 甚至更高的，比如说像这种你在战时用的这些无人机。
1: 嗯。
0: 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也是无人的，但是它可以飞到更高的高度。
1: 明白。
0: 但是除了无人机之外，其实有人机，国外其实他们很早就发

0: 展了这个低空经济，
1: 嗯，
0: 只是他们的无人机方面可能没有我们发展的好，但是他们的有人机方面，比如说你考一个驾照，以前我们想我们现在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汽车驾照，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对于未来的零零后们，可能每个人需要一个飞机驾照，因为现在你学一个飞机驾照它的成本也非常低，我们去调研了发现，就是你学那种1000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这个有人机，它可能就需要10万块钱，那它还有30万、70万的这种，
1: 嗯，
0: 就未来我觉得可能大家，之所以我觉得低空加文旅可能还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飞机驾驶员会变多，
1: 嗯，
0: 当然不是指的通航的这种，就是作为你一个爱好和汽车一样。
1: 真的，我们能低空经济能发展到这一步吗？包括在那么高的高度上，我去看秦岭，去看这个黄土高坡，去看这个长三角的这个城市的车水马龙，去看这个黄河三角洲的这个湿地，我的天，那个感觉应该是不是甚至在3000米的高度都能看到地球开始要有曲线那种感觉了？低空经济真能发展到那一步吗？
0: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对文理的界定。
1: 嗯，
0: 我觉得是有一个概念的界定。
1: 嗯，
0: 如果只是你当下去看一个景色，
1: 嗯，
0: 这当然是文旅。但是文旅它你怎么去看这个景色？你是坐汽车、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去看这个景色？我觉得这个低空加文旅它是拓宽了文旅的这个边界。那我们以往可能是坐汽车、坐火车、坐大飞机去看这个百亩花田，但是我们现在我可以开着飞机去。然后停在垂直起降场，然后以后会有很多会建很多这种低空的基础设施，比如垂直起降平台。就像我们最早的一个低空经济，其实就是医疗。我们在医院的时候，
1: 嗯，
0: 医院的那个房顶上通常会有一个画着
1: 大 H，
0: 对，大 H，那个就是垂直起降台。那以后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垂直起降平台，
1: 嗯，
0: 在建在一个就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过去说旅游的时候，说这个有高度差的时候，往往都是两种，一种是从高处往低处，就是比如说像漂流啊，那漂流的话，当然它那个落差不能太高，可能超过7米就比较吓人了。
0: 对
1: 啊，另外一种就是从低处到高处，比如说那个像张家界，然后他装了那个垂直的电梯，这个很多这个外国人还有游客去了之后，然后都刚开始上去之前觉得平平无奇的，电梯一启动往上走的时候，然后那个玻璃的嘛就可以那个拍的时候，大家都哇的一声。就是我们说旅游很明显就是要么就是大家在这个平面上来动，然后呢一有这个垂直高差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惊叹。
0: 对，
1: 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简单的那个这么两种的这个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但是现在我们说低空经济加这个文旅，一下子把这个高度的这个差一下变得很大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低空加文旅跟过去相比完全成了一种新的一种战略性的，或者说一种巨大带来革命性变化的一种新的这个文旅的一个模式，其实是可以这样说的哈。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兴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天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刘老师，那您觉得跟这个传统的这个文旅模式相比，低空加文旅它的核心竞争力，或者说它带来的革命性的改变，如果概括起来说的话，都有哪些？
0: 在这儿呢，我想先说一个数据啊，
1: 嗯，
0: 就您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土耳其，我这有一个数据，就是2024年的时候，土耳其接待了6060万国际游客，它是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去年2025年，它的游客增长到6400万。
1: 而且很多人都是奔着热气球去的，那边那个拍照是非常出名的。
0: 是的，
1: 我自己坐在热气球上拍照，或者我在地面上，然后天空中都飘了很多热气球，各种色彩。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热气球，它让 国际游客在土耳其的平均停留时长达到了10.7天，是西班牙的2倍多，也超过了意大利和法国。
1: 就这一个小小的热气球就可以改变这么多。
0: 所以游客一想到土耳其首先想到的是卡帕多奇亚。然后为了乘坐热气球，他们愿意停留更多的时间。全球也有很多城市有热气球，像埃及什么卢克索也有，但是卡帕多奇亚毫无疑问是 number one。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低空文旅，它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呢，我觉得大概可以3个词吧。一个就是新视角、新体验和这个新的链接。所谓新的视角呢，就是它因为传统的我们是在地面看山看水看古城，但是低空旅游呢，它是把游客带到了空中，梯田、海岸线、城市中轴线等，然后从空中去看这个，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这种空间关系。所以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个稀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新的体验。您刚才其实也一直在讲，就是传统呢，它主要解决的是看什么，但是到低空到空中呢，我们就改变了怎么看和如何去参与的问题。所以这种升空啊，这种悬停带来的这种感受，其实让游客会有这种新的体验，它的这种情绪价值和叫社交传播的价值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满足。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新的链接，这个所谓新的链接呢，就是我们低空的这种航线，它把这种山地、河流、海岛的空间限制，把分散的这种景区、村落、营地都给串联起来，它从一个单点的这种景点变成了一个旅游的走廊。
1: 就跟我们说的这个北京中轴线，就是我们好理解这个北京中轴线是吧，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从高空里边看的话，那么我们想理解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一个看一个微缩版的这个模型是吧，它北边是怎么走的，怎么到景山的，怎么到故宫的，然后再往前边怎么到南边，怎么到这个千坛的，然后这样来了解。如果从空中看的话，那么一下子这个天圆地方，我们这个怎么设计的，一下子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能我们一下子就了解了哈。那刚才刘老师我们说过土耳其这个他那地方这个热气球，然后增加了他们那么多的旅游量，然后呢很多游客因为这个热气球的原因增加了这个停留，因为他要打卡拍照要感受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他本身到热气球上他也要乘坐也有排队的这个时间哈。当然了土耳其的这个地方它非常的开阔，
0: 对，
1: 这个四周没有任何的遮挡，
0: 对，
1: 天空是一种颜色，它那个地面我当时看了很多图片，它那个是那种我们说土黄色，对，然后热气球配上那个颜色也非常好看，就是色彩的层次感非常的明显。那你想想在我们这个国家，像发展这种热气球也好，或者发展这种跳伞也好，或者说发展就是这种低空经济也好哈，我们像土耳其这样让大家能够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不要就打一次卡就走了，或者是让大家去的更多一点，同时呢又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你像我们新疆啊、西藏啊，还有这个内蒙古这些地方可能比较开阔，但是你像我们很多地方人口是比较密集的，然后没有那么空旷，你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借鉴国外的经验，第一方面让大家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第二呢因地制宜能够发展起来这个低空经济，怎么做你觉得？
0: 我觉得如果想要低空文旅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第一个就是分类分级管理的问题，因为低空文旅和其他的比如说工业无人机，比如说工业巡检、农林植保，它是不一样的。因为低空加文旅它包括了热气球、滑翔伞、直升机、无人机，还有未来要发展的 eVTOL， 这些它的风险是显然不同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种人口密集区啊、山地、海岛和自然保护区飞行，它的安全要求又是不一样的。怎么样去把这种航空器的类型、载客的人数、航线的条件，还有这种地面人口的密度和天气情况，确定这种风险等级给它划分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要建立这种如果要发展低空文旅的话啊、一机一档、一线一岸，这个。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架航空器它都需要建立这种飞行维护保障和这种部件寿命的档案，那么每条航线都需要制定这种风险评估、最低气象标准、备降方案和这种应急救援预案，因为如果尤其是要在载人的过程当中，备降方案、你的应急救援方案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景区游客再多， 也不能就突破这个航空器规定的这种，比如说飞行的强度、维护周期，还有人员执勤时间，更不能就是为了增加这种收入的压缩安全检查时间。其实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完成了一机一档一线一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已经淘汰了一些就是啊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做得好的企业或地区，那它就建立了这种口碑和品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需要利用数字化，就是通过建立这种数字化的低空管理系统。这个主要就是当地怎么样去集合资源去建立这种管理系统，把这种航空器身份、飞行计划、实时的位置、空域状态、天气变化和地面客流接入统一的平台，就是这也是我们现在非常缺乏的。那么在利用这种新的技术，然后实现低空的文旅，它是看得见、连得上和管得住的。第四个呢，就是跨部门协调的这个机制，它也是我们现在发展低空文旅的一个卡点和堵点。因为低空，我们刚才其实也分享过，因为它涉及民航、空管、公安、文旅、市场监管、应急和气象等部门，就是它涉及的部门非常多。地方怎么去建立这种联合管理和信息的共享机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第五个呢，就是要完善这种保险和责任制度，我觉得这个对于载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主要是要建立这种承运人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游客意外险和这种航空器机体险等这种一个保险的组合。因为比如我们乘火车的时候买高铁票，它也需要买那个保险，但是那个保险所包含的那个范围和低空，我觉得显然是低空的这种保险可能会更复杂一些。怎么去设计这个保险的组合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这种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去搞这个低空的，你怎么去因地制宜发展它。那么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就是比如说可以实现这种从小范围的试点到全过程的评估到达到标准之后再去扩容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可以借鉴就是香港的这种监管沙盒逐步来实现。
1: 但刘老师，您在说的这个过程中，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哈，我们老说对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要进行这个培训监管维护哈，那么我作为一个游客，我来登上你这个热气球也好，或者说登上你这个低空飞行器也好，我需要培训吗？谁来培训我？因为你看，我做一个看一些那个高空的飞越中国那样的五 D 电影，坐在那个可移动的椅子上，那个椅子升高离地面也就5米左右吧，我都那个安全员都需要反复的检查我的那个腰带还有这个安全措施。那低空经济我觉得肯定要不是5米的问题了，就500米都有了。
0: 对
1: 啊，那是需要吗？
0: 哦，当然这个事前培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刚才讲到了你这个保险，就是除了事前培训之外，我觉得这个保险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一个托底，是一个安全，是一个信任的一个关系。就是我发生的事情之后能不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比如某一个景区它有这种低空观光的项目，那么谁来负责这个航空器的这种服务，提供这个服务，谁来售票，谁来组织游客，那么这个保险是由谁来去做，怎么去购买这个保险。那么如果出现了事故之后怎么去认定这个事故，消费者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赔偿，那地面车辆如果你飞行器掉下来砸到了地面的车辆，那地面的车辆损失是由谁来负责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都需要去解决。但是现在的这种保险的组合怎么去设计它，对于景区，对于这个航空器的运营方来说，但是我觉得它需要一个
1: 都需要研究
0: 啊，
1: 就包括跟游客进行这个培训，谁来培训，培训的话术是什么，哪些东西是必须要
0: 对
1: 反复强调的，
0: 对，
1: 告诉游客你不要，就我们拍照都可以理解是吧，那你怎么样拍照，这个手机不要在拍的过程中再掉下来，因为掉下来可能都是问题，都是非常大的，对游客来说只是损失了一个手机，但是对地面的这个安全来说有隐患非常大，这些都需要一个培训。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包括对游客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这个相关的产品设计我们都出来了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像土耳其那样能够多留住游客，让这个低空经济，我们还需要做好什么让游客打卡完了之后下次还想来
0: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从我们2024年开始就是研究这个低空相关的这种产业相关的这个政策以来，我们都在想这个低空经济怎么 更好的去发展，尤其是在旅游这方面，因为它很容易形成这个同质化。你刚才讲的土耳其，它太有名了，就大家一想到土耳其就会想到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
1: 嗯，
0: 那我们其实某些景区也搞过，就是那个我印象中应该叫什么竹筒那个奶茶，就一个地方搞了以后，另外一个地方
1: 立马学过去，
0: 立马学。但实际上其实它破坏了这个创新。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它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实现的，因为我觉得它避免同质化的最核心是长期主义，就是我们各地在去做这个低空文旅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理念应该是塑造而不是打造。
1: 嗯，
0: 我因为经常会看到我们一些就是文件或者地方会讲打造，
1: 这个，
0: 什么景区啊，打造一个什么什么名品，但实际上打造它是能够带来流量，它但是这个流量你能不能够接住，如果能够接住的话，
1: 嗯，
0: 那它就是塑造，就是品牌。因为打造的话它容易昙花一现，但是你塑造它是品牌，它是不可替代的这个护城河。
1: 就低空经济它的飞行器实际上是非常多的，一定要因地制宜。
0: 对，因地制宜啊，去发展。
1: 而且它本身就不是一锤子买卖，因为你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你要做那么多的一些基础性的这个工作，这基础性的工作其实它是一个既有硬件上的这个准备，还有一些软件上的，包括培训，包括我们说的人员的这个素质，就相关工作人员的素质，这个耐心，还有这个对一些东西的这个掌握，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说相关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观念，不能说就是赚一个快钱然后这事就结束了，而且赚快钱的过程很容易出现不可控的一些风险。
0: 是的，您说这个非常对。
1: 嗯，
0: 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拿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举例子。
1: 嗯，
0: 因为在你在卡帕多奇亚去做热气球大概人均是在1000人民币以上，埃及的卢克索也有这个热气球，大概是50美金，可能350块钱，
1: 差距这么大。
0: 对，350块钱都可以做，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去选择那个贵的，而不会去选择那个便宜的呢？因为它背后那个人，它的运营的这个机构，它的这对安全的这个要求，它是不一样的。但埃及那个，你可能就都是这种安全性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大家想，我在空中上到1000米，然后这个安全性如果不能保证的话，
1: 谈不上体验。
0: 对，谈不上体验，
1: 嗯，
0: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卡帕多奇亚那个，它要求非常高。虽然是你花1000块钱，但是因为做热气球，其实它对那个气象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凡你的风速，比如说超过2级，你可能就停飞了。但是即使是停飞了，但是消费者依然愿意去等。
1: 嗯，
0: 我刚才也讲了，它的停留时长会增长，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做它是安全的，是不会出事的。
1: 嗯，
0: 虽然贵，但是这个体验又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其实他们也是通过很长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可能才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口碑和品牌来，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埃及有，美国也有，比如英国也有，但是所有的人可能第一想到的，如果做起热气球的话，一定是卡帕多奇亚的热气球。
1: 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我们中国是地大物博，然后呢，这个各地的这个乡土、人文、山川、这个风情、民俗，包括建筑都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哈。那么我们其实发展这个低空经济，从高中这个俯瞰，包括那个感受人文历史，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发展空间的。那么我们如何就是把这个低空的这个旅游项目与这个当地的这个住宿、餐饮啊、景区啊、文创，或者说一些 NPC 的这样的一些演绎，这联动起来，让它这个因地制宜更加的让游客难忘，让游客流连忘返，怎么做？你的建议是什么？
0: 我觉得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分为飞行前、飞行中和飞行后来去设计这个过程。比如说，在飞行前，游客可以入住这种航空或低方文化的这种主题酒店，就是我这个低空起来了，那你周边的这些
1: 把期待值拉满，
0: 对你的住宿、你的餐饮、
1: 嗯、
0: 你的文创
1: 主题一点，
0: 对你能不能解决，能不能承接住、
1: 嗯，
0: 这个是需要去做好的，就是你在飞行前。我们要做好这些，
1: 就跟我们说的有些 东山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方，然后呢到这个东山下边往往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一般都是与这个东山文化非常非常非常紧密连接的。就你到这地方，也就是还没等着东山做东山前的一些准备的时候，当地的那个东山文化呀，东山的相关的文创产品啊，以及这个注意事项，让你一下子就沉浸进去了，然后你就对整个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旅程非常的期待，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0: 对，
1: 嗯，
0: 那么在飞行中呢，你这个航线能不能承担这种叙事的功能？
1: 嗯，
0: 我坐上去了，我已经开始飞了，我看到了大海，看到了山川，看到了地质风貌，但是我看到了这些，它的背后你能讲出什么样的花来？就是它的文化背景，而且你这个文化背景，比如说丹霞地貌，中国有，土耳其有，美国也有，
1: 嗯，
0: 那它们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就要看中国的这个丹霞地貌？我觉得这个是在飞行中你的叙事功能，
1: 就是像那个比如说这个问游客啊，你去海边了，然后对这个海边有什么印象？海水挺蓝的，海水挺凉的，挺好玩的，大海啊全是水。再概括一点概括不出来了，就是我们既让游客自己沉浸式的感受，同时呢在沉浸式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又帮助游客更加理解这份感受，能够理解一些他未曾想到的，然后呢又觉得会特别新奇有趣的事情，或者说故事，或者说是为什么，让游客能够自己讲出来。他来之前他想过我为什么要来这儿，走之后他想过我除了我原来想的为什么来这儿，我还感受到了什么，更加以后想来这儿。
0: 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形成一个传播。为什么说这个叙事非常重要呢？
1: 嗯，
0: 因为我们已经就解决了这种温饱的问题，我们的就是这种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改变，对吧？大家都是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但你这个美好生活怎么去体现出来呢？尤其是在这种数字经济时代，在这种社交新媒体的时代，这种年轻人他对这种个性化的多样化的这种体验，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供给，它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这种旺盛在哪个环节能够体现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叙事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最好的体现能满足消费者的这种个性化的这种体验的。那么对于飞行后呢，主要就是你的这些餐饮、文创、模拟飞行，比如说手工你的摄影服务、你的航空科普，包括这种夜间演绎，你这些能不能够就是把它串联起来？
1: 夜间演绎的话，这个低空经济，这个黑咕隆登的话，我在飞行器上我看什么？我不吓人吗？
0: 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些什么甘肃啊、宁夏，他们其实夜间经济做的还挺好，就无人机的表演，比如说可以画出一个骆驼呀，用无人机表演一个骆驼。其实我觉得在城市里面，可能有很多这种无人机的求婚这种场景。
1: 无人机的求婚，
0: 对，
1: 还挺浪漫啊。
0: 对，它听起来很浪漫，
1: 嗯，
0: 就是事实上也很浪漫，就是很多，
1: 嗯，
0: 就是很多城市里面都在搞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就是商务的演出以及婚庆服务。
1: 嗯，
0: 那么其实在景区也是一样，你白天结束了旅行，那晚上比如说你在空旷的地方的时候，除了看仰望星空去看银河之外，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提供其他的服务，比如说通过无人机的这种表演，然后让我去了解当地的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这些文化呀，或者是
1: 这个人文景观，
0: 人文景观，
1: 山川，这个感觉，这个山川风物都可以。
0: 对，就是通过无人机的这种表演，包括有人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就我们想一下，
1: 嗯，
0: 除了大飞机之外，其实可能很多我们都可以把它归为低空。
1: 那就是我在海边，这不夏天吗？现在很多人到这个海边旅游，就是有一种那个游玩方式是前面有一个快艇
0: 啊，对，
1: 放风筝，
0: 对，
1: 那个人在风筝上，然后那个快艇拉的，然后这不是速度很快，人就从那个海面上就飞起来了嘛，
0: 嗯。
1: 这种它是算海上游览项目还是算低空经济？它算什么呢？
0: 海上加低空，
1: 海上加低空。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低空加文旅，其实它拓
1: 就是做的非常多，是吧？
0: 对，
1: 角度非常多。
0: 对，
1: 只要你根据你当地的这个情况设计出来让人难忘的东西是非常容易的。
0: 对，就看就是我觉得在这设计这个当中还是要秉持这种长期主义，你要塑造一个品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不仅要把就是把国内的用户做好，我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国际游客也是我们吸引的一个点，是我们的一个增量。对， 你看，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是对国外游客，就对一些国家开放了这个免签政策之后，
1: 嗯，
0: 其实很多外国人他是很愿意来中国来旅行的。
1: 有些是到城市里边，就北上广深；有些是到乡村，云南的乡村啊，或者说梯田里边转一转啊。
0: 尤其是这种欧美发达国家的，他们的人均 GDP 是高的，他们的收入也是高的，所以他们也是更愿意去体验这种新奇特的东西的。只要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有很好的口碑的，那么这些外国的游客，我觉得他是很愿意去选择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经常现在就是国外的游客对中国的评价，就是我们的

0: 4块钱，我觉得一方面是配送费，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酷，我真觉得很酷。
1: 当然，
0: 带着家人一块儿这个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一边感受的这个长城的磅礴气势，一边这个现代化的东西一下飞过来，天呀！而且四周的游客，尤其是你像不知道的，
1: 是的，
0: 然后他还会投来这个什么关注的目光，我还有一种成就感。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不虚此行啊、
1: 当然，而且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北京是全域禁飞的，
0: 嗯，
1: 但是你去了八达岭，你却可以点一个无人机的外卖，
0: 很不一样。
1: 对，这种体验感，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具有稀缺性的，因为长城本身就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0: 这几块钱花的很值。
1: 对，本身就具有了这种稀缺性，那么它又提供了这种现代科技，给你去送一杯咖啡。那这种体验感我觉得
0: 拉满了，我们说一个网络的新词叫夯爆了。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说这个地空经济能够给一个地方的乡村这个文旅带来这个新的这个突破点啊，如果我们做好了那个相关的这个产业链或者说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然后又因地制宜了，相当于给很多这个相关的从业者增加了就业的机会，增加了这个额外的收入，也对这一个地方的就是说这个山川风物的这个介绍，然后也让这个游客更好的沉浸进去啊，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说与人与游客与当地的居民啊都联系比较紧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感觉这是一个产业链，产业链就需要人嘛，而且这个维修啊配套需要好多的人，包括飞手。我们说现在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无人机打药都需要飞手
1: 啊，
0: 而且那个飞手还得跨区作业，因为这个人才是稀缺的。那我们现在感觉这无人机加文旅这个还要上人了，那这个相关的驾照也好，或者说人才需要的更多哈。那是不是说机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学了个相关的专业很有前途，是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1: 机空经济它是一个新的词，对于很多消费者或者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它是一个新的词。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讲，低空经济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低空经济这个专业而言呢，因为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我们也是今年教育部批的全国首家可以招生低空经济管理本科专业的院校。
0: 你们是本科招了多少人？
1: 我们本科今年应该是20人左右，对，因为刚刚就是开始录取的工作，具体的人数可能还要在9月份再看。本科虽然只有20，因为第一年招生我们的指标可能也就这么多。其实我们是应该也是全国唯一的本硕博贯通的院校，就是我们从25年开始招硕士和博士，今年我们招了12个博士，低空经济的博士。而且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包括请了很多专家来讲座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单位它是有这个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需求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供给，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人才缺口的。就是可能大家也会问啊，那个北航啊，或者是北理工啊，还有一些航空类的院校，他们有了这种航空器的专业，有了这种低空技术与工程的专业，那为什么还要设置低空经济的专业？那其实这也是国家和教育部的一个考量，因为你只有航空器和技术与工程这些，其实它是很难形成一个产业的发展的。那么有了低空经济之后，其实就形成了一个矩阵，就是我这个产业到底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因为低空经济现在是新兴支柱产业，那么这个产业该怎么去发展，上下游该怎么去连通，
0: 嗯，
1: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低空经济要去研究的。因为航空器它可能研究的是机器本身，那么技术与工程呢，它可能研发的是软件，那具体的技术怎么去突破。那么低空经济呢，可能更多的是从宏观、从中观的视角，研究产业链，研究整个国家它的低空经济怎么去发展。那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这个低空经济这个词是我们国家首要提出来的。那我们现在也在讲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那怎么去构建低空的这个自主知识体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因为我们需要拥有这种国际的话语权。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发展，但是一直会有卡点，就是我们在国际的这种话语权还不够。所以我们想要在低空领域参与更多的这种标准的制定。比如说国家电网，其实它很多年前就是世界500强，那么它在世界500强里面排名是前5的，但是这个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叫做国际电工业协会的这样一个协会，它控制着这些标准。

0: 那我们国家其实现在想发展低空，我们已经站在前面了。那我们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标准的制定者去输出？那以后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个航空器，它就是国际标准的一个代名词。那么我们输出的就是全世界范围不同的国家可以去接受的，你直接可以去用的。
1: 非常具有这个战略价值哈，这
0: 是
1: 这一块这个宏观研究。实操方面，那就可能需要一些职业的院校了，就我们说就高端的飞手了哈。
0: 对，
1: 这个总体来感觉低空经济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口，包括这个低空文旅哈，这个相关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值得展望的，相关的人才也是非常稀缺的。在这个过程中啊，科研工作者、地方，然后整个这个文旅，它都是一个要需要多方结合的一个过程，然后可能做好这个相关的共同的研究，可能实现一个共赢哈。
0: 对，我觉得就是是这样啊，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事物，就我们需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它。就是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类比吧，就是100年前没有人听说过计算机是什么，但是现在有谁不用计算机呢？10年前没有人知道人工智能是什么，但现在人工智能现在变成了人类的朋友。
1: 对，而且好多小朋友都会用什么人工智能来写作业了啊。
0: 所以对于低空也是一样，低空它是一个新的，但是它新它又不新，因为它在各行各业都会用到，比如说在一些厂房。在厂房的内部一个封闭的空间，它也需要无人机去巡检。那么这些未来可能比如说在这种产学研融合上面，你都是需要去应用的。那么这个专业其实非常可能和其他的人文社科类的专业不一样一个点，就是需要这种和企业的一个强链接。就是我虽然是研究经济的，但是我需要去具体的微观的企业去看不同的企业它需要的是什么。对不同的产业制定这种精准的政策，为国家提供这种智库吧，就作为一个智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听了刘老师说的这些内容，我非常的期待，就尤其是作为一个游客，我非常想体验一下在空中飞翔看大地的这种感受，我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也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也希望我们国家的这个低空经济有着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希望我们拿到话语权，希望我们的这个低空加文旅能够发展得更好，为乡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的讲解，谢谢。
0: 谢谢各位听友。
2: 低空加文旅想象空间很大，但要真正落地为持久的消费增量，靠的不是飞得多高，而是整个产业链飞得多稳。安全标准要统一，空域管理要跟上，消费场景要联动，人才储备要前置，每一件事都不轻松，但每一件都决定了这个风口能走多远。我们也期待未来低空加文旅给乡村的发展带去更多的活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